0: 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新闻综合广播市机关，徐州市政务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电建船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徐州市文旅集团。各位关于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呢？都欢迎您提出来。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已经向您开通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就是微信里面视频号。我们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当然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哈。如果是你在手机上可以看到有一个服务通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直播现场，可以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记者会转到我们直播间。啊，这个大家一个简单提醒。那今天是周五啊，明天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周六呢是特别节目，我们一周的一个航风热线的剪辑。那周天呢也是没有的，到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下周二是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下周三是徐州市社保中心，下周四呢是徐州市水务局，下周五是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啊，这样五家单位。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都是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在这上面呢看到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有问题呢就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啊。另外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两种方式。下午的还有一档节目，也可以提前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下午的节目主持人啊。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也会对我们早调查回复，同时现场接听他的问题。那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仲舒，云龙湖景区旅游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周强，文投集团执行董事敏敏，还有鹏城七里城市更新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淮海文旅公司副总经理孙长洲，以及我们天美公司副总经理宋健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文旅集团的董总。你好，董总。
3: 你好，文老师。文老师好，身边朋友们好。我是徐州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仲舒，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同事们一起啊，走进航风热线的项目节目，接受大家的咨询，回应社会的关切。我简单的把文旅集团的情况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近年来啊，我们徐州文旅集团依托我们徐州深厚的文旅的资源禀赋，坚持市场导向，深耕文旅融合，推动产业发展。聚焦打造精品工程，先后建成并运营了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文旅项目，推动集团成功入选了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鹏城七里示范段项目多次登上了我们央视的热搜的栏目。云龙湖景区凭借风城风华、水上世界、索道、滑道、游船等多元化的产品，荣获省级的创新示范奖。通过更新改造，集团的鹏城旅享家的酒店品牌矩阵，整合了万豪酒店、云泉假日酒店、云东靖酒店、花间府半云亭酒店、大

0: 湖酒店等十家酒店，这种酒店的资源涵盖了高端的商务、休闲度假、网红民宿等多种类型的酒店产品。在运营提质方面呢，我们始终将游客的体验感提升摆在首要的位置。当前呢，我们正在进一步的换新鹏城青旅示范段存量项目的业态，丰富主力产品，优化运营品质，加快推进土三巷民俗风情街，以云龙基础设施重点做好空间改造，全面布局云龙湖智慧文旅系统，真正就能够畅游湖岛。提档升级后的云龙山全新的磁悬浮华2月1号正式的常态化运营。同时我们围绕苏超的赛事的热点，推出了求抱抱的系列主题文创产品，发放了苏超的文旅票，深化文旅体的融合，为广大球迷朋友打造专属的文旅体验。市民朋友们，文旅集团的发展离不开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在此我代表徐州市文旅集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真诚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1: 嗯，好的，董总长已经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请讲。
2: 哎，我得反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那个快哉亭公园里边，它有些这个座椅啊，这个石凳就看着很旧了，也有破损情况，就是像它那个什么那个木头长椅子掉漆特别严重。然后配件有的松了，你很不安全呀，坐上去你游客坐上去都很不踏实，所以说我说这个能不能尽快咱修一下，或者是怎么整改处理一下这个东西。
0: 好，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建议啊，我们请那个天美公司的祝总你们回答一下。
3: 好，听众您好，感谢您来到这个快哉亭公园，并及时反馈这个座椅的这个设施问题。快哉亭的公园呢，因为它这个座椅呢长期是露天摆放的，风吹日晒容易出现这个您说的这个掉漆还有这个座椅这个松动的这个问题。收到您的这个反馈之后呢，下一步我们会组织我们这个人员，然后呢全面开展对公园这个座椅进行一个摸排，对存在您说的这个掉漆的包括这个固件松动的这个问题，我们呢会进行一个及时的加固和修复。然后呢对于这个破损比较严重的这个座椅，我们也会来及时按照这个流程然后进行这个更换。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快哉亭公园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关心，然后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对我们监督。
2: 主要是咱们这个安全很不安全嘛，还有就是也美观也不好
3: 啊。好的好的，我们节目之后呢我们就会立即组织我们公园现场的这个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这个排查。
2: 嗯，好。
1: 嗯，好，也感谢您的建议。好，再见，周女士。
2: 嗯嗯。
1: 好，这样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微友的问题啊。我们先来接电话。哎，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我就想问一下，前段时间在那个云龙省湾。我就发现在那个一界山那个位置公厕还有好多违章了，我就去问一下啥时候能给开放，因为不太方便。
1: 你说的是云龙山在哪节的位置？
4: 在一界山的位置。
1: 嗯，就想问一下这个地方是干嘛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感谢您的关注啊。这个问题呢请我们这个云龙湖旅发公司的周总回应一下。
5: 你好，这位游客啊，首先呢，感谢你的关注啊，也由于我们这个啊围栏的问题啊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呢这个歉意。这个围栏围起来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是为了给游客带来更方便、一舒适的体验，提升景区配套设施的这个标准。我们今年呢，对景区内37个厕所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改造项目呢，一共分两批进行。我们第一批呢是先对16个景区的厕所进行改造。您所说的第一节山的这个厕所，正好是在我们这个第一批的这个改造之中。 目前呢已经基本完工了啊，现在已经有6个厕所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剩下的这个还有一个7个厕所呢，我们也是准备在8月20号之前，也就是8月中旬之前陆续投入使用。另外呢，这个第二批公厕的改造计划呢，也在今年9月下旬啊，我们就开始实施这个问题。当然了，这个厕所在我们在这个第一届啊，也布置了8座临时性的厕所啊，我也希望你关注一下，如果需要厕所，根据也就是在15到20米吧，到底都能看到。再次呢，对你进行感谢啊。
1: 嗯，
4: 哎，好，谢谢。
1: 可能这位先生不知道呢。那就是这什么时候能够就是造好，刚才也介绍过了，8月中旬是吧？
5: 8月中旬，对。
1: 嗯，好，我们再稍微等待几天好不好？那这样说
4: 好，
1: 再见这位朋友，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您好。
6: 哎
1: 你
6: 好，主持人。
1: 哎
6: 杨
1: 先生，
6: 能听到吧？
1: 能听到，请讲。
6: 是这样，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南关教堂到西马台那片，我发现到处都围起来了，我想问一下那边在建什么的。
1: 南关教堂。
6: 对，南关教堂到西马台这一片
0: 啊，这是我们这个彭城七里街区的一个提升改造项目，请彭城七里的更新公司王总来解释一下。
7: 嗯，好，市民朋友你好，感谢你关注我们徐州市建设的这个彭城七里。刚才您说的这个南关教堂到西马台这一段呢，它属于是彭城七里提升改造的一个旧改项目。这个片区呢涉及到的文化点位呢也非常丰富，然后呢改造进度相对要慢一些，所以可能围挡啊现场啊看起来还没有完全开放，因为点位上呢有南关教堂、状元佛还有老盐殿，这些呢都属于是文保单位，需要修缮完成以后才开放的。还有一个呢，这个片区呢在整体的夜化规划里头是依托于我们彭城七里建设整体的一个业态规划，主打的呢就是将来这一块是一个主理人店，然后这个中华老字号非遗这样的。那另外在这个项目筹备期呢，我们也是跟上海豫园股份也就是复兴地产，然后呢联合成立这个项目的运营管理，下一步呢应该是在8月下旬或者9月上旬这样子就逐步开始引入这个头部企业，还有一些品牌中古名称店，然后呢进入到街区，也是一个文化街区的一个开放。这个呢还请你期待着，应该是一个也是有一定的数徐州饮食还呢路线体验好啊。您看还有什么
6: 啊？你就大概8月下旬
7: 是
6: 说大概
7: 分段来，因为目前呢工程现场的进度是由南侧劳动巷这边逐步已经开放出来了，到了沙湖巷这个位置，但是北侧西宝台那边现在呢还在工程加紧在推进起次改造，这一块的话应该是会在11前能够打开。
6: 11前啊，好，
7: 对，包括里边的文化点位也是布置的差不多了。
1: 我们再稍稍等待一下，
6: 好
1: 吗？哎，好，再见。
6: 了解了，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好，
6: 谢谢。
1: 北京时间的8:17，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文旅集团，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8: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0: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1: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

0: 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许都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勿违北青山。
1: 平民化。宝藏学宫是好玩，欢迎你。
0: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冠冕热土，幸福之城，柳星，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许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0: 点，在冬季的时候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5点，结束时间呢我们是根据这个每天游客的具体人流量来决定啊，我们要把这个山上或山下的游客基本上要运输完成以后再停止运营啊。再次呢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广大市民呢前来游玩体验。
1: 就也就是说上山你可以坐滑道，
0: 可以，
1: 这样下山也可以坐滑道，
0: 哎，
1: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只上山我可以走着上去，或者我坐的索道上去，
0: 哎，都可以的。
1: 那下去的时候呢我再坐滑道，
0: 对，
1: 其实体验嘛就是不一样嘛，是吧，就选择是多种的，但是我们如果是有的朋友说我上去我也坐滑道，我下去也坐滑道，只要是两次买两次票是营业时间，就是从早到晚，
0: 从早到晚，对，
1: 早上最早的时候
0: 早上九点，对，
1: 晚上呢
0: 就是一直到
1: 我们最后一个游客
0: 到客人的带游客，
1: 那我们从8月1号开始到现在，我们最晚的大概能到几点？
0: 他们在9点半左右，
1: 晚上9点半，
0: 对，
1: 就跟大家排队，只要是买票了我们就满足大家，
0: 是
1: 吧，因为很多也都是从外地来的一些朋友，
0: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哈。好，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是啊，是这样，我是住在莲花巷这边的居民，然后这段时间应该是物华市场这边吧，好像一直在施工，然后现场的这些机器的噪音比较明显，对我们这边周边的居民的生活，也现在也是影响比较大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项目施工的具体情况，还有就是在那个公司对于施工产生的噪音有啥解决措施吗？
1: 嗯，
3: 首先给您道个歉啊，这个对您造成一些干扰，我们请本能气体公司的王总啊，把情况具体的介绍一下。
0: 好，好的，市民朋友你好，这个刚才领导说了，给您说声抱歉，确实是，因为这个物华市场这一块啊，它大家都知道是徐州的一个老布市，作为一个已经停北了差不多3-4年的这样一个项目，在这一次我们建设过程当中啊，盘活周边的这些资产是一个必选期。那这个呢，项目在前期的勘探规划啊，然后呢现在到了建设阶段，目前呢施工围挡这块呢就是已经搭起来，那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打桩机形成的噪音，对您的这个就是休息啊，或者在居家出行啊有所不便。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严格规范的这个施工时间，对扰民呢肯定是有的。项目呢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也基本上是在早上6:30到12点，

0: 下午呢2点至10点，午休时间和深夜时间呢是全部停止施工的。所以说这个施工呢是扰民呢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呢下一步呢加强这个常态化的检查，然后呢降噪。更多的呢就是说请您体谅一下，可能这个工程施工进度啊马上就能够噪音大的就有一个阶段啊。
1: 就是大概到什么时候能完工这块？
0: 这一块是这样子，导桩进度呢前两天受到这个北海同台风的影响啊，是有停工。目前的进度的话应该是在这个10月底这样子会把地下的工程做完，因为它涉及到劳动巷向这个解放路延展的一个建设，所以说地下开挖的工程基础还比较多。
1: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居民也留言啊，就是说他是莲花巷的居民，然后看到这个物华纺织品批发市场，就是我们以前的老的戏码台下面，
0: 对，
1: 就是解放路
0: 那片，
1: 应该是解放路的，就是东面那个地方，就去以西，就去这个去往这个戏码台的那一块儿，就原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买布都到那个地方去，现在就是已经停了，现在全部业态也全部在这个重新改造，
0: 对，是的，
1: 那就是说建完之后这个地方干什么呢？
0: 建完以后这个地方的业态规划呢主要是第一个就提升这个游客的辨识度，那么我们是市民也方便市民出行，因为我们现在劳动巷呢是要轨道向往路才能接驳到这个解放南路上面，下一步呢这个劳动巷履职以后呢大家就可以不用再爬上那个上坡走这个向往路。项目建完以后呢首先是一个主题的一个旅游配套酒店，其他的呢就是还是以发扬这个徐州这地文化，有一些文创中古二手，还有一些汉文化主题的一些这种旅拍等等，就是跟文旅游相关的配套设施，因为建筑体量也不是很大。
1: 那这样的话咱这个后期我觉得特别是停车这块有没有考虑？
0: 是的，刚才是先反映了这个主要就是啥呢，因为它面积小嘛，螺丝壳做道场这是领导说的，然后呢解决了大约是120多个车位，这个车位呢是在地下，
1: 在地下，
0: 所以说地下呢还涉及到地铁二号线的一个这个施工的一个勘探等等，就是整体节奏会相对慢一点，但是呢也会

0: 才解释了很多。
1: 对，我知道，我这边肯定也是作为周边居民，肯定也希望这个建设更好。
0: 嗯，
1: 也不可能说阻碍城市的建设，就是我希望在这边刚才说的这些措施，包括什么施工围挡，然后工地的施工使用管控这些能落实下来。
0: 嗯，
1: 我们肯定也是持续这个监督这边的实际施工情况的。
0: 嗯，再坚持一下。
1: 如果真的现场执行，
0: 嗯，
1: 对对，我觉得如果回复和执行不一样，我们肯定会继续反馈相关的问题。
0: 是的，我们住在附近的居民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是吧？如果我们这个周围环境改善了嘛，对不对？好的，那先说到这儿好吗？哎，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杜先生好，请讲。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想向咱们文旅集团提个建议，建议就是，咱们鹏城七里开的非常好，但是能否在鹏城七里的这个北头，就是咱们黄楼景区五省通衢牌坊那个位置起点，到汉桥的显红岛为终点这一段固黄河开通旅游观光船的这个项目，因为之前呢有过这个项目。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以后呢，就再也没有过观光游船，没有观光游船呢。现在我们文旅集团打造鹏城七里呢，整个鹏城七里从南到北非常好，就它黄楼公园的这一条固黄河上，如果要是能开通这个观光游船的话，对于我们鹏城七里会如虎添翼，会有画龙点睛的这么一笔。
3: 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建议啊，建议是非常好的，就是可能具体的情况实施起来还是有些问题。请鹏城七里公司的王总，你就刚才这个市民朋友的良好建议啊，能够回应一下。
4: 好的，先生你好，确实是，在您刚才说的这个鹏城七里啊，研究初期呢就已经把这块应该是在规划里头，因为鹏城七里呢基于一轴一环两廊道，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从黄楼到显红岛应该是两廊道，也就是我们的黄河这个故道这一块。整个鹏城七里实际上现在实施了这个三年多时间以来啊，目前呢重点还是在打造一轴，然后一环呢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个老城墙一环，然后两廊道呢应该是逐步更新逐步起身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要打造一个宜居精品的城市啊，它肯定需要有时间。当然了，您说的这个利用水边这一块啊，做一些可玩可体验的这种划船项目，我觉得可能是相关部门需要再研究。至于执行和怎么落地，它首先是要考虑市民的安全，还有一个河道的可能是否，因为多年它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这样一个景观带，是不是具备生态等等啊，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觉得也是促进徐州游玩可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戏水项目。这么好的意见我们带回去啊，给相关部室里头反馈一下，您看是否满意。
2: 嗯，啊，好的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固黄河特别是在这个文化宫的附近，它离火车站比较近，如果外地游客下火车呢，步行也就算是五分钟嘛就到固黄河边了，他们就可以乘船来到咱们这个庆云桥，从庆云桥的这个五省通衢牌坊黄楼公园这边开始起步，一直到我们的夏园墩文化遗址这一溜，可供他们玩的非常非常的多，有一种就是说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呢从那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苏式文化融入进来，他们有一种好像进了徐州就好像到了苏式文化一样，苏式怎样抗洪，怎样为老百姓服务，这一切一切的文化让他们身临其境的那一种感觉。
4: 嗯，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河道，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徐州呢有这个楚汉的旅游线路，有这个山水的旅游线路，请您关注一下我们馈在徐州的这样一些视频号，还有我们广电旗下的像汉风号这些，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在网上看一下，目前呢市里头已经推出来几条这样的一个旅游攻略啊，方便您在出行或者给朋友推荐介绍的时候选择。
0: 嗯，就我们也有这个微友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建议开通固黄河庆云桥到这个汉桥一段。

0: 观光游船项目。其实如果说我们把这一圈全部都打通的话，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哈。
1: 对，是的，
2: 我们回去认真调研一下，论证一下它的可行性。
1: 对对，
0: 好吗？这位朋友，非常感谢您的一个建议。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3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文旅集团，有问题随时联系。
4: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4: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6: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4: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7: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3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8: 哎，是这样的，我想给咱们这个云龙湖的景区啊提一个建议，
1: 就是在哪儿吧，就是解忧桥附近不是有一个那个直饮的那个就是那个饮水机嘛，就是总总是有这个附近的居民拿着那种桶啊，或者是拿自己什么东西然后到那去排队接水，就是正常，就是影响我们正常人，就是想偶尔去接口水啊喝一下呀、啊。然后还会影响这个景区的形象。对，就是咱们这个文旅
0: 先是给我们游客，方便我们游客啊，就是我们这个喝水的。现在呢，可能有个别的这个距离这个我们居民比较近的地方，就出现我们居民用大桶接水，肯定不是游客，游客也不会从外地来的时候带这么一个大桶，对不对？啊，
1: 哎，是的，是的，就很影响。对，
0: 这个问题
2: 好，请旅发公司周总。
3: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提出的这个由市民带大桶啊到我们解忧桥啊这个直饮水点接水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已经关注到了啊。确实有个别市民带着骑着三轮车啊，带着大桶啊到我们这个直饮水点长期的占用接水啊，导致呢我们有需求的游客啊和市民啊在正常需要用水的时候啊，确实带来了不便。啊，目前呢，我们已经增加了这个巡检的批次啊的频次，一旦发现这个长期占用直饮水机啊接水的这种情况呢，就会啊立即进行文明劝阻，并且呢，我们在解忧桥的这个入口处增设了这个石鼓啊，引导游客呢将这个非机动车辆啊，主要是那个三轮车啊，非机动车辆啊，引导他们呢都进入到这个入口处的划线的那个区域之内。啊，那个方便呢，这个解忧桥东侧的入口处，这个交通啊，同时呢，我们也想借这个平台，呼吁一下这个前来景区啊游玩的市民和游客啊，一定要按需取水，啊，不要带着大桶啊，大型的这个容器，长期占用那个直饮水机啊，为呢有需求啊以及游客呢提供啊这个便利的服务。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处罚措施的。至少就是带这个大桶接水的肯定不是我们的游客，
3: 是啊，
0: 而且他就是如果是他第一次的话，他附近的居民他会经常这样做，他不是一次两次，这个我觉得是在这个可行的情况下也可以去采用报警的形式，
3: 是，
0: 好吗这位朋友？
1: 行，我就是想提个建议，因为如果有一个人拿着大桶
0: 看不下去了，
1: 周围看着，对，
0: 是吧，
1: 他那就很多其他人说，哎，你能去我也能去，那就更多了，影响非常不好。
0: 好的，那谢谢你的建议，这样说。
1: 好，那谢谢。
0: 哎，再见。
1: 好，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赵女士。你
8: 好。
0: 好，
8: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我想提个建议哈，就是咱那个回龙窝的街区啊，周末带孩子去玩的时候，那个卫生间打扫的非常不及时，然后那个味道特别重，我感觉那个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又排队，然后比较脏乱，能不能就是改善一下这个问题？
2: 好，感谢您的建议啊，这个具体的情况请环卫文旅的孙总。
9: 好，这位市民朋友，首先感谢你对这个回龙窝项目的关心和关注，另外呢也很抱歉给您在回龙窝游玩的过程当中啊造成这种非常不好的体验。关于你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以前也收到过类似这样一个投诉，目前呢恰逢这个暑期，另外呢我们回龙窝也正在组织一个荷花市集的这样一个活动，也导致就是说近期我们回龙窝的这个人流量有了大幅的这个增加，当时当然也给我们刚才你提这个问题啊，给我们这个运维也暴露了我们这个不足，当时我们收到这个类似的建议和投诉的时候，我们就即时就进行了一个整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增派了这个保洁的人手。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增加了就是关于卫生间等重点区域的这个保洁的这个频次。目前呢，我们基本上能做到就是每一个小时对卫生间进行这个保洁工作。第三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异味的问题，我们对卫生间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提升。首先呢，就是为了防滑，我们在这个卫生间内部就做了一些地垫，同时增加了一些这个垃圾桶，就是方便呢这个游客进行这个卫生巾纸巾这杂物的就是 抛弃。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开窗通风，包括燃香这些方式，就是尽可能的就是解决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异味的问题。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就是加强对这个卫生间这一类游客比较关注的区域，使用比较频繁的这些地方啊，就是巡查，然后包括保洁工作。谢谢您的建议，然后我们后续会继续对我们这个运营管理水平做深一步的这个提升。谢谢您。
0: 问一下孙总，就是这个地方回龙窝，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打卡点，肯定从外地的游客，他不管从什么这些什么小红书呀等等一些，让就提前攻略，我到徐州，我到什么地方玩，那回龙窝这个地方肯定要去的，是吧？
9: 必来的，
0: 肯定是因为这个人多。首先，这是一个人多才会造成，你比如说他清理，他是不停的有人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们大概有没有一个就是调查？比如说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大概能达到多少人流量？
9: 我们目前的人流量啊，就是平时的时候啊，大概10000人左右，
0: 10000人。
9: 然后节假日的时候2到3万人。
0: 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少卫生间？
9: 目前回龙窝的卫生间呢，就是我们内部啊，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心区域，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东侧的下人市广场，也有这两块。然后
0: 就两个卫生间的话，它肯定满足不了，就是日常我们都是10000人。
9: 对，是的，因为这个人呢，他还是流动性的。
0: 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它其实是流动性的，但这个人流量在这儿呢？
9: 对，
0: 有没有考虑在增设卫生间，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9: 这个问题呢，我回去还是要根据就是回龙窝目前的这个建筑形态，然后可以就是看这个需求，包括我们就是具备如果增加这个卫生间条件的这个情况下，我从我们个体主体的意愿上，我们也是愿意增加的，但是就是说因为一个卫生间的设置，它可能还牵扯到这个地排水啊或者各类的工程条件在，然后我们把这个问题也带回去。
0: 就是现在咱们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增派就是保洁人员，
9: 对，
0: 刚才说的1个小时打扫一次，
9: 对，
0: 是吧？
9: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采取的一些方法，就是确实也可能主要就是人流量大，
9: 对对。
0: 那有的地方可能就10天8天的没有一个人，这样的话肯定是很干净的，是吧？
9: 对。另外呢，它这两个卫生间呢位置不同，然后说它这个使用的频次也不一样。比如说咱刚才游客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可能主要就是发生在卫生间那个回龙窝项目这个中心区域。另外一个，对，另外一个卫生间是在我们主要东侧，它在下人市广场，可能跟使用频次就它，而且呢，那个东侧的下人市广场的卫生间面积更大。然后中间这个区域面积更小。
0: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地方哈，就是作为这个我们能如此人流量大的一个地方，又是我们一个就中心区，而且又是一个就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一块虽然说很小，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这个体验感非常重要。
9: 是的，是的，
0: 是吧？
9: 是的。
0: 这块保洁如果说我们一个小时，是到时候可能是不是还会再哪怕半个小时清理一次，
9: 对，我们
0: 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是不是能再考虑一下。
9: 特别是人流量大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可以就是常驻这个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就
0: 随时清理
9: 啊，随时清理，对，也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就是先解决我们游客现行的这个需求，然后至于卫生间的这个增加，我们把这个问题也带回去，根据规划或者是现场的这个建筑条件，我们再去做相应的这个规划
0: 和设计。好，赵女士，这样先这个也感谢您提的这个建议啊。
8: 好的，
0: 好，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4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4: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0: 税运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北京时间8:50，我们还有10分钟时间啊，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位微友说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厕所的问题啊，我们这位提到说，建议袁隆山西侧索滑道，就是索道上下站，能不能增加卫生间？有时候呢，下面排队要一个多小时，但这个等待点呢没有厕所，上厕所呢要沿湖东路往南走100多米啊，这个一个现实问题。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到，现在可能从早上9点到晚上最晚都要9:30的时间，确实啊。但是你要他排队的话，他要去上厕所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3: 对，请旅发公司周总回应一下游客的关切。
4: 哎，你好，这位游客啊，感谢您的关注啊。我们这个索滑道西站啊，您刚才说到是一个厕所啊，是在这个我们索滑道啊。向南大概150米左右，确实有一个厕所啊，那个地方容易引起排队。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索滑道啊，就是在湖中路的西边啊，大家都啊有时候呢不注意到的，在这个索滑道啊，这个湖中路的西边，就是说就有一个饭店叫太方
2: 胜。湖东路吧。
4: 湖东路啊，湖东路的啊，这个西边靠近湖边的地方啊，路呢比这个还近啊，大概也有在50米左右啊，在湖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厕所。这样呢，我想，可能是我们的指示牌，或者是警示牌不是很明确啊。这样呢，我们回去以后，仔细再看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增加一下这个清晰的指示牌啊，引导呢各位游客啊，及时到那个厕所里面去啊。如此，这样呢，就是说两个厕所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能满足啊我们这个。游客的如厕需求，
2: 可能大家不知道，他直接就是沿着这个路往南走了，
4: 是吧？
2: 他就在路边嘛，因为他要过马路，可能也比较麻烦。
4: 因为有一个过马路的啊，
2: 就是说你刚才介绍的，就是这个厕所呢，就是直线距离比他往南走
4: 还
2: 要
4: 近，
2: 但只是要过马路，
4: 过个马路，
2: 大家可能不太清晰，是吧？
4: 是的。
2: 这样的话，最好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指示牌，这样便于大家呢如厕，是吧？
4: 我们马上落实这个问题。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说是珠山公园瀑布上的张道陵的铜像，站在路上是能看到的。珠山公园啊，就是路边他肯定能看到。他如果上到这个瀑布上端的话，铜像就被高大的树枝给遮挡了，看不到了。能不能修剪一下？这样的话，整个面貌，他想近距离去观看，有可能啊。这个是有没有注意到？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啊，可能是看不到。
4: 哦，这样的这位游客反映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关注过。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张道陵呢，因为它在靠近这个山的山体的中间位置啊，位置比较高，站在这个我们的湖中路啊或者是珠山西路或者珠山东路上吧，都能完全的看到。但是要进入山林以后，由于这个松柏啊侧柏树啊这个长势比较高啊，都是让大家在观看的时候啊是有一点影响的啊。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去以后再仔细看一下啊，再适当的啊，对于这个跨越树林啊，我们再适当的缩减一下啊，这样尽量呢满足游客啊观看这个张道陵像的这个需求。
2: 好的，
4: 这个呢要仔细看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刚刚发过来，他说指引机大龙湖一圈的都坏了。我想问一下，大龙湖这块是我们文旅集团的吗？不在咱们范围。这个我们。

0: 再看看转给哪一个部门哈。就是这提到的是大龙湖一圈，他肯定也有指引机。他说现在坏了，要明确一下责任主体，加大维修的力度啊，给市民更好的一个服务啊。好，这我们要转一下哈。我们这位提到的说这个云龙湖的餐饮太少。其实我们每一次上线的时候，包括我们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上线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朋友提到这个问题，说外地游客吃饭不是很方便，能不能像扬州一样，把书法呀、饮食啊、刺绣啊、服装啊融为一体，带动徐州经济，也给外地游客带来方便。这个有没有可行性？啊，就是这个云龙湖的餐饮，其实我们在刚才提到的这个索华道的对过那片都是有餐饮的，但它都是一些大的这个就是饭店，相对来说嘛，可能要高端一点。作为这个普通外地游客，他肯定是想吃一些就是具有我们徐州特色的啊，这样小的一些店铺就比较方便的。嗯，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建设这样的哪怕什么一条街之类的？
1: 目前根据这个景区的规划，特别是呢这个五二七景区的规划呢，我们现在目前在景区之内啊暂时是没有的，因为景区之内呢我们主要是生态啊，关于到生态保护这一块。但是呢关于这个刚才呢提到的呢这个小吃的这一块，在金山的西路啊那一块呢，就是在这个珠山派出所向东这一片距离之内啊，这个呢就是小吃比较多，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个游客。
0: 嗯，其实主要是我们这个云龙湖面积比较大，
1: 它范围比较广，找起来比较麻烦。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积极的推动一个小程序啊，大家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啊，基本上可以查到，可以提示，就是说小吃或者是满足于这个我们普通百姓的这个饮食需求的。
0: 他应该是外地一些游客，其实他到这儿，比如说他要到景区呢，他主要是来看景的，
1: 是的，
0: 不一定说是来吃饭的。但如果是我们到饭店去呢，他这个给他的这个消费又增加了一些这个压力，是吧？
1: 是的。
0: 一般情况下嘛，就吃点小吃，他就觉得我就很满足了，是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能不能给徐州，在徐州能搞个夜市吗？像原来富国街呀、展览馆那些，就那样的类型的。
2: 好，
0: 我们文旅集团有没有考虑？
2: 目前我们有尝试，就是甚至这种，夜市的业态呢，也是需要一个灵活掌控的。彭城七里，我们王总，你聊一聊你们的夜市，他们搞了一个夜猫子市集，也在尝试啊。
3: 是的，看到这个微友留言呢，我们也是很欣慰，因为啥呢？徐州随着这个城市的热度持续发酵，夜生活的时间明显变长了，人们的需求呢，始终就围绕着吃喝逛。当然了，刚才以上提到的两个点位呢，也是不错，但是呢，作为我们这个彭城七里公司执行的示范段街区啊，因为呢，它要兼具着这个不能扰民，然后呢便民出行等这样，因为它是一个街巷嘛。
0: 是的，因为魏就提到说户部上二层为啥不能开个夜市。
3: 对，夜市呢它首先一点，它就会对周边的居民出行受到一定的穴位影响，这第一个。第二个，吃它就加重了烟火气，同时也加重了空气的污染，这也是一个难题。
0: 其实另外呢，我觉得一个噪音可能这块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你比如说你在那附近居住的一些居民，他这个晚上夜市他开到哪怕到12点，
3: 是
0: 啊，吵吵嚷嚷的，你可能又无法忍受了。
3: 对，
0: 但是作为一些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矛盾的。
3: 是，因为呢我们在研究这个过程呢，我们就首先呢做了一个调研，发现呢餐饮业本身对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就是空气的污染，地面的污染，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及时清扫去恢复。那我们在做这个市集的时候，第一个是满足可逛可玩的这样一个城市更新理念，让市民和游客有参与感。我们做的这个彭城七里夜猫子集呢，主要是以围绕着这个钟鼓昂首、文创非遗还有竹林人手作来做的一个小而美的一个这样一个市集。这个市集呢就在我们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的这个西街，然后呢大家不管是公交、地铁还是步行，其实挺方便，也能淘到一些心仪的宝贝啊。当然了，价格这个主要是在砍价的一个乐趣过程当中，也可能几块钱。
0: 就交通也很便利吗？
3: 交通非常便利。
0: 就我们除了坐公交车然后步行，有可不可以比如我们骑自行车或者骑电动车
3: 啊，那在这里的话，
0: 只要有了人流量这块，它其他方面它多多少少，它
3: 是
0: 我觉得是一种感觉，就
3: 是
0: 就是感觉经济。你到那儿关注一下，哎，你有可能就看到自己心仪的东西，
3: 哎，
0: 马上就会去下手了。
3: 我们理解的市集其实它不是一个目的性消费，
0: 嗯，
3: 它是去体验的，去感受城市温度的，
0: 嗯，
3: 啊，确实是刚才老师讲的这个出行的便利性，我想因为整个彭城七里示范段它是一个步行街区，
0: 嗯，
3: 但是呢，它的出行其实是用助力车或者这种。出行是非常方便的，大家可以到土三巷、中山路等等，这是我们说的东西两侧，南北的话和平路入口，还有我们的这个后浦山北门，
0: 嗯，
3: 这些呢其实步行到我们示范的从土城巷走的话，到劳动巷、到时代巷，真是三分钟路程都没有，
0: 嗯，
3: 啊，非常
0: 方便。这样我要打断一下王总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董总呢最后来总结一下，其实要聊起来这个旅游的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有很多的一些话题可聊。嗯，好，来最后总结一下。
2: 好的，感谢今天的各位市民朋友，热心听众对我们文旅集团这个整体业务的关注和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回去以后呢，我们各个公司各个部门按照市民同志的市民朋友的建议，我们认真的去整改落实。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哈。我们明天是没有传染单位的，是航空热线的特别节目，就一周的一个精简啊。那我们下周一的上演单位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好，下周一早上的8点我们再见。
4: 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9: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2: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重点的精力啊，都放在了这个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剂上了，
12: 是吧？
11: 毕竟前两天呢，你为我们这边的听众哈、啊，争取到了200大盒的免费的试服体验的名额。
12: 嗯，是。
11: 哎，有一小部分的患者非常幸运的，他拿到了免费体验的名额，
12: 很好啊。
11: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啊，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同时呢还要实现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功能恢复，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的用量来服用的。
12: 那对，嗯
11: 啊，即使是拿到了试服体验的名额，但是只能是领取到一大盒，
12: 嗯，
11: 这个用量肯定是不够的。
12: 那当然了，嗯，
11: 哎，所以说这些争取到体验名额的患者，着急的是后续用量的问题哈。
12: 哦哦。
11: 哎，这一大盒体验到了去浊毒的好处了，那肯定是要一鼓作气，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都得清理干净才是啊。
12: 对，
11: 一定要实现全面的恢复健康的状态。
12: 嗯嗯。
11: 所以这两天呢，拿到体验名额的患者啊，都在询问说自己后续用量到底需要多少啊？再就是，能不能保证自己后续用量充足的这个供应啊？
12: 嗯嗯。
11: 毕竟这个方剂市面上还真是找不到买不到啊，只有您这边是唯一的一条途径。
12: 嗯，
11: 你也说了，这个方子呢，由于炮制制备的工艺特殊，再加上呢用途特殊，
12: 对，
11: 生产的量很少。
12: 嗯
11: 啊，也没有说在市面上全面的普及推广啊。
12: 嗯，其实从企业方面来讲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广的。
11: 嗯，
12: 你想啊，你说这么好的一个方子，它都能获得国家级的专利保护了啊，那你说它为什么不去推广呢？但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对吧？原因我之前不也讲过吗？
11: 嗯，
12: 如果大家伙呢不把身体当中这个浊气啊把它排出去，只是单独的通过这个方剂呢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实际上就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了。怎么讲呢？方子是好方子，但是呢相当于把这方子就用浪费了啊！你浊气不排，它还会什么的化生浊毒啊。
11: 对，
12: 所以说你是把身体现有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不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所以说这方子它就属于那你就白用了，那么相当于把好方子的名誉名声也不都毁掉了吗？
11: 嗯，
12: 所以说这个从企业方面呢，太希望我呀，能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能够这个全面的去推广，教大家去排浊气的方法。哎，要让大家伙呢都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互为转化化生的这些概念。啊，这个去浊毒方剂再好，大家如果连概念都没有，他都不知道这个浊毒到底咋回事儿，啊，那你说这个方子我用它到底干什么呢？对吧？ 对自己有哪些好处帮助都不清楚，那大家怎么又会去用呢？所以说我现在呢，为啥说最大的一个任务啊，就是要大力的推广宣传我的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系列方法啊，要让更多人呢去了解的同时去学习，还要去使用，还要把它成为日常好的习惯，去坚持去做，把体内的浊气随时随地只要有都能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样一来，我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才是真正解决症状、解决病变损伤，这才是真正正确合规合套的方法。
13: 嗯，太对了哈，浊气不除，浊毒不净。
12: 对
13: 啊，单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是不够的。
12: 对，
13: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非常听您的话呀。
12: 嗯
13: 啊，一直都在去学习，都做着。
12: 是，我看都不错嘛，练得挺好、
13: 哎嗯。而且现在越做越发现这状态越来越好了。
12: 哎、
13: 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所以说才着急呀、
12: 啊。
13: 嗯着急用上去浊毒的方剂，
12: 也是
13: 就是说把身体的这些病损给恢复好。
12: 嗯嗯。
13: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得到免费试服体验的患者内心的这些担忧和着急，哎呀，就是怕体验上了，那么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用得上啊？主要是急这个。嗯，
12: 理解大家的心情。那换位想呢？那前两天，毕竟还有很多没拿到名额的，是吧？你没得到试服体验的，那这些听众是不是会更有想法呀？
13: 那没争取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那肯定更多了。
12: 对呀、
13: 啊、你毕竟只有200大盒体验试服的名额。
12: 对呀、啊、
13: 那咱们面对全国这么多听众患者呢，那肯定是有太多的人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了。
12: 嗯、一定是的。
13: 但是大多数人啊，那我觉得我还是挺欣慰的哈，因为、
12: 啊、
13: 他们都能理解啊，
12: 哦哦，
13: 就是说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
12: 嗯，
13: 他们认为您能帮大家争取到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得了。
12: 哎呦，能有这理解就太好了。
13: 对，即使说自己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但是没有任何埋怨和抱怨啊。
12: 那好，嗯，
13: 都说自己即使是体验不上，但是通过这个事儿足已经说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肯定是好。
12: 那当然了，
13: 要不然不可能说就敢让患者先试服体验。
12: 嗯，
13: 哎，就凭这一点那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未来可以获得健康的信心呐、啊。
12: 嗯，好吧。
13: 嗯，也都是打电话询问说什么时候能买得到啊，能用得上啊，如果自己这个情况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小周期用量啊，对您还有对企业方面都是赞不绝口。
12: 哎呦，这我放心了，就大家只要是没太多的意见和埋怨就好。
13: 啊，没有没有。
12: 啊、
13: 嗯、
12: 没办法，真是这样。因为这个尤其在这个节目当中面对全国这么多的听众，这个没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有试服的机会，那多少也不够。
13: 嗯，
12: 是吧？而且本身这个方子呢，我之前也都讲了，对吧？因为不管是从成分组方和制备炮制工艺和它的作用和传统的这些方剂是不一样的，很特殊，而且生产量本身就很少的，再加上这价格也搁这摆着呢，
13: 嗯，
12: 是吧？500来块钱一盒呢，所以多方面的因素，所以说最大限度，能给咱们这边能够争取过来200盒，让大家试服体验一下，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
13: 啊、
12: 哦，所以说这个没得到的、没领到的，啊，还能有这份理解，我感觉真的是太真诚了，也是真是让人很欣慰的。大家理解就好。
13: 对，也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哈，所以说哎呀，现在大家呢就是想知道说我自己这个病症到底是需要多少用量能够啊，毕竟每个家庭确实经济状况都不太一样、
12: 嗯、那倒是啊。
13: 嗯
12: 嗯，但一具体的用量啊它肯定不是说固定的。
13: 对，
12: 因为这个方剂去除身体这个浊毒啊，第一肯定是按照周期来服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13: 嗯
12: 啊，无非也就是分大周期和小周期的事儿。其实从这点来讲，我认为啊，咱们患者来讲自己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自己这个病严重不严重难道还不知道吗？
13: 嗯，
12: 如果来讲你只是单纯的有一些症状方面的表现，没有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啊，就上医院我该查也查了，该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检测我该做也都做了，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毛病啊，它只是一些症状很难受啊，这样呢那咱们就通过加强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有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把身体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就可以了，是吧？那就没必要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吧？那就说明啥？说明你身体现在还没有形成浊毒，还没有什么对你的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和破坏嘛，把浊气排出去就可以了。那如果来说你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一些病变和损伤，但是相对来说都不是很重，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就说明你体内的浊毒肯定不是过多，虽然有但绝对不多不重，只是对一些组织器官造成了一些刚刚开始的一些轻微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没有发生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那这样的情况咱就配合着对应着一些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同时，再服用去浊毒的方剂，按小周期来用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是很重嘛。反之来讲，如果说身体这个病变损伤时间很长了，自己都知道很严重了，你像这些主要的脏腑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五脏，包括我们什么神经系统，我们的血管，我们的骨骼都出现了病变损伤了，甚至都影响到很多功能了，那这个毋庸置疑了，那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对吧？因为体内一是浊毒聚集的多长时间久，它需要个时间往外清理，另外一个去除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病变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得进行营养修复啊？
13: 嗯，
12: 我昨天也讲过这个话题啊，那相当于再生一样啊，它需要一个什么周期、时间和过程啊？
13: 对，
12: 所以这个大家伙其实自己有个大致的判断的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给把把关，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哎，但是这里面啊，有一类病，可能有的患者自己可能不是太好判断啊，说到底需要多少用量能够，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去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3: 哪一类呢？
12: 就是这个风湿类的，就是风湿病、类风湿。
13: 哦，那这一类病人的人群很大呀。
12: 对，
13: 而且呢，就是得这个病的都非常痛苦，非常遭罪。
12: 对喽。
13: 而且是长期伴随，都非常难治，难以恢复。
12: 嗯。
13: 而且我听说这类病啊，都叫做它是不死的癌症。
12: 嗨，也不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病呢，因为它遭罪。带来很多痛苦，虽然说没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发展严重到后期啊，它容易落下残疾，你像关节变形啊、屈伸僵硬、活动受限呐、甚至一些严重的风湿病啊，我跟大家讲，可以会导致瘫痪的。
13: 天哪，这个风湿病还能导致瘫痪，这么严重吗？
12: 当然会啊，但是啊，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风湿病啊，它都能导致瘫痪，比方说啊，你像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就比较容易。如果说长期的一些不规范、不正确的一些治疗，慢慢的病程逐渐发展严重，像手指啊、手腕呐、或者膝盖呀、髋关节啊，它这些关节的骨质就容易遭到严重破坏，然后就发生你像关节这种强制性的僵硬，完全就不能活动了，肢体就失去这个行动能力了嘛。在医学上怎么讲呢？是这一类后期发展严重，属于叫啥，叫肢体废用性瘫痪，就整个这肢体呀、就基本上用难听话什么的，就像报废了一样，因为它整个都已经完全变形了、僵硬了、没法活动了，所以这种废用性瘫痪。再就是什么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
13: 强直性脊柱炎它是风湿的范畴吗？
12: 当然属于风湿的范畴啊。但是与大家伙常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不一样。但是它属于风湿的范畴。 因为这类病是以脊柱啊，包括这个底个关节发生这种慢性的炎症感染，然后造成这种

0: 关节性损伤。这类病我们叫什么？也叫风湿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就是这个脊柱长期受到一些炎症感染，慢慢的逐渐会出现啥呢？这种竹节样的融合。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下腰部有疼痛感，腰部有沉僵的现象。到夜间的时候这个症状会加重。但是活动活动以后就可以马上缓解。但是这个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强直了，包括颈椎、胸椎都非常僵硬，没有办法弯腰起身了。那直接就卧床了，丧失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什么，就系统性的这个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瘫痪。
1: 的确这类病我听说过啊，听说过这个红斑狼疮是非常严重的。
0: 对，因为这也是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它也是风湿。
0: 对，也属于叫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就是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了咱们身体健康的组织。它攻击错了。然后导致呢这个咱们的皮肤关节呀，肾脏啊，血液啊，它多系统多组织脏器器官都容易发生受损。你比如说它错误的侵犯攻击到哪儿呢？攻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脑神经、脊髓神经，它容易引发这种中枢性的偏瘫、截肢啊，累积到周围这个神经，会影响到四肢手脚无力、瘫痪。所以说这也是容易导致瘫痪的。还有类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燥性的综合征、血管炎，这个也就是容易导致瘫痪的。
1: 对，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哈。这类病它也是风湿病？
0: 也属于风湿病的范畴。因为干燥综合征、血管炎呢，也属于叫风湿免疫性疾病了。
1: 也属于免疫系统疾病。
0: 对，风湿免疫系统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形成，它也是啊，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它发出错误指令。它不攻击这些什么细菌病毒，它攻击啥？攻击自身这些好的这些组织，比方说咱们身体当中的很多腺体呀、专门是分泌腺体的这些组织，它进行攻击，一攻击给它破坏了，破坏就出问题。比方说像唾液腺呐、泪腺呐，它攻击这些好的腺体组织，这时候腺体组织就出现损伤病变了，出现啥像口干呐、眼干呐，后期呢会出现这个牙齿的脱落。反复的这种腮腺的肿大，如果说这个免疫系统要错误的攻击到内脏了，那可能会引发一些像间质性的肺炎呢，是吧？肾小管的酸中毒啊，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或者是淋巴瘤的形成，引发血管炎症，发生血管炎了，像中小血管发生闭塞，包括周围神经发生病变，那连带着就四肢麻木无力，四肢就发生软管，一旦受累就会导致截瘫的。还有一类比较常见也容易导致这个瘫痪，就痛风。
1: 痛风也能瘫痪
0: 啊？因为这个痛风也属于这个风湿范畴，风湿病的范畴。因为痛风到晚期形成痛风石了，这痛风石它侵蚀骨质，导致关节损毁，关节畸形，就没办法行走。所以说到后期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导致瘫痪，也就是说我讲的这几大类，到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发生瘫痪。所以说这个，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也是同样道理，它是由整个一个免疫系统构成的，是免疫系统完全来支配分工协调的。这是一个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主要是什么呢？包括像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这三个大的部分组成，而且它遍布我们的全身呐、你比方说这个免疫器官，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分为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的免疫器官两大类啊。你看中枢的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就是免疫细胞，就咱们身体所有的免疫细胞从哪儿来的？是从中枢的免疫器官这儿产生的，它属于叫发源地和成熟地，培育的相当于。那这中枢免疫器官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这大家都知道，是吧？骨髓是哪儿？不就是骨头的内腔当中都是骨髓吗？
1: 对。
0: 那骨髓干啥？

0: 它能够生产出白细胞，包括 B 淋巴细胞，这不都免疫细胞吗？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胸腺啊，胸腺在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胸口啊，这个胸骨后方，这叫胸腺。它干啥？这器官是负责啥呢？负责 T 细胞的培育和成熟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中枢免疫器官这两个，一个骨髓，一个胸腺，负责啥呀？这些免疫细胞的发源、培育和成熟。那么外周的免疫器官呢，那就相当于啥呢？那相当于是作战的大本营了。你比方说像淋巴结，大家都知道是吧？淋巴结分布我们在像脖子呀、腋下呀，是吧？腹股沟啊、腹腔内脏的周围呀，啊，全身得有几百个。那他们负责干啥？他们负责是过滤病菌的，集合免疫细胞的。另外还有个脏器什么，就是脾。这个脾脏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负责消除干啥？消除衰老的这些红细胞，拦截血液里面这些细菌病毒的。还有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黏膜、胃肠道黏膜、扁桃体黏膜、阑尾黏膜、鼻腔咽喉的黏膜。咱们身体 70% 的免疫都在肠道了，为啥呀？因为要阻挡咱们吃喝呀、饮食啊，包括我们的呼吸道，是吧？呼吸的时候带入的很多病原体呀，包括还有皮肤相关的这些淋巴，比如说皮肤的真皮层，这是抵抗外部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呢。说你看，这些都是属于叫外周的免疫器官所负责的功能。
1: 嗯，
0: 那再就是说呢，咱们身体还有免疫细胞，大量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是作战的士兵啊，它是游走于咱们全身的血液和淋巴。你比如说像 T 细胞啊、 B 细胞啊、巨噬细胞啊、 NK 自然杀伤细胞啊、粒细胞等等，这些都是随着血液运行要循环全身的，这是细胞啊。最后一大类就是什么呢？免疫分子。免疫分子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如同弹药一样，你像各种抗体、补体、干扰素，都是在咱们体液当中都是广泛的分布和存在的。你看看这么多集合到一块儿，是我们身体整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构成啊。
1: 嗯，
0: 各自分工协作，整体运行，才能保护我们身体的这座城池的安全嘛。
1: 嗯，这个太专业了哈，听起来。但是您刚才呢举个例子，就是把它比作这个免疫系统是比作守护城池的士兵的一个分配。
0: 对。
1: 什么武器呀、啊、弹药啊，这些什么得分工协作。
0: 对呀、
1: 啊。哎，这个就好理解多了。
0: 好理解了是吧。
1: 哎，您刚才讲的这些，就是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和细胞它都是各自分工的。
0: 对。
1: 得按照各自的规律去运行。这样就能保证我们身体免疫能力正常。
0: 对。
1: 那反之来讲，如果说他们之间出现分工，出现混乱了，或者说他们不能团结协作了，
0: 嗯，
1: 啊，这个免疫系统那就出大问题了，是吧？
0: 哎，很对啊。那就像说一个团队似的，
1: 嗯，
0: 啊，一家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团队，里面不有很多人吗？
1: 对。
0: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各负其责呀？
1: 得干自己的活儿
0: 啊！每个人都得分担自己的一项工作嘛。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任务工作都给做好了，都完成了，那是不是整个团队就会健康有序，就会有发展呢？
1: 对。
0: 但是你想想，但一旦这个团队里面有偷懒的、耍滑的、有辞职的、有干错的、有乱干的，还有四下串通搞破坏的，那你说这个团队是不是就乱套了？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就会出问题呀？
1: 嗯。
0: 所以我讲这个风湿类的病啊，就两个核心，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免疫的低下，大多数都是免疫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了。就是他们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和细胞，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吗？
1: 嗯。
0: 是他们之间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把各种细菌病毒甚至都当自己人了，把自己人甚至都当作敌人了，开始胡乱的去攻击了。
1: 嗯，
0: 你说他不去攻击细菌，他反而去攻击身体健康的这些组织和细胞。怎么讲呢？就像来了奸细一样，从内部给你策反了。
1: 就乱套了，
0: 是吧？你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0: 自身免疫系统出现混乱了，它不去攻击这些细菌炎症，然后攻击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些好的组织了。
1: 对，
0: 你这明白了，就像两个人打架，你不了解打架原因，强制性给俩人拉开了。你不把他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给解开了，那一见面不还得打起来吗？啊，那这个我感觉就是我们用这个免疫制剂它一个道理啊，就是强制压制抑制了，它没有解决免疫系统为什么说就发生混乱混战了，就为什么自己打自己呀？
1: 哎，你这比喻很恰当啊。啊，你看还有的认为啥呢，这个风湿病啊，就像你刚才说是免疫力低下。
0: 对，大多数人肯定跟我想法一样。
1: 啊，然后呢他用各种方法去补充啊提高啊增强免疫力。实际上是不对的。他不是说免疫力低，是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他们之间发生混乱了，不能正常工作协调了，不团结了，窝里斗了。和细菌病毒一起攻击我们身体好的组织了。那原来是守卫，现在都变成敌人了。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继续的给他补充免疫分子，他是不是就相当给他添乱一样啊？本来都乱套了，你还给他继续增加免疫分子，
0: 那只会让我们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
1: 对呀，那就乱上加乱，分不清敌我了嘛。
0: 对，
1: 那情况就糟糕，他就这样啊。
0: 那究竟什么原因他就导致说这个身体免疫系统他就混乱了呢？
1: 这是问题的核心点了。其实实际上都告诉我们了，你看风湿病啊，那实际上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淫邪浊气导致的吗？对吧？你不管是自然界当中气候的变化，这种外风外寒还是外湿进入到身体了，还是说咱们体内脏腑之间什么阴虚动风燥热生火湿热生痰等等，还形成这种内风内寒内湿，不管是内外什么原因，只要这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一旦形成聚集于体内排不出去，它们就会给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严重的混乱。我换句话讲什么意思呢，就这些风湿浊气它就像毒气一样从三焦蔓延到全身，对我们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都会造成污染，让我们免疫系统主要构成的这三大部分全都失去自我的一个功能和自我的判断力了，分不清敌我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像我们比方说被污染的这种毒害气体困住了以后，呼吸了这种毒害的气体，最典型例子你看，就一旦比方说有这种发生火灾的失火以后，如果被这浓烟给困住了啊，你吸入这些大量的这些浓烟浊气有害气体，这人是不是很快就会失去理智了和思维意识了？是不是就会四处乱撞啊，没有判断力了，甚至都发生晕厥，哎，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它们是最主要的元凶，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
0: 可是这样哈，涂老师，现实当中我知道很多患者他们都用过这些什么祛风除湿散寒就这类药物或者方法都用过，你什么做艾灸啊，什么拔火罐啊，什么火疗啊，那这个为啥还不行呢？
1: 哎，你这问题又问点子上了，是吧？为什么说用这些方法它不管用啊？很多人也说了，都知道是风湿寒邪这些淫邪浊气。
0: 对呀、
1: 啊，所以祛风除湿啊，排寒呐、啊，也用过很多的方法的，为啥不行？这样啊，我现在可以给你做个假设啊。你就能明白啥道理了。就现在比方说把你的眼睛蒙上了，你是不是看不见东西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四周有很多人向你靠近要开始攻击你。你在想这个事儿啊，眼睛你现在是蒙着看不见，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人已经向你产生攻击了。那你怎么办？你看不见别人，你是不是就得胡乱的啊，老百姓话怎么叫，胡乱的划了。
0: 对，
1: 东滑了一下西滑了一下，也就是四只手脚你是只能胡乱去挥舞。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他们呀、
0: 看不到，我只能是自己
1: 凭

0: 感觉了，
1: 凭感觉，对
0: 对，你为保护自己啊，
1: 嗯，
0: 你只能胡乱的去招呼。那你说你看不见对方啊，然后呢，你就即使你手脚都用上了，你使到全身解数了，你去不乱的去挥舞，对吧？你挥舞的手也好，你是乱踢也好，你认为这么做能不能抵挡住敌人呢？能保护好自己吗？
1: 嗯，肯定不能，我都看不到啊，我就是靠感觉，这样像您说乱挥乱舞，我觉得这抵挡那肯定是不准的，你看都看不到，你可能你碰都碰不到人家，
0: 对呀，
1: 你怎么能保护自己？
0: 人家能看到，但你眼睛蒙上你看不到。
1: 对呀，
0: 你说这也对了，你可能碰都碰不到人家，
1: 嗯，
0: 但是人家攻击你是很容易的。
1: 对呀，他看得到我呀，
0: 对吧？所以说，跟举的例子啥意思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你说这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大家伙能不能看到这些浊气啊？
1: 看不到，
0: 对吧？你不管是浊气还是我们清阳之气，就是我们呼吸喘气喘的清阳之气，还是我们呼的浊气，谁能说他能看到气？气是啥颜色的？啥形状的？气不是看不到，它是无形的吗？
1: 嗯，
0: 对吧？你看不见，你也抓不着。那问题来了，这时候我们就想，身体的这些风寒湿邪这些浊气你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但是你用的所有这些药物啊药材啊方剂，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
1: 对，
0: 是不是都是能看见的呀？
1: 嗯，
0: 那你说我们通过有形的去对抗无形的，你说难还不难呐？
1: 那肯定是难，
0: 对吧？
1: 嗯对
0: 啊，敌人在哪儿你都看不着，你说你怎么去打他呀？
1: 嗯，
0: 肯定是难的。就像我刚才给你打比方一个道理，你是有形的，但是把你眼睛给你蒙住了，你看不到别人了，那不就相当于你就无形的了吗？
1: 嗯，
0: 别人不就无形吗？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对吧？所以说即使说你胡乱的挥舞四肢手脚，你也不见得能碰到人家。所以说这些风湿浊气啊，在体内四处窜动，看不见抓不着，然后你吃各种什么祛风的除湿的散寒的，就所有这些药材药物方剂啊，这是有形的东西，你去碰人家无形的，你都不知道人在哪儿了，你是不是很难能碰到人家呀？
1: 对，
0: 你包括有人说，哎，我拔火罐，我做艾灸做火疗，那你火罐往哪儿拔呀？你艾灸灸哪儿啊？你能看见你知道你的风寒湿邪都在哪儿吗？这些浊气你能看到吗？它不让说血液里面有斑块了，有血栓栓子了，说血管发生有狭窄淤阻了，或者是有瘤子了，有结节了，有增生了，有息肉了，你这些都是能看见的，
1: 嗯，
0: 它都是有形的。然后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药物方剂，这不都属于药物方剂，都是能看见，都是有形的吗？啊，然后去针对性的去解决，那这就容易。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看啊，你看有很多人，哎呀，说了，哎呀，我用了很多啊，针对于风湿病的，专门有祛风的、除湿的，有这个散寒的，哎呀，我用了很多，哎呀，有的一点效果没有，有的稍微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你用的这些都是有形的，这些风寒湿这些浊气是无形的，你可能用的多了，就像你刚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似的，你原来可能刚开始呢，你只是用手去挥舞，但是呢，你慢慢的把脚也用上了，手脚并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偶尔的有个歪打正着，可能就能碰着别人抵挡一下，
1: 嗯，
0: 是这个道理不？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很多，哎呀，很多人就是用的多了，然后他歪打正着，可能偶尔就会能碰到一些，能解决一些，
1: 有点效果
0: 啊，对，它就有一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你说这种歪打正着的概率它高不高啊？
1: 那肯定是不高。
0: 啥事儿我们不能靠歪打正着啊？
1: 嗯，
0: 对不对呀？这是不行的呀。
1: 嗯，您这么说那就完全明白了啊，难怪您一直说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浊气啊，它没有更好的这些方剂啊能够去除，因为它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嘛。
0: 对呀。
1: 哎，但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我们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它排出去。
0: 对，
1: 因为我们呼吸喘气儿也看不见嘛，就是我想这就叫以无形化无形，对吧？
0: 这就对了嘛，
1: 嗯，
0: 对吧？就所有我们呼吸喘气，我们自己能看到你呼吸喘气是啥样的吗？你能看到这气不？你看不到，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只要是气， 就是无形的，而且还真实存在的。就你刚才这话叫以无形才能化无形，我们气体交换，身体只有一个方式能完成气体交换，不就是呼吸吗？才能实现呢。所以说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就是排浊气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啊！你其他的用任何的所谓的这种气浊气的这些方剂方药都是歪打正着啊！你想把它排出去太慢太难了。
1: 嗯，明白了。那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讲过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记得有专门排风邪、寒邪、湿邪的这些吐纳的方法，对吧？
0: 有啊，我都讲过嘛。比方说，通窍排风吐纳法，去风邪的，做这个吐纳，然后再结合六字诀的虚字诀，啊，疏泄肝风，除外风，咱们还得疏肝风啊。包括吹字诀也要加强做，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去风邪，这些吐纳要做。闭气存阳的排寒法，这个方法是帮我们去除体内寒邪浊气的，唤醒体内真阳，以气养阳，以阳驱寒邪浊气。包括生阳祛湿吐纳法，是专门去除身体当中湿邪浊气的。就这几个方法，学会坚持做，不会做的打电话，你抓紧去学。尤其是患有各类风湿病的，你一定要学会，太关键太关键了。
1: 嗯，确实这样哈。那么我们有学习机的朋友，我们在学习机里去找啊，这个都有教学的教程的。那么没有学习机的朋友们呢，没关系，您打电话，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会全程指导您，会教会您的。那么楚老师，在我们这个风湿病的患者，除了说做这个吐纳去除这些风寒湿浊气之外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得结合着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个浊毒得给清出去啊？
0: 如果说这个我们的关节骨质啊已经发生了病变损伤了，那肯定就说明已经有各种炎症感染造成了嘛。啊，你比方像什么溶血性链球菌呐、金普菌、克雷伯菌呐、致贺菌、沙文氏菌等等，包括还有大量的这种尿酸的结晶体呀、嘌呤代谢物等等，这些都属于浊毒物质嘛。
1: 嗯，
0: 它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周身的大小关节呀、颈椎、脊柱啊等等，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腐蚀感染，最终咱们的骨质发生变化损伤了，然后骨关节发生病变了。甚至咱们骨结构都改变变形了，骨质疏松了，甚至骨坏死等等，这些病变都形成了吗？那你说这些细菌它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浊气给咱们免疫系统造成了干扰侵袭，导致免疫系统自己发生混乱了，它自己攻击自己了，把身体好的组织都给破坏攻击了，它不把这些细菌病毒他给攻击，他攻击不了，他失去这能力了，他分不清敌我了，造成的吗？所以说通过呼吸吐纳要把这些浊气一定要把它排出去，只有把这些浊气排出去了，咱们免疫系统它才会逐渐的慢慢恢复正常的秩序啊。就像刚才举例子，整个团队大家都分工协作，但里面来奸细来内奸了，来坏蛋了，我们把内奸找到了，把这坏蛋清出去了，大家是不是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工作了，一切不就太平了吗？
1: 嗯，
0: 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把这些浊气清出去之后，免疫系统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的来抵御对抗外部的这些细菌病毒，这些炎症能分清敌我，知道这些敌人了，来去对抗它了。而且呢，这些浊气把它清出去了，是不是就不会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对咱们的组织器官进行进一步的破坏和损伤了。那现有的这些细菌呢，刚才讲到的这些什么甚至一些大量的这些赘生物啊，包括这个大量的这些尿酸的沉积物啊，这些浊毒物质已经形成的怎么办呢？咱们通过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的同时啊，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啊、肌筋韧带啊、骨质啊、骨膜呀、成骨和破骨的细胞要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 这样慢慢才能逐步它恢复它整个骨子韧性，包括关节的活动性。

0: 包括骨头关节的功能能力啊。所以说对于风湿类的病啊，就无非就这两个步，大家记着，把祛风邪这几套吐纳的方法要做好，然后我们出现的这些关节炎症啊、病变损伤功能的问题，对吧，我们再结合去浊毒方剂，再把骨质当中所有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对受损的这些骨质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那咱们这类病实际上就不难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了。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找我看的，在我手经过的这些患者，患有风湿病的，只要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指导和方法去做，到现在为止，有一个算一个，都恢复的特别特别好。
1: 嗯，这回咱们患有各类风湿病的这些患者，真是啊，有希望了。啊，呼吸吐纳排风湿浊气，一定我们得抓紧时间赶紧练起来哈、就不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么关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楚老师就只能是说我们靠您给大家想办法了，毕竟这个方子其他渠道它也没有啊，是吧，也买不到。现在大家呢就是等的都很着急，您尽快再给咱们争取一下好吧。
0: 因为昨天我也讲了啊，我知道大家现在这种情况是吧，大家呢再等两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也是从侧面了解的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一个很特殊的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今年也是有个新政策，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对于这个方子啊，这种特殊的方剂应该是有一个价格的专项补贴，好像一年就一回，而且是集中性的补贴。企业方面好像跟我聊的侧面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在前段时间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准备很多相关材料了啊，来积极去申请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专项的价格补贴，要不然这个方子正常来说一盒的价格都是500多块钱的。就头两年我联系完的这些患者去用都是500多块钱。所以说我感觉啊，如果当地呢现在对这个企业对这个方子如果有这个专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这是个不好事儿嘛。是吧，是这个一旦如果说能申请下来，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这不也是个大好事儿吗，价格一补贴它怎么的它也比现在会优惠会便宜一些呀，这不就是能少花一部分费用吗。啊，所以说大家再等两天，完事之后不行我再问问那边具体有没有准确的消息结果，我再问一问。
1: 那太好了哈，我们能少花点钱那就更好了哈。大家呢也别差这几天了啊，咱们再等等具体消息。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金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看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吧，都已经好多年了，总是感觉不舒服。2022年冬天啊，突发了一次心梗，下了两个支架。这个手术之后这几年吧，就一直按时吃药，作息也规律，平时吧不敢生气，不敢着急，也不敢累着什么的啊。可是最近这半年吧，他又出现症状了，这胸口这块发闷发沉，有时候吧还出现心慌、心跳，就是心脏乱跳的这些情况。还有几次就感觉心脏那个位置吧有这个憋闷疼的情况。然后它持续几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楚老师，我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啊，就跟着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几种对心脏好的吐纳方法我都练习。
0: 好。
3: 舒吸法，慢吸长呼法，还有这个吐纳闭气法，还有六字诀的喝字音，我全都练习了。现在我练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啊，这回胸口发闷发沉的那个感觉减轻了。
0: 好。
3: 这心脏没有那个乱。

0: 跳的情况了。而且自从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之后，我就没犯过心绞痛。
1: 哦哦。
0: 就感觉把这个浊气吐出去了。
1: 哎。
0: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嗯。
0: 更有精神，更有力气了。
1: 嗯。
0: 真的，太感谢您传授这套方法了。
1: 啊，心脏的浊气往外排，啊，清阳之气呢逐渐充盈，你的心肌活力啊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些症状的情况马上就会得到缓解，所以说这就是你通过吐纳以后拍心桌振奋心阳，然后你的症状开始逐渐的减轻。但是呢，你的由于冠状动脉已经由于浊毒的聚集已经造成状硬化性的损伤，你的心肌细胞也被浊毒腐蚀破坏，心功能已经受损了，那这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呢？还得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这浊毒啊，要把它清出去。要不然的话呢，浊毒在整个的血管当中，在心脏、心肌当中，还会进一步的造成腐蚀破坏。你这病损它好不了。所以说，你这回这结合吐纳以后，还得结合去浊毒方剂，把浊毒清了。然后呢，对血管内膜、对心肌细胞啊这些病变损伤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心脏的功能，他必须这么去做啊。
0: 嗯，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1: 嗯，
0: 我特别认同您的方法啊。
1: 嗯，
0: 而且我已经幸运的得到了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了。
1: 哦，
0: 免费申请了一大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0: 我特别期待试服的效果
1: 啊。
0: 也非常感谢您跟厂家给我这个机会。
1: 哎呀，没事儿啊，有这机会就很难得，能得到就更好。是吧，一大盒不多，但是呢最起码能通过试服体验之后能给你带来更强大的信心。哦。
0: 哎，是。
1: 嗯。
0: 楚老师，你说要想把这个浊毒清理干净必须按周期服用。
1: 对。
0: 但是去浊毒的方剂一大盒500多块钱。你看我家庭条件吧，本来就不算太富裕。
1: 嗯。
0: 有点担心价格承担不起。
1: 嗯嗯，
0: 你说的价格补贴的事儿能不能落实啊？
1: 再等两天看看呗。反正企业方面跟我讲，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去争取去申请这笔补贴款，看看能不能申请到。过两天我再问问具体情况，好不好？
0: 哎，
1: 嗯，
0: 行，那我真是太希望有补贴了，这样能少花点钱。
1: 嗯。
0: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谢谢你啊。
1: 行，没事没事，到时候我问问具体情况，好吧。嗯，
0: 哎，好的，
1: 嗯，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400-710 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1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6: 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3: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4: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4: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场！ 凡是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

0: 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老。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9: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0: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11: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0: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9: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0: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9: 怎么个意思？
1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9: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0: 哎，
1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0: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8月14号了，星期五，农历的七月初二。
1: 对，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在假期期间呢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坐高铁出行，然后呢就有那么一两个熊孩子在那嗷嗷叫，在那儿用脚踹前面的凳子，那你说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是发作你是不发作啊？你咱们一般人可能哎呀算了，你比如说要换成我，小孩蹬椅子你回头看一眼他不理你他还蹬，你再看看他父母也不理你，你就懂了，这父母就是故意不管了。那咱一般都想算没事别惹事，咱换个座不就完了吗？
0: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这个熊孩子啊，确实他会有调皮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这次我们不是从扬州坐，反正可能得三个小时吧，还是几个小时车，然后到扬州去，正好呢是四个人，我们就说小宝和你姐姐，然后你们坐在前面，我们坐在后面，你能看到他们前面的情况吗？然后你跟姐姐在车上看书，然后你们一起玩吧，然后等一会儿，然后过了好长时间，我觉得哎挺安静的。我之前也提醒过他，你不要乱踢啊什么的。但是没有在我的视线之内，他可能就开始踢了。然后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动静，因为我没有感觉到。但是我就听到他前面的人就说，能不能不要踢了？当时
1: 好。这个时候你怎么反应？就测验父母的时候来了。
0: 当时我就
1: 你说我活该，
0: 不是，
1: 我就要踢。
0: 当时我就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1: 踢你怎么了？
0: 不是，
1: 孩子小不能让点。
0: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首先我觉得肯定是小宝踢人家了，因为从前面来的。
1: 对呀、
0: 然后我接下来的反应呢是，如果这个被人家训了一顿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不吱声了。如果说他
1: 还踢。
0: 他估计不会再踢了，因为他可能也是无意识的，小孩确实会有调皮的时候。然后呢在如果说他转过脸了，然后训斥小孩了，我肯定第一上去立马上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1: 不是去呼他。
0: 对对对，我就给人家赔礼道歉，我说对不起小孩打扰你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就没有下文了。
1: 对呀、
0: 然后我们家那个小孩呢，
1: 家长认错了吗？
0: 我们家那小我也没吱声，我也不知道。就是家长就是也就装作不知道嘛。如果他再有下面的更激烈的或者这种举止的话，然后我可能会就上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就是我不了解情况，但是先给人家赔礼道歉再说。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给他一个教训。就是你家长给他说你不要踢不要踢。啊，然后他可能不觉得什么，然后但是如果说
1: 别人来一嗓子，
0: 哎，就社会去教育他一顿，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这种机会，首先你踢这个是不对的，对吧？但是你让社会教育你一下，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
1: 但是这个时候小孩也看家长脸色，如果家长过去给人道歉，小孩觉得哟，那我真错了，然后呢，父母借这个机会再训他一顿，那效果就更好，要是家长这时候跟人理论，怎么了？踢你怎么了？还踢？当我面再踢。如果家长这么着，这就是错上加错。
0: 对对，是的。其实现在吧，就是我觉得小孩比如说就是应该从两面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大家对孩子的这种忍受度，如果说这种熊孩子他已经懂事儿了，他到处乱跑到处乱踢的话，那我觉得是应该，就是如果说你的父母不给这个孩子教育的话，我觉得社会应该可以给孩子一些教育。
1: 可以，社会不会饶他的。
0: 不会饶他的。
1: 我跟你讲，社会是最最不容忍的，就是社会。
0: 其实你看，还有一个，我们回来的时候呢，
1: 社会都能治死你。
0: 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是坐卧铺，你知道吧？坐卧铺，然后那个有四五个小孩，六七岁、七八岁、八九岁的四五个小孩，然后在这个车厢里跑，就是那个卧铺不是有一边是有那个走道的嘛，他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当时我觉得你可以影响我也没关系，你跑嘛，小孩在里面开心，对吧？你在这个高铁上，在这个高铁上你开心，你可以跑。但是后来我一想，不对，因为你来来去去有人泡方便面怎么办？
1: 就是撒一身嘛。
0: 对，然后后来当时我们上，
1: 而且人家还影响人休息啊，人有睡觉的。
0: 我们上这个高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高铁列车员就说了，说不要让孩子，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乱跑。那当时就想，我就想，哦，我一定要告诉孩子不要乱跑啊。然后后来就几个小孩就疯了一样的，就像在这个小区里，这个马路上随便跑着玩一样。然后我就觉得不对， 就是，但是呢，我
1: 还有那削苹果的小孩一跑，一下刀子扎着眼，
0: 对，
1: 那你说怨谁？
0: 对，你要停车呢，一下子停车急刹车，小孩啪一下子，
1: 对你急刹车到你还可以去怨、
0: 嗯、
1: 啊，你急刹车了、
0: 嗯。
1: 但如果人家真的是在那儿削苹果、
0: 嗯，
1: 一边削苹果，你小孩从后跑，
0: 我当时
1: 啪一下扎着眼，我就问你怨谁？
0: 对我当时呢，我就觉得我当时。感觉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啊、哦、小孩几个小孩你看多好玩挺开心的哈。但后来我一想这是在高铁上万一有这个方便面
1: 对呀、
0: 啊、热水
1: 太危险了。
0: 然后刚才你说的刀子啊或者急刹车呀、啊、或者怎么样就是真的很危险。
1: 就是啊。
0: 后来我就说能不能不要跑了。当时我说这样很不安全。
1: 所以这个时候。
0: 是我来说的。
1: 对。
0: 后来小孩又跑。
1: 人家不认识你
0: 啊？对，又跑，然后又跑，我就不管了。
1: 这个阿姨怎么事儿那么多啊？
0: 对，和我没有关系了。
1: 对，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给孩子教他玩手机。
0: 嗯，对对，
1: 你知道吧？这个玩手机这个时候都比你耽误影响别人要好得多。
0: 嗯嗯，
1: 你要是不消停，你我给你个手机玩去吧，给你弄个游戏。
0: 是你在家里可以不让他玩，
1: 在家里玩，
0: 但是在
1: 这个时候对，
0: 总比你打扰别人。其实我觉得打扰，刚才我说呢，打扰分为就是这种就是小孩有意识的这种打扰，还有一种呢就是小孩没有意识的。你说抱在怀里的小孩，几个月的小孩，一两岁的小孩，你控制不了他的情绪。但是呢，
1: 所以这就是问题啊，为什么有母婴的那个
0: 待
1: 的地方啊？
0: 对对对，
1: 他哇哇哭。那你怎么办？
0: 嗯，
1: 多数情况下换换尿布喂喂奶就好了，
0: 嗯，
1: 对不对？那换换尿布喂喂奶都需要隐私，
0: 嗯，
1: 所以都有母婴室嘛，
0: 嗯，
1: 我看现在专门都有母婴专区，
0: 对、
1: 嗯，那怎么弄？
0: 哎，我之前看过说可以开一个这个母婴专列，是吧？这个列就是
1: 有一节车厢，
0: 一节车厢专门给母婴的、
1: 嗯、
0: 或者小孩的，
1: 嗯、
0: 你调皮嘛，
1: 对，
0: 给小孩一些开的，比如说你在这个什么你买票的时候可以自动识别，对吧？你小孩有多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可以识别出来，然后或者是你有这种需求。
1: 但是这个就是更高的要高标准了、
0: 嗯、
1: 更高的要求、
0: 嗯、
1: 就是咱一般情况下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其实我想说的这个问题啊还是要从根上解决
0: 嗯
1: 就是你家长教育孩子呀就是从小呢就是要让他社会化
0: 嗯
1: 什么叫社会化呢你比如说你到这个高铁上这就是一个小社会
0: 嗯
1: 你到公交上一个小社会
0: 其实
1: 你在家里比如说你这个暑期你陪孩子玩跳棋玩两把输了小孩一脚把踢翻了耍赖
0: 嗯
1: 在地上打滚那你怎么办这个时候、
0: 嗯、其实你刚才说这句话就想笑因为我觉得就让别人说一次就是我觉得特别开心那种、
1: 嗯、
0: 就是顶你说一百遍
1: 那就说明什么呢
0: 啊、
1: 嗯、那就说明你镇不住他。
0: 啊，也不是，
1: 按说
0: 也不是，
1: 按说作为家长应该是你说一句顶外人说一百句，
0: 嗯，
1: 这因为啥呀？因为你管他饮食啊，你管他起居啊，
0: 嗯，
1: 我要治你下顿饭就没得吃啊，
0: 嗯嗯，
1: 那我要治你不是治你的边儿边儿
0: 的？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家长给他说，如果说他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他踢啊或者什么，他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话，他比如说以前你带他坐高铁的话，他可能也是在前面踢啊或者什么，
1: 不是
0: 前面人比较大度一点，
1: 那不是那就晚了、
0: 嗯，
1: 我跟你说，
0: 对，是的，
1: 你这是前面人大度或者你前面碰见个愣头青，
0: 嗯，
1: 过来跟你孩子啪一耳瓜子，
0: 嗯，
1: 我问你怎么办？
0: 嗯，
1: 这个时候家长就很难做了，
0: 嗯。
1: 就你比如说家长到那边去接水去了没看见他在这儿蹬前面一个人正睡着觉来
0: 嗯
1: 也是个刺青的人
0: 嗯
1: 然后就扭头一耳瓜子
0: 嗯
1: 给你小孩脸糊肿了我问你怎么办
0: 你这个呼一下脸还有什么这都是小事儿
1: 人家一巴掌给你耳膜糊穿孔、
0: 这个、
1: 你怎么办
0: 你知道我看过这个多少年前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个
1: 社会上的人根本不容忍
0: 这个新闻嘛好像是在地铁上好像是一个小孩又吵又闹还是怎么样后来一个人不知道遇到什么事情了然后
1: 那本来就烦，
0: 拿起来就摔在地上了。
1: 是的，是的，就是他不定遇到了什么情况，
0: 哦、
1: 你现在干扰到他了。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尽量不要到他公共场合再去测试去。
0: 对，
1: 在家里就做好工作。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家里头母亲跟父亲分工，母亲唱红脸，父亲唱黑脸，
0: 嗯、
1: 对吧？母亲管不了父。

0: 普京一呼连，
1: 嗯，
0: 干什么？
1: 嗯，
0: 你就一声，马上跪过去，不跪我真揍你。
1: 嗯，
0: 那你几次以后，你最起码有一个怕。
1: 你看，还有小孩，小孩在家里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孩子在家里，然后敲这个敲那个，然后那邻居楼下的邻居肯定不喜欢，人家要上门来敲你的门，那在家里你就要给他说，
0: 就你这大人，你大人都不管吗？
1: 嗯，
0: 你孩子弄成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啊，真正为孩子好的，就是大人从根上解决，别让他在社会上受到人家的进攻。
1: 嗯，
0: 人家的进攻是下手没轻没重的，你知道吧？
1: 嗯，是的。
0: 那人家真的，我跟你讲，我记得是。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是我坐在他后面，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如果我知道的话，就是如果是在他刚开始碰这几下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他，我说你不要踢前面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因为我没有看到，或者他姐姐可能也没有太在意。
0: 以后上车之前，嗯，
1: 就要给他说。
0: 对，
1: 嗯，
0: 公共场合注意自己的举止。
1: 我刚才说呢，就是。一个呢是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还有呢就是你看我也是会提醒别人的，我当然也没有那么严厉，我说就是不要跑了或者怎么怎么样，那几个小孩在跑的时候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跑了，你这样会很危险的，是从他们的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然后父母哎没反应，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节车厢的父母没反应，那后来又继续跑那我也就不管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说这是把自己的孩子管好，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作为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乘客来讲，如果是像你碰到别人的孩子出现这种危险的时候，或者是特别那个时候，你可以教育一下。还有呢就是如果特别小的孩子，就是你看有的车厢里的小孩特别小，他真的就是他自己控制不了，家长比如说他有什么需求啊或者什么，那家长可能就是没有及时的满足他，或者他就看到这个人比较多，那个环境比较压抑，那小孩就哭了，那有些那个什么这些乘客啊可能就受不了。当时我听见我看到了一个是这样说的哈，
0: 嗯，
1: 就是孩子在哭，那几个月一两岁的孩子在哭的时候，那其他的乘客就受不了了。
0: 嗯，
1: 他说那你为什么能够受得了其他的乘客在那大声的打电话，比如说有哎呀我这个生意我谈了多少万几个亿的生意，那大家可能都听得津津有味的。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
0: 我跟你讲，一般像这种都是骗子
1: 啊，
0: 就谈多少亿的生意的绝对不会大声说这个话，而且也不会跟你们坐一个车，明白吧？
1: 对，当时我看到这个，比如说一个呢是谈生意啊，或者工作上的问题啊，或者是打各种电话呀。那天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人在那聊天，我就后来想，我就联想到这个，比如说。有的小孩在哭的时候，那你们能不能不要让孩子哭了？那一点小孩他也控制不了。我说我们对孩子还要有一点容忍。如果说孩子懂事儿了，那他是没有被教育好。如果小孩他是那种没有意识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容忍一点？那为什么能容忍一个在车上打电话？那天我看到一个，为什么能够容忍一个在车上打电话的人？你为什么不敢去说？我觉得可能分为一些情况。一个呢是本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本来坐高铁的时候，大家都很无聊。对吧？然后你除了看手机，你还能干什么？那突然听到一个人打电话，哟，哎，他不得有的时候是故意无所谓无所禁忌，有的呢可能是炫耀，有的是没办法，必须要那接个电话，家里发生什么什么事儿了，必须要接个什么电话。那好像就大家为什么能够听一个成年人在大声的接电话，然后不能够容忍一个小孩，就很小的孩子，没有意识的小孩在哭？我觉得一个是，比如说，
0: 但是内容啊。哭是枯燥的，那个讲话是有内容的，
1: 是，
0: 这是一方面。
1: 是
0: 另外一个方面，你惹一个大人，你的成本肯定高啊。
1: 当时是说的，你惹一个大人，
0: 对，
1: 但是小孩
0: 成本肯定很高，
1: 但你惹小孩，那背后也是有成人的呀。
0: 但是我跟你讲啊，这里边存在两个情况。
1: 嗯，
0: 小孩对错立判，我们都在这儿，你跟那儿哇哇跑，
1: 嗯，
0: 你肯定是错的，就连分辨的余地都没有。
1: 嗯，
0: 大人不一样。
1: 嗯，
0: 当然我讲这个电话很重要啊。
1: 嗯，
0: 我这个电话必须大声，那边听不见。
1: 嗯，
0: 我现在孩子要手术，找不到人签字，我现在在安排哪个家事，我那个家人在工地上，我现在大声可以理解，就是我有解释的余地。
1: 嗯，
0: 对，我大声完了之后跟大家鞠个躬，我对不起啊大家，刚才我这个电话必须大声说，因为那边听不见。
1: 嗯，
0: 没问题吧？就是他有转圜余地。
1: 嗯。
0: 对错模糊，
1: 嗯，
0: 小孩一看就是错的，
1: 就错的。
0: 你那拿脚蹬你说一百天，说了哪儿你也
1: 对不了。其实你说那个，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哈。你看也有出现这样的，比如说小孩吵闹了，那家长就是说怎么了？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孩子呀？然后你就是，然后就吵起来了，就打起来了。然后还有的呢，现在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0: 就比如说自己控制不了，小孩就一岁多，或者是就是或者几个月的孩子，然后上火车了。上火车的时候，那家长有这样做的会怎么样？然后拿一个小礼物，
1: 嗯，
0: 啊，饼干呀，或者是小的纪念品啊，或者是一个钥匙扣啊，
1: 打不住，
0: 然后就分给大家说，嗯，我对不起啊，我先给大家声明一下，
1: 那是会做事的，
0: 有这样的人，真的是，
1: 那是会做事的，
0: 那或者是什么，然后就说我们家孩子多大了，可能会吵闹大家，那我先给大家说声抱歉，然后我带了一点小礼物，那大家就是能够包容包容，这个就是你像你说的会做事儿，
1: 嗯，
0: 就是你看有家长，就是有的就是别人在训你孩子的时候，你首先你孩子做错的时候，那你是什么样的态度？还有一个情况哈，就是也是在高铁上出现的，然后有个那个就是成年人男的嘛，在坐车，然后就是说你前面的小孩就是蹬他了，后面的小孩就是或者靠椅啊，或者是你老是蹬这个靠椅，然后就回头给这个小孩的父母家长说你的小孩蹬我了，还没怎么样呢，然后啪一巴掌一劈打屁股上了，然后这个投诉的这个人啊，就感觉愣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是这种情况。
1: 这我跟你讲啊，这都是这很好的结局。
0: 嗯，
1: 不、
0: 嗯，
1: 咱上次你看那新闻不是有吗？
0: 嗯，
1: 那个家长来就跟人家提问题的人发生争执。
0: 嗯，
1: 那提问题的人我就不饶你，最后导致你俩失业。砸了饭碗，
0: 是
1: 因为有的工作是没有任何容错率的。
0: 嗯，
1: 比如说你是当领导的，或者说你是做公务员的，
0: 对，
1: 你在公交在这个火车上都弄了新闻，人家澎湃新闻什么、立马就给你登出来。
0: 是的，
1: 你给我单位抹黑，哪个单位能容得了你这种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都是因小失大，你知道吧？
0: 对，是的，就是我刚才就说，我们家孩子不是踢到别人的前面了嘛？然后如果他再接下来，我就先。不吭声，那如果接下来或者怎么样，立马给人家道歉，因为我不了解情况，我说那个话立马给人家道歉，那你首先你做的就不对嘛，是不是？
1: 最关键的问题是，就是你能不能就是把就是攻下身，道歉是要搭上自尊的，你知道吧？这很多人是攻不下身，为什么他硬扛？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个公务员，我瞧不起你，我你是个大学生，那不就是一个大学生吗？对吧？闹怎么了？怎么就不能？他就觉得我身份上我就瞧不上你了，但是你能攻下身来，这个很难得呀，尤其是我跟你讲，越是当领导的，越是当大老板的，越是比如李嘉诚，每一个记者来都给人家拱手施礼，然后双手递上名片，我是李嘉诚，谁不认识你啊？这态度不一样，你关键能做到吗？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哈，就是不管是从家长的角度，还是从顾客的这种容忍，就是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旅客的这种容忍度来讲，就是有些事情你可以容忍一下，比如说孩子挺小的，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有的你可以、
1: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不说了吗？
0: 有这种大度哈、
1: 对，对于我们来说，他蹬我的椅子，我肯定起来换个味儿，我不会跟他较真儿的，为什么？你跟你的身份、年龄、举止都有关系，你比如说在一个饭馆里边，咱坐着，男同事、女同事都有，对面有人在那抽烟，他抽烟，我不可能去叫他把烟掐了，你想想，你一个大男人叫他掐烟，那就揍起来了。
0: 哦，我跟你说，
1: 那绝对揍起来
0: 了，我真干过这样的事儿、
1: 哎。我跟你讲，哎，不是，我换句话说，女的去
0: 啊，对，好很多，
1: 女的去就不是很多，
0: 是的，
1: 就应该女的去，她一定会听，对方不管怎么凶神恶煞，她会把烟掐了。
0: 啊，我记得，
1: 但是男的去肯定会揍起来。
0: 我记得在公交车上啊，就是两三年前的事儿，就现在大家公交车上肯定不允许吸烟了嘛，然后那个公交车上吸烟的话，然后我就。那个人在吸烟，我就给他说，我说公交车上不能吸烟，然后那个人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女的怎么都行，
0: 掐了，
1: 这就是女的特权，
0: 然后
1: 女性的特权，
0: 对，然后
1: 你装着咳嗽，这烦人，不能把烟掐了吗？你就这么说一句，
0: 对，
1: 他也会掐，
0: 对，其实有时候就是男的和女的就是真的是角色的问题。
1: 我跟你讲，男的他会怎么想，你比如说就像我这种男的，我要去，他
0: 想事儿嘛，要打架嘛，
1: 对，他就想你不抽烟吗？对不对？
0: 而且男、
1: 你还假四吗？你装什么装？
0: 而且男的也不好，刚才你说发点嗲呀什么的也不好，这样、
1: 不好弄，
0: 对吧？
1: 我跟你讲，男的的 最优选就是，
0: 嗯，
1: 我装看不见，
0: 嗯，
1: 我装受不了，
0: 嗯，
1: 有时候真的，你跟女性同事，比如咱俩一块出去吃饭，
0: 嗯，
1: 那外边有人抽烟，
0: 嗯，
1: 我说你去跟他讲，叫他烟插了，
0: 嗯，
1: 如果你去他不容你，他给你横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我再出来，
0: 对对对对，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
1: 他要说我就不掐，哎，
0: 嗯，
1: 我会跟他，人家女同事说烟掐了，咱这烟怎么不能掐？怎么着？好，怎么着？好，管，
0: 嗯，
1: 行，我跟他纠缠，你去报警，你或者把经理喊来，我来纠缠他，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吧？这个性质立马就转变了。
0: 其实你看，有的就比如说在球馆的话，也有一些家长在抽烟，然后我真的就说了好多次。
1: 你说了人家听啊。
0: 然后别人不说，那我就说，因为我觉得，
1: 因为抽烟的都是男的，
0: 这种公共场所啊，这种同理心啊，或者是你觉得你在吸烟，你在享受，你在拿你的享受，然后去害别人。
1: 对啊，
0: 我就这种想啊，我说这个小孩打球密封的空间，几十个上百个小孩在那打球，
1: 是
0: 你一个人在那享受，那我绝对不允许
1: 这
0: 样。这
1: 个黑白立判。这个没有什么可辩驳的。
0: 后来就是那个有的家长就是刚开始就明目张胆的吸，后来我说能不能，我就说我自己打印个东西禁止吸烟行不行？
1: 啊、行。
0: 后来我就在群里，
1: 你作为一个女同志怎么着都行。
0: 怎么都行。后来在群里我也说过，我说请大家不要吸烟，为了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健康。
1: 没话说。
0: 就这么小，有小孩在打球的训练的时候，他的呼吸量会大。对吧、
1: 嗯、对，
0: 然后封空间是密闭的。
1: 你那属于讲道理，
0: 对，
1: 道理不用讲，你就说禁止吸烟，室内
0: 吸烟是违法的，
1: 你吸烟你出去，
0: 嗯，
1: 就完了，很简单。
0: 后来他们就躲在那个楼梯道里吸烟、
1: 啊、那可以，
0: 楼梯道里吸烟，那个楼梯道里吸烟，他不是就是和外面直接接触的，他还会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
1: 啊、会飘进来，
0: 还能进来，我就去看，我说到底是谁在同意、
1: 啊、那他再远点。
0: 然后后来我就说你到那个楼梯是对外面，
1: 别让我们闻见，
0: 对，接触外面的，你在到那儿吸烟行不行？啊、哦、行行行，没事没事。
1: 而且你看见没有，
0: 嗯，
1: 这些一般吸烟的都是男的，女的去管就好管，
0: 嗯，
1: 那如果是女的吸烟你去管你管不了
0: 啊、
1: 哦、我见过有的年轻的女的就三两个女的流里流气的跟
0: 吸烟，男女这干活搭配不累，她确实是这样的，这种
1: 女的要是吸烟男的可以去管，
0: 嗯
1: 男的去管也不是直接就说那他女的就给你甩脸上我就吸怎么样，
0: 嗯，
1: 哎你过根烟
0: 找个帅哥更好，
1: 不
0: 是,
1: 不是我来给你讨根烟吸你给吧，
0: 嗯，
1: 他就给
0: 等他出去吸，
1: 不是，对，他给你的时候你把一盒直接拿过来，
0: 嗯、
1: 就完了，
0: 嗯，
1: 到外边吸，
0: 在到外边吸，
1: 对，我你只要掏烟我一盒我就给你、嗯、给你抢，
0: 或者是不是，比如或者是女的在吸烟，或者是这个男的他也吸烟，他自己身上也有烟
1: 啊，对，
0: 然后就是哎咱出去吸
1: 啊，对，
0: 啊、
1: 你就劝出去了，
0: 对, 对, 对，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它很微妙，
0: 嗯，
1: 它也不是说用法律制度一纸文章就能够搞定的，
0: 其实
1: 它也不是讲道理就能搞，它非常微妙。
0: 对，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我在就是这种得罪人的事儿啊，我就感觉到心里就那种愤愤不平，我必须要说，
1: 那不行，
0: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1: 那你不管为了谁，
0: 啊、
1: 你要分实力强弱。要分场合、
0: 啊、不是那当然要场合，
1: 你会吃大亏的，
0: 因为都是认识的人嘛、
1: 嗯、
0: 都是认识的人，当然你要注意这个那个方式方法，哎呦，咱孩子那么多，
1: 一考虑环境，
0: 就是你看咱那么多孩子，
1: 二考虑双方力量对比，
0: 为了孩子健康，对吧，为了你们家孩子健康，我就不知道你们家在家就在家吸烟吗、
1: 嗯、你说男的肯定人家把烟给掐了啊，行，
0: 对啊对，我反正我去说
1: 对
0: 然后我一闻到这个烟味儿，我就
1: 这个时候女性是肯定赢的，
0: 嗯，
1: 对吧？当然了，就
0: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说了之后，他给你有一些争执的话，
1: 嗯、
0: 别人也会站在你的角度，
1: 那当然，
0: 对吧？人多嘛，
1: 那当然，
0: 对不对？所以你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哎呀，这个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或者是自己也要管理好自己，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别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拨打400-855-8282就能够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到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拨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 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所缓解。
1: 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8282，400858282，只要在十分钟内拨打这个电话，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

桑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在这个在家庭当中应该也会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让小孩有这种社会化的这种认知啊。
1: 对，
0: 你不要说你封闭在这个家里，你家里
1: 想怎样怎样，
0: 你家里你怎么包容他你怎么惯他都没有问题，那是你自己家的事儿。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一旦你就影响到别人了，
1: 你在家里都使劲惯，到外边他就收不住。
0: 对，
1: 他毕竟是个小孩。
0: 是的，
1: 所以你在家里就不要惯。
0: 嗯，
1: 从一开始就
0: 是说，首先是肯定是不能惯，这个小孩是绝对不能惯。
1: 因为小孩啊，其实说白了跟小狗差不多。
0: 嗯，
1: 他也是需要训练和立规矩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新买了一个小狗，他肯定到处尿，对不对？
0: 嗯，
1: 他不知道该尿在哪儿。
0: 嗯，
1: 那你好，一次两次你给他弄个盆儿，三次五次咱出去遛，他以后他就知道，你看他硬憋憋一天他等你遛他。
0: 你说小狗都能
1: 训练好。人是一样的。
0: 那天我听一个家长哈，就是打球的一个家长，他就说的，他说这个比如说训练小孩啊，就是也比较狠心啊的一个家长，他说狮子老虎都能训练好。
1: 嗯，对啊。
0: 他说何况是人呢。
1: 对啊。
0: 对吧，
1: 是的。
0: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刚才说的猫狗都能训练好。
1: 对啊。
0: 那他是就是怎么说呢，他天生没有像老虎狮子这么就是顽劣哈，这么凶猛的一种动物。
1: 你说这儿我得插一句，老虎狮子黑熊这样的猛兽，是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啥你知道吧，因为它的基因里头啊，他，你那是他不饿，他饿了就是伤害主人的事情非常多
0: 啊。你确实是，
1: 那说咬你就咬你。
0: 那天我看到那个什么动物园啊，一个狮子还是一个老虎，然后要打预防针，然后医生不敢打，然后是养育他的那个饲养员，然后去打的这个针。
1: 他不饿的时候像猫一样，他一旦要是饿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伤害过人的猛兽啊，不论他多是珍惜东北虎珍惜，对吧，都得要处死。
0: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句话哈，就是这个话的意思大概就是，你要交朋友的话，
1: 本性
0: 你要交那个天生就善良的人去给他交朋友。
1: 不是，这里边存在问题哈。你说的是交朋友，比如说我这一个公司，我这需要各种人才，那我需要虎狼之势去进攻啊。
0: 我是说啊，
1: 对吧？
0: 不是，我不是说你刚才说到老虎的时候，
1: 对啊，
0: 我是说这个不是虎狼之势的意思啊，就是本性善良不代表他不凶猛，不代表他没有这种野心。本性善良是他的心地比较善良，他不会伤害你。
1: 那很难做到，就像李嘉诚说的，温柔的狮子。我知道你说的意思，那个太难了，你知道吧？李嘉诚就说，咱要做温柔的狮子，平时我很温柔，但你惹我，那我
0: 不是不是，就是他有底线，就是他在做人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刚才咱们在这个聊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生气了或者怎么样，那你可能比如说给别人小小的教训一下，或者你不理他了，就渐行渐远了。有些人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伤害人了。这种人的这种本性可能是天生的，
1: 气量小
0: 啊。他是说的意思呢，就是
1: 你可以经过学习和锻炼。
0: 你刚才说到狮子老虎啊，比如说被驯服了或者怎么样，或者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你在外面表现得很好，很温文尔雅，大家都说你是好人，但是为什么有些刑事案件当中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挺好的呀，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杀人啊或者什么这种事情呢，是因为他的这种就是本性，他的本性以前可能是掩盖了。那有些人呢，就是天生就是人就是比较好，就是你要交朋友的话，比如你要看他能做出来最下限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
1: 那你这个东西也不好说啊，有很多人是逼出来的，
0: 就比如说
1: 老实巴交人逼到最后杀人，
0: 对对对，
1: 你这都被逼出来
0: 的，
1: 人不能测试的，你知道吧？
0: 我
1: 绝对不能测试。
0: 我还有就是有些人刚才说老实巴交被逼的哈，
1: 对啊，都
0: 是
1: 被逼到最后，
0: 那是一种情况。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咱俩关系挺好的，就是人就是都是朋友，都挺好的，但是他对你挺好的，因为你们俩是朋友，但你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
1: 那又是这个概念。
0: 他另外一种
1: 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对不对？
0: 对，我是说什么意思呢？
1: 我是说
0: 什么意思？
1: 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这雷锋同志说的呀，就是我说这个话，就是任何东西啊，
0: 你说战争啊，或者
1: 你不能，
0: 这个是除外的，
1: 你不能有
0: 这个是除外的，
1: 你不能有一个原则。
0: 我是说什么意思呢？
1: 办公室战争
0: 就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就是你和你的闺蜜啊或者什么关系挺好的，然后他一旦别人触碰他的利益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他可以去反击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他的下限是什么？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的，
0: 或者是他，或者是啊，他和你关系挺好的，但是老是欺负别人，老是要占别人的便宜，这就是他的
1: 那你看
0: 性格的底色。
1: 那你看不见啊？就是我想说的意思是这样的哈，就是你首先一个，别人跟你交往，别人跟你相处，他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理由是，你们俩有互相的价值，就如同成为夫妻，成为这个朋友，成为同事。都是有互相配合的价值，因为有他，所以你的这个事儿、这个事业会变得更好，因为有他，所以呢，你心灵得到宽慰，情绪能得到这个铺垫，那么正是因为你们互相都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赢得了一份尊重，那么至于你说他对别人有多凶残，你可以记住，你看到了，你可以记住，你就会想，如果有一天我得罪他，他肯定也会这样对待我，
0: 对呀、
1: 但是如果我不得罪他呢，他一直就对你有所求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0: 那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对他对你有所求，是因为他在利用你，你还有利用价值。
1: 人人都你看，人人为我为人人，那你要说利用，是不是都是利用啊？人人为我为人人，这大街上人给你就把清洁好了，那么我们就是走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然后呢有什么东西咱们互相就是我做我的工作你做你的工作，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整个循环都有利用价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这个词不是一个坏的词，利用阳光那叫光伏，利用水利那叫水电，利用这个词不是一个坏词，那说明你还有
0: 利用价值。还有利用价值。
1: 你当你如果没有，你就是肥料，你就只能是一堆肥料。
0: 对，我说的是这个意思。等到
1: 不要歧视利用，
0: 下限是什么？
1: 不要歧视利用，应该是让自己变为更多的人都能够利用我的人，那你不就是领导吗？如果这一个单位的100个人都能够利用你，在你这儿工作，你给他机会，你给他晋升，你给他钱，那你就是一个领导。如果有1000人、10000人，我记得是《道德经》还是什么上面说的，当有万人。都对你就是你对他们利用价值，你不就是王吗？不要怕别人利用，就是别人利用我，来利用我。我说这个地方要建一个水坝，好，10万人去，我解决10万人就业问题啊！一旦水坝建好了，哗了发了电了，怎么着？又解决了20万人的这个做生意的需求，然后20万人。都是大家在利用我，没有问题啊。
0: 这个是正向的循环。
1: 对啊、
0: 如果说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呢，
1: 人家不跟你玩了
0: 啊。对呀、
1: 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你会觉得我很孤单，我需要帮忙的时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你记得吧？我这个地方，哎呦，今天饿得不行，一掏身上没有钱，手机也没电，怎么弄？那饿一顿，你没有人帮你，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哎呦，我可能没有利用价值。为什么要提高你的学习，提高你的技能，提高你的容忍度？那就是你要让别人觉得跟你合作很好，跟你合作能从你这儿得到便宜，是这个意思。一个老好人，一个人人都从你这儿能得到好处的人，一个非常有利用价值的人，那当然别人都从你，就像我就是个钻石，谁拿了我谁都能财富增加，你说人喜欢不喜欢？
0: 但是你说的，
1: 我就是个砖头，
0: 那你说的这个人，我觉得也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在别人在利用你的时候，也给你提供一些价值，
1: 交换的
0: 一个呢就是欺负你这个老好人怎么办？
1: 好，OK， 说到点子上了，这就是要重点谈的问题，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都是黑白很清楚，你说我是个老好人，比如说我在班里头，同学说你这个今天该我值日，我不扫了，你给我扫，欺负你对不对？在这个咱们在车间里的工作，我少干两个零件，你多干，反正都是咱这个组的，欺负你对不对？好，在单位里边我多做两个文案，你少做两个文案，欺负你对不对？我告诉你，所有的欺负都不是说今天这个事儿完了就完了，它是有线性的，领导都会看见。哦，原来这些工作是他干的，哪一天领导手机忘带了，哟，是你在这加班啊？你还就不说，哎呦，没事，还替那人打掩护，他家里有事，我替他，没关系，别给我增加费用。
0: 就是说那个早晚会被拆穿的那一天，
1: 这叫扮猪吃老虎，这叫真聪明。一个例子就是司马懿，为什么司马懿一开始曹操那么觉得这个人应该是？

0: 很精明的，你出来作怪，我不做，各种装病。曹操也信他，而且让他去扶助曹丕，
1: 嗯、
0: 然后让他去扶助。你看曹家几代都这么信任他，
1: 嗯、
0: 那绝对是国之栋梁、啊。
2: 后来把他国给偷了，
0: 而且对，而且去抵挡诸葛亮非他不可，没有人能抵挡得了诸葛亮。
1: 嗯，
0: 是不是老好人？那是你如果没有高平陵之役，没有后来去篡夺政权，就之前如果他高陵死了，那这个司马懿这个就不是这个，那就是一代名臣呐。就是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
1: 嗯、
0: 只有眼光的短和长，
1: 嗯，
0: 不存在吃不吃亏。什么叫吃亏人常在啊，
1: 嗯，
0: 吃点小亏没事儿，没关系的。我跟你讲，所以说刚入职场人可不能，那苍蝇不能打眼前过，那不行。那他那个呢，我就你要这么的，领导先叫你滚蛋。
1: 嗯，
0: 你跟我这儿讨价还价的嘛，今天叫你加个班怎么了？
1: 嗯，
0: 我找不着他，我那个人的手机现在没电了，我现在找你来，那不行，今天跟他值班稿子我不写，你不写是吧？管领导啥也不说，下一次裁人可能你就在名单上，没有理由，就因为那一年你得罪他了，那一年你没有听招呼，知道吧？可不能斤斤计较，职场领导啥都不说，同事啥都不说，当同事给你投票的时候，怎么你这票那么低？我怎么着了？我无非就是不让自己吃点亏嘛。就是那个不让自己吃点亏的人先出局，
2: 占不了便宜。
0: 对了，你吃大亏人占大便宜。我告诉你，吃的这些亏加起来，我今天多干个活，多生产个零件，多加会儿班，累死你不能。
1: 嗯，
0: 不就是人家五点半下班，你七点半下班吗？
2: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对吧？
2: 就是累吧，就是看你心态哈。
0: 对
2: 了，要觉得没什么事儿，
0: 对了，
2: 就觉得
0: 你如果我告诉你，
2: 多干点活真累不死人。
0: 你如果有司马懿的心态，
2: 真累不死人。但是
0: 这些事儿都不是
2: 小，但是你要如果
0: 不是大事，
2: 但如果你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是气死了，能把人气死，
0: 那
2: 是吧？
0: 那你的度量如果不够，
2: 对，
0: 我告诉你，你就别玩这个司马懿的游戏。哎，司马懿的游戏是顶级玩家玩的。
2: 对，是的。
0: 顶级玩家他一直说一句话，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嗯，
0: 这个小不忍在很多人都气死十回了。
2: 嗯，
0: 哎，这个时候诸葛亮给你送来一身女人的衣服，我居然还能穿上，叫你们看看。
2: 嗯，
0: 这是什么心态啊？
2: 嗯，
0: 你比一比，这是屠龙刀。
2: 嗯，所以说那个能忍的人才、
0: 哎、你别说人家
2: 狠人，
0: 人家给你送一身女人衣服穿上，你现在到办公室里或者是到哪个公司，你问问、
2: 嗯、
0: 他受得了吗？
2: 嗯，
0: 在门口骂你两句，恐怕你这边就气炸了吧。
2: 嗯，
0: 度量差的太远了。
2: 嗯，
0: 顶级玩家是顶级战场，那得到的也是顶级的丰厚的收获。
2: 嗯，
0: 你这个亏就不能吃，我到点就得走。哎呀，多一分钟我都不早来，少一分钟我那不行。这种人我告诉你，一掐一大把。
2: 嗯，
0: 社会上这种度量小的、眼界小的、一点亏不能吃的太多了。
2: 其实你
0: 没价值。
2: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就是吃一点小亏啊，或者是多上个班啊，
0: 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多弄点做个资料或者什么的，可能这种事情啊，就有他总有被让别人看见的一天。
0: 我跟你说，
2: 你不说，别人总会被看到。
0: 我跟你讲，你说总有被别人看见这一天，说明这一天遥遥无期。
2: 嗯，
0: 我告诉你，从第一天你帮别人做就留下痕迹了。为什么？
2: 嗯，
0: 你写文案跟我写文案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嗯，
0: 你做这个事跟我做的是不一样的。
2: 嗯，
0: 领导一眼就看出来，同事一眼就看，哎，这个手法应该
2: 是的。
0: 也就是说，你从你第一次替别人帮忙开始起，你已经在沾光了。
2: 嗯，
0: 别人在默默在形象上给你加分了。
2: 嗯，是的。
0: 知道吧？因为风格是不同的嘛，这替换不了。我就是按照你的风格来，我也学不像。
2: 嗯，
0: 我既然是加班了，哎，我给你完成就行。领导一看，哟，到你这儿就完成。
2: 嗯，
0: 到他那儿怎么完成的也是你的风格。
2: 嗯，
0: 怎么到那个人呢？完成也是你的风格。
2: 还有啊，就是，嗯，一个呢，比如说你帮别人做了，大声的告诉别人啊，这是我做的，或者怎么怎么样。还有这个大家对你的印象，觉得哦，你吃亏了，
0: 这个分不高，
2: 这个分不高，
0: 这分不高。
2: 就是，但是呢，也能打个分儿、
0: 嗯，也可以得分。
2: 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之后你不吭声，
0: 哎，
2: 然后呢，
0: 这是高分。
2: 然后等到别人啊知道的那一天，
0: 你还没有，不是。哎呦，我那不算啥，又加分了。
2: 对，是的。
0: 你说千万别鞠躬。
2: 嗯，
0: 这个典型例子就是曾国藩。
2: 嗯，
0: 曾国藩每一次打仗，皇帝一赏赐，钱全部分给下属。
2: 嗯，
0: 功劳叫你写那个奏章嘛，就、
2: 嗯、
0: 叙述一下整个过程，功劳都是谁？功劳都是他的，功劳都是他的，功劳都是他，功劳都是他的。
2: 你这样说，我突然想到了这个胖东来哈。其实他对待一个顾客，比如说他的就是对待，比如说一个顾客或者什么，他的故事都传遍了。
0: 嗯、
2: 就比如说，就是今年这个空调啊，
0: 嗯、
2: 就是有一个就是顾客。

0: 客，然后就买他们家的这个中央空调，就说我们家的这个中央空调坏了，然后我想换一下。然后结果他们的员工去到他家的时候，给他去把这个想把这个旧的空调给他拆下来，后来再发现这个旧的空调啊不是坏了，就是没有清洗，太脏了，没有清洗。结果他的员工呢就把这个空调给他清洗好，然后把他买的这个新空调给他退了，拿回去了，
1: 反正就人家吃亏了，
0: 然后后来也没收钱。
1: 对了，
0: 但是这个事儿
1: 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你说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知道的？他没有说，他的员工没有拿着喇叭去说吧，
1: 对 对，
0: 但是是别人通过别人的口来说的这个话，
1: 这样加分加的。
0: 你说导致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导致他的空调卖断货了，
1: 对呀、
0: 啊。然后他发声明，然后这个空调排期太多了，
1: 对。
0: 就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大家可能也没有知道他的空调会服务这么好，
1: 这是真聪明，
0: 对吧？哎、然后就是、嗯、他发了一个声明说空调，然后今年几月几月就你不用再订了，因为已经他的工人。已经
1: 排断货了，
0: 排满了，卖断货了，
1: 供不应求，
0: 没法给你安装了。
1: 对，
0: 就这样一个小事儿。
1: 所以我跟你讲，这都不是小事儿，这都是埋伏笔。
0: 对，
1: 这都是就像那个人家说那个叫什么顺丰吧，快递员不仅送货上门，而且临走还把你垃圾带走。
0: 嗯，
1: 这他可以不带的。
0: 嗯，
1: 那他顺便带走，这不就加分吗？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如果是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你看他的人一定是非常踏实的。
1: 对呀、啊，
0: 一定。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尊敬的是什么？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工作，能把你的这个工作做好，然后你再多做一步的话，你已经胜过了很多人了。
1: 那当然了，
0: 是吧？
1: 所以我跟你讲，你可以从踏实人品角度去解释。
0: 嗯，
1: 那么我的解释是眼光够长远。
0: 嗯，
1: 主动吃亏，
0: 嗯，
1: 主动吃小亏，
0: 嗯，
1: 哎，那么你如果你我看到那个快递，你咱都接快递吧，各种快递都有的就门口直接一扔，
0: 嗯，
1: 我门口都有摄像头的，
0: 嗯，
1: 他都台阶都懒得上了，最后三阶啪就给你往那一扔，
0: 嗯，
1: 我可以投诉他，但是我没投诉，我记住了。那有的就是在跟前一次两次不在家，我不见你的面，我再来一趟，不见你的面我再来一趟，
0: 嗯，
1: 那能一样吗？临走说啊，你这有摄像头，冲摄像头跟你说，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0: 嗯，
1: 那垃圾我给你带走了啊。这什么态度？
0: 嗯，
1: 就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还是那句话，这个宇宙是能量守恒的啊。
0: 嗯，
1: 你所有吃的亏都不白吃，
0: 嗯，
1: 你所有沾的光暗中都标好了价格，
0: 标好了价格，是
1: 明白吧？实在一点儿，你知道吧？这不能吃亏，那不能吃亏，
0: 就是你没有被别人看见，就是我在说，就是没有被别人看见。然后，但
1: 是
0: 你自己心里，但你自己心里知道。
1: 我跟你讲，
0: 然后总会在、
1: 哎、你要说心态哈、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人家说这个，嗯，哎，你给我帮个忙，这个活你帮我干了，管，你帮我那个什么，行，
0: 嗯，
1: 这个紧急情况不喊你喊谁，管，
0: 嗯。
1: 你在心里想，我再多做一件活又能怎么样？因为别人给你帮忙的活是不计工作量的，
0: 嗯，
1: 是不加钱的，
0: 嗯，
1: 但是他心里会记得，哎呦，你看。叫这个人帮忙，人家这个到那啥都不说就给做了，到那啥都不说就给做了。
0: 嗯嗯、
1: 这是什么状态啊？这他再狼心狗肺、
0: 嗯，
1: 他心里会想，就像你说的，那他要老欺负你怎么办、
0: 哦？那你说就那要家心啊，他就不杀那一个人了。
1: 那你这所以
0: 对吧？
1: 所以我跟你讲啊，有时候人呢、啊、就是这样的、
0: 嗯，
1: 你要有这个就是长远的心态，但也不是绝对的。
0: 嗯、
1: 如果你碰见那种就是叫什么？就是你们哦瞪着鼻子上脸或者这样的、
0: 嗯嗯，
1: 我可以离你远点儿。
0: 嗯，
1: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争得了人气，当你跟他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说一句顶他说一万句，因为他不能吃亏的那种状态对谁都一样。
0: 嗯，
1: 而你这种能吃亏的人，就偏偏他的亏不吃，别人会站在你这边。
0: 嗯，
1: 一只要有冲突，他必输。
0: 对，是的，
1: 是这样的吧？
0: 是的，
1: 哎。
0: 嗯，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下周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重点的精力啊，都放在了这个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剂上了。
8: 哦，是吧？
7: 毕竟前两天呢，你为我们这边的听众哈，争取到了200大盒的免费的试服体验的名额。
8: 嗯，是。
7: 哎，有一小部分的患者非常幸运的，他拿到了免费体验的名额。
8: 很好啊。
7: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同时呢还要实现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功能恢复，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的用量来服用的。
8: 那对。

0: 啊，即使是拿到了市府体验的名额，但是只能是领取到一大盒，这个用量肯定是不够的。
1: 那当然了，
0: 哎，所以说这些争取到体验名额的患者，着急的是后续用量的问题哈。哎，这一大盒体验到了去浊毒的好处了，那肯定是要一鼓作气，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都得清理干净才是啊。
1: 对。
0: 一定要实现全面的恢复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两天呢，拿到体验名额的患者啊，都在询问说自己后续用量到底需要多少啊，再就是能不能保证自己后续用量充足的这个供应啊。毕竟这个方剂市面上还真是找不到买不到啊，只有您这边是唯一的一条途径。你也说了，这个方子呢，由于炮制制备的工艺特殊，再加上呢用途特殊，
1: 对，
0: 生产的量很少，也没有说在市面上全面的普及推广啊。
1: 其实从企业方面来讲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广的。你想啊，你说这么好的一个方子，它都能获得国家级的专利保护了。啊，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去推广呢？但这里面是有原因呢，对吧？原因我之前不也讲过吗？如果大家伙呢不把身体当中这个浊气啊把它排出去，只是单独的通过这个方剂呢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实际上就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了。怎么讲呢？方子是好方子，但是呢相当于把这方子就用浪费了，啊，你浊气不排，它还会什么的，化生浊毒啊。
0: 对，
1: 所以说你是把身体现有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不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所以说这方子它就属于，那你就白用了，那么相当于把好方子的名誉名声也不都毁掉了吗？所以说这个从企业方面呢，太希望我呀。能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能够这个全面的去推广，教大家去排浊气的方法。要让大家伙呢都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互为转化化生的这些概念。是吧，这个去浊毒方剂再好，大家如果连概念都没有，他都不知道这个浊毒到底咋回事。啊，那你说这方子我用它到底干什么呢？对吧，对自己有哪些好处帮助都不清楚，那大家怎么又会去用呢？所以说我现在呢，为啥说最大的一个任务啊，就是要大力的推广宣传我的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系列方法。啊，要让更多人呢去了解的同时去学习，还要去使用。还要把它成为日常好的习惯。去坚持去做，把体内的浊气随时随地只要有都能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样一来我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才是真正解决症状解决病变损伤，这才是真正正确合规合套的方法。
0: 太对了哈，浊气不除，浊毒不净。
1: 对
0: 啊，单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是不够的。
1: 对，
0: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非常听您的话呀。一直都在去学习，都做着。
1: 是，我看都不错嘛，练得挺好。
0: 而且现在越做越发现这状态越来越好了。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所以说才着急呀。着急用上去浊毒的方剂，
1: 也是，
0: 就是把身体的这些病损给恢复好。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得到免费市府体验的患者内心的这些担忧和着急，哎呀，就是怕体验上了，那么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用得上啊？主要是急这个。
1: 理解大家的心情。那换位想呢？那前两天毕竟还有很多没拿到名额的，是吧，你没得到市府体验的，那这些听众是不是会更有想法呀？
0: 那没争取到市府体验的患者那肯定更多了。
1: 对呀，
0: 你毕竟只有200大盒体验市府的名额。
1: 对呀，
0: 那咱们面对全国这么多听众患者呢，那肯定是有太多的人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了。
1: 一定是的。
0: 但是大多

0: 数人啊，那我觉得我还是挺欣慰的哈，因为、
1: 啊、
0: 他们都能理解啊，就是说、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
1: 嗯，
0: 他们认为您能帮大家争取到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得了，
1: 哎呦，能有这理解就太好了。
0: 对，即使说自己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但是没有任何埋怨和抱怨啊，
1: 那好，嗯，
0: 都说自己即使是体验不上，但是通过这个事儿。足已经说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肯定是好，
1: 那当然了，
0: 要不然不可能说就敢让患者先试服体验，
1: 嗯，
0: 哎，就凭这一点那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未来可以获得健康的信心呐、啊。
1: 嗯，好吧，
0: 嗯，也都是打电话询问说什么时候能买得到啊，能用得上啊，如果自己这个情况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小周期用量啊，对您还有对企业方面都是赞不绝口。
1: 哎呦，这我放心了，就大家只要是没太多的意见和埋怨就好
0: 啊。没有没有
1: 啊，没办法，真是这样，因为这个尤其在这个节目当中面对全国这么多的听众，这个没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有试服的机会，那多少也不够，
0: 嗯，
1: 是吧？而且本身这个方子呢，我之前也都讲了，对吧？因为不管是从成分、组方和制备炮制工艺和它的作用，和传统的这些方剂是不一样的，很特殊，而且生产量本身就很少的，再加上这价格也搁这摆着呢，
0: 嗯，
1: 是吧？500来块钱一盒呢，所以多方面的因素。所以说最大限度能给咱们这边能够争取过来200盒让大家试服体验一下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所以说这个没得到的没领到的啊还能有这份理解，我感觉真的是太真诚了，也是真是让人很欣慰的，大家理解就好。
0: 对，也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哈，所以说哎呀，现在大家呢就是想知道说我自己这个病症到底是需要多少用量能够啊，毕竟每个家庭确实经济状况都不太一样、
1: 那倒是啊，
0: 嗯
1: 嗯，但一具体的用量啊它肯定不是说固定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方剂去除身体这个浊毒啊，第一肯定是按照周期来服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嗯
1: 啊，无非也就是分大周期和小周期的事儿。其实从这点来讲，我认为啊咱们患者来讲自己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自己这个病严重不严重难道还不知道吗？
0: 嗯，
1: 如果来讲你只是单纯的有一些症状方面的表现，没有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啊，上医院我该查也查了，该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检测我该做也都做了，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毛病啊，它只是一些症状很难受，那这样呢，那咱们就通过加强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有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把身体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就可以了，是吧？那就没必要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吧？那就说明啥？说明你身体现在还没有形成浊毒，还没有什么对你的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和破坏嘛，把浊气排出去就可以了。那如果来说你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一些病变和损伤，但是相对来说都不是很重，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就说明你体内的浊毒肯定不是过多，虽然有但绝对不多不重，只是对一些组织器官造成了一些刚刚开始的一些轻微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没有发生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那这样的情况咱就配合着对应着一些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同时，再服用去浊毒的方剂，按小周期来用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是很重嘛。那反之来讲，如果说身体这个病变损伤时间很长了，自己都知道很严重了，你像这些主要的脏腑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包括我们什么神经系统，我们的血管，我们的骨骼都出现了病变损伤了，甚至都影响到很多功能了，那这个毋庸置疑了，那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对吧？因为体内一是浊毒聚集的多长时间久，它需要个时间往外清理，另外一个去除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病变损伤的这些

0: 组织器官是不是得进行营养修复啊？
1: 嗯，
0: 我昨天也讲过这个话题呀、啊。那相当于再生一样啊，它需要一个什么周期、时间和过程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伙其实自己有个大致的判断的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给把把关，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哎，但是这里面啊，有一类病，可能有的患者自己可能不是太好判断。啊，说到底需要多少用量能够？
1: 嗯，
0: 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去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哪一类呢？
0: 就是这个风湿类的，就是风湿病、类风湿。
1: 哦，那这一类病人的人群很大呀。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得这个病的都非常痛苦，非常遭罪。
0: 对喽。
1: 而且是长期伴随，都非常难治，难以恢复。
0: 嗯。
1: 而且我听说这类病啊，都叫做它是。不死的癌症，
0: 嗨，也不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病呢，因为它遭罪，带来很多痛苦。
1: 嗯
0: 啊，虽然说没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发展严重到后期啊，它容易落下残疾。你像关节变形啊，屈伸僵硬，活动受限呐、啊，甚至一些严重的风湿病啊，我跟大家讲，可以会导致瘫痪的。
1: 天哪，这个风湿病还能导致瘫痪这么严重吗？
0: 当然会啊。但是啊，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风湿病啊它都能导致瘫痪。
1: 嗯。
0: 比方说啊，你像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就比较容易。如果说长期的一些不规范不正确的一些治疗，慢慢的病程逐渐发展严重，像手指啊手腕呢、啊。啊，或者膝盖呀、啊、髋关节啊，它这些关节的骨质就容易遭到严重破坏，然后就发生你像关节这种强制性的僵硬，完全就不能活动了，肢体就失去这个行动能力了嘛。在医学上怎么讲呢？就是这一类，后期发展严重，属于叫啥？叫肢体废用性瘫痪，就整个这肢体呀、啊，就基本上用难听话什么呢？就像报废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它整个都已经完全变形了，僵硬了，没法活动了，所以这种废用性瘫痪。再就是什么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
1: 强直性脊柱炎，它是风湿的范畴吗？
0: 当然属于风湿的范畴啊，啊，但是与大家伙常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不一样
1: 啊、
0: 哦、啊，但是它属于风湿的范畴。因为这类病是以脊柱啊，包括这个底个关节发生这种慢性的炎症感染，然后造成这种关节性损伤。这类病我们叫什么？也叫风湿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就是这个脊柱长期受到一些炎症感染，慢慢的逐渐会出现啥呢？这种竹节样的融合。
1: 嗯。
0: 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下腰部有疼痛感，腰部有沉僵的现象。到夜间的时候这个症状会加重，但是活动活动以后就可以马上缓解，但是这个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强直了，包括颈椎胸椎都非常僵硬，没有办法弯腰起身了，那直接就卧床了，丧失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了啊，这是一类。还有一类什么，就系统性的这个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瘫痪
1: 啊、哦，的确，这类病我听说过啊，听说过这个红斑狼疮是非常严重的。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也是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啊，它也是风湿。
0: 对，也属于叫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就是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了咱们身体健康的组织，
1: 嗯，
0: 啊，它攻击错了，然后导致呢，这个咱们的皮肤关节呀。肾脏啊血液啊，它多系统多组织脏器器官都容易发生受损。你比如说它错误的侵犯攻击到哪儿呢？攻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脑神经、脊髓神经，它容易引发这种中枢性的偏瘫、截肢啊，累积到周围这个神经，会影响到四肢手脚无力、瘫痪。所以说这也是容易导致瘫痪的。还有类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燥性的综合征。血管炎，这个也就是容易导致瘫痪的。
1: 对，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哈、啊。这类病它也是风湿病？
0: 嗯，也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干燥综合征血管炎呐、啊，也属于叫风湿免疫性疾病了。
1: 啊，也。

0: 属于免疫系统疾病。
1: 对对，风湿免疫系统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干燥综合症的形成，它也是啊，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它发出错误指令。它不攻击这些什么细菌病毒，它攻击啥？攻击自身这些好的这些组织，比方说咱们身体当中的很多腺体呀、啊。啊，专门是分泌腺体的这些组织，它进行攻击，一攻击给它破坏了，破坏就出问题。比方说像唾液腺呐、泪腺呐，它攻击这些好的腺体组织，这时候腺体组织就出现损伤病变了，出现啥像口干呐、眼干呐，后期呢会出现这个牙齿的脱落，反复的这种腮腺的肿大。如果说这个免疫系统要错误的攻击到内脏了，那可能会引发一些像间质性的肺炎呢、啊、是吧，肾小管的酸中毒啊，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或者是淋巴瘤的形成，引发血管炎症。发生血管炎了，像中小血管发生闭塞，包括周围神经发生病变，那连带着就四肢麻木无力，四肢就发生软瘫的情况了。而且呢，这脊髓血管一旦受累，就会导致截瘫的。
0: 嗯，
1: 还有一类比较常见，也容易导致这个瘫痪，就痛风。
0: 痛风也能瘫痪
1: 啊？对呀，啊，因为这个痛风也属于这个风湿范畴，风湿病的范畴。因为痛风到晚期形成痛风石了。
0: 嗯，
1: 这痛风石它侵蚀骨质，导致关节损毁，关节畸形，就没办法行走。所以说到后期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导致瘫痪，也就是我讲的这几大类到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发生瘫痪。
0: 您这么一说真是我还真长知识了哈。
1: 嗯。
0: 原本我以为这个风湿它就是关节炎嘛。
1: 啊，是吧。
0: 像什么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关节有肿胀，什么沉僵啊、疼痛、变形什么，就这些问题。
1: 嗯。
0: 都没想到风湿病还包含这么多类型疾病，而且这么严重，这之前真是不了解，我都没听说过。
1: 是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
0: 嗯。
1: 这个。最多的或者最常见的还是这些，就你刚才讲到的这些骨性关节炎是最常见的。
0: 嗯，
1: 所以说可能都很容易啊，习惯的把认为吧，就这个说到风湿病了，认为风湿病无非就是个关节炎，认为只是关节炎这一种类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嗯，那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些类型，这么相比之下，那关节炎那是最轻的了。
1: 当然了
0: 啊，其他像您讲的什么腔脊炎呐、红斑狼疮啊、痛风啊、干燥综合征，那这些病太严重了。
1: 对，
0: 我们患有各种关节炎的都始终治不好，就是难以恢复。那我觉得更别说这其他几大类了。
1: 嗯，
0: 这风湿病啊，这听起来真是太可怕了。
1: 其实风湿病这一类啊，因为它的范围很广，是吧？这一个范畴的一大类，其实就盯住两个核心。
0: 嗯，
1: 哪两个核心呢？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就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千万不能把这个核心给搞错了，或者是方法不对了，一定记着免疫、炎症，从这两方面入手。
0: 嗯，那是因为这个免疫力低下出现炎症感染了吗？
1: 不完全对。嗯，因为免疫力低下的人很多，
0: 嗯，
1: 是吧？可能很多原因，包括你我在内，可能呢，由于营养最近有点不良了，
0: 嗯，
1: 啊，或者是饮食不当了，或者是呢，精神情志影响，或者是劳累，很多原因可能都会导致出现免疫力低下。但是你咱知道，可不是说所有免疫力低下的人他都有风湿病啊，
0: 嗯，
1: 对不对呀？所以准确的来说怎么讲呢，应该说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什么呢，功能的紊乱。
0: 啊，是紊乱。
1: 是紊乱。
0: 不是低下。
1: 哎。
0: 嗯。
1: 哎。免疫力我们应该都知道是啥，是吧，是咱们这个身体对抗疾病啊、外邪呀、啊、外部所有这些细菌、病菌、病毒感染。靠什么，都是免疫力是最主要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屏障啊。
0: 对。
1: 是身体的相当于什么，一个防御的盾牌啊。如果要比方说身体要是一座城池的话，那免疫力就是啥呀，就是城门的守卫啊，是守护城池的卫士啊，对吧，只要有任何外来敌人来犯，他就会马上发起攻击来对抗外敌呀。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

0: 那么这些守城的士兵，他们是不是也要分工协作呢？也要各司其职呢？不能说所有士兵都守在城门口吧？
1: 对。
0: 比方说，是不是得有总兵来负责指挥的？然后有守门的，有放哨的，有巡逻的，还有专门这个专职作战的刀牌手啊、弓弩手啊、火器手啊，是不是得各有分工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还得有负责后勤补给、后勤保障的？是吧？你得严格按照各自的分工统一协作，你才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啊。
1: 对，
0: 是吧？你才能攻击外来的敌人呢。
1: 有各个岗位。
0: 对，啊，你不能所有人你都堵到门口去了，是吧？那你连一个指挥都没有，你连个分工都没有，那不乱套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也是同样道理，它是由整个一个免疫系统构成的。是免疫系统完全来支配分工协调的，这是一个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主要是什么呢？包括像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这三个大的部分组成，而且它遍布我们的全身呐。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免疫器官，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分为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的免疫器官两大类啊。你看中枢的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就是免疫细胞，就咱们身体所有的免疫细胞从哪儿来的？是从中枢的免疫器官这儿产生的，它属于叫发源地和成熟地，
1: 嗯，
0: 培育的相当于。那这中枢免疫器官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这大家都知道，是吧？骨髓是哪儿？不就是骨头的内腔当中都是骨髓吗？
1: 嗯，对。
0: 那骨髓干啥？它能够生产出白细胞。包括 B 淋巴细胞，这不都免疫细胞吗？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胸腺啊，胸腺在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胸口啊，这个胸骨后方，这叫胸腺。它干啥？这器官是负责啥呢？负责 T 细胞的培育和成熟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中枢免疫器官这两个，一个骨髓，一个胸腺，负责啥呀？这些免疫细胞的发源、培育和成熟。那么外周的免疫器官呢？那就相当于啥呢？那相当于是作战的大本营了。你比方说像淋巴结，大家都知道是吧？淋巴结分布我们在像脖子呀、腋下呀，是吧？腹股沟啊、腹腔内脏的周围呀，啊，全身得有几百个。那他们负责干啥？他们负责是过滤病菌的，集合免疫细胞的。另外还有个脏器什么，就是脾。这个脾脏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负责消除干啥？消除衰老的这些红细胞，拦截血液里面这些细菌病毒的。还有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黏膜、胃肠道黏膜、扁桃体黏膜、阑尾黏膜、鼻腔咽喉的黏膜。包括还有皮肤相关的这些淋巴，比如说皮肤的真皮层。这是抵抗外部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呢。说你看，这些都是属于叫外周的免疫器官所负责的功能。
1: 嗯。
0: 那再就是说呢，咱们身体还有免疫细胞，大量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是作战的士兵啊，它是游走于咱们全身的血液和淋巴。你比如说像 T 细胞啊、B 细胞啊、巨噬细胞啊、NK 自然杀伤细胞啊、粒细胞等等。这些都是随着血液运行要循环全身的，这是细胞啊。最后一大类就是什么呢？免疫分子。免疫分子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如同弹药一样，你像各种抗体、补体、干扰素都是在咱们体液当中都是广泛的分布和存在的。你看看这么多集合到一块儿，是我们身体整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构成啊。
1: 嗯，
0: 各自分工协作，整体运行，才能保护我们身体的这座城池的安全嘛。
1: 嗯，这个太专业了哈，听起来。但是您刚才呢，举个例子，就是把它比作这个免疫系统是比作守护城池的士兵的一个分配。
0: 对。
1: 什么武器呀、啊、弹药啊，这些什么得分工协作。
0: 对呀、
1: 啊，哎，这个就好理解多了。
0: 好理解了是吧？
1: 哎，您刚才讲的这些，就是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和细胞，它都是各自分工的。
0: 对，
1: 得按照各自的规律去运行。

0: 有发展呢。
1: 对，
0: 但是你想想，但一旦这个团队里面有偷懒的、耍滑的、有辞职的、有干错的、有乱干的，还有私下串通搞破坏的，那你说这个团队是不是就乱套了？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就会出问题呀？
1: 嗯。
0: 所以我讲这个风湿类的病啊，就两个核心，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免疫的低下，大多数都是免疫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了。就是他们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和细胞，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吗？是他们之间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把各种细菌病毒甚至都当自己人了，把自己人甚至都当作敌人了，开始胡乱的去攻击了。
1: 嗯，
0: 你说他不去攻击细菌，他反而去攻击身体健康的这些组织和细胞。怎么讲呢？就像来了奸细一样，从内部给你策反了。
1: 就乱套了。
0: 是吧？你自己人打自己人了，那你说你身体能受得了吗？
1: 嗯，
0: 你肯定受不了啊。那在这个时候，那细菌可就高兴了，他就活跃起来了。他也跟着一起来攻击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那你说你身体的各组织是不是会加速它的损伤和病变呢？
1: 嗯，明白了，难怪这类病一直不好治啊，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叫什么提高身体免疫力呀、啊，就是还有注射叫什么免疫抑制剂，我不太懂啊。
0: 现在不都这么去做吗？
1: 嗯嗯，那这个肯定都是暂时的一个缓解抑制，它不能长久安稳了。
0: 对呀、啊。
1: 那根本原因就像您讲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出现混乱了，他不去攻击这些细菌炎症，然后攻击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些好的组织了。
0: 对，
1: 你这明白了，就像两个人打架，你不了解打架原因，强制性给俩人拉开了，你不把他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给解开了，那一见面不还得打起来吗？啊，那这个我感觉就是我们用这个免疫制剂的一个道理。啊，就是强制压制抑制了，它没有解决免疫系统为什么说就发生混乱混战了，就为什么自己打自己呀、
0: 啊？哎，你这比喻很恰当啊、嗯！啊，你看还有的认为啥呢？这个风湿病啊，就像你刚才说是免疫力低下，
1: 对，大多数人肯定跟我想法一样。
0: 啊嗯、然后呢，他用各种方法去补充啊、提高啊、增强免疫力，实际上是不对的。
1: 嗯，
0: 它不是说免疫力低，是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它们之间发生混乱了，不能正常工作协调了，不团结了，窝里斗了，和细菌病毒一起攻击我们身体好的组织了。那原来是守卫，现在都变成敌人了。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继续的给它补充免疫分子，它是不是就相当给它添乱一样啊？本来都乱套了。
1: 嗯。
0: 你还给他继续增加免疫分子，
1: 那只会让我们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
0: 啊！对呀、啊，那就乱上加乱，分不清敌我了嘛。
1: 对，
0: 那情况就糟糕，他就这样啊。
1: 嗯嗯，那究竟什么原因，他就导致说这个身体免疫系统他就混乱了呢？
0: 这是问题的核心点了。其实实际上都告诉我们了，你看风湿病，风湿病啊。
1: 嗯。
0: 那实际上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淫邪浊气导致的吗？对吧？你不管是自然界当中气候的变化，这种外风外寒还是外湿进入到身体了，还是说咱们体内脏腑之间什么阴虚动风燥热生火湿热生痰等等，还形成这种内风内寒内湿，不管是内外什么原因，只要这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一旦形成聚集于体内排不出去，它们就会给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严重的混乱。我换句话讲什么意思呢？就这些风湿浊气它就像毒气一样，从三焦蔓延到全身，对我们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都会造成污染，让我们免疫系统主要构成的这三大部分全都失去自我的一个功能和自我的判断力了，分不清敌我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像我们比方说被污染的这种毒害气体困住了以后，呼吸了这种毒害的气体，最典型例子你看，就一旦比方说有这种发生火灾的失火以后，如果被这浓烟给困住了啊，你吸入这些大量的这些浓烟浊气有害气体，这人是不是很快就会失去理智了和思维意识了？
1: 嗯，
0: 是不是就会四处乱？

0: 症状啊，没有判断力了，
1: 哦，
0: 甚至都发生晕厥，哎，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风寒湿这些引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它们是最主要的元凶，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
1: 可是这样哈，楚老师，现实当中我知道很多患者，他们都用过这些什么祛风、除湿、散寒，就这类药物或者方法都用过。你什么做艾灸啊，什么拔火罐啊，什么火疗啊，那这个为啥还不行呢？
0: 哎，你这问题又问点子上了，是吧？为什么说用这些方法它不管用啊？很多人也说了，都知道是风湿寒邪这些淫邪浊气，
1: 对呀。
0: 啊，所以祛风除湿啊、排寒呐、啊，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它为啥不行？这样啊，我现在可以给你做个假设啊，你就能明白啥道理了。就现在，比方说把你的眼睛蒙上了，你是不是看不见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四周有很多人向你靠近，要开始攻击你。你在想这个事儿啊，眼睛你现在是蒙着看不见，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人已经向你产生攻击了，那你怎么办？你看不见别人，你是不是就得胡乱的啊？老百姓话怎么叫？胡乱的划了。
1: 对，
0: 东划了一下，西划了一下，也就是四只手脚，你是只能胡乱去挥舞。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他们呀，
1: 就看不到，我只能是自己
0: 凭感
1: 像
0: 觉了，
1: 凭感觉，对，
0: 对不对？你为保护自己呀，你只能胡乱的去招呼。那你说你看不见对方啊，然后呢，你就即使你手脚都用上了，你使到全身解数了，你去不乱的去挥舞。对吧？你挥舞的手也好，你是乱踢也好，你认为这么做能不能抵挡住敌人呢？能保护好自己吗？
1: 肯定不能，我都看不到啊！我就是靠感觉，这样像您说乱挥乱舞，我觉得这抵挡那肯定是不准的，你看都看不到，你可能你碰都碰不到人家，
0: 对
1: 你怎
0: 呀，
1: 么能保护自己？
0: 人家能看到，但你眼睛蒙上，你看不到。
1: 对呀，
0: 你说这也对了。你可能碰都碰不到人家，但是人家攻击你是很容易的，
1: 对呀，他看得到我呀，
0: 对吧？所以说，跟举这例子啥意思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啊。但你说这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大家伙能不能看到这些浊气啊？
1: 看不到，
0: 对吧？你不管是浊气还是我们清阳之气，就是我们呼吸喘气喘的清阳之气，还是我们呼的浊气。谁能说他能看到气？气是啥颜色的？啥形状的？气不是看不到，它是无形的嘛，对吧？你看不见，你也抓不着。那问题来了，这时候我们就想，身体的这些风寒湿邪这些浊气，你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但是你用的所有这些药物啊、药材呀、方剂，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
1: 对，
0: 是不是都是能看见的呀？那你说我们通过有形的去对抗无形的，你说难还不难呐？
1: 那肯定是难，
0: 对吧？
1: 对，
0: 啊，敌人在哪儿你都看不着，你说你怎么去打他呀？肯定是难的。就像我刚才给你打比方一个道理，你是有形的，但是把你眼睛给你蒙住了，你看不到别人了，那不就相当于你就无形的了吗？别人不就无形吗？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对吧？所以说，即使说你胡乱的挥舞四只手脚，你也不见得能碰到人家。所以说，这些风湿浊气啊，在体内四处窜动，看不见，抓不着。然后你吃各种什么祛风的、除湿的、散寒的，就所有这些药材、药物、方剂啊，这是有形的东西，你去碰人家无形的，你都不知道人在哪儿了，你是不是很难能碰到人家呀？
1: 对，
0: 你包括有人说，哎呦，我拔火罐，我做艾灸，做火疗，那你火罐往哪拔呀？你艾灸灸哪儿啊？你能看见？你知道你的风寒湿邪都在哪儿吗？这些浊气你能看到吗？它不让说血液里面有斑块了，有血栓栓子了，说血管发生有狭窄淤阻了，或者是有瘤子了，有结节了，有增生了，有息肉了，你这些都是能看见的，它都是有形的。然后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药物方剂。这不都属于药物方剂，都是能看见，都是有形的吗？啊，然后去针对性的去解决，这就容易。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你看啊，你看有很多人，哎呀，说了，哎呀，我用了很多啊，针对。

0: 与风湿病的，专门有祛风的、除湿的，有这个散寒的。哎呀，我用了很多，哎呀，有的一点效果没有，有的稍微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你用的这些都是有形的，这些风寒湿这些浊气是无形的，你可能用的多了。就像你刚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似的，你原来可能刚开始呢，你只是用手去挥舞，但是呢，你慢慢的把脚也用上了，手脚并用了，这个时候可能偶尔的有个歪打正着，可能就能碰到别人抵挡一下，是这个道理不？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很多，哎呀，很多人就是用的多了，然后他歪打正着，可能偶尔就会能碰到一些，能解决一些。
1: 有点效果。
0: 啊，对，它就有一点效果，但是你说这种歪打正着的概率它高不高啊？
1: 那肯定是不高。
0: 啥事儿我们不能靠歪打正着啊？对不对呀？这是不行的呀。
1: 您这么说，那就完全明白了啊！难怪您一直说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浊气啊，它没有更好的这些方剂啊，能够去除，因为它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
0: 对
1: 嘛。
0: 呀。
1: 哎，但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我们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它排出去，
0: 对，
1: 因为我们呼吸喘气儿也看不见嘛。就是我想，这就叫以无形化无形，
0: 这
1: 对
0: 才
1: 吧？
0: 叫对了嘛，对吧？就所有我们呼吸喘气，我们自己能看到你呼吸喘气是啥样的吗？你能看到这气不？你看不到，对吧？所以说，只要是气，就是无形的，而且还真实存在的。就你刚才这话叫以无形才能化无形，我们气体交换。身体只有一个方式能完成气体交换，不就是呼吸吗？才能实现呢。所以说，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就是排浊气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啊！你其他的用任何的所谓的这种去浊气的这些方剂方药，都是歪打正着啊！你想把它排出去，太慢、太难了。
1: 明白了。那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讲过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我记得有专门排风邪、寒邪、湿邪的这些吐纳的方法，对吧？
0: 有啊，我都讲过嘛。比方说，通窍排风吐纳法，去风邪的，做这个吐纳，然后再结合六字诀的虚字诀，疏泄肝风，除外风，咱们还得疏肝风啊。包括吹字诀也要加强做，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去风邪，这些吐纳要做。闭气存阳的排寒法，这个方法是帮我们去除体内寒邪浊气的，唤醒体内真阳，以气养阳，以阳驱寒邪浊气。包括生阳祛湿吐纳法，是专门去除身体当中湿邪浊气的。就这几个方法，学会坚持做，不会做的打电话，你抓紧去学。尤其是患有各类风湿病的，你一定要学会，太关键，太关键了。
1: 确实这样哈、那么我们有学习机的朋友，我们在学习机里去找啊，这个都有教学的教程的。那么没有学习机的朋友们呢，没关系，您打电话，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会全程指导您，会教会您的。那么，楚老师，在我们这个风湿病的患者，除了说做这个吐纳，去除这些风寒湿浊气之外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得结合着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个浊毒的给清出去啊？
0: 如果说这个我们的关节骨质啊，已经发生了病变损伤了，那肯定就说明已经有各种炎症感染造成了嘛。啊，你比方说什么溶血性链球菌呐、金普菌、克雷伯菌呐、致贺菌、沙门氏菌等等，包括还有大量的这种尿酸的结晶体呀、嘌呤代谢物等等，这些都属于浊毒物质嘛。它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周身的大小关节呀、颈椎、脊柱啊等等，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腐蚀感染，最终咱们的骨质发生变化损伤了，然后骨关节发生病变了，甚至咱们骨结构都改变变形了，骨质疏松了，甚至骨坏死等等，这些病变都形成了吗？那你说这些细菌，它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浊气给咱们免疫系统造成了干扰？侵袭导致免疫系统自己发生混乱了，他自己攻击自己了，把身体好的组织都给破坏攻击了。他不把这些细菌病毒 他给攻击，他攻击不了，他失去这能力了，他分不清敌我了，
1: 嗯，
0: 造成的吗？所以说通过呼吸吐纳要把这些浊气一定要把它排出去，只有把这些浊气排出去了，咱们免疫系统它才会逐渐的慢慢恢复正常的秩序啊。就像刚才举例子，整个团队大家都分工协作，但里面来奸细，来内奸了，来坏蛋了，我们把内奸找到了，把这坏蛋清出去了，大家是不是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工作了，一切不就太平了吗？
1: 嗯，
0: 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把这些浊气清出去之后，免疫系统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着来抵御对抗外部的这些细菌病毒，这些炎症能分清敌我，知道这些敌人了，来去对抗它了。而且呢，这些浊气把它清出去了，是不是就不会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对咱们的组织器官进行进一步的破坏和损伤了。那现有的这些细菌呢，刚才讲到的这些什么甚至一些大量的这些赘生物啊，包括这个大量的这些尿酸的沉积物啊，这些浊毒物质已经形成的怎么办呢？咱们通过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的同时啊，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啊、肌筋韧带啊、骨质啊、骨膜呀、成骨和破骨的细胞要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这样慢慢才能逐步它恢复它整个骨子的韧性，包括关节的活动性，包括骨头关节的功能能力啊。所以说对于风湿类的病啊，就无非就这两个步，大家记着把祛风邪这几套吐纳的方法要做好，然后我们出现的这些关节炎症啊、病变损伤功能的问题，对吧，我们再结合去浊毒方剂，再把骨质当中所有这些浊毒再把它清除去，对受损的这些骨质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那咱们这类病实际上就不难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了。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找我看的，在我手经过的这些患者，患有风湿病的，只要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指导和方法去做，到现在为止，有一个算一个，都恢复的特别特别好。
1: 嗯，这回咱们患有各类风湿病的这些患者，真是啊，有希望了。啊，呼吸吐纳排风湿浊气，一定我们得抓紧时间，赶紧练起来哈。就不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么关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楚老师就只能是说我们靠您给大家想办法了，毕竟这个方子其他渠道它也没有啊，是吧，也买不到、现在大家呢就是等的都很着急，您尽快再给咱们争取一下好吧。
0: 因为昨天我也讲了啊，我知道大家现在这种情况是吧，大家呢再等两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也是从侧面了解的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一个很特殊的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今年也是有个新政策，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对于这个方子啊，这种特殊的方剂应该是有一个价格的专项补贴，好像一年就一回，而且是集中性的补贴。企业方面好像跟我聊的侧面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在前段时间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准备很多相关材料了啊，来积极去申请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专项的价格补贴。要不然这个方子正常来说一盒的价格都是500多块钱的。就头两年我联系完的这些患者去用都是500多块钱。所以说我感觉啊，如果当地呢现在对这个企业对这个方子如果有这个专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这是个好事儿嘛。是吧，是这个一旦如果说能申请下来，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这不也是个大好事吗？价格一补贴，它怎么的，它也比现在会优惠会便宜一些呀，这不就是能少花一部分费用吗？啊，所以说大家再等两天，完事之后不行我再问问那边具体有没有准确的消息结果，我再问一问。
1: 那太好了哈，我们能少花点钱那就更好了哈。大家呢也别差这几天了啊，咱们再等等具体消息。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39

0: 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2: 哎，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2: 你好，楚老师。
3: 你好。
2: 啊，就是我已经收到那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3: 啊。
2: 而且吧，一分钱都没花。这就能那个啥免费到这么特殊的方子，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
1: 呐。嗯，您不用客气啊，既然是收到了，那就好好服用，那好好体验一下去浊毒方剂的效果。
2: 我一定的好好服用。放心吧，那个马老师和楚老师，还要那个麻烦您，就是替我们这患者哈，谢谢人家厂家。我听说这一大盒要500多块钱呢，这我们能那个免费体验，真是太幸运了。
3: 嗯，是。啊，所以说作为患者来讲啊，这个方子能先体验一下，最起码呢就减少了很多的一些心理的负担，对吧？有一个验证的机会，啊，也是变相的能增强信心嘛，对不对？
2: 那个楚老师，就是我跟着您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排除那个浊气以后，我这个症状吧都有缓解了。
3: 哦。
2: 但是你说要想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浊毒清除干净，必须得按照那个周期服用哈。
3: 对。
2: 我就想问问这个什么时候能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就算是说是一盒那个500多吧，我也必须得用，因为你的方法真的太管用了。
3: 理解。但是从我的原则吧，为啥这两天也没太着急啊？我也说了，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获得国家级特殊专利保护，在地方呢，对企业针对于这个方子呢，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政策，地方上应该是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一个专项的补贴资金。但是这个事儿啊，现在我也是了解个大致的眉目，但具体现在企业呢能不能得到这笔价格的补贴款，有没有资金补贴，现在呢也不好说。反正企业前几天就说一直啊在做一些相关手续的一些申请，看看能不能申请到。如果能申请到的话呢，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价了。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不是就能少花一些钱呢？能少花点是点呗，是不是？
2: 哎呀，反正是如果能够有补贴的话，那就更好了呗哈，还能那个少花点钱。但是吧，这个补贴还是那个不补贴也不是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就行啊。
3: 那倒是，我倒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完事儿呢，过两天看看情况吧，我再联络联络，好不好啊？
2: 好的，楚老师，那我那个我就关注节目，耐心的等一等。楚老师，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哈。我是那个类风湿患者。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早晨把这个沉僵的情况减轻了。过去呢，我这个手指我都那个不敢打弯，不能那个转拳头。现在可以这个轻轻的转拳头了。主要那个关节吧也不那么那个怕冷了。过去我就是两侧这个膝盖，经常就是酸痛的发软的。还有这个脚踝这儿都是肿的。那个小脚趾啊都往外那个侧歪。现在呢这个关节红肿的那个情况减轻了。楚老师，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我的这个情况用就是那个去浊毒的那个方子，这个得需要那个大周期还是小周期啊？您告诉我。
3: 你要是类风湿啊，浊毒侵蚀破坏骨质关节已经发生畸形变形了甚至对有些功能已经严重影响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在去浊毒方面肯定得是按大周期去用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讲了风湿类的病啊，尤其这个湿邪浊毒，它比风邪和寒邪浊毒啊在清除方面难度还要大一些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啊。所以说呢，即使这个方子呢它很特殊，是吧，五种性味集权入三焦，与性味中偏性来去身体浊毒，但是你得看什么样的浊毒。有风湿类的浊毒，如果病程时间长造成的这种骨质损伤严重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去用了
2: 嗯，好的好的，我听你的那个楚老师，我先那个体验那个就是免费领取的这一大盒那个去浊毒的方剂哈。
3: 对。
2: 但是就是拜托您那个尽快帮我们那个多争取一些，嗯，因为我要按您说的这个周期服用嘛，我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浊毒都给它那清理干净，不留后患，那多好啊。
3: 不清干净不行，你不清干净，你这问题它解决的不彻底。对吧、
2: 啊就是、
3: 它还会继续造成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化生浊气，还会产生反复和恶性循环。
2: 对对对，
3: 所以说既然要清这浊毒、一定要把浊毒清干净嘛。啊，
2: 是吧，
3: 再等两天看看吧，我看看那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啊，看看企业方面到底能不能争取到这个资金。
2: 嗯、
3: 如果能好的话，有的话咱们老百姓尽量能少花点，是吧，嗯。
2: 行，那就麻烦您了，多费心了。
3: 嗯，没事没事啊，那就先说到这儿、
2: 哎、
3: 再见。哎
2: 哎哎，好，再见。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2: 一女人因彩礼纠纷被退婚，就向男友家的水井投毒。另一男人职场失意后，竟做了个假炸弹放进地铁。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实施报复，虽然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为何都被判入狱？危险失意人即将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理讲堂》。这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啊，有点闹肚子，凌晨四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啊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一到老钱家门口，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没过一会儿啊，警察来了，马上进行了现场勘查。这一查不得了啊，警察发现钱大爷家门口的水井井圈上撒着不明的液体。经过实验室检测啊，水井井圈和井内均检验出一种农药成分。这下子可把村民们给吓坏了，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水的水井里涂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她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这件事啊还得从她和钱大爷儿子谈恋爱说起。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天腾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一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钱浩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20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忙家里。
1: 就这样，赵丹婷父母不仅反对两人的婚事，拒绝钱浩父母登门提亲，还不停找人给赵丹婷介绍新的对象。一开始赵丹婷觉得钱浩家经济条件不错，和自己算是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钱浩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有感情基础，所以对父母只看重钱的做法他并不接受。然而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赵丹婷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0: 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 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
1: 钱大爷老两口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取了出来，又去亲戚朋友家借了一些钱，七拼八凑了10几万元给了钱浩。他们让儿子去找女朋友好好谈谈，家里实在尽力了，彩礼只能给88000元，还可以贷款买辆车，以后房贷车贷全由他们老两口还，不让小两口操心，希望女方父母能够接受他们的诚意。然而事情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0: 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

0: 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后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一下子就是沉了下来。原来啊，钱大爷最近啊一直不舒服，为了省钱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女方呢却一直还在提钱，也难怪啊钱好不高兴。但是啊，钱大爷啊感觉啊这就差临门一脚了，别再因为这一点小事因小失大了，于是啊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婚事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丹婷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0000多块钱。这下子彻底的把钱后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1: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淡，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投毒呢？
0: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3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万，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钱浩一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实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婷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井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井投毒，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是自首，

0: 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啊，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一个处在青春年华漂亮的女孩，因为感情上的纠纷被判了刑，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赵丹婷的教训告诉我们，情感纠纷应当理智处理，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作为父母呢，在孩子的婚恋问题上也应该把感情基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度的关注经济条件，以防把子女逼上不归路。刚才的案例中啊，赵丹婷往水井里投放的农药被判处了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啊，下面这个案例，一个中年男子投放的物质啊一点危险性都没有，怎么也被判处了一个类似的罪名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下班高峰期，一男子称在地铁里发现了炸弹，引发交通瘫痪。
0: 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1: 警方调查发现，地铁里放的是个假炸弹，而罪魁祸首正是报警男子。
0: 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
1: 男子究竟为何做出如此荒唐举动？被警方抓捕后，他辩称自己没有造成伤害，不应构成犯罪。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危险失忆人正在播出。
0: 6月的一天，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的疑似炸弹的东西。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有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啊，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农村的孩子嘛，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1: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 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了。
0: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啊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三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啊，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啊，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积蓄啊都快花完了，他必须得出去找工作了。但是呢他年纪又大了，技术经验啊又过时了，投的简历啊都石沉大海。一天啊他在面试回家的地铁上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啊突然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简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崔国勇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啊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紧密的捆绑以后啊制成了像炸弹模样的一个东西。他携带着这一个像炸弹模样的物体啊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啊到了本市最繁华的地铁站，并将这个物体啊放置在楼梯的拐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 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一时泄愤行为，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背后呢都是情绪失控与认知偏差的双重悲剧。赵丹婷将婚恋纠纷的怨气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源于自身未能理性的处理情感矛盾，最终啊从受害者沦为阶下囚。而崔国勇呢，面对职场的失意、感情的困境不积极应对，反而以投放虚假的炸弹来报复社会，误以为啊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就不构成犯罪，最终呢触犯了刑法。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挫折，婚恋纠纷要需要经过沟通来进行协商化解，职场的压力应该提升自我来进行解决，一时的冲动啊只能让问题升级，唯有保持冷静克制，坚守法律的底线，才能避免一念之差葬送人生。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我们家中的水果多了，很多朋友吃不了，干脆就把水果打成果汁喝，觉得这样更加营养健康。其实未必，虽然纯果汁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但它的含糖量同样也非常高，而且果汁容易喝多。你想想，一次喝5个苹果挤出的一小杯纯果汁，可比吃1个苹果容易多了。经常大量喝纯果汁不利于健康，建议大家水果最好还是直接吃，还可以获得丰富的膳食纤维。如果您真的特别爱喝果汁的话，也一定要控制好量，解解馋就可以了，千万别多喝。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走路小腿就痛，健康专家号提醒您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治疗方法有哪些，了解生活中的危险因素。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降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风险。我们常说一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如果您腿脚出了问题，一走路就疼，那这足下之痛一定不能忽视。下面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7: 刘先生今年66岁，平常吃完饭常和老伴儿一起出去遛弯儿，可最近两年他发现自己走路大不如从前，连续走10来分钟，右侧小腿就开始酸痛，要休息一会儿才能接着走。但是啊，他也没太当回事儿。最近这半年来，刘先生右腿的问题更严重了，每次走100-200米路就觉得腿又酸又痛，还总是感觉脚凉，穿多厚的袜子都不管用。有一天，刘先生无意间听广播节目中介绍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疾病的症状跟自己的很相似，于是他挂了血管外科的号。相关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刘先生，他确实患上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走路腿疼与这个疾病有一定关系。经过治疗后，刘先生走路腿再也不疼了，脚也不凉了，终于又可以轻轻松松去公园遛弯了。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常见于中老年朋友，这种疾病非常隐匿，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种疾病到底有多大的危害。今天健康专家号血管外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为何要引起重视。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齐立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下肢动脉疾病、静脉疾病的诊治，在血管介入治疗以及开放手术方面经验丰富。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宣武医院血管外科齐立行。
0: 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那么动脉硬化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血管疾病，常听说啊，头颈部的动脉血管硬化。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实际上是全身动脉硬化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啊，因为动脉硬化这种疾病一旦发生的话呢，全身的血管都会处于这个硬化的状态啊。它的基本的病理改变呢，就是动脉硬化呢，它有这个动脉内壁的斑块的形成啊，所以一旦某一个部位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话，全身的其他部位都存在这种斑块形成的可能，所以这个病变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身动脉系统的一个也弥散性的病变。在这个心血管病人和这个脑血管病人呢，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下呢，下肢发生的机会呢也是明显增加的。
0: 就是说，我们的动脉血管一旦出现硬化，但是这个硬化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它变硬，而是其实是出现一些斑块，是这意思吗？
2: 确实是这样的，它有斑块就会变硬。正常情况下，这个动脉内膜呢它是比较柔软的，但是呢，当这个内膜损伤以后呢，这个一般的我们知道这高脂血症啊，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个血脂成分，它呢就会通过这个破损的内膜呢，就是进入到血管内膜下啊，沉积以后呢就形成一个斑块，这个斑块呢质地比较硬，所以这样呢就可以导致整个动脉系统的这个硬化。严重的话呢，这个斑块它是越聚越多，发展的越来越重，最后呢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以至于最后呢发生闭塞。
0: 嗯，就是一旦出现动脉血管的硬化，其实
2: 它会进行
0: 在哪都有，是吧？
2: 对，全身性的病变，
0: 全身性的一个病变。那么其中呢，有一部分会在下肢表现出来。
2: 对对。
0: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什么样的症状呢？
2: 就从病人的这个临床表现来讲，就说我这个病呢，已经造成了我的这个明显的表现了。一般呢，它是分为这个四期的啊。早期呢，它叫间歇性跛行。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个动脉硬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血管已经明显狭窄了啊，以至于有些病人呢他是这个已经闭塞了，但是呢闭塞以后呢，他通过一些侧支的开放达到一定代偿作用啊，这些病人呢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跛行的情况。就是说呢，因为下肢供血已经不足了，所以呢他这个一开始运动的时候，这个机体的供血呢还是够用的，所以他就可以行走一段时间，但是呢，到一定距离以后呢，他这供血就不足了，这时候他就腿部呢就无力或者出现疼痛了啊，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以后呢，就是他这个下肢呢对血液的这个供应的要求呢就下降了，这时候就是相对来说呢，他就供血又充足了，所以他仍然可以继续走。但是走一段时间以后呢，又出现缺血加重的情况，又得休息，所以这样反反复复，我们叫它什么呢？间歇性跛行啊，这是最早的一期。第二期呢就是叫静息痛期啊，就是病情加重以后呢，这个肢体呢持续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它不运动的时候呢肢体也是缺血，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肢体的持续性的疼痛啊，表明病情呢已经这个进一步加重了。第三期呢叫溃疡形成期，就是说呢这时候不但是疼痛的问题了，因为缺血严重，这个体表的组织呢缺血坏死脱落，就形成了一个溃疡了啊，这是第三期。第四期呢叫坏疽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溃疡的时候呢是浅表组织一个局限性的一个坏死，但是呢当到这个第四期的时候，因为缺血严重，就发生呢

0: 一个区域内的组织，就是说整体上的坏死，这种情况呢叫坏疽啊，表明呢就是说病情发展呢已经非常严重了。下肢呢，就是说我们碰到的这个严重的病人呢，可以出现这个整个下肢的坏死，所以那种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1: 嗯，那刚才呢，齐主任跟我们说到了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四期的症状哈，其实我们还想，分别的让齐主任给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期叫做间歇性跛行，但是其实间歇性跛行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误认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腰椎病啊或者骨关节病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造成的这个间歇性跛行，它有什么特点呢？
0: 确实是其他的疾病也可能出现这个间歇性跛行啊，像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因为他的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呢，出现下肢疼痛也会影响到行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包括我们的静脉性的疾病，就是静脉淤血以后呢，也可能会造成下肢的乏力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走路的时候呢，这个出现疼痛，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但是呢，他们特点都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疼痛的这个跛行的这个方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所以它不是那么典型，或者说不是那么规律啊。这个动脉缺血呢，因为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它的病情没有明显变化的话，就是说呢它对这个下肢的影响呢都是非常恒定的，就是说呢病人就是说因为到一定程度缺血以后呢，我这个缺血的程度只能就是说允许我走50米，那么呢就是说短时间内只要病情没有进一步的变化，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时间之内我走每次都是走50米，非常的规律，非常的典型。哎，休息一下以后就可以走的话，再走我还是走50米，所以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啊。其他的对，其他的包括静脉疾病啊，包括这个什么椎间盘突出啊，这种所谓的神经性跛行啊，其他的原因都不是这样规律，不是这样典型的，所以这个特点呢，基本上就可以用来鉴定是不是动脉缺血引起的这个间歇性跛行了。
1: 嗯，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是间歇性跛行的非常规律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下肢动脉闭塞引起的，那我们要及早就诊了。那刚才齐主任说到第二个阶段是疼痛，是吧？那疼痛的症状有什么特点呢？
0: 疼痛呢，就是说一般是从那个缺血最严重的部位开始的。哪最严重呢？因为咱们血供呢是动脉血是从心脏这个射出以后呢往全身供应的，所以呢末梢部位应该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哪是末梢部分呢？就是脚趾头啊。就说疼痛呢，一般是这种静息痛，一般是首先发生在脚趾头的啊。前面的间歇性跛行，它一般是发生在什么？小腿的肌肉，小腿疼。为什么呢？缺血就是说，因为我们运动呢是肌肉在收缩，所以肌肉对这个缺血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呢是增强的。所以呢，当这个运动以后缺血也变得严重的话，那么就是肌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肌肉出现疼痛。所以呢间歇性跛行是小腿肚子疼，然后呢这个到了静息痛期呢，就是说这时候不是运动了，就是哪个部位就是最遥远，离这个心脏最远，那么它缺血就最严重，那就是脚趾头先出现疼痛。比如这个疼痛呢，当然就是说你随着病情的发展是越来越严重的，早期的时候可能轻度，虽然它这个进一步发展呢可能会发展为重度疼痛，就说呢最后的病人呢就是坐立不安的啊，吃饭也好睡觉也好都受影响，所以呢吃饭吃不下去，觉也睡不好，所以最后导致病人呢血压也升高了，什么心律失常了，甚至影响到其他的问题啊，容易引起一些特殊的这个危及生命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到了静息痛期，这个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重度的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手术治疗了。到了静息痛期就不能再延迟治疗，所以若一旦先延迟的话，后果可能就非常严重了。
1: 嗯，那我们了解一下，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一定会先出现间歇性跛行，然后出现静息痛，这个过程是必须的吗？还是有可能某个阶段没有出现？
0: 这就是它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它的缺血是逐渐加重的啊，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说呢病人突然呢有个诱发因素出现血栓了，就是说本来呢血管情况还好，甚至没有明显的缺血，但是呢因为血栓形成以后，哎，突然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一个下肢的完全性的缺血，那么就突然就出现这个坏死了啊，那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啊，所以一般来讲自然的病程的话，就是这个缺血越来越重，就是因为它的血管腔呢是越来越窄的，一直到最后完全闭塞啊，

0: 所以呢，就说，对于一个自然发病的一个过程来讲，这个四个阶段是依次出现的，比较规律的。
1: 嗯，那还是希望我们大家不要拖到后面的阶段，一旦出现啊，感觉有可能，那我们要尽早的去就诊。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下肢动脉闭塞症呢？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它发生的这个诱因吧啊，就说什么原因容易引起动脉硬化，那么呢什么原因呢就容易引起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因为它只是动脉硬化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阶段吧，应该说啊。像我们一般说的三高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啊，就这些都会呢造成这个动脉硬化，以至于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就是这个高胆固醇酸血症，这也是这个动脉硬化或者说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发病的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以后检查呢，除了这注意这个三高以外呢，还要注意查一下这个同型胆固醇酸，啊。如果太高的话呢，就说也要注意呢，就是这个动脉硬化的预防。其他的呢，像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像什么，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什么高盐呀、什么高糖啊、高油啊，什么这些啊，包括吸烟呀，这些呢都会什么呢？就说容易促进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就是运动少的话，也是一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促发因素。
1: 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知道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其实是动脉硬化在我们的下肢动脉血管的一个病变。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和其他的，比如说脑卒中啊，它是有没有一个先后的关系呢？还是说都可能会有？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和这个脑血管病变，它可以同时发生，但是它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讲，就是说，实际上这种病人往往是合并这个脑血管病变或者这个心脏冠脉了啊，一般的同时合并存在，所以我们说呢，一般我们这个动脉疾病的病人呢，他的血管外科的病人一般是最重的，为什么呢？他往往是合并这个脑血管病变，合并这个心血管病变，再加上这个下肢的病变，这些病人呢，往往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还特别高，所以我们血管外科的病人一般的都是病情相当严重的。基本上就是说，可以整体上来讲吧，在各科里面是病情最重的，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呢，就是说它跟这个心血管病变、跟脑血管病变，它不是没有直接的联系，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能说呢，他们应该说是共存吧，应该说不同程度的共存。
1: 我们在这个科普的这个段落里，我们还要吓唬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后果会怎么样？
0: 你从那个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可能就只是给你的生活带来不方便，这时候对病人的影响一般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到了近期痛呢，这时候呢病人可能就寝食不安了，影响到进食，影响到睡眠，进一步的影响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吧，这个疼痛呢可能会引起高血压，高血压呢可能会引起心脏病啊，甚至诱发心梗，诱发心律失常，造成这个心跳骤停，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就说到了静息痛期，这时候呢，对病人来说呢，已经这个威胁性已经相当高了，风险非常大了。进一步发展的话，到了这个溃疡期，溃疡期的话，当然这时候疼痛只能会加重，不会减轻的啊。到了这个坏疽期也是这样啊，不光是这个疼痛加重，这个病人呢容易继发感染，继发感染呢就是说，因为本身就缺血，他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啊，抗感染能力就比较差，所以呢容易继发感染。一旦继发感染以后呢，这个恢复呢也慢，毕竟发展呢反而是更快的，所以这时候就容易危及病人的生命。这个到了第四期，这个坏疽期，坏疽就是肢体坏死嘛，肢体坏死范围大的话，就是这个坏死的物质呢可以回吸收入身体，这样就是一个身体毒素啊。这就给大家插一个，讲个小故事啊。像我们在那个地震的时候可能听说过，有的病人呢就是被楼板给夹住了，这个腿呢夹住了好几天，但是病人呢救他的时候还活着呢，把病人救出来以前还跟这个救援人员聊天呢，但是呢救出来以后几个小时病人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腿被压住以后已经发生缺血坏死了，但是呢因为血管被夹闭，所以他的静脉动脉都是被夹闭的啊。但是那个压迫的因素呢一旦解除以后，那么这些坏死的物质呢就通过静脉血回流入身体，这些东西呢是毒素，会危及生命的啊。所以呢就说在这个肢体大范围坏死的时候，到了第四期

0: 这时候呢，如果不赶快截肢的话，这些坏死的物质呢就会回流入身体，威胁到病人的生命啊。所以就是说，这种疾病发展的最后结局就是截肢，否则的话就会危及病人的生命。
1: 所以说啊，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一定要尽早的积极治疗。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危害非常大，如果出现下肢间歇性跛行时，一定要及时咨询血管外科医生，因为有些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朋友，在等待住院或者刚刚入院还未来得及治疗时，心梗或脑梗就先发作了。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带您了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有哪些治疗方法。如果比如说一个患者他出现了间歇性跛行，而且这个跛行非常的规律，走多少米就会需要这个休息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要到哪一个科去就诊呢？
0: 这个病呢是属于血管外科的啊。如果是有些单位呢，他那个血管外科没有独立的话，那他一般是在那个普通外科里面。但就说呢，大家在挂号以前肯定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说要针对性的啊，你不要挂错号了。
1: 那我们现在就到血管外科去看一看。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目前我们都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因为这种疾病呢是动脉的严重狭窄或者是闭塞，所以呢我们治疗的这个最终目标呢就是把这个血管给它开通，狭窄解除，闭塞的血管给它打通。这个呢还是要通过这个外科治疗的方式啊。当然这个内科治疗就是所谓的用药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对于轻症的病人通过这个活血啊，通过基本上就是这个活血的方式吧啊，就抗凝啊，抗血小板啊，这样呢就说加速血液的流动，同时呢可以促进一些侧支的开放，这样呢是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是当这个缺血特别严重的时候，这种药物治疗的效果就非常弱了，所以根本的治疗还是在外科治疗。外科治疗呢咱们传统上就是说要采取开刀的方式啊，就是切开以后呢，如果是病变就这个闭塞段呢比较局限的话，比较短，我们可以切开以后把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给它剥出来，剥出来以后呢就恢复这个血流的通畅了。当然如果病变段特别长的话，一般我们就采取什么呢，所谓的搭桥的方式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做特别大的一个口子，有时候呢解剖的因素特别深啊，这个血管不容易暴露，这时候呢我们都要考虑呢采取一个这种搭桥的方式，就是呢我们这个病变段呢这个血管已经堵死了，但是呢这个病变段的这个近侧远侧就是两头这个血管腔呢仍然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加一个桥，一个正常的血管桥，这样呢把这个远近两端给它连通，连通的话就是这个血流呢就可以从这个有供血的一端流向没有供血的一端，这样呢就是血流就恢复了。
1: 就相当于我们这段血管堵了，然后清起来，因为它比较长，通它比较麻烦，然后我们从旁边架一个通道，让这个血流从旁边过去。
0: 对，
1: 那这个搭的这个桥是我们自身血管的移植吗？还是我们有什么专门的材质？
0: 如果是这个桥呢，所需的血管比较短的话，也是可以考虑这个自体血管的。但是呢，如果是比较长的话，那么自体血管往往就是不足的。所谓自体血管往往就是什么取一段静脉，就是说不太重要的静脉啊，这种情况比较多。个别情况下呢，一些那个不太重要的动脉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静脉是不够用的，动脉更不够用的，所以经常多数情况下就需要我们用这个人造血管。人造血管呢就是说它的局限是什么呢，就是它容易长血栓，并且呢在这个特别细的就是像小腿的动脉啊，它这个更容易长血栓，所以一般呢就是在这个比较粗的血管吧，它这个搭桥效果是比较好，到了很细的血管呢，一般呢它这个搭桥的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我们知道现在都是进入这个微创时代了，就是说呢通过这个穿刺的方式，穿刺所谓的放支架的方式，这样呢来这个开通血管啊，所以呢就是这种传统的开刀什么动脉内膜剥脱呀这种搭桥的方式呢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个别病例呢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仍然是我们保留这种治疗方式，但是呢就是说比较少。基本上在这个目前来讲，包括介入治疗和这个开放手术，开放手术的比例呢大概占到个20%-30%吧，所以呢绝大部分

0: 是这个改成这个介入治疗了。
1: 嗯，那我们具体的了解一下介入治疗，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像那个冠心病的一些治疗方式，是吧？是类似的吗？
0: 因为冠心病就是动脉的疾病啊，所以从性质上来讲，它是一样的啊，就是基本的技术手段呢也是相近的，就是通过这个动脉的穿刺，在血管腔内进行治疗啊。我们穿刺以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导管导刺的配合到达这个病变的部位，这个导刺呢通过这个病变段以后，把导刺呢就是留在这个病变的部位，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导刺就上一个球囊啊，上一个球囊以后呢，球囊到达这个病变段，给它充盈起来，充盈起来这样呢就把这个狭窄或者闭塞的这个血管段呢就给它扩开了，扩开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再把这个球囊和这个导刺给它撤出，这样呢动脉就恢复通畅了，这是最基本的这个腔内治疗啊。但是后来发现呢，就是有些病人你给他扩完了以后，他又自己还是要回缩的，就像弹簧似的，是不是？你得压下去以后，它还要弹回来。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是这样。我当时给它压的还挺好，通畅也挺理想的。但是呢，没多长时间，它自己又弹回来了。弹回来以后，这血管又闭了，那怎么办？所以后来呢，又发明了这个支架。哎，你不是要回弹吗？我通过支架，我给你撑开，你弹不回来了啊。所以呢，这样呢，就觉得这个疗效呢就提高了啊，结果更理想。但是后来又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放进去以后呢，它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支架也是异物，它呢也会促进血栓形成，支架放进去以后呢，就是对这个抗凝的治疗它就提高了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支架本身啊，它还要刺激血管内膜的增生啊，因为它是支架放进去以后呢，靠这个支撑力强撑在那儿的，所以呢它这个对血管的压力本身对这个内膜呢有刺激作用，造成内膜增生，内膜增生的结果呢就是内膜又增厚了，血管腔内的东西又增多了，这样呢又造成了这个血管的狭窄以至于闭塞。所以呢这个支架后来我们就发现它仍然是不理想的一种治疗方式，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来讲，就是这个对这种疾病的治疗原则上就是两大方面，一个呢就是尽量减少动脉硬化斑块，我们叫减容手术，就是减少这个动脉腔内斑块的这个容积啊，这叫减容手术。通过治疗这个介入治疗呢，我们现在有这个特殊的导管，就是可以在这个血管腔内啊，还是用这种介入的方式把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给它去除。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接下来给我们讲讲病例吧。
0: 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它有一些这个危险因素的，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吧？从我们这个运动啊，所以这些病人呢，他这个发病以后呢，就是我们经过这个有效的治疗以后，仍然需要我们呢去这个用一些这个采取一些这个预防措施，预防的这个血栓形成，预防呢就是内膜增生，这些措施这个进行治疗的话，它仍然是什么有存在一个复发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仍然需要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去预防它复发。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病人呢他做不到，比如说这个抽烟的问题，有些人呢根本就戒不了，那怎么办？就容易出现复发了。这样呢就是需要反复的去外科治疗。但是呢我们的血管它这个正常的血管都可以出现病变，是不是？我们治疗的话是在病变血管的基础上去给它进行这些治疗，所以我们治疗即使再成功的话，仍然就是说它这个已经发生病变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它再复发的这种风险是非常高的啊，容易再出现血管的再狭窄呀，或者是再闭塞呀，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就说这个病人呢，一定要注意遵从医嘱，要注意服药治疗，各个方面呢都要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去改善。但是有些病人他就做不到，做不到以后呢，就反复的复发，最后呢就是很年轻就导致截肢了。所以这种病人呢，特别是在这个有糖尿病的病人啊。糖尿病的病人呢，就是说他这个这种疾病的发生的机会呢，一般要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要提前10年左右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呢，他们就说有些人糖尿病本身他就不注意预防，所以呢，糖尿病呢容易控制不稳定，或者是控制一段时间以后呢，糖尿病就是又容易又复发了啊。再加上他又不注意运动，还要抽烟，还不听从医嘱去按时服药，所以这样呢，就说这个狭窄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复发以后，就说他这个糖尿病病人更容易出现这个比较年轻，甚至40来岁、50多岁，他就要出现截肢了。所以这个结局呢是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啊。所以这方面的病人非常多啊，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寿命的延长，现在的长寿病人是越来越多的啊，再加上一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呢也越来越高，所以呢现在整体上来讲，因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出现这个截肢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就说希望呢，就是大家还是要重视这个疾病，有问题的话也一定要及早的去就医啊，同时呢就说这个积极配合治疗啊，积极配合预防。
1: 其实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在手术当中或者您在治疗当中让您比较难忘的病人？
0: 是有这么一个病人，他那个病呢不完全是这个狭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他呢应该就是说应该属于那种所谓的那种脉管炎吧，应该是，但是呢他也是这个动脉闭塞啊，他虽然就说那个从发病机制上来讲就是说不完全是动脉硬化，他主要的可能是他因为他年轻发病，可能主要是抽烟造成的，但是呢实际上最后的病变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也是造成呢狭窄动脉的闭塞，最后呢缺血坏死。这个病人呢就是考虑到他年轻的时候，他30多岁就开始发病了，是主要原因是抽烟，但是我们就劝他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烟戒了啊，你戒了呢就有可能就说你这个病就不再继续发展了，起码就说他这个在复发的这个时间呢会给你推迟，是不是你延长你这个疗效，他不听。所以呢他从40多岁就开始截肢了，现在来讲他那个两条下肢呢都已经截肢了啊，都已经截肢了，他现在还不到60岁，就他40多岁的时候两条腿就都已经截肢了，但是呢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还在抽烟的，还是戒不了的。
1: 生活质量 啊
0: 对对对，所以呢那个病人呢因为他什么，因为下肢虽然截肢以后呢他病变呢没有完全好啊，所以呢仍然有这个疼痛的问题，所以他每天呢都要用这个止疼药，强力镇痛药啊，每天都要去医院打针去打止疼药去，所以很多病人都见过他啊，见过的人都是觉得非常的震惊，但是呢对于他本人来讲他一直就不遵从医嘱，仍然是还在继续抽他的烟，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不要孤注一掷，是吧？
1: 是啊，是一定要引以为戒哈。但是这里我想请齐主任再跟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大家一般会说，哎，我觉得吸烟可能伤肺哈。但是呢，其实齐主任一直在告诉我们，吸烟伤血管。那我们能不能具体了解一下，吸烟怎么就伤了我们的血管呢？
0: 我们吸烟以后呢，这个烟雾可以直接吸收进入体内的，它进入血管以后呢，它就会对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呢产生一个破坏作用，这样呢，血管内皮的这个内膜的完整性就受到破坏了，这样破坏以后呢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些一些脂类的成分就可以通过这个破损的部位，就是内膜下呢就是它就可以形成这个硬化，形成斑块，这样呢随着这个病变的这个逐渐积累，逐渐的发展呢，就是最后就可以导致这个动脉的一个狭窄，以至于闭塞。
1: 闭塞严重的还能开通吗？
0: 血管的那动脉硬化就是说闭塞严重的就是完全堵死的仍然是可以开通的，就是这个手术能否做，不在乎它是这个狭窄还是还是闭塞啊，再一个是闭塞的这个长短，这都不是关键因素。就是说，对于任何这个程度的这个血管的病变呢，我们都是可以尝试去开通的。至于结果是不是肯定能开通，这个呢都不是一定的啊。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经验的积累呢，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提高，也包括我们这些器械的改善。所以呢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是越来越好的啊，就是这个成功率呢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就说建议呢，如果大家得了这种病变的话，还是尽量就是比较大型的医院吧啊，就是这个手术的条件也好一些，大夫的经验也多一些啊，就是说还是不管能否成功还是应该积极的求医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往最好处争取。
1: 那徐准给我们讲讲您在这个外科治疗当中您治过的那个特别严重的病例，然后您怎么给他治好的？
0: 特别严重的就是目前来讲，因为还是介入治疗嘛，介入治疗你像那个 下肢的就是从这个双髂动脉，包括啊，对，还有双腿的动脉，这种情况呢，就是应该说下肢动脉硬化比塞症呢，就是发生的这个比其他部位发生的这个机会呢，相对来说要大一些吧，啊，对血管外科来说啊，但是不包血管外科是不包括这个脑动脉和这个心脏动脉的啊，就是在整个血管外科的范围来讲，就下肢的这个动脉硬化比塞的发生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就说我做的就是最严重的病人呢，就包括这个从髂到这个大腿的动脉到这个小腿的动脉都发生闭塞的这种情况确实也有，然后呢最后都给病人打通了啊，并且效果还是相当好的啊，这种情况这种病人还是做的相当多，当然就是说这个这么大范围的这个治疗呢，可能要分次治疗，要一次的话呢，就是说病人可能这个手术时间太长，病人呢会这个受不了这个手术的打击，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还是建议呢，就是要分次治疗。
1: 了解一下这个手术的打击，因为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介入治疗不是微创的治疗吗？那对于患者来说，如果做比较长的时间，还是很受打击的。
0: 微创治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首先它一般的都是在局麻下进行的。
1: 嗯，
0: 这样呢，就说局麻的一般是相当安全的，相当安全的。当然，它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是不是？但一般来讲，局麻是相当安全的，极少有什么意外的发生啊。就是从麻醉角度来讲，它麻醉如果是全麻的话，那就会有相当多的危险，并且有相当高的这个危险的发生率。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讲，这个局麻就安全多了啊。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这个腔内治疗呢，它穿刺的方式，它不是开刀，这样对身体的损伤呢也是很小的。所以呢，从这两大方面来说，这个微创手术呢，它都有很大的这个安全的优势。但是呢，另一方面，病人呢是在这个 X 线透视下进行的，做手术的时候，病人不能进行防护的，因为防护的话，就是说你把手术视野给遮挡了，我们就手术就没法做了。我们必须在透视底下看到血管的影像，才能进行这个介入的操作。所以这种情况下，病人是直接接受 X 线照射的。这样时间太长的话，病人接受的这个射线的量太大，对病人造成就一个直接的影响。所以呢，如果这个手术操作时间特别长，病人出现特别多，本身就是对病人的一个很大的损伤，这个就应该尽量避免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介入治疗的话是要打这个造影剂，是血管显影的，因为正常血管它是不显影的啊。这样的话，这个造影剂本身呢，它又有一定的这个对身体的损害，特别是肾脏的损害啊。再一个呢，就是这种疾病呢，它一般是老年人发生的多，年龄越大，一般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它发生的机会就越高。所以在这些病人本身就说他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他这个脏器功能就受一定影响了，你这时候呢再去给他用大量的这个造影剂，对病人呢这个损害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啊。你肾损伤严重了以后，可能出现什么呢？肾功能的完全损害，最后就需要透析或者肾移植了，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所以呢，就说介入治疗它虽然是微创，安全性呢有明显的提高，但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适合的。比如说他本身肾功能就已经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对肾功能的损害。所以这时候呢，实际上这些病人我们可能用介入治疗的话，可能反而就是应该避免去做介入治疗啊。只能说对大部分病人来讲，介入治疗呢它是微创的，它安全性是更高的。所以就是做介入治疗呢也是有适应症的，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微创都是安全的。
1: 所以说医生也会根据我们患者的具体情况，然后尽量的减少这个手术对患者各个方面的影响哈。
0: 对对对。
1: 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吸烟、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危险因素。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和大家聊聊如何降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风险。一旦我已经出现动脉硬化了，那我如何来预防下肢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是虽然说我可能是会积极的遵医嘱，积极的这个预防动脉硬化的各种的并发症，但是具体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如果说已经确诊了的话，那就只能听从医生的建议了，是吧？就说你可能原来你不注意啊，什么各个生活习惯、运动啊，什么各个方面抽烟啊，这些呢，就说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能改的改， 该停的停，是不是？再一个呢，就是说你的动脉硬化闭塞症是到什么程度了，是。

0: 可以保守治疗啊，还是该手术了，这个呢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是要及时的诊治吧，采取合适的合理的一个治疗方式，包括我们手术以后也是要怎样的一个用药的方案啊，怎样去预防啊，这些呢都要遵守医嘱，这样呢才能就是说能提高疗效，最大限度的就是延缓它的这个复发，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动脉硬化，那我们肯定要遵医嘱好好的去预防。那么我想了解的是，比如说我们如果增强下肢运动，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来预防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出现呢？或者说我们该怎么运动？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早期呢可能就会有间歇性的跛行了，那么在这种阶段我们是要积极锻炼呢，还是我们要好好的休息呢？
0: 通过运动呢，它是可以那个增加血流的速度，增加呢这个血液的灌注，同时呢对于这个已经狭窄或者闭塞的这个肢体呢，它是可以促进呢这个侧支循环的开放啊，就是侧支循环作为一个主干动脉，它的一个那个狭窄或者闭塞的一个代偿的一种方式吧，因为咱们机体它是可以代偿的啊，就是你通过这个运动的话，就可以促进它的这个侧支的增加，增加改善侧支的开放，这样呢就是它是有好的这个改善这个血供的作用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能呢强求，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通过运动以后呢已经出现这个下肢疼痛了，或者甚至乏力了，那我就不要去强求，这样的话呢反而会加重这个缺血，反而呢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加重病情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去多做运动。
1: 嗯，就是适度的运动帮助他，特别是刚才我觉得齐主任提到了一个代偿的概念啊，我们可以跟大家再详细的来掰扯掰扯。那我可以理解成，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脉血管我出现了这个闭塞，然后我如果通过运动的话，那么旁边的其他的一些血管他们的可能就会能力增强，代偿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的，就像咱们这个公路似的，我主路堵死了，但是呢我这个辅路，就是因为身体代偿嘛，就是说我可以自动的就是开放一些辅路，这样呢我的汽车仍然是可以通过的，就改善这个交通流量，是人体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呢这种代偿能力它不是无限的，它要是无限的话，那咱们就所有的外科治疗就不需要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有限的代偿啊，所以大家就是说该治疗的时候，该用药的时候，该手术的时候，还是要听从医生的这个意见。
1: 那说到这个代偿，就是有助于大家更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哈。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代偿的问题，就是它到底对我们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比如说，我因为有这个代偿，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脉有闭塞了，那么因为我旁边的其他的一些血管的能力增强了，然后我就没有发现这个主动脉的闭塞，或者是说它给我带来的症状不严重，那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它而没有去及早就诊呢？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就是说呢我们机体为什么要代偿，就是因为你原来的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了，然后呢我就通过这种代偿的方式去恢复或者尽可能的减小它的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这是一种正向的一种方式，身体的啊，就是一种纠偏的一种机能吧，可以说啊，所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就是不是说它是无限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做一种好的方式来讲，我们通过运动来说增强它的这种代偿的这种能力，这种结果也是值得提倡的。所以就说这肯定是机体的一种有利的方式啊，是应该肯定的。
1: 但是我就是担心这个代偿能力可能让我们会不会忽略一些重大疾病，然后等到这个代偿能力没有办法帮助这个比如说主动脉来完成任务的时候，那么会出现重大的问题呢？
0: 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病变出现以后，如果就说通过机体代偿以后代偿的结果效果非常好，就是说呢机体能恢复到完全正常的状态，对病人没有明显的影响，那么呢这就不需要治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医生治疗病情不是看你病变怎么样，关键是要看什么呢，对病人的影响。虽然病变很重，比如说这个血管呢完全堵死了，哪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血管，它完全堵死了啊，并不是说只要堵死了我就必须得给它通开，恢复它正常的一个血供。但是呢病人通过代偿以后病人的情况呢非常好， 他虽然堵死了，但是呢病人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不利影响，这时候我们是不应该做手术的，一切要以对病人的影响为准。
1: 好，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老年朋友，我们该如何加强我们下肢的护理呢？那么下肢的一些疾病可能对老年朋友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
0: 下肢的这个护理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呢，还是要多做运动啊，多做运动呢，就是说可以呢，增强这个下肢的功能啊，这个减少呢，就是说这个可能的一些损害，灵活性增强了以后，你肯定就不容易这个摔倒啊，甚至是磕碰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一旦已经有了病变的话，也可以促进侧支循环，增强它的这个代偿功能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尽量呢去减少这个由于就是我们的粗心大意啊，或者是这个客观因素造成的这个损害。比如说呢，我们穿鞋呢一定要穿这个宽松的鞋啊，不要那个夹脚的那种啊，本身呢就可能磨损以后造成这个脚容易损伤。因为这样的病人一旦出现这个病变的话，就是说他本身他就容易出现这个肢体的损伤，所以再加上这些外因的话，一旦出现问题，那可能就发展比较快，后果呢比较严重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注意，就是及时的诊治，一旦有什么不好的苗头，有这个疾病的征象的话，要及时的诊治，尽量争取呢在他这个还比较轻的阶段达到一个及时的治疗和这个对于这个更重的病情的预防。
1: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可能是我们大家容易存在的一个误区，比如说大家说到动脉硬化，可能您想到的是，哎，我的动脉变硬了。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听刚才齐主任介绍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整个的血管变硬了，而是我们的动脉血管内产生了斑块，然后这些斑块变硬，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我们的动脉血管。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这个动脉血管里不产生斑块呢？
0: 不产生斑块的话，就是原因是多方面的啊。一个就是说，你那个减少这个动脉损伤的因素啊，像前面说的这个抽烟的问题啊，还有像这个，比如说糖尿病吧，糖尿病血糖增高，它本身呢也是对这个内膜的一个损伤啊，就这些因素。再一个还像外伤啊，对吧？你外伤以后呢，血管可能，它血管壁是分好几层的，你外伤以后呢，可能各个层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对不对？所以就说一个方面减少这个血管结构本身的这个损伤，再一个就是血液，我们要尽量就让它要健康一些啊，就是像这个高脂血症的问题，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个油脂成分太多了，太多的情况下，就是说一旦这个血管内膜破裂的话，那么它就给了它个机会，它就可以进入到内膜下形成斑块。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血液呢是非常这个健康的，没有高血脂的存在，那么就是这种斑块形成动脉硬化的这种风险也就降低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要避免这个动脉硬化的，就是这多方面的这个因素都要注意到。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运动的话啊，可以什么呢？可以增加这些油脂的这个代谢，就是增加它的这个损耗，所以呢也可以降低这个血脂。还像其他的方面，就是说我血脂一旦增高的话，那么就是我通过这个降血脂的药物使血脂呢降到正常，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减低动脉硬化的发生。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动脉硬化的话，甚至已经到了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了，这时候啊，包括这个冠心病啊，包括什么脑血管的这个严重的病变呀、啊，这时候呢，就是说，即使你的血脂水平是正常的，也要服用降脂的药物啊。这呢，必须得强调一下。有的人说呢，我虽然就说出现这个动脉硬化了，那甚至我都什么缺血已经严重了，但是呢，我是正常的，我正常的，我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病情呢？对不对？再一个，我正常的话，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吃这个降血脂的药，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观念呢，必须要扭转。还有就是说，以前这个高通型半胱氨酸血症啊，这个呢，以前我们对它的注意呢，没有足够的重视吧？所以呢，其实它是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什么叫独立危险因素呢？就是说它本身只要它高了，它就直接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以后我们在做这个化验的时候要注意，做体检的时候要单独查一下这个血液里面的通型半胱氨酸，如果它增高的话，那么呢就说要注意呢服用一些叶酸类的药物啊，就来预防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尽量去避免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同时呢 要适当的要多做一些运动，这样呢尽量最大程度的去降低这个动脉硬化发生的机会啊。同时呢就说如果是一旦有问题的话呢，要及时的就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并且呢就说要尽可能的遵守医嘱啊，延缓这个疾病的复发。
1: 今天节目关于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话题就聊到这儿，请大家多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千万别忽视这足下之痛。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4/3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 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

0: 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下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重点的精力啊，都放在了这个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剂上了。
3: 哦，是吧？
2: 毕竟前两天呢，你为我们这边的听众哈，争取到了200大盒的免费的试服体验的名额。
3: 嗯，是。
2: 哎，有一小部分的患者非常幸运的，他拿到了免费体验的名额。
3: 很好啊。
2: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同时呢还要实现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功能恢复，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的用量来服用的。
3: 那对，嗯
2: 啊，即使是拿到了试服体验的名额，但是只能是领取到一大盒，
3: 嗯，
2: 这个用量肯定是不够的。
3: 那当然了，嗯，
2: 哎，所以说这些争取到体验名额的患者，着急的是后续用量的问题哈。
3: 哦哦。
2: 哎，这一大盒体验到了去浊毒的好处了，那肯定是要一鼓作气，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都得清理干净才是啊。
3: 对，
2: 一定要实现全面的恢复健康的状态。
3: 嗯嗯。
2: 所以这两天呢，拿到体验名额的患者啊，都在询问说自己后续用量到底需要多少啊？再就是，能不能保证自己后续用量充足的这个供应啊？
3: 嗯嗯。
2: 毕竟这个方剂市面上还真是找不到买不到啊，只有您这边是唯一的一条途径。
3: 嗯，
2: 你也说了这个方子呢，由于炮制制备的工艺特殊，再加上呢用途特殊，
3: 对，
2: 生产的量很少。
3: 嗯
2: 啊，也没有说在市面上全面的普及推广啊。
3: 嗯，其实从企业方面来讲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广的。
2: 嗯，
3: 你想啊，你说这么好的一个方子，它都能获得国家级的专利保护了啊，那你说它为什么不去推广呢？但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对吧？原因我之前不也讲过吗？
2: 嗯，
3: 如果大家伙呢不把身体当中这个浊气啊把它排出去，只是单独的通过这个方剂呢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实际上就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了。怎么讲呢？方子是好方子，但是呢相当于把这方子就用浪费了啊！你浊气不排，它还会怎么的，化生浊毒啊。
2: 对，
3: 所以说你是把身体现有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不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所以说这方子它就属于，那你就白用了，那么相当于把好方子的名誉名声也不都毁掉了吗？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从企业方面呢，太希望我呀，能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能够这个全面的去推广，教大家去排浊气的方法。要让大家伙呢都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互为转化化生的这些概念。是吧？这个去浊毒方剂再好，大家如果连概念都没有，

0: 他都不知道这个浊毒到底咋回事儿，啊？那你说这方子我用它到底干什么呢？对吧？对自己有哪些好处帮助都不清楚，那大家怎么又会去用呢？所以说我现在呢，为啥说最大的一个任务啊，就是要大力的推广宣传我的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系列方法，啊，要让更多人呢去了解的同时。去学习，还要去使用，还要把它成为日常好的习惯，去坚持去做，把体内的浊气随时随地，只要有，都能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样一来，我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才是真正解决症状、解决病变损伤，这才是真正正确。合规合套的方法，
1: 太对了哈！浊气不除，浊毒不净，
0: 对
1: 啊，单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是不够的，
0: 对。
1: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非常听您的话呀，一直都在去学习，都做着。
0: 是，我看都不错嘛，练得挺好，
1: 而且现在越做越发现这状态越来越好了。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所以说才着急呀、着急用上去浊毒的方剂，
0: 也是，
1: 就是说把身体的这些病损给恢复好。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得到免费试服体验的患者内心的这些担忧和着急，哎呀，就是怕体验上了，那么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用得上啊？主要是急这个。
0: 理解大家的心情。那换位想呢？那前两天，毕竟还有很多没拿到名额的，是吧？你没得到试服体验的，那这些听众是不是会更有想法呀？
1: 那没争取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那肯定更多了。
0: 对呀，
1: 你毕竟只有200大盒体验试服的名额。
0: 对呀，
1: 那咱们面对全国这么多听众患者呢，那肯定是，有太多的人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了。
0: 一定是的。
1: 但是大多数人啊，那我觉得我还是挺欣慰的哈，因为，他们都能理解啊，就是说，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他们认为您能帮大家争取到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得了。
0: 能有这理解就太好。
1: 对，即使说自己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但是没有任何埋怨和抱怨。
0: 那好，
1: 都说自己即使是体验不上，但是通过这个事儿，足已经说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肯定是好。
0: 那当然了，
1: 要不然不可能说就敢让患者先试服体验。就凭这一点，那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未来可以获得健康的信心呐。
0: 好嘛，
1: 也都是打电话询问说什么时候能买得到啊，能用得上啊？如果自己这个情况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小周期用量啊？对您还有对企业方面都是赞不绝口。
0: 哎呦，这我放心了，就大家只要是没太多的意见和埋怨就好。
1: 没有
0: 没办法，真是这样，因为这个。尤其在这个节目当中，面对全国这么多的听众，这个没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有试服的机会，那多少也不够，是吧？而且本身这个方子呢，我之前也都讲了，对吧？因为不管是从成分、组方和制备炮制工艺和它的作用，和传统的这些方剂是不一样的，很特殊，而且生产量本身就很少的。再加上这价格也搁这摆着呢，是吧？500来块钱一盒呢，所以多方面的因素，所以说最大限度，能给咱们这边能够争取过来200盒，让大家试服体验一下，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所以说这个没得到的、没领到的，啊，还能有这份理解，我感觉真的是太真诚了，也是真是让人很欣慰的。大家理解就好。
1: 对，也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哈，所以说，哎呀，现在大家呢就是想知道，说我自己这个病症到底是需要多少用量能够啊？毕竟每个家庭确实经济状况都不太一样。
0: 那倒是啊，但是具体的用量啊，它肯定不是说固定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方剂去除身体这个浊毒啊，第一肯定是得按照周期来服用，这是毋庸置疑的。无非也就是分大周期和小周期的事儿。其实从这点来讲，我认为啊，咱们患者来讲，自己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自己这个病严重不严重？

0: 严重，难道还不知道吗？
1: 嗯，
0: 如果来讲，你只是单纯的有一些症状方面的表现，没有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啊，上医院我该查也查了，该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检测我该做也都做了，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毛病，啊，它只是一些症状很难受，啊，这样呢，那咱们就通过加强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有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把身体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就可以了，是吧？那就没必要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吧？那就说明啥？说明你身体现在还没有形成浊毒，还没有什么对你的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和破坏嘛，把浊气排出去就可以了。那如果来说你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一些病变和损伤，但是相对来说都不是很重，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就说明你体内的浊毒肯定不是过多，虽然有但绝对不多不重，只是对一些组织器官造成了一些刚刚开始的一些轻微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没有发生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那这样的情况咱就配合着对应着一些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同时，在服用去浊毒的方剂，按小周期来用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是很重嘛。反之来讲，如果说身体这个病变损伤时间很长了，自己都知道很严重了，你像这些主要的脏腑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五脏，包括我们什么神经系统，我们的血管，我们的骨骼都出现了病变损伤了，甚至都影响到很多功能了，那这个毋庸置疑了，那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对吧？因为体内一是浊毒聚集的多长时间久，它需要个时间往外清理，另外一个去除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病变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得进行营养修复啊？
1: 嗯，
0: 我昨天也讲过这个话题啊，那相当于再生一样啊，它需要一个什么周期时间和过程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伙其实自己有个大致的判断的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给把把关，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这里面啊有一类病，嗯，可能有的患者自己可能不是太好判断啊，说到底需要多少用量能够，
1: 嗯
0: 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去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哪一类呢？
0: 就是这个风湿类的，就是风湿病，类风湿。
1: 哦，那这一类病人的人群很大呀。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得这个病的都非常痛苦，非常遭罪。
0: 对喽。
1: 而且是长期伴随，都非常难治，难以恢复。
0: 嗯。
1: 而且我听说这类病啊，都叫做它是不死的癌症。
0: 嗨，也不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病呢，因为它遭罪，带来很多痛苦。
1: 嗯
0: 啊，虽然说没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发展严重到后期啊，它容易落下残疾，你像关节变形啊，屈伸僵硬，活动受限呐、啊，甚至一些严重的风湿病啊，我跟大家讲，可以会导致瘫痪的。
1: 天哪，这个风湿病还能导致瘫痪，这么严重吗？
0: 当然会啊，但是啊，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风湿病啊，它都能导致瘫痪。
1: 嗯。
0: 比方说啊，你像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就比较容易。如果说长期的一些不规范、不正确的一些治疗，慢慢的病程逐渐发展严重，像手指啊、手腕呐、啊或者膝盖呀、髋关节啊，它这些关节的骨质就容易遭到严重破坏，然后就发生你像关节这种强制性的僵硬。完全就不能活动了，肢体就失去这个行动能力了嘛。在医学上怎么讲呢？说这一类，后期发展严重，属于叫啥？叫肢体废用性瘫痪。就整个这肢体呀、啊，就啊，因为它整个都已经完全变形了、僵硬了，没法活动了，所以这种废用性瘫痪。再就是什么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啊。
1: 强直性脊柱炎，它是风湿的范畴吗？
0: 当然属于风湿的范畴啊，但是与大家伙常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不一样。

0: 但是它属于风湿的范畴。因为这类病是以脊柱啊，包括这个底个关节发生这种关节性损伤。这类病我们叫什么，也叫风湿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就是这个脊柱长期受到一些炎症感染，慢慢的逐渐会出现啥的，这种竹节样的融合。
1: 嗯。
0: 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下腰部有疼痛感，腰部有沉僵的现象。到夜间的时候这个症状会加重。但是活动活动以后就可以马上缓解。但是这个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强直了，包括颈椎、胸椎都非常僵硬，没有办法弯腰起身了。那直接就卧床了，丧失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了。啊，这是一类。还有一类什么，就系统性的这个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瘫痪。
1: 啊、哦，的确，这类病我听说过啊，听说过这个红斑狼疮是非常严重的。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也是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啊，它也是风湿。
0: 对，也属于叫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就是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了咱们身体健康的组织，
1: 嗯，
0: 啊，它攻击错了，然后导致呢这个咱们的皮肤关节呀。肾脏啊血液啊它多系统多组织脏器器官都容易发生受损。你比如说它错误的侵犯攻击到哪儿呢，攻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脑神经脊髓神经，它容易引发这种中枢性的偏瘫截肢啊，累积到周围这个神经会影响到四肢手脚无力瘫痪。所以说这也是容易导致瘫痪的。还有类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燥性的综合征。血管炎，这个也就是容易导致瘫痪的。
1: 对，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哈、啊。这类病它也是风湿病？
0: 嗯，也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干燥综合征血管炎呐、也属于叫风湿免疫性疾病了。
1: 啊，也属于免疫系统疾病、
0: 嗯。对对，风湿免疫系统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形成，它也是啊，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它发出错误指令。它不攻击这些什么细菌病毒，它攻击啥？攻击自身这些好的这些组织，比方说咱们身体当中的很多腺体呀、啊，啊，专门是分泌腺体的这些组织，它进行攻击，一攻击给它破坏了，破坏就出问题。比方说像唾液腺呐、泪腺呐，它攻击这些好的腺体组织，这时候腺体组织就出现损伤病变了，啊，出现啥像口干呐、眼干呐，后期呢会出现这个牙齿的脱落。反复的这种腮腺的肿大，如果说这个免疫系统要错误的攻击到内脏了，
1: 嗯，
0: 那可能会引发一些像间质性的肺炎呢、啊，是吧？肾小管的酸中毒啊，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或者是淋巴瘤的形成，引发血管炎症，发生血管炎了，像中小血管发生闭塞，包括周围神经发生病变，那连带着就四肢麻木无力，四肢就发生软瘫的情况了。而且呢这脊髓血管一旦受累就会导致截瘫的。
1: 嗯。
0: 还有一类比较常见也容易导致这个瘫痪，就痛风。
1: 痛风也能瘫痪
0: 啊。对呀、啊。啊，因为这个痛风也属于这个风湿范畴。风湿病的范畴。因为痛风到晚期形成痛风石了。
1: 嗯。
0: 这痛风石它侵蚀骨质，导致关节损毁，关节畸形。就没办法行走。所以说到后期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导致瘫痪，也就是我讲的这几大类到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发生瘫痪。
1: 您这么一说真是我还真长知识了哈。
0: 嗯。
1: 原本我以为这个风湿它就是关节炎嘛。
0: 啊是
1: 吧。像什么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关节有肿胀什么沉僵啊疼痛变形什么就这些问题。
0: 嗯。
1: 都没想到风湿病还包含这么多类型疾病，而且这么严重，这之前真是不了解，我都没听说过。
0: 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
1: 嗯。
0: 这个最多的或者最常见的还是这些，就你刚才讲到的这些骨性关节炎是最常见了。
1: 嗯，
0: 所以说可能都很容易啊，习惯的把认为吧，就这个说到风湿病了，认为风湿病无非就是个关节炎，认为只是关节炎这一种类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嗯，那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些类型，这么相比之下，那关节炎那是最。

0: 轻的了。
1: 当然了。
0: 啊，其他像您讲的什么强脊炎呐、红斑狼疮啊、痛风啊、干燥综合征，那这些病太严重了。
1: 对。
0: 我们患有各种关节炎的都始终治不好，就是难以恢复。那我觉得更别说这其他几大类了。
1: 嗯。
0: 这风湿病啊，这听起来真是太可怕了。
1: 其实风湿病这一类啊，因为它的范围很广，是吧？这一个范畴这一大类，其实就盯住两个核心。
0: 嗯。
1: 哪两个核心呢？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就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千万不能把这个核心给搞错了，或者是方法不对了，一定记着免疫炎症，从这两方面入手。
0: 嗯，那是因为这个免疫力低下出现炎症感染
1: 的人很多，
0: 嗯，
1: 是吧？可能很多原因，包括你我在内，可能呢由于营养最近有点不良了，
0: 嗯，
1: 啊，或者是饮食不当了，或者是呢精神情志影响，或者是劳累，很多原因可能都会导致出现免疫力低下。但是你咱知道，可不是说所有免疫力低下的人他都有风湿病啊，
0: 嗯，
1: 对不对呀？所以准确的来说，怎么讲呢？应该说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什么呢？功能的紊乱
0: 啊，是紊乱，
1: 是紊乱，
0: 不是低下。
1: 哎，
0: 嗯，
1: 哎。免疫力我们应该都知道是啥，是吧？是咱们这个身体对抗疾病啊、外邪呀、外部所有这些细菌、病菌、病毒感染，靠什么？就是免疫力是最主要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屏障啊。
0: 对，
1: 是身体的相当于什么一个防御的盾牌呀、啊。如果要比方说身体要是一座城池的话，那免疫力就是啥？就是城门的守卫啊，是守护城池的卫士啊。对吧？只要有任何外来敌人来犯，他就会马上发起攻击来对抗外敌呀。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么这些守城的士兵，他们是不是也要分工协作呢？也要各司其职呢？不能说所有士兵都守在城门口吧？
0: 对，
1: 比方说是不是得有总兵来负责指挥的，然后有守门的，有放哨的，有巡逻的，还有专门这个专职作战的刀牌手啊、弓弩手啊、火器手啊，是不是得各有分工啊？
0: 嗯，
1: 啊，是不是还得有负责后勤补给、后勤保障的，是吧？你得严格按照各自的分工统一协作，你才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啊。
0: 对，
1: 是吧？你才能攻击外来的敌人呢、啊。
0: 有各个岗位。
1: 对，啊，你不能所有人你都堵到门口去了，是吧？那你连一个指挥都没有，你连个分工都没有，那不乱套了吗？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也是同样道理，它是由整个一个免疫系统构成的，是免疫系统完全来支配分工协调的，这是一个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主要是什么呢？包括像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这三个大的部分组成，而且它遍布我们的全身啊。
0: 嗯
1: 啊，你比方说这个免疫器官，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分为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的免疫器官两大类啊。你看中枢的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就是免疫细胞，就咱们身体所有的免疫细胞从哪儿来的？是从中枢的免疫器官这儿产生的，它属于叫发源地和成熟地。
0: 嗯，
1: 培育的相当于。那这中枢免疫器官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这大家都知道，是吧？骨髓是哪儿？不就是骨头的内腔当中都是骨髓吗？
0: 嗯，对。
1: 那骨髓干啥？它能够生产出白细胞，包括 B 淋巴细胞，这不都免疫细胞吗？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胸腺啊，胸腺在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胸口啊，这个胸骨后方，这叫胸腺。它干啥？这器官是负责啥呢？负责 T 细胞的培育和成熟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中枢免疫器官这两个，一个骨髓一个胸腺，负责啥呀？这些免疫细胞的发源培育和成熟。那么外周的免疫器官呢，那就相当于啥呢？那相当于是作战的大本营了。你比方说像淋巴结，大家都知道是吧？淋巴结分布我们在像脖子呀、腋下呀，是吧？

0: 骨沟啊，腹腔内脏的周围呀、啊，全身都有几百个。那他们负责干啥？他们负责是过滤病菌的，集合免疫细胞的。另外还有个脏器什么，就是脾。这个脾脏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负责消除干啥？消除衰老的这些红细胞，拦截血液里面这些细菌病毒的。还有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黏膜、胃肠道黏膜、扁桃体黏膜、阑尾黏膜、鼻腔咽喉的黏膜。咱们身体 70% 的免疫都在肠道了，为啥呀？因为要阻挡咱们吃喝呀、饮食啊，包括我们的呼吸道，是吧？呼吸的时候带入的很多病原体呀，包括还有皮肤相关的这些淋巴，比如说皮肤的真皮层，这是抵抗外部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呢。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属于叫外周的免疫器官所负责的功能。
1: 嗯，
0: 那再就是说呢，咱们身体还有免疫细胞，大量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是作战的士兵啊，它是游走于咱们全身的血液和淋巴。你比如说像 T 细胞啊、 B 细胞啊、巨噬细胞啊、 NK 自然杀伤细胞啊、粒细胞等等，这些都是随着血液运行要循环全身的，这是细胞啊。最后一大类就是什么呢？免疫分子。免疫分子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如同弹药一样，你像各种抗体、补体、干扰素都是在咱们体液当中都是广泛的分布和存在的。你看看这么多集合到一块儿，是我们身体整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构成啊。
1: 嗯，
0: 各自分工协作，整体运行，才能保护我们身体的这座城池的安全嘛。
1: 嗯，这个太专业了哈，听起来。但是您刚才呢举个例子，就是把它比作这个免疫系统是比作守护城池的士兵的一个分配。
0: 对。
1: 什么武器呀、啊、弹药啊，这些什么得分工协作。
0: 对呀、
1: 啊。哎，这个就好理解多了。
0: 好理解了是吧。
1: 哎，您刚才讲的这些就是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和细胞它都是各自分工的。
0: 对。
1: 得按照各自的规律去运行。这样就能保证我们身体免疫能力正常。
0: 对。
1: 那反之来讲，如果说他们之间出现分工出现混乱了，或者说他们不能团结协作了，
0: 嗯，
1: 啊，这个免疫系统那就出大问题了，是吧？
0: 哎，很对啊。那就像说一个团队似的，
1: 嗯，
0: 啊，一家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团队，里面不有很多人吗？
1: 对。
0: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各负其责呀？
1: 得干自己的活儿
0: 啊！每个人都得分担自己的一项工作嘛。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任务工作都给做好了，都完成了，那是不是整个团队就会健康有序，就会有发展呢？
1: 对。
0: 但是你想想，但一旦这个团队里面有偷懒的、耍滑的、有辞职的、有干错的、有乱干的，还有四下串通搞破坏的，那你说这个团队是不是就乱套了？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就会出问题呀、啊、
1: 嗯。
0: 所以我讲这个风湿类的病啊，就两个核心，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免疫的低下，大多数都是免疫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了。就是他们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和细胞，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吗？
1: 嗯。
0: 是他们之间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把各种细菌病毒甚至都当自己人了，把自己人甚至都当作敌人了，开始胡乱的去攻击了。
1: 嗯、
0: 你说他不去攻击细菌，他反而去攻击身体健康的这些组织和细胞。怎么讲呢？就像来了奸细一样，从内部给你策反了。
1: 就乱套了。
0: 是吧？你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嗯、那你说你身体能受得了吗？
1: 嗯，
0: 你肯定受不了啊。那在这个时候，那细菌可就高兴了，他就活跃起来了。他也跟着一起来攻击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那你说你身体的各组织是不是会加速它的损伤和病变呢？
1: 嗯，明白了，难怪这类病一直不好治，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叫什么提高身体免疫力呀、啊，就是还有注射叫什么免疫抑制剂，我不太懂啊。
0: 现在不都这么去做吗？
1: 嗯嗯，那这个肯定都是暂时的一个缓解抑制，它不能长久安稳了。
0: 对呀、啊。
1: 那根本原因就像您讲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出现混乱了，嗯，它不去攻击这些细菌炎症，然后攻击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些好的组织了。
0: 对。

0: 你这明白了，就像两个人打架，你不了解打架原因，强制性给俩人拉开了，你不把他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给解开了，那一见面不还得打起来吗？啊，那这个我感觉就是我们用这个免疫制剂它一个道理啊，就是强制压制抑制了，它没有解决免疫系统，为什么说就发生混乱混战了？就为什么自己打自己呀？
1: 哎，你这比喻很恰当啊！啊，你看，还有的认为啥呢？这个风湿病啊，就像你刚才说是免疫力低下
0: 对，大多数人肯定跟我想法一样。
1: 啊。然后呢，他用各种方法去补充啊、提高啊、增强免疫力，实际上是不对的。他不是说免疫力低，是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它们之间发生混乱了，不能正常工作协调了，不团结了，窝里斗了。和细菌病毒一起攻击我们身体好的组织了，那原来是守卫，现在都变成敌人了。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继续的给他补充免疫分子，他是不是就相当给他添乱一样啊？本来都乱套了，你还给他继续增加免疫分子，
0: 那只会让我们这个情况越来越糟
1: 啊，
0: 糕
1: 对
0: 啊。
1: 呀，啊，那就乱上加乱，分不清敌我了嘛。
0: 对，
1: 啊，那情况就糟糕，他就这样啊。
0: 那究竟什么原因，它就导致说这个身体免疫系统它就混乱了呢？
1: 这是问题的核心点了。其实实际上都告诉我们了，你看风湿病，风湿病啊，那实际上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淫邪浊气导致的吗？对吧？你不管是自然界当中气候的变化，这种外风、外寒，还是外湿进入到身体了，还是说咱们体内脏腑之间什么阴虚、动风、燥热、生火、湿热、生痰等等，还形成这种内风、内寒、内湿，不管是内外什么原因，只要这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一旦形成，聚集于体内，排不出去。他们就会给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严重的混乱。我换句话讲，什么意思呢？就这些风湿浊气，它就像毒气一样，从三焦蔓延到全身，对我们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都会造成污染，让我们免疫系统主要构成的这三大部分全都失去自我的一个功能和自我的判断力了，分不清敌我了。被污染的这种毒害气体困住了以后，呼吸了这种毒害的气体。最典型例子，你看，就一旦比方说有这种发生火灾的失火以后，如果被这浓烟给困住了，啊，你吸入这些大量的这些浓烟浊气有害气体，这人是不是很快就会失去理智了和思维意识了？是不是就会四处乱撞啊？没有判断力了，甚至都发生晕厥，哎，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它们是最主要的元凶，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
0: 可是这样哈，楚老师，现实当中我知道很多患者，他们都用过这些什么祛风、除湿、散寒，就这类药物或者方法都用过。你什么做艾灸啊，什么拔火罐啊，什么火疗啊，那这个为啥还不行呢？
1: 哎，你这问题又问点子上了，是吧？那为什么说用这些方法它不管用啊？很多人也说了，都知道是风湿寒邪这些淫邪浊气
0: 对呀。
1: 啊，说祛风除湿啊、排寒呐，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它为啥不行？这样啊，我现在可以给你做个假设啊，你就能明白啥道理了。就现在，比方说把你的眼睛蒙上了，你是不是看不见东西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四周有很多人向你靠近，要开始攻击你。你在想这个事儿啊，眼睛你现在是蒙着看不见，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人已经向你产生攻击了。那你怎么办？你看不见别人，你是不是就得胡乱的啊？老百姓话怎么叫？胡乱的划了。
0: 对，
1: 东划了一下，西划了一下，也就是四只手脚，你是只能胡乱去挥舞。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他们呀，
0: 就看不到，我只能是自己
1: 凭感觉了，
0: 凭感觉，对，
1: 对吧？你为保护自己呀，你只能胡乱的去招呼。那你说你看不见对方， 啊，然后呢，你就即使你手脚都用上了，你使到全身解数了，你去不乱的去挥舞，对吧？你挥舞的手也好，你是乱踢也好，你认为这么做能不能抵挡住敌人呢？能保护好自己吗？
0: 嗯，肯定不能，呵呵，我都看不到啊，我就是靠感觉，这样像您说乱挥乱舞，我觉得这抵挡那肯定是不准的，看都看不到，你可能你碰都碰不到人家，
1: 对呀，
0: 你怎么能保护自己？
1: 人家能看到，但你眼睛蒙上你看不到。
0: 对呀，
1: 你说这也对了，你可能碰都碰不到人家，
0: 嗯，
1: 但是人家攻击你是很容易的。
0: 对呀，他看得到我呀，
1: 对吧？所以说，跟举这例子啥意思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你说这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大家伙能不能看到这些浊气啊？
0: 看不到，
1: 对吧？你不管是浊气还是我们清阳之气，就是我们呼吸喘气喘的清阳之气，还是我们呼的浊气，谁能说他能看到气？气是啥颜色的？啥形状的？气不是看不到，它是无形的嘛？
0: 嗯，
1: 对吧？你看不见，你也抓不着。那问题来了，这时候我们就想，身体的这些风寒湿邪这些浊气你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但是你用的所有这些药物啊、药材啊、方剂，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
0: 对，
1: 是不是都是能看见的呀？
0: 嗯，
1: 那你说我们通过有形的去对抗无形的，你说难还不难呐？
0: 那肯定是难，
1: 对吧？
0: 对
1: 啊，敌人在哪儿你都看不着，你说你怎么去打他呀？
0: 嗯，
1: 肯定是难的。就像我刚才给你打比方一个道理，你是有形的，但是把你眼睛给你蒙住了，你看不到别人了，那不就相当于你就无形的了吗？
0: 嗯，
1: 别人不就无形吗？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对吧？所以说即使说你胡乱的挥舞四肢手脚，你也不见得能碰到人家。所以说这些风湿浊气啊，在体内四处窜动，看不见抓不着，然后你吃各种什么祛风的、除湿的、散寒的，就所有这些药材药物方剂啊，这是有形的东西，你去碰人家无形的，你都不知道人在哪儿了，你是不是很难能碰到人家呀？
0: 对，
1: 你包括有人说，哎，我拔火罐，我做艾灸做火疗，那你火罐往哪儿拔呀？你艾灸灸哪儿啊？你能看见你知道你的风寒湿邪都在哪儿吗？这些浊气你能看到吗？他不让说血液里面有斑块了，有血栓栓子了，说血管发生有狭窄淤阻了，或者是有瘤子了，有结节了，有增生了，有息肉了，你这些都是能看见的，它都是有形的。然后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药物方剂，这不都属于药物方剂，都是能看见，都是有形的吗？啊，然后去针对性的去解决，那这就容易。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看啊，你看有很多人，哎呀，说了，哎呀，我用了很多啊，针对于风湿病的，专门有祛风的、除湿的，有这个散寒的，哎呀，我用了很多，哎呀，有的一点效果没有，有的稍微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你用的这些都是有形的，这些风寒湿这些浊气是无形的，你可能用的多了，就像你刚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似的，你原来可能刚开始呢，你只是用手去挥舞，但是呢，你慢慢的把脚也用上了，手脚并用了，这个时候可能偶尔的有个歪打正着，可能就能碰着别人抵挡一下，是这个道理不？
0: 对，
1: 所以说可能很多，哎呀，很多人就是用的多了，然后他歪打正着，可能偶尔就会能碰到一些，能解决一些，
0: 有点效果
1: 啊，对，它就有一点效果。但是你说这种歪打正着的概率它高不高啊？
0: 那肯定是不高。
1: 啥事我们不能靠歪打正着啊？对不对呀？这是不行的呀。
0: 您这么说那就完全明白了啊，难怪您一直说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浊气啊，它没有更好的这些方剂啊能够去除，因为它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嘛。
1: 对呀。
0: 哎，但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我们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它排出去。
1: 对，
0: 因为我们呼吸喘气儿也看不见嘛，就是我想这就叫以无形化无形，对吧？
1: 这就对了嘛，对吧？就所有我们呼吸喘气，我们自己能看到你呼吸喘气是啥样的吗？你能看到这气不？你看不到，对吧？所以说只要是气就是无形的，而且还真实存在的，就你刚才这话叫以无形才能化无形，我们气体交换

0: 身体只有一个方式能完成气体交换，不就是呼吸吗？才能实现呢。所以说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就是排浊气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啊！你其他的用任何的所谓的这种气浊气的这些方剂方药都是歪打正着啊！你想把它排出去太慢太难了。
1: 嗯，明白了。那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讲过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记得有专门排风邪、寒邪、湿邪的这些吐纳的方法，对吧？
0: 有啊，我都讲过嘛。比方说，通窍排风吐纳法，去风邪的，做这个吐纳，然后再结合六字诀的虚字诀，啊，疏泄肝风，除外风，咱们还得疏肝风啊。包括吹字诀也要加强做，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去风邪，这些吐纳要做。闭气存阳的排寒法，这个方法是帮我们去除体内寒邪浊气的，唤醒体内真阳，以气养阳，以阳驱寒邪浊气。包括生阳祛湿吐纳法，是专门去除身体当中湿邪浊气的。就这几个方法，学会坚持做，不会做的打电话，你抓紧去学。尤其是患有各类风湿病的，你一定要学会，太关键太关键了。
1: 确实这样哈、那么我们有学习机的朋友，我们在学习机里去找啊，这个都有教学的教程的。那么没有学习机的朋友们呢，没关系，您打电话，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会全程指导您，会教会您的。那么楚老师，在我们这个风湿病的患者，除了说做这个吐纳去除这些风寒湿浊气之外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得结合着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个浊毒的给清出去啊？
0: 如果说这个我们的关节骨质啊已经发生了病变损伤了，那肯定就说明已经有各种炎症感染造成了嘛。啊，你比方说什么溶血性链球菌呐、金普菌、克雷伯菌呐、致贺菌、沙门氏菌等等，包括还有大量的这种尿酸的结晶体呀、嘌呤代谢物等等，这些都属于浊毒物质嘛。
1: 嗯，
0: 它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周身的大小关节呀、颈椎、脊柱啊等等，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腐蚀感染，最终咱们的骨质发生变化损伤了，然后骨关节发生病变了。甚至咱们骨结构都改变变形了，骨质疏松了，甚至骨坏死等等，这些病变都形成了吗？那你说这些细菌它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浊气给咱们免疫系统造成了干扰侵袭，导致免疫系统自己发生混乱了，它自己攻击自己了，把身体好的组织都给破坏攻击了，它不把这些细菌病毒他给攻击，他攻击不了，他失去这能力了，他分不清敌我了，造成的吗？所以说通过呼吸吐纳要把这些浊气一定要把它排出去，只有把这些浊气排出去了，咱们免疫系统它才会逐渐的慢慢恢复正常的秩序啊。就像刚才举例子，整个团队大家都分工协作，但是里面来奸细来内奸了，来坏蛋了，我们把内奸找到了，把这坏蛋清出去了，大家是不是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工作了，一切不就太平了吗？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把这些浊气清出去之后，免疫系统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的来抵御对抗外部的这些细菌病毒，这些炎症能分清敌我，知道这些敌人了，来去对抗它了。而且呢，这些浊气把它清出去了，是不是就不会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对咱们的组织器官进行进一步的破坏和损伤了。那现有的这些细菌呢，刚才讲到的这些什么甚至一些大量的这些赘生物啊，包括这个大量的这些尿酸的沉积物啊，这些浊毒物质已经形成的怎么办呢？咱们通过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的同时啊，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啊、肌筋韧带啊、骨质啊、骨膜呀、成骨和破骨的细胞要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这样慢慢才能逐步它恢复它整个骨子的韧性，包括关节的活动性，包括骨头关节的功能能力啊。所以说对于风湿类的病啊，就无非就这两个步。 大家记着，把祛风邪这几套吐纳的方法要做好。然后我们出现的这些关节炎症啊、病变损伤功能的问题，对吧，我们再结合去浊毒方剂，再把骨质当中所有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受损的这些骨质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那咱们这类病实际上就不难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了。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找我看的，在我手经过的这些患者，患有风湿病的，只要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指导和方法去做，到现在为止，有一个算一个，都恢复的特别特别好。
1: 嗯，这回咱们患有各类风湿病的这些患者，真是啊，有希望了。啊，呼吸吐纳排风湿浊气，一定我们得抓紧时间，赶紧练起来啊！就不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么关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楚老师就只能是说我们靠您给大家想办法了，毕竟这个方子其他渠道它也没有啊，是吧，也买不到、现在大家呢就是等的都很着急，您尽快再给咱们争取一下好吧。
0: 因为昨天我也讲了啊，我知道大家现在这种情况是吧，大家呢再等两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也是从侧面了解的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一个很特殊的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今年也是有个新政策，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对于这个方子啊，这种特殊的方剂应该是有一个价格的专项补贴，好像一年就一回，而且是集中性的补贴。企业方面好像跟我聊的侧面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在前段时间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准备很多相关材料了啊，来积极去申请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专项的价格补贴。要不然这个方子正常来说一盒的价格都是500多块钱的。就头两年我连续完的这些患者去用都是500多块钱。所以说我感觉啊，如果当地呢现在对这个企业对这个方子如果有这个专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这是个好事嘛。是吧，是这个一旦如果说能申请下来，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这不也是个大好事吗？价格一补贴，它怎么的，它也比现在会优惠会便宜一些呀？这不就是能少花一部分费用吗？啊，所以说，大家再等两天，完事之后不行，我再问问那边具体，有没有准确的消息结果，我再问一问。
1: 那太好了哈，我们能少花点钱那就更好了哈。大家呢也别差这几天了啊，咱们再等等具体消息。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39-0031, 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看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吧，都已经好多年了，总是感觉不舒服。2022年冬天啊，突发了一次心梗，下了2个支架。这个手术之后这几年吧，就一直按时吃药，作息也规律，平时吧不敢生气，不敢着急，也不敢累着什么的啊。可是最近这半年吧，他又出现症状了，这胸口这块发闷发沉，有时候吧还出现心慌、心跳，就是心脏乱跳的这些情况，还有几次就感觉心脏那个位置吧有这个憋闷疼的情况，然后它持续几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楚老师，我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啊，就跟着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几种对心脏好的吐纳方法我都练习。
0: 哎，好。
3: 舒吸法，慢吸长呼法，还有这个吐纳闭气法，还有六字诀的喝字音，我全都练习了。
0: 好吧，
3: 现在我练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啊。这回胸口发闷发沉的那个感觉减轻了，
0: 好，
3: 这心脏没有那个乱跳的情况了，而且自从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之后，我就没犯过心绞痛。

0: 就感觉把这个浊气吐出去了，
1: 哎，
0: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嗯，
0: 更有精神，更有力气了，
1: 嗯，
0: 真的太感谢您传授这套方法了。
1: 啊，心脏的浊气往外排，啊，清阳之气呢逐渐充盈，你的心肌活力啊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些症状的情况马上就会得到缓解。所以说这就是你通过吐纳以后拍心桌振奋心阳，然后你的症状开始逐渐的减轻。但是呢你呢由于冠状动脉已经由于浊毒的聚集已经造成状硬化性的损伤，你的心肌细胞也被浊毒腐蚀破坏，心功能已经受损了，那这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呢？还得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这浊毒啊要把它清出去，要不然的话呢浊毒在整个的血管当中，在心脏心肌当中还会进一步的造成腐蚀破坏，你这病损它好不了。所以说你这回这结合吐纳以后，还得结合去浊毒方剂把浊毒清了，然后呢对血管内膜对心肌细胞啊这些病变损伤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心脏的功能，他必须这么去做啊。
0: 嗯，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1: 嗯，
0: 我特别认同您的方法啊。
1: 嗯，
0: 而且我已经幸运的得到了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了。
1: 哦，
0: 免费申请了一大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0: 我特别期待试服的效果
1: 啊。
0: 也非常感谢您跟厂家给我这个机会。
1: 哎呀，没事儿啊，有这机会又很难得，能得到就更好，是吧？一大盒不多，但是呢，最起码能通过试服体验之后能给你带来更强大的信心哦。
0: 哎，是。
1: 嗯，
0: 楚老师，你说要想把这个浊毒清理干净必须按周期服用。
1: 对，
0: 但是去浊毒的方剂一大盒500多块钱，你看我家庭条件吧本来就不算太富裕，
1: 嗯，
0: 有点担心价格承担不起。
1: 嗯嗯，
0: 你说的价格补贴的事儿能不能落实啊？
1: 再等两天看看呗，反正企业方面跟我讲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去争取去申请这笔补贴款，看看能不能申请到，过两天我再问问具体情况好不好。
0: 哎，
1: 嗯，
0: 行，那我真是太希望有补贴了，这样能少花点钱。
1: 嗯，
0: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 行，
0: 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到时候我问问具体情况好吧。嗯，
0: 哎，
1: 嗯，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好，我们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啊，就是我已经收到那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1: 嗯。
3: 而且吧一分钱都没花。这就能那个啥免费到这么特殊的房子，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呐。
2: 嗯，您不用客气啊，既然是收到了那就好好服用，那好好体验一下去浊毒方剂的效果。
3: 嗯嗯，我一定得好好服用。放心吧那个马老师和楚老师。还要那个麻烦您就是替我们这患者哈，谢谢人家厂家。我听说这一大盒要500多块钱呢，这我们能那个免费体验真是太幸运了。
1: 嗯，是。啊，所以说作为患者来讲啊，这个方子能先体验一下，最起码呢就减少了很多的一些心理的负担，对吧？有一个验证的机会，啊，也是变相的能增强信心嘛，对不对？嗯。
3: 嗯嗯，那个楚老师，就是我跟着您练习那个呼吸吐纳，
1: 嗯，
3: 排出那个浊气以后，
1: 嗯，
3: 我这个症状吧都有缓解了。
1: 哦。
3: 但是你说要想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浊毒清除干净必须得按照那个周期服用哈。
1: 对。
3: 我就想问问这个什么时候能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就算是说是一盒那个500多吧，嗯，我也必须得用，因为你的方法真的太管用了。
1: 理解。但是从我的原则吧，为啥这两天也没太着急啊，我也说了，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获得国家级特殊专利保护，在地方呢对企业针对于这个方子呢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政策，地方上应该是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一个专项的补贴资金， 但是这个事儿啊，现在我也是了解个大致的眉目，但具体现在企业呢能不能得到这笔价格的补贴款，有没有资金补贴，现在呢也不好说。反正企业前几天就说一直啊在做一些相关手续的一些申请，看看能不能申请到。如果能申请到的话呢，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价了，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不是就能少花一些钱呢？能少花点是点呗，是不是？
3: 哎呀，反正是如果能够有补贴的话那就更好了呗哈，还能那个少花点钱。但是吧，这个补贴还是那个不补贴也不是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就行啊。
1: 那倒是，我要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完事儿呢过两天看看看看情况吧，我再联络联络好不好啊？
3: 好的，楚老师，那我那个我就关注节目，耐心的等一等。楚老师，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哈。我是那个类风湿患者。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早晨把这个沉僵的情况减轻了。过去呢，我这个手指我都那个不敢打弯，不能那个转拳头。现在可以这个轻轻的转拳头了。主要那个关节吧也不那么那个怕冷了。过去我就是两侧这个膝盖，经常就是酸痛的发软的。还有这个脚踝这儿都是肿的。那个小脚趾都往外那个侧歪。现在呢这个关节红肿的那个情况减轻了。楚老师，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我的这个情况用就是那个去浊毒的那个方子，这个得需要那个大周期还是小周期啊？您告诉我。
1: 你要是类风湿啊，浊毒侵蚀破坏骨质关节已经发生畸形变形了甚至对有些功能已经严重影响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在去浊毒方面肯定得是按大周期去用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讲了风湿类的病啊，尤其这个湿邪浊毒，它比风邪和寒邪浊毒啊在清除方面难度还要大一些说先寒易去一湿难除啊。所以说呢，即使这个方子呢它很特殊是吧，五种性味集权入三焦，与性味中偏性来去身体浊毒，但是你得看什么样的浊毒。有风湿类的浊毒，如果病程时间长造成的这种骨质损伤严重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去用了。
3: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那个楚老师，我先那个体验那个就是免费领取的这一大盒那个去浊毒的方剂哈。
1: 对。
3: 但是就是拜托您那个尽快帮我们那个多争取一些。因为我要按您说的这个周期服用嘛，我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浊毒都给它那清理干净，不留后患，那多好啊。
1: 清干净不行，你不清干净你这问题它解决的不彻底。对吧它还会继续造成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化生浊气，还会产生反复和恶性循环。所以说既然要清这浊毒一定要把浊毒清干净嘛。
3: 是吧，
1: 再等两天看看吧，我看看那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看看企业方面到底能不能争取到这个资金。如果能好的话，有的话咱们老百姓尽量能少花点是吧。
3: 行，那就麻烦您了，多费心了。
1: 没事没事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3: 好，再见。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生养之恩，竟如此。

0: 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队列中，曾有一位特殊的将军，他既是唯一一位经历了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全过程，并直接致力于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人，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衔时唯一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外国人，同时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极为罕见的集两个国家将军军衔于一身的双料将军。这位特殊的将军就是越南人洪水少将。身为越南人，洪水怎么会投身到中国的革命洪流中？洪水原名武元伯，他为什么改名为洪水？他为何三次被开除党籍，又三次恢复党籍？在长征时期，他是怎样三次翻雪山、过草地、独闯鬼门关的？1955年授衔时，本来评定为中将的洪水，后来为什么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他生病回国时，毛泽东又是怎样为他送行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军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1908年10月1号，洪水出生在原法属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的一个房产主兼地主家庭，原名叫武元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时期，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封建统治者的野蛮统治不断地激起越南人民的不满和反抗。1923年，正在河内读书的洪水利用假期去法国学习考察，在那里他有幸结识了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胡志明，逐渐成为胡志明的亲密战友，同时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6月16号，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背景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当时共产国际特派苏联专家鲍罗廷到广州帮助中国革命。这年12月，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的身份来到广州担任鲍罗廷的秘书。黄埔军校一经创办，很快就在国内乃至国际，特别是亚洲国家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吸引着全国各地和许多周边国家，像朝鲜、越南、缅甸等国的有志青年来学校深造。而胡志明在与孙中山熟识以后，恳切地提出，孙先生， 借您黄埔之

为我越南锻造吉利火种吧。就这样，没过多久，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放弃了富裕安逸的家庭生活，告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几经辗转来到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到了广州以后，洪水先是留在胡志明身边做一些传递信息、联络等等方面的工作。期间，洪水先后结识了在法国就已经开始与胡志明交往的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像周恩来、李富春、蔡畅、陈延年等。接着，胡志明让洪水一面帮助自己工作，一面进入他在广州组织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这也使他成为早期的越南共产党人之一。没过多久，洪水又加入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中国国民党。1926年2月，洪水由胡志明安排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而这时洪水把自己的原名武元博改成了武洪秀。原来越南境内有一条贯穿南北的长山山脉，其中一条支脉叫洪岭，又称洪山，而洪水改名洪秀，意在鞭策自己如同山中洪岭，成为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者和封建统治者革命斗争中的忠奸和俊杰。这年十月，洪水在黄埔四期毕业以后，留在黄埔军校工作。1927年4月12号，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又发生了广州大屠杀和武汉715事变。在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过程中，一些在华的越南革命者也没能幸免。这年八月，洪水愤然退出国民党，后来由陈一民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11号，继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后，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当时洪水与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工作的30多名越南同胞一起，跟随叶剑英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参加了起义战斗。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鉴于洪水已经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为防不测，越南党组织立即安排洪水离开广州前往泰国，与黄文欢一起在泰国越侨中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6月，中共两广省委通过越南革命青年会通知洪水，让他返回中国参加党的秘密活动。就这样，洪水再次来到中国，在香港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1929年1月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在萍乡成立了所谓的会剿总指挥部，纠集了6个旅大约30000人的兵力，准备分5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第三次会剿。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军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政策。毛泽东、朱德亲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首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当红四军主力抵达广东省东江地区时，向两广省委提出了增派军事干部的要求。于是，时任两广省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便选派了包括洪水在内的一批军事干部。但因为战场情况变化急剧，等到洪水等人赶到东江时，红四军已经转战到江西了。这样，洪水就留在了广东东江地区，并参加了由彭湃、谷大存等领导的工农红军东江游击队，在第48团任连政治委员。因为在中国南方方言当中啊，洪秀的发音与洪水相近，再加上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和国内的反动派都称共产党和红军为洪水猛兽，所以啊，洪水索性再次改名叫洪水，以表示自己同反动派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值得一提的是，当洪水正式改名洪水时，他的另一位越南籍战友则当即宣布改名叫猛兽。但不幸的是，在随后的战斗中，猛兽壮烈牺牲了。
当时在中国工农红军这支以农民青年为主要成分的新型人民军队中，绝大多数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很低，而且文盲所占比重很大。这个实际情况既为部队的宣传工作增加了难度，又为军中数量非常有限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洪水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那是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艺的小秀才。1930年，他被调入中央苏区，来到了红十二军所属的乒连赤卫团任职。6月中旬，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合编成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成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就这样，洪水开始了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生涯。1931年春天，洪水调入新编的红十二军第34师，先后担任第102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率领所属部队经历了其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深入细致地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鼓动官兵英勇杀敌等方面，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32年，洪水调入红军学校，担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育，并且与李伯昭和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由洪水任社长，李伯昭任党支部书记。可以说，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了。经党中央研究和提名，1934年1月，洪水与朝鲜籍红军高级指挥员毕世梯一起，以少数民族京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成为了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然而，让洪水万万没想到的是，因为当时正值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高峰期，加上他所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未能完全领会和贯彻左倾领导人的指示，所以被指责为偷运了反革命托洛斯基主义，偷运了社会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一直背负着高级特务的罪名，被开除了党籍。长征开始以后，已经被开除党籍的洪水被编进了红军干部团直属队。由于朱德、刘伯承的关心和保护，他在事实上担任着直属队党支部委员，负责直属队在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纵队党委做出了恢复洪水党籍的决定。1935年6月18号，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接着洪水随朱德、刘伯承来到左路军工作。因为洪水作为朱德、刘伯承的坚定追随者，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且敢于面对面的同张国焘进行激烈辩论，结果被张国焘打成了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亏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他才免遭杀害，但是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后来洪水所在的部队被打散，同时他又得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了陕北，于是他化妆成当地老百姓，独自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向陕北奔去。时值隆冬，为了生存，为了回归中央红军，他一路上放过骆驼，牧过草，讨吃要饭，遇到敌人还得东躲西藏，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初走到了陕北。不久，党中央再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至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洪水两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又两次恢复党籍。在不到半年时间里，连续三次翻雪山过草地，其中第三次还是独自一个人闯过了鬼门关。抗战开始以后，
洪水被派到山西五台县东冶区当民运干部。当时阎锡山的岳父家有钱不出钱，有枪不出枪，洪水摸清了他们家底细，发动群众借了几百支长短枪，按田亩和经济收入摊派了合理负担。阎锡山的岳父向阎锡山告状，气得阎锡山大骂：洪水洪水，简直洪水猛兽嘛！为此，阎锡山找到了当时正在太原的周恩来，以西盟会这个统战组织的名义，一级一级地朝下压，逼着八路军方面处理洪水。结果洪水被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三次被开除党籍。不过这次是为了应付阎锡山，洪水到晋察冀军区不久，很快就又恢复了党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越南。1942年，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提出，希望在中国党和军队中工作的越南同志能够回国参加抗战。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以后，决定先调洪水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经过一番修整以后再回越南。就这样，洪水在1943年7月回到延安。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前，越南共产党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洪水等越南同志尽快回国参加斗争。为回国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洪水和其他即将回国的越南同志抓紧做好各方面准备，而洪水则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翻译成越南文。1945年11月初，洪水回到河内后，立刻前去看望胡志明主席。胡志明高兴地对洪水说：山弟，好样的，祖国正等着你呢。为了适应越南的斗争和工作环境，洪水这时已经改名叫阮山。很快他被任命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1947年初，他到连接北南战场的四五战区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使命，既要坚守越南中部的战略要地，又要承担支援全国抗战的重任。虽然洪水在中国从事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但是他不是机械地照搬中国革命的理论词条，而是根据越南的国情和每个战役的特点灵活地指挥作战。这一段时间他撰写了不少军事著作，特别是《战术》和《越南革命的战略力量、民兵》两部著作，为越南的革命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他又在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参加了越南的抗法战争，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1948年，洪水被授予越南当时的最高军衔少将。1950年10月，洪水再次来到中国，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越南科负责人、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调令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等职。1955年，洪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因为洪水是黄埔军校的学员，并且是大革命时期入党，所以在评定军衔时，有关部门为洪水上报的军衔是中将。但因为他是越南人，中方特意征求了胡志明主席的意见。胡志明认为，洪水的军衔与级别仍以他在越南人民军中的军衔与级别一致为好，所以洪水最后被定为少将。当年10月1号，毛泽东在接见官里的将帅时，特地询问了洪水的定衔情况。当得知洪水被定为少将时，毛泽东对有关领导说：这不合适，洪水是黄埔时期参加军队的，是否可以改为正军级？于是洪水被重新评定为正军级少将。这就是说，洪水作为一名将军，既是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一位外籍将军，同时又是世界各国军队中都非常罕见的集两个国家的将军军衔于一身的双料将军。
1956年夏天，洪水得知自己患了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0: 于是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返回越南的请求，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等领导在政协礼堂为洪水送行。当身体虚弱的洪水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走进会客室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迎上前，紧紧握住洪水的手，并请洪水坐在他和周恩来的中间。毛泽东说，去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你的时候，你还挺好的嘛，身体挺结实的，怎么现在出了毛病呢？我们没有照顾好你啊。洪水连忙说，哪里，主席和中央一直非常关心我，对我照顾得很好了。我和彭总、黄总经常见面，彭总还到家里探望过。叶帅是我的老领导，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在交谈中，大家回忆了过去几十年的战斗岁月。最后，毛泽东说，你回去以后要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希望你啊，还回来。在洪水动身前，彭德怀又亲自对护送洪水回国的秘书说，洪水同志病了，你们把他送回去，见了胡志明主席要汇报清楚，洪水同志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贡献，是积劳成疾，中国人民永远感激他。当天，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等200多人以及越南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聚集在前门火车站为洪水送行。中方为洪水安排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的专列。列车启动时，洪水用尽全身的力气，挥手向送行的人们高呼，再见了，战友们，中越友好万岁。1956年10月21号，洪水将军在他的祖国与世长辞，年仅48岁。
1: 出来跟狂麦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9: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养生常识。今天关注的话题有以下几个。首先呢，说一说我们昨天讲过的话题的延伸，就是鸡蛋这个话题哈。那么这个鸡蛋咱们要吃够量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身体的各项微量元素的摄取。那么对于我刚在昨天的时候看到一个帖子说吃降压药不能碰鸡蛋的话题，所以我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吃过降压药到底能不能吃鸡蛋啊，这也是咱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吃降压药的人群呢不在少数，是吧？实际上呢，我先把结果告诉大家，不止鸡蛋，有五种物品再馋也要管住嘴。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帕金森疾病的患者，一般呢他会有五个早期信号，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您要关注，时时刻刻的关注早期的五个信号，一旦出现需要立刻就医，我们一定要早去关注它，早去确诊，早来去干预，这样才能有一个更好的预后。那么第三个话题呢，聊一聊啊，就是关于洗头的话题，就是咱们在尤其是在夏季先洗澡后洗头，还是先洗头后洗澡，还是洗过头之后再去洗澡，洗澡过程当中不洗头，当然等等。那么我看到的一个话题讲到的是先洗澡后洗头容易猝死，那么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早上洗头还是晚上洗头，哪个危害更大呢？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习惯啊？接下来我们再聊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最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哈，能够活到85岁的老人大多在70岁的时候就不做五件事情了。那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那么在长寿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一点一滴的一些健康常识的积累。有些不好的这个尤其是对身体不利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我们及早的去更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习惯，当然了，包括方方面面，什么好什么好什么坏，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什么样的这个饮食、什么样的运动对身体有利，什么样的运动和饮食对身体不利，我们认清这个形式，这种是好是坏之后，我们再去选择该怎么做。往往长寿的老人他都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当然了也有一些比方说抽烟喝酒的也能活到八九十岁了，对吧？有，但是那是个例，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详细分享。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跟大家聊我们昨天的一个延伸话题，昨天讲到了这个鸡蛋，是吧？那

也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尤其是清晨的早餐桌上，一碗热粥配上这个煮鸡蛋，是很多家庭习以为常的早餐搭配。然而对于这个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朋友来说呢，这也是我昨天看到的一个帖子，所以我今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咱们听众有很多是有这个高血压疾病呢，需要服用降压药的。据说呢，服用降压药这种看似平常的饮食习惯，却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健康隐患。不少人在确诊高血压之后呢，对饮食变得格外谨慎，甚至听信了一些流传已久的说法。比方说，就是刚讲到了吃降压药绝对不能碰鸡蛋，搞得这个自己呢也不敢吃，明明知道鸡蛋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可是呢也不敢碰，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其实药物与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确是存在的，但是盲目的忌口呢并不可取，需要真正的警惕的往往不是那些营养丰富的常规的食物，而是另外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饮食习惯。为了稳住血压，保护血管健康，有些东西呢即便再馋，咱们也要学会管住嘴。首先呢，要跟大家去来聊一聊这个鸡蛋与降压药之间的误区，我们先澄清一下哈。那很多人担心鸡蛋当中的胆固醇会影响药效或者是加重病情，包括正在服用他汀降脂类的药物，可能大家也会担心是不是我不能吃鸡蛋呢，从而把鸡蛋列为禁食的清单首位。事实上呢，鸡蛋富含有优质蛋白质，还有多种微量元素，是吧？尤其是蛋黄当中的卵磷脂，那对于女性来讲呢，更加的需要，适量的食用对身体是有益的。那目前呢，医学观点认为，正常服用降压药的时间，咱们每天食用一个煮鸡蛋或者是蒸蛋羹，通常都是安全的，并不会直接干扰药物的代谢过程。除非患者同时伴有严重的脂质代谢的紊乱，否则无需完全戒除鸡蛋。这也就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了，鸡蛋虽然它的营养非常丰富，那有的人呢可能适合一天吃两颗，是吧？或者是三颗都没有问题。而有的人呢，比方说已经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你本身就血脂很高，本身就有高血压，那我们建议一颗整蛋就可以了，是吧？那这也是一直跟大家一个建议，并不是说你一颗都不能吃，是吧？关键在于烹饪方式上。之所以会有不能吃鸡蛋的传言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错误的烹饪方式。比方说油炸鸡蛋，是吧？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做那种把这个鸡蛋打散之后浇到油锅里炸出来的，就是那个蛋散花，特别香，很好吃，可是它不健康。再一个就是虎皮蛋，把鸡蛋剥煮熟以后，呢把它剥完皮之后放到油里炸，炸成虎皮蛋，然后再去烹饪，或者是搭配高盐酱料食用的鸡蛋啊。那么问题就不在这个鸡蛋本身了。比方说最近网上比较流行啊，这个卖的一种叫麻酱鸡蛋，是吧？其实我也购买过，我觉得特香，挺好吃的。它比咸鸭蛋呢稍微淡一些，但是呢又有那种麻酱的一些香气在里面。实际上它就是腌制的鸡蛋，相当于和咸鸭蛋是一样，只不过它的盐分含量呢稍微的少一些，所以它也不是健康的鸡蛋啊。但是如果您特别喜欢吃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控制好量，每周吃一枚啊，或者是一段时间我吃那么一，我这次买了10个哈，我把这10个吃完之后，我下个月，我这个月一整个月我都不碰它了。关键在于过多的油脂和盐分把这个鸡蛋本身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微量元素给掩盖了。那么高盐和高脂饮食呢，才是导致血压波动、影响药物效果的元凶。也就是说，如果您有高血压疾病，正在服用降压药，那你就不能吃这个腌制的鸡蛋，也不能吃那种把鸡蛋煮熟了哈，放到酱料里调着吃，因为这个钠含量很高。所以说啊，只要坚持清淡的烹饪原则，比方水煮啊、清蒸啊，鸡蛋依然是高血压患者补充营养的良好来源。第三点就是个体差异需要留意。虽然说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正常的食用鸡蛋，但是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同，就像刚才我讲到的，有些

人可能吃两个三个都没问题啊。那如果在食用鸡蛋之后感到身体不适，或者是体检指标出现了异常波动，那就应该及时的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调整一下饮食方案。盲目的跟风忌口反而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削弱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不利于血压的长期控制。第二点就是服用降压药期间需要严格限制的五大类食物，鸡蛋其实它不在这个行列当中。真正需要限制的有五大类，第一，西柚。好，我们再次提到这个西柚及其制品。西柚呢，它是一种口感独特的水果啊，就是深受部分人的喜爱，但它却是服用降压药期间的大敌。因为西柚当中含有大量的呋喃香豆素，这种物质呢会抑制肝脏当中的一种关键酶的活性，而这种酶呢负责分解多种降压药物。一旦酶的活性被抑制了，那么药物在体内的代谢速度就会减慢，导致血液当中药物浓度异常的升高，相当于无意当中服用了过量的降压药，极易引发低血压、头晕甚至休克这些危险因素。不仅是西柚果肉啊，你像什么含有西柚汁的一些饮品，含有西柚成分的饮料也应该避免。第二点，高盐分的腌制食物啊，刚才讲到了腌鸡蛋是吧，这个麻酱鸡蛋，还有这个咸鸭蛋啊，包括一些咸菜酱菜，这些都是高血压人群真正应该避开的。咸菜、腊肉、香肠、腐乳啊，尤其是腐乳，为什么这个腐乳确实非常的好吃，我个人也很喜欢吃。有的时候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忘记了，比方那一小块你吃了一口，哎呀，闻着臭特别香，吃着很香，就像吃臭豆腐一样。是，但是你吃着吃着可能无形当中一不小心就会过量。那一小块本来你想吃个三分之一，结果呢你吃着吃着可能这一大块就全吃完了。虽然说风味很独特，确实能够勾起人的食欲，但是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呢，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血压助推器。这些食物在制作过程当中加入大量的食盐，钠含量非常高，摄入过多的钠就会导致体内水分滞留，增加血容量，从而就会血压升高，直接抵消了降压药的疗效。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你已经服用降压药了，我就可以放开吃了，我什么都可以吃了啊！再咸的这个口味的食物我都可以吃，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长期大量食用腌制食品，还会损坏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硬化进程。无论多么馋，啊，无论你多么馋这一口，为了血压稳定，你都必须严格的控制摄入量，最好做到不吃。第三点，浓茶与烈性酒，这是我们高血压患者真正需要避开的。茶文化源远流长，我们都知道适量饮茶本来没有坏处，但是浓茶它含有较高的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这些成分呢具有兴奋神经中枢的作用，也就是说为什么你喝完浓茶之后睡不着觉。它除此之外还会导致心率加快，血管收缩，进而就会引起血压暂时性的升高，干扰降压药的平稳的作用。当然酒精也是，它也是血压的大敌，之前跟大家讲过是吧，你在喝酒的时候初期它会让你的血管扩张，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喝完酒的人他血压反倒降低了，但是你的酒精完全代谢过了以后，血压会报复性的上涨，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啊，服药期间应该避免饮用浓茶和烈性酒，以温开水和淡茶为宜。第四类，高脂肪与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像什么炸鸡啊、肥肉啊、奶油、蛋糕啊、人造黄油啊，这些富含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呢，不仅容易导致体重增加，还会引起血脂异常。高血脂与高血压往往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过多的脂肪沉积在血管壁上，它就会使血管弹性下降，管腔变窄，增加心脏泵血的阻力，使得降压药难以发挥理想效果。控制这一类食物的摄入，保持饮食的清淡，是辅助药物治疗维持血管健康的重要环节。第五类，

0: 甘草及其相关制品。其实甘草它是中草药，是吧？大家都知道它用于止咳化痰，那也出现在某些零食和保健品当中。我昨天也刷到了叫甘草掺在那个叫什么陈皮，甘草陈皮是吧，这是它这种搭配，就是直接可以嚼着吃的啊。但是我们高血压患者一定要小心，因为甘草当中含有的甘草酸具有类似醛固酮的作用，它会导致体内钠潴留和钾排出增多，从而引起水潴滞留，水钠潴留，那么导致血压升高。如果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大量摄入含甘草成分的食物或药物的话，可能就会减弱降压药的效果，甚至导致血压失控。所以说咱们在购买零食或者是选择中药调理的时候，务必查看成分表，避开含有甘草的产品。有一点，甘草片它是止咳的，是吧？那如果您有高血压正在服用降压药，您又咳嗽了，这个时候一定要避开甘草片。所以只有科学的饮食才能助力我们血压平稳。那怎么样才能科学饮食呢？咱们高血压患者的饮食不应该是单纯的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而应该建立在均衡营养的基础上。当然其他的没有这种慢性疾病的人呢，我们也应该均衡，多吃一些新鲜蔬果水这个蔬菜水果，它们富含有钾镁等矿物质，有助于促进钠的排出，辅助降低血压。全谷物、豆类、低脂乳制品也是推荐的食材，通过多样化的食物搭配，确保身体获得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增强血管弹性，为药物治疗提供良好的身体基础。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是吧？之前跟大家交流过，那么在这里呢就不说了哈。咱们每一口食物咀嚼24以上，是吧？正确有的时候都要咀嚼36次啊，当然具体多少次我们就不用去说了，但是一定养成细嚼慢咽，我慢慢的吃的习惯，不要狼吞虎咽。第三点，定期监测与动态调整。其实饮食管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血压监测结果和身体状况进行动态的调整，是吧？回到最初的话题，鸡蛋本身呢并不是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就是对待它以及其他潜在的风险食物。那对于那些担心鸡蛋会影响药效的朋友，或者是每一位正在与高血压抗争的人来说呢，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盲目的拒绝某一种单一的食物，而在于建立起一套科学、全面、可持续的饮食生活方式。一定要记住，我再重复一下，西柚、高盐腌制品、浓茶烈酒、高脂食物以及含甘草的制品，这五样东西才是我们更需要时刻警惕的对象。管住嘴，迈开腿，配合医生的指导，哪怕年岁渐长，咱们依然可以拥有平稳的血压和健康的生活。所以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日常的一日三餐当中吃出健康，吃出安心。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9: 我觉得二手不好。
8: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9: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8: 二手好，爸爸说 经济又环保。
9: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8: 二手好，
9: 二手不好，
8: 二手好，
9: 二手不好。
8: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8: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9: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10: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有关于帕金森疾病。这个疾病呢，咱们实际上我们任何人都不想患病，无论什么病都不想得，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可能这个它的患病率还是存在的。就算我们平时有些这个养生做得非常好的人，也不能排除你这一生当中不得病或者是不得大病。但是我们养生做得好，我们就可以降低这些得病的风险。接下来说的这个帕金森疾病，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疾病呢，典型的症状就是手抖，是吧？那但是如果有五个早期信号，你及早的发现的时候，那就需要立刻就医了。其实帕金森病就像一个悄无声息的小偷一样，常常在大家没有察觉的时候就已经偷走了你的健康。那么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呢，虽然说无法治好，但是早期发现却能大大的延缓病情的进展。可惜很多人把早期症状误认为是年龄大了正常现象，实际上最终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期。首先第一点，震颤最容易被忽视的警报，就是静止性的震颤，这是典型的特征。比方手指、下巴还有嘴唇，你在放松状态下不自主的抖动，就像在数钞票或者是搓药丸一样。那么这种震颤呢，在活动的时候会暂时消失，就你运动起来它反倒不颤了。那与紧张的时候呢，手抖是完全不同的。第二点，早期多从单侧开始，也就是说大约 70% 的患者最初啊，他只有一侧肢体出现轻微的震颤。那么往往呢，在疲劳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更明显。第三点，不要与特发性的震颤混淆，就有些老人拿筷子的时候手抖得厉害，但一静止的时候呢反而稳定。那么这种情况通常属于良性震颤那这是第一大类咱们需要注意的震颤。第二类，当然这个震颤呢也是比较典型的症状之一，第二类就是动作变慢了，好像身体按下了减速键，日常生活明显的迟缓，比方系鞋带啊、扣纽扣啊，这些精细的动作变得笨拙就是你正常人看到你系鞋带或者是扣纽扣的这个过程，就感觉到怎么那么费劲呢？我真想帮着你去系一下，帮着你去扣一下这个纽扣，是那种迟缓。第二，面部表情逐渐减少了，医学上呢称为面具脸，眨眼的次数减少，笑容出现和消失都很缓慢。第三年，写字越来越小，就笔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字迹拥挤而且变小，专业术语叫做小写症。这是第二大类，就是动作变慢。第三类，肌肉僵硬，无形的束缚带。首先是关节活动有阻力了，患者常常感觉到四肢像生了锈的机器，医生检查的时候也会发现齿轮样强直。第二点就是出现异常的疼痛，比方说不明原因的颈肩腰部的疼痛，实际上是肌肉持续紧张导致的。第三，姿势反射减弱，就是被轻轻的推一下就容易失去平衡，站立的时候呢习惯性的弯腰驼背这是非常典型的症状。第四类就是步态的异常了，行走模式改变，比方说第一点就是拖着小碎步走路，起步困难，迈步呢就像黏。

0: 在地上一样，走着走着又突然变成了小快步。第二个这个第二点的症状就是冻结步态现象，遇到门槛或者是狭窄空间的时候突然定住了，就是需要视觉提示才能继续移动。第三点，转身变得困难了，需要多次小步调整才能完成转身的动作，容易因此跌倒。这是第三大类的，就是肌肉变得僵硬了。第四类就是刚刚讲到的步态变得异常了。那么第五呢，就是非运动症状隐藏的一些预警，咱们要去了解，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咱们必须要把它记下来赶快的去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提早的发现，提早的干预。第一点，嗅觉明显减退了，就是闻不出咖啡、香蕉等一些特定的气味，可能比运动症状早出现多年。首先出现的是嗅觉，如果现在您已经闻不出香蕉、咖啡的味道，这些特定味道也闻不出来，我区别不出来，那么要格外小心了。第二点就是快速眼动期睡眠行为的异常。什么是快速眼动期睡眠？实际上这是我们睡眠过程当中的一个专业的术语。咱们睡眠往往呢是进入到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的睡眠，是吧？那么睡觉的时候大喊大叫，挥拳踢脚，把梦境真实演绎出来，这一点一定要交给你身边的家人，因为只有你家人才能够知道，或者是您在快速眼动期的时候，就是睡眠基本上这个时期大概出现在凌晨，睡的深度睡眠也过了，浅度睡眠也过了，这个时候呢进入到快速眼动期的时候，大概在凌晨的时候，凌晨快醒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喊大叫，拳打脚踢的，好像自己在做梦，实际上把梦境带入到真实现实生活当中来了。那如果您是因为这么乱动醒的自己也要格外小心。第三点就是顽固性的便秘，大家就在想为什么便秘会和这个帕金森疾病有联系呢？因为肠道蠕动减慢了，即使增加膳食纤维效果也不明显。打个比方说经常便秘，那么您服用最近一段时间吃了这个红薯，吃了一些含有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了，水果也吃了每天吃红薯吃玉米，那最终呢还是改变不了，那就要小心。刚才讲到的这些症状呢，单独出现的时候确实容易与正常的衰老混淆，是吧？但如果说有两到三种症状同时存在，特别是还伴有抑郁、嗅觉减退这些非运动症状的时候，建议尽早的就诊神经内科。目前虽然没有办法治愈帕金森疾病，但是咱们通过药物、康复训练等一些综合的管理，患者呢完全可以保持多年高质量的生活，前提是一定要早发现。所以记住，及时就医不是小题大做，而是给自己争取更多从容应对的时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

肤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我们关注洗头这个话题。实际上呢，无论是年龄大还是年轻人，当然了，年轻人可能对于洗头的话题的选择呢还是比较多的啊。忙碌一天回到家里，其实很多人站在浴室门口都会犹豫，哎，我到底是先洗头呢还是先洗澡呢，是吧？尤其是晚上时间比较紧张的时候，这个顺序呢似乎成了一道难题。网络上流传着各种说法，有的说啊，顺序错了会导致身体不适，甚至引发严重后果，让人听得心里发慌。其实洗头洗澡的顺序并没有那么可怕，关键在于如何根据自身的情况啊，自己身体的状况和生活习惯来合理的安排。无论是清晨唤醒活力，还是夜晚洗去疲惫，只要方法得当，都能够让身心得到放松，而不是成为健康的负担。我们首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哈，就是关于洗头顺序的常见误区，对于猝死风险的过度解读。网络上常常有这个言论说，先洗澡后洗头就会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从而引发猝死。那么这种说法呢，往往忽略了前提条件。对于绝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群来说呢，水温适宜、环境温暖的情况下，正常的洗浴顺序不会造成如此极端的后果。那么这种恐慌呢，更多是源于对个别极端案例的放大，而非普遍规律。第二点，忽视了个体差异的存在。咱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温度变化的敏感度呢，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心血管功能比较弱，或者是本身就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确实需要在洗浴的时候格外注意温差刺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某一种固定的顺序，而是根据自己身体的反应来调整，避免突然的冷热交替。那么第三点，就是把相关性误认为因果性。生活当中确实发生过在洗浴过程当中出现意外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浴室的通风不良导致缺氧啊，或者是水温过高引起头晕。单纯的归咎于先洗头还是先洗澡其实并不科学。意外发生呢，往往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的用一个顺序来定论。第二类给大家讲一下了，这个有关于早上洗头还是晚上洗头的利弊分析哈。我们先说一下早上洗头的注意事项。早上洗头呢，可以帮助人迅速的清醒，提升精神状态，适合需要立刻投入工作或者社交的人群。但是早晨咱们人体的阳气初生，血液循环相对缓慢，如果水温过低，或者是洗完头之后立刻吹冷风，非常容易引起头痛或感冒。所以说啊，早上洗头务必用温水，并且一定要把头发彻底的吹干再出门，避免湿啊，就是避免你这个头发还在湿着就接触空气。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一下晚上洗头的优势与挑战了。晚上洗头呢，可以洗去一天积累的灰尘和油脂，让人睡得更加的舒适干净。然而晚上洗头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如果没有完全吹干就睡觉，湿气滞留不仅会容易损伤发质，还可能引起头部的不适，长期如此可能影响睡眠质量。特别是对于长发人群，晚上洗头需要预留充足的吹干时间，切勿带着湿发入睡。第三点，就是不同季节的考量。虽然我们不刻意强调季节，但是气温的变化确实会影响洗头的选择。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晚上洗头如果不注意保暖，容易受凉；而在气温较高的时候，早上洗头呢，如果出汗多，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清洁。无论何时，保持头皮干爽和温暖都是核心原则。那么到底这个洗头它的科学性有没有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一下了。首先，水温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洗头的水温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以接近体温或者是稍高一些为宜，大概在40度左右，感觉最舒服。过热的水呢，会破坏头皮表面的保护层，导致头皮干燥瘙痒，而过冷的水呢，则可能刺激血管收缩，引起不适。咱们可以用手腕内侧测试一下水温，是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因为那里的皮肤比较薄，对温度的感知呢更灵敏。第二点就是洗发产品的选择与使用了，选择适合自己的洗发水非常重要，应该根据头皮的性质，比方说是油性啊，还是干性啊，或者是敏感性来挑选。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不要接触将高浓度的洗发水直接倒在头皮上，但是这个我觉得很难能做得到，是吧？最好呢，先在掌心揉搓出泡沫，然后呢，再均匀地涂抹在头发上。指腹轻轻地按摩头皮，既能清洁污垢，又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切忌用指甲抓挠啊，这是很多人的一些习惯，以免损伤头皮屏障，是吧？这是一点洗发产品。但是呢，现在的洗发产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意过。大部分都是含有月桂醇的，月桂醇是什么？它是一种化学起泡剂，那么它对于咱们头皮还有发质是不友好的，就像我们每天吃的饮食当中，比方酱油有很多添加剂是一个道理，洗发产品添加剂化学产品太多，它就会容易导致你油啊，这个用了之后油性啊发质的用了更油，干性发质用了更干啊，敏感用这个发质呢，用了之后更加敏感。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品牌的洗发水，包括很多进口洗发水，在市面上让我们去选择，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有的人可能适合用这种，有的人适合用那种。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我们的选择也应该不同。还好，很多目前呢已经发现了一些这个没有月桂醇的一些产品，也大量上市了，我觉得咱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下这种产品啊，尤其是油性发质，比方说我也是，那我从30岁开始每天坚持洗头，因为我发现那个时候头开始油，因为你一天早上洗完下午就开始油，油的不行，如果隔天洗的话呢，它就可能痒到让人受不了，而且掉发，隔一天洗可能会掉50-100根，那我每一天洗可能只掉个10根-20根，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专家也在讲啊，哎呀，头不要每天都洗啊，应该隔一周洗两次，或者是隔一天洗一次就可以了，洗多了之后对你头皮的保护性不好啊。当然我觉得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来去确定。那包括我们同事也是，我是30岁开始发现这个头皮油，然后开始脱发，我就开始使用每天洗头的方法，保持它的干燥，因为我是油性的嘛，所以出油少了，掉发也就少了。目前啊，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这个发量依然还是保存的，还是保住了啊。但是比我小的，比我年轻的一些男性，很多人头皮都已经露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听了说，哎呀，这个我不能每天都洗啊，每天洗了之后会把我这个头上的一些保护层都给洗掉了啊，对头皮不利。可是你的头发都没了，头皮保住了，可是头发没了呀。而且在选择洗发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含有月桂醇的，越少越好，是吧？就算有也要购买那些含有微量的其他的一些啊天然元素的一些洗发水，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可以对你的头皮包括你的发质进行保护。那么第三点就是吹干头发的技巧，咱们洗完头之后呢，首先要用毛巾轻轻的按压，尤其现在这种吸水性的毛巾还是比较多的哈，吸走多余的水分，不要用力擦，以免损伤毛鳞片。接着使用吹风机，保持风口与头发一定的距离，使用中低档的风速和温度，从发根向发梢方向吹，确保头发完全干燥之后再停止。如果是晚上洗头的话，更要保证头发100%的干透再入水。无论是先洗澡还是先洗头，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啊，都没有绝对的禁忌，只有

0: 适不适合啊，包括我刚才讲到了，你有的人这个每天都洗，那有的人可能你只适合两天或三天洗一次，是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来确定。对于那些担心顺序问题而焦虑的朋友来说呢，放下不必要的担心负担，关注一下水温环境啊，包括我们选择的洗发水，自身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建立在科学的认知之上，而不是盲目的恐惧。愿咱们每个人都能清爽清洁当中，拥有轻松自在的身心状态，从容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手来电管外的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家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跟大家聊一聊长寿的话题呀、啊。很多人呢，活到85岁的老人，他们大多在70岁的时候就不做五件事情了。实际上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能够长寿，是吧？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养生习惯，也就是说正确的养生习惯，那么只有您做到这些，包括我们的运动习惯啊，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你才能活得更久。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我们借鉴一下活到85岁的老人，大多在70岁以后不做五件事情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走在公园的林荫道上，常常能见到精神矍铄的长者，他们步履稳健，谈笑风生。仔细观察会发现啊，那些能够轻松跨越85岁高龄门槛的老人，往往在70岁的时候，这个关键节点上就已经悄然改变了生活方式。他们并非拥有特殊的基因密码，也不是什么依赖昂贵的补品，而是懂得人生的后半程做减法。所以70岁之后，每一天都格外显得格外珍惜珍贵。那么这个时候，身体机能如同使用多年的机器，需要更加精细的呵护。很多长寿老人呢，不约而同地摒弃了五种常见的行为习惯，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为他们的晚年生活筑起了坚实的健康防线。第一点，不再逞强干重活，就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保护好关节。咱们人到70以后，骨骼和肌肉力量当然会自然有所衰退，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曾经能够轻松搬起重物，现在如果强行去扛，极易造成腰椎损伤或者是关节磨损。咱们聪明的老人啊，懂得审视自己的身体极限，不再为了证明自己不老而逞强。那么日常生活当中，体力劳动，比方说搬运米面啊清洗一些厚重的衣物啊等等，应当适当的寻求协助或者是使用工具代劳啊。保护关节就是保护行动能力，避免因为一次意外的扭伤或者是拉伤而导致长期卧床，这才是维持晚年生活质量的关键。第二，适度的运动替代重劳，不动则废，过动则伤。70岁之后的运动讲究一个度，把繁重的体力劳动转化为科学的适度运动是智慧的选择。散散步啊，打打太极啊，或者是练习八段锦啊，这些低强度的活动既能促进血液循环，又能增强肌肉耐力，而且呢还不会给身体带来过大的负担。与其在菜园里弯腰劳作半天导致腰酸背痛，咱不如在平地上从容地走上一圈。保持身体的活跃度非常重要，但是必须确保这些活跃是在安全范围内进行的，避免过度消耗体能啊。大家明白了吧？第一点讲到的是85岁以上的老人在70岁以后，也就是说他70到80岁5岁之间呢，没有因为重力而导致受伤这些活动啊，这些后果的产生。所以说70岁以后害怕的什么？害怕的是跌倒，害怕的是膝关节或者是骨头的损伤。第二个习惯就是不再暴饮暴食啊。第一，七分饱养肠胃。随着年龄增长，消化系统功能减弱了，胃酸的分泌也减少了，是吧？每顿饭吃七分饱足够了。那么第二点就是清淡饮食，口味太重是健康的大敌。这个时候70岁以后，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好吗？我都可以避免了，因为味蕾感觉呢逐渐下降，更不应该刻意的追求浓烈味道来刺激食欲。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选择蒸煮炖这些烹饪方式，保留食材原本的营养和美味。第三个习惯，不熬夜耗神，就是规律的作息使得我精力特别充沛，而且呢还有午休的习惯。午休呢只是午休片刻，可能就是15分钟20分钟，最长不超过半个小时，它就能够有效的缓解上午的疲劳，为下午的活动储备能量。
这种碎片化的休息方式特别适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还不会干扰夜间的睡眠，又能够补充到消耗的元气。避免长时间连续活动，学会在忙碌中穿插休息，是让身体持久运转的秘诀。第四个习惯，不再生闷气。心态平和了，所以啊，我们的心脏就会更加的有力。社交互动啊，孤独和封闭容易滋生负面情绪，而积极的社交呢，则是心灵的阳光。多与家人朋友聊天，参与社区的活动，分享晚年当中的喜怒哀乐，都能够有效排除心中的郁结。第五个习惯就是不乱吃药，一定要遵医嘱，需要吃什么药听医生的话，不要自己自行吃药停药换药啊，拒绝科学啊，这个拒绝迷信，要相信科学。对于那些五花八门的保健品宣传啊，什么秘方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我就觉得这个他就是骗子。为什么？如果他真的有用，保健品真的能治百病，那医院没有必要开了，医生也没有必要去聘请了，医院可以关门了呀，因为我吃保健品可以，我身体强壮得很啊，不生病了呀，您觉得可能吗？所以说70岁之后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起点。那些能够迈向85岁甚至更高寿数的老人呢，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也证明了，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摒弃逞强、贪吃、熬夜、生气和乱吃药这五种习惯并非难事，关键在于坚持和自觉。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最后再次祝愿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点钟不见不散。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

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6: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7: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8: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9: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0: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1: 我是一名装备员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12: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3: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4: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5: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15: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0: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1: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0: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1: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0: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1: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4: 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此刻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4: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几个连线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我们来关注昨天在节目当中继续跟踪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梁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庆应市绿地城际空间站小区的一名业主。那么这个小区原物业去年撤离之后呢，拿走了业主预缴的2026年的物业费。那么新物业公司呢，已经入住了半年的时间了。此前呢，并没有通过上门或者电话等等常规的方式来催缴物业费。那么近期呢，物业公司直接将未缴纳物业费业主的门牌号在电梯口等等的公共区域进行了公示。那么业主呢，就认为物业公司直接公示业主门牌号的这种行为呢，是涉嫌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要求物业公司立即撤下公示的内容，并且公开道歉。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连线了庆应市新安街道城管办的相关负责人啊，他也表示已经要求物业在24小时之内进行整改。那么在昨天连线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向我们这个表示呢，在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已经有社区的工作人员联合这个物业公司的人员已经对这个公示进行清理的工作了。那目前整改的进展如何，我们再次连线到的是新沂市新安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的主任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进展。你好，丁主任。
3: 哎，你好，丁主任。
5: 哎，你好，主持人。
3: 这个事儿现在有最新的进展了吗？
5: 啊，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早上9点钟我们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社区一起到这个小区去查看9点钟的时候，整个小区的所有的公示出去的小区的业主的一个信息全部已经撤掉。
3: 已经撤掉了是吧？
4: 好的
3: 好的。
4: 我们也把这个反映人梁先生的电话再次接进到直播间。你好，梁先生。
6: 啊，你好。
4: 您这个目前这个对于整治的这个结果您是否满意呢？
6: 对整治结果挺满意的，这个感谢我们街道这个领导出面协调。
4: 那这块的话您也已经看到了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以前公示的这些
3: 信息已经撤掉了是吧？
6: 对对对。这个街道相关的领导也给我这个也通过电话，我也在这个所公示的区域也看了，确实已经撤掉。
4: 好的。那您这块还有其他的一些诉求吗？
6: 现在的话就是没有什么。

0: 桥，因为你毕竟整改过了嘛。
1: 嗯嗯，好的，后续的话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再次和我们街道的相关负责人联系一下，把这个问题反馈一下好吗？
0: 嗯，可以可以。
1: 嗯嗯，好的，那感谢二位的参与，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那我们为了方便您在下周的时候能够关注到早间的节目，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的几家上线单位，分别是下周一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下周二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下周三徐州市社保中心，下周四徐州市水务局，下周五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如果大家针对这几家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建议和投诉，都欢迎大家在下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9点锁定 FM93 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广播直播的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两路视频直播，一路呢是在我们的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上，另外一路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新巨浪上面，大家选择任意一种方式收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把您的留言给读出来，让我们的在线的我们的这些嘉宾帮大家去进行解释和这个处理相关的问题。
2: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梳理问题啊。之前刘女士在我们的直播间反映说，她是泉山区湖滨街道云龙府小区的业主，小区东门1-109商铺的业主啊，私自改造了商铺的后墙，开设了一个1米见方的通风口。那么刘女士就想问一下，这个商铺的业主的行为合规吗？该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呢？此前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已经连线过泉山区住建局副局长魏飞，他表示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本周就能完成整改，恢复墙面的原貌。那么目前整改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再次来连线泉山区住建局副局长魏飞。魏局长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麻烦您给我们讲一下目前的进展好吗？
3: 昨天下午被破坏墙体在这个物业公司人员的全程监督下已恢复完毕了。
1: 已经恢复
3: 了。在这个天气转晴，就是下一步就靠这个外墙粉刷。基本情况就这样。
1: 嗯嗯，那后续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监管的一些措施啊？就是防止它，比如说有这个回头的这样一个情况。
3: 我们昨天告知这个物业了，就是要加强管理啊，有这个出现问题要及时跟我们反映。
1: 嗯，好的，我们也把我们反映给
3: 办事处，属地办事处也告知了啊。
1: 嗯，好的好的，
2: 我们也把刘女士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刘女士您好。
4: 哎，您好。
2: 哎，刚才魏局长说这个已经整改完毕了，您看到了吗？
4: 我看到了，他只是把窗户封堵上了，他打开的那个排烟管道还留在上面，还有好几个6个排气孔都在上面。
1: 他这个排您，那您之前所说的这个一共是几个呀？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说
2: 是一个1米见方的通风口。
4: 对，我也当时我就说了有排烟管道。
1: 嗯，
2: 是在这个通风口的上方还有管道的出口是吗？
4: 对对，就在它的右、右上。
1: 那目前
4: 昨天工人弄了没给弄。那个排烟管道有一个。通风口现在目前还留有6个，底下2个物业给用那个发泡胶给堵上了，就临时堵了一下，就还是没有。我记得当时魏局长说的是整个那个外立面那个墙是恢复原貌的。
1: 嗯嗯，我们想了解一下。
3: 对啊，我你不说呢，就是拆改那个窗户啊，我们现在不恢复了吗？
4: 啊，光只是恢复的窗户呀。那个排烟管道还在留着，如果他以后他从里面倒开了以后，他要排烟了怎么办呢？
1: 哎，魏局长，
4: 排烟排气都是往小区里排。
2: 就此刻，我们刘女士继续反映说，这个上面还留有一些通风排烟管道的口可能还在。这个是目前没有整改完成，还是说刚才也提到了，等到
3: 这个当时呢，我们接到的不是这个，没有这个信息啊。街道只是这个有个窗户，我就都把窗户整改完了。但是昨天呢，和物业一起在现场监督整改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几个窗，这个洞口了，看几个洞口，物业也正在督促他们整改。我昨天也跟物业也对接了，物业经理呢也说这个要抓紧这个

0: 也正在督促他们，也正在整改。
1: 那
0: 但
1: 您
0: 是
1: 刚
0: 前
1: 才
0: 期
1: 所
0: 呢，
1: 说
0: 没
1: 的
0: 有
1: 这
0: 反映到这
1: 个
0: 个问题啊，
1: 啊，
0: 前期反映的问题就是这个窗户。
1: 那这样子您看行不行？等到这个我们电话挂断之后，您再去帮忙核实一下，就是剩下的几个排烟口啊没有封堵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这个整改到位，好吗？
2: 嗯。其实像刘女士反映的，就是恢复墙面的原貌。那原貌上有没有这个排烟管道？有没有通风口？如果说原本墙面是都没有的话，是不是应该都要恢复？
1: 哎，魏局长，您还在线吗？
0: 喂，你好。
1: 哎，啊，您还在线吗？
0: 你好，你好，在。
1: 嗯。
0: 这个在外面可能听不到清楚，在车里面了啊。
2: 刚才说这个说是恢复墙面的原貌嘛，那个墙面原貌上有没有这些通风口，有没有这些排烟管道？如果说原本墙面都没有的话，那我们既然要恢复墙面的原貌，是不是都应该清除？就是
0: 后来我们在那个吧，在和物业再对接一下，办事处，然后看看这个到底有几处这个，去落实一下有几处这个通风口。
2: 嗯，
0: 哎，督促他恢复一下。
1: 好的，那这样可不可以，刘女士？
0: 好吧。
1: 因为中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信息差，我们等到这个电话挂断之后呢，我们魏局长再去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然后呢，由我们的这个魏局长再和我们的物业去对接一下，看看目前墙面上还有几个没有封堵的这个洞口，我们把它封堵好，然后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连线，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好吗？
3: 哎，好的，太谢谢了，谢谢。
1: 好，那就这么说。
3: 谢谢魏局长。
1: 嗯，好的，好的，感谢二位的参与。好，辛苦魏局长，继续去落实一下这个事情。
2: 好，看看时间，已经到了4:15，稍后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的。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7: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8: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7: 有这好事？
8: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7: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8: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7: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8: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7: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8: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7: 怎么验证啊？
8: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7: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8: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7: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8: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7: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8: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静伟。
2: 大家好，我是丹西。我们栏目热线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点之前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或者呢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视频号收看节目的同步直播，在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
1: 嗯，好的，继续来关注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来自沛县鹿楼镇张尊村的徐先生向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在2024年底的时候通过当地的婚介所结识了一名女性，
2: 嗯，
1: 先后呢向婚介所支付了含介绍费、彩礼费在内的29.8万。啊，那么相处两三个月之后呢，双方就举办了婚宴，但是呢没有领取结婚证。后续呢他又为女方购置了三金手机等一些物品，花费呢是近7万元。不久之后呢女方悔婚了，双方经过警方的调解呢签下了协议，约定如果女方违约不能够继续生活的话呢需要退还彩礼。之后呢女方再次违约并且拒不退钱，徐先生呢就把女方、红娘以及婚介所一同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立案之后呢调查发现相关的人员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逮捕了，于是呢驳回了起诉，并且将案件移送到了公安机关进行侦办。那么徐先生现在就想咨询，在当前的阶段他该怎么做才能够尽快的推进这个案件的处理，那么自己付出的这30多万元还能不能追回了。那么针对我们这个徐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江苏闽延律师事务所的朱军律师，他也是深耕婚姻家事领域诉讼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相关的案件处理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朱律师为我们的徐先生答疑支招。你好朱律师。
10: 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我们像这个徐先生的这个遭遇的这种情况啊，他怎么做才能够尽快的推进这个案件的办理呢？
10: 他已经做了，首先因为我们刚才了解到就是他已经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是吧。
1: 嗯嗯。
10: 然后女方呢跟他之间是有一个协议，其实呢徐先生的这种情况他即便是没有协议、
1: 嗯、
10: 也符合满足目前法律规定的，就是说因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
1: 嗯，
10: 而且呢虽然办了婚礼，可是呢据我所了解没有共同生活对吧，
1: 嗯，
10: 一登记的就是没有共同生活，所以呢应该给他退还这个彩礼。但是呢人民法院在审理这个民事案件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好像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所以移送到公安。
1: 嗯
10: 移送到公安的话呢，徐先生可能对这个时间比较着急。其实呢我认为他现在应该更关心的不应该是这个期限，因为呢涉及到一个异地移送的问题，而且进入公安侦查阶段之后，而公安阶段呢那个检察院那个审查起诉阶段包括法院阶段，虽然我们法律规定了有很多的这个期限，但是呢因为有存在这种重新计算还有包括不计入审限的情况，甚至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案件呢比较复杂比较疑难，可能是时间会更长一些。
1: 嗯，
10: 那么徐先生现在还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1: 嗯，
10: 我认为他现在能做的是跟公安办案人员啊就保留一个积极的沟通。
1: 嗯，
10: 首先看一下他如果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话呢，就是仅就徐先生个人的这个损失的话，这一块他要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话呢，能不能在这个阶段里面啊就跟通过这个和犯罪嫌疑人去沟通一下能不能退赔。对，如果他那个犯罪嫌疑人能够愿意退赔的话呢，他有可能能够很快的拿回自己的损失，因为退赔在刑事案件里面是可以作为量刑情节的。
1: 哦，
2: 嗯嗯嗯，但是朱律师，他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徐先生说是30多万元嘛，这里面可能包含了几部分的费用哈，一个是这个婚介所的介绍费。
10: 嗯，
2: 第二个是他给女方的彩礼，
1: 嗯，
2: 还有个就是他后续为女方购置了像三金手机等一些物品又花费的这些钱。那么现在徐先生可以去向谁去主张哪个费用的退赔呢？
10: 这要是刑事犯罪的话呢，就看这个女方，就是说尚未达到婚龄的女方和婚介机构是不是串通一起共同犯罪，
1: 嗯，
10: 如果是共同犯罪的话呢，有可能说这29.8万再加上他索取的近7万元的三金和手机一起都是他们违法犯罪，都是被骗，
1: 嗯，
10: 都是被骗取的这个金额。
1: 嗯，
10: 但如果说女方也是无辜的，16.8万又真的给了他，真的是后面存在一个婚约，那这样的话呢，而女方呢又没有被认定为说是啊共同犯罪的这个嫌疑人，那也不排除他可以向女方另外再去索取。但是现在我们根据目前事件的进展的话，他起诉一定也是起诉了女方，要求返还彩礼的是吧？
1: 嗯，是
10: 大概率有可能是放到一起去给他作为一个这个 当款要求来进行退赔的。
1: 嗯
2: 嗯，
10: 这个可能性相对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1: 嗯，好的。因为刚才呢，我们导播老师也尝试去连线一下我们的反映人，但是因为他可能是不是有事在身，就没有能够连线。刚才您提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向徐先生转达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去积极的联络到我们目前正在办案的公安机关，看看把您的这个建议告知他之后，能不能尽快的去落实一下这个事情，推进一下这个案件，让自己就是付出的这部分这个钱款能够尽快的被追回。
2: 嗯，其实现在徐先生还是应该积极的和我们的法院和警方去再进一步的，就是敦促一下，或者
10: 多了解、多沟通，然后追踪一下案件进展情况。
2: 嗯，
1: 我还想了解一个情况啊，因为刚之前去了解的是，就是这个案件已经移送到外地的公安机关了。那作为当事人的话，他是有权利去主张向这个公安机关去了解到案情的相关的进展，是吧？
10: 作为受害人，他可以了解案件自己案件的进展情况，可以的。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朱律师。
10: 好的，好的，
1: 谢谢您。
10: 好，哎，不客气，
2: 感谢您的参与。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1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热线8080-9393，也正在为您开通。那此刻呢，我们有一位这个反映问题的朋友正在我们的线上哈，这个我们来连线一下，把这部热线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
11: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请讲。
11: 嗯，你好，我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吧？我的房子在泉山区泰山街道的京兰湖山。
1: 嗯
11: 嗯，我呢，我是那个楼上有套房子，地下室呢也有一套房子。
1: 嗯，
11: 但是我这两套房子呢分别都有房产证。
1: 嗯，
11: 然后我就向这个首创水务申请，楼下地下室没装水表嘛，就申请再装一块水表。
1: 嗯，
11: 然后首创水务归我的最终答复就是说，居民用户一户一表，那你不是居民就不能装这个水表。那我的感觉就是，如果说那只有居民能装，那其他都不能装吗？
1: 女士，我想了解一下啊，就是您在这个地下室的这个产权，我们基本上是作为住房用的多，还是说作为一个就是普通的地下室储物用的多？
11: 也居住，就地下室我们也装修了，也可以居住。
1: 这个是咱普遍都能够居住，还是说是就是大部分人都是用作的地下室？原来有没有预留这个就是供水的管道？
11: 没有水。
1: 嗯，对，就这是
11: 大部分现在都装修了，也有就是部分居住的，也有部分作为这个就是一些影音室啦什么之类的，也就是一些生活场所吧。
1: 嗯，是这样的啊，就作为有独立产权的这个房屋，并不是一定要被获批，有这个供水的这样的管道，这个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就不是说我拥有独立的产权就一定会有供水来用。第一，就是要看一下它前期本身规划的这个地下室是什么用途，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还要考虑到我们去申请的时候，这个供水的部门他会到现场来进行一个核查，就是说你以前具不具备，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去开挖路面去装这个水的管道等等。因为这些的话，你首先你比如说开挖路面或者是破墙之类的，都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部门去审核。比如说要物业去给你开相关的破路的证明，需要到住建部门去看。
11: 这个没需要呀，因为我的地下室就在楼道单元里面。它那个楼道里面都有这个水箱、水表箱。
2: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不安装独立水表的话，那地下室的这个水费是记到您楼上的？
11: 我没有水。
2: 对，没有水，对吧？
1: 本身是没有水的，现在要在你的家中开一个独立的管道，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施工。这些一系列的施工是
11: 楼道就可以直接进。
1: 对啊，这一系列施工肯定不可能只在你自己家的产权范围之内，肯定会比如说
2: 有公共区域，
1: 对，绕到公共区域，那么绕到公共区域就会影响到公共安全，包括你这个使用公共区域的位置是否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许可，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去批准、审批和解决。
11: 我明白你的说的意思，就是我供水有很多的困难， 是不是因为这些困难我就不能用水？
2: 嗯，女士，我还想问一下，你刚才也提到了，像邻居的话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像您一样独立产权的地下室，也做生活的空间影音室，那他们有没有你了解的有没有？
11: 他们就是从三楼引下去的，但是我感觉很危险。
1: 就是他们是没有经过专业审批之后自己引下来的是吗？

0: 对，四级以下来的。
1: 对，那这块的话本身不是一个官方的许可，那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他们是要担法律责任的。
0: 嗯，你是说邻居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他要负责任？
1: 对，他自己没有经过专业部门去批准的话，
0: 我们自己饮水也不可以，你们也不给装水，那我家里就不能用水了，就是这个地下室以后我就用不了水。
1: 女士是这样的，本身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他本身这个房屋建设的时候，他到底用途是什么？如果说他我们就是在审批的时候报备的时候给规划部门，本身的报备它只是一个储物的这样一个空间的话，它就没必要包括像一些商品房的话，它本身也是没有规划有用水的。在前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个用户也是，他就是商品房，但他现在也想住，他就要需要向燃气部门去申报这个问题。但是燃气部门的话，他就牵扯到一个在没有管道的情况之下需要再去开挖的话，就要经过一系列部门的允许，包括居民的同意，这就是困难。这是第一点。
0: 我就想如果说你能在一楼的位置给我装个水表，我自己引到屋里面也可以，就我从三楼上引的话就安全了。
1: 女士，我是想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无论是供电还是燃气部门，他们肯定都是一个服务单位，如果说在现有条件之下能给您开户的话，能够去为您服务的话，我相信他们肯定是愿意的，就是我们多一个用户嘛，对吧？对于我的经营来说肯定是好的。
0: 对对。
1: 但如果说但是在开户之前，我们有一系列的工作要
0: 做。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这个水是人生活的最基本的保障。我这个地下室没有水，它就给我生活带来不便。
1: 但是你要是如果说刚开始这个规划就是把我们的地下室设置为需要有人去居住的这样一个场所，当时在建设这个房子的时候它肯定就预留了，对不对？就是因为没有普遍认为这个地下室是用来居住的。
0: 对，如果说就是原来是这种情况，我现在想居住，有居住的要求，我可以申请了。
1: 是，女士，您也去咨询过相关部门了？他们也是肯定
0: 能现场去看。他最终给我的答复，我觉得不能说服我。他给我的最终答复就是说，居民用户一户一表，那你不是居民用户就不能装这个水表。那我就问他了，我说那商户，那公共企事业也不是在居民的行业中，那你为什么给他供水呢？
2: 这个居民用户一户一表的话，是不是说独立的地下室它本身不是做民用房，就居住用房使用？
0: 对，他用了一句话，就是拿了一个文件来，就是说居民用户一户一表，那你不是居民就不能装，没有其他的任何说法。
1: 您对于他的回复不满意，就在于他的这个回复不能说服你，而并不是在于他。你比如说他到现场看了，确实这个不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不能够破墙啊，或者是不能够满足这个消防条件等等，这样的话您是能够理解的，是吧？但是如果说
0: 但是您可以说我们尽快想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就像我到供电公司，我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它没有线路，供电公司也会想尽一些办法下线路，我就为了保证你这一户的用电。我觉得你们自来水公司应该和供电公司有相同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困难总比办法
2: 可能目前的问题就是在于您想安装水表的地方呢是地下室。那么地下室这个使用的场所和空间，它能不能满足对水务公司他们在使用，因为用水和用电还是不一样的。
0: 现在电都有。
2: 对，我说了，用水用电肯定还是不一样的。用电的话，我们尤其是地下室它更需要照明，但是它不一定需要用水。
1: 嗯，这样子吧，我们把您这个问题转给水务公司，让他们再去到现场去落实一下，看看您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0: 他已经来过了，然后最终的答复就是说，居民用户一户一表，不是居民就不能。
2: 您看这样行吗？我们也来跟这个首创水务公司，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他们目前提出的不能安装，提出的给您的这个这个原因叫居民用户，到底是指什么？
1: 您这块有没有去物业去咨询一下，就是现在您现有的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去开展这样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开电表啊，包括是去安装水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0: 这个没有，
1: 因为我们了解到的，你开一个新的水表的话，需要到物业去开具相应的这个一定的证明。因为比如说你像我们要想在要想在我们的地下室去装一些东西的话，都需要物业公司去开具证明，也需要相关的我们这个楼栋的业主同意才可以。

0: 看有没有比如说其他的邻居啊或者业主有没有这个手续怎么办理，我们同步好不好？
1: 对，他之前第一次来的工作人员他跟我讲的就是如果我装水表他要装在我的路上的一个花园里面，我说你装在花园里面这么远我还要破路根本不可能，我就觉得他当时就不想给我装这个水表了，等之后我再去咨询他就一句话答复我了，又说不能装，刚开始说是能装后来又说不能装。
0: 嗯，好，我们去了解一下具体的原因，看看他是只给你说了其中一个原因还是说是就只有这一个原因，到底符不符合我们还要到现场再去看一下，我们把问题转给他们之后让他们具体的调查落实以后再给您回复吧。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
0: 那就这么说哈。
2: 好，
0: 感谢您的参与啊。
1: 好
0: 再见。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

0: 火都，情义丰县。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4: 大家好，我是丹西。我们的热线80809393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点之前拨打栏目热线，或者呢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同步收看节目的直播，在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那为了方便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节目，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下周二，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下周三，徐州市社保中心；下周四，徐州市水务局；下周五是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大家呢可以，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馈的话，可以锁定 FM93 的徐州航风热线节目，在早间的8到9点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我们上线单位和我们的节目进行及时的反馈。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啊。在暑假期间呢，我们徐州市的各大医院的眼科和口腔科也迎来了学生就诊的高峰啊，不少的家长也趁着孩子放暑假的这个空档，集中向我们来咨询了像近视手术啊，包括牙齿正畸、窝沟封闭等等青少年常见的一些医疗的项目。那近期呢，我们也是接到了多位市民打进的热线，包括我们的新媒体的后台也接到了相关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记者采访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有位听众咨询啊，说自己的孩子已经满18周岁了，能不能到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做近视眼的手术？有哪些手术方式？都是什么价位？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防所副所长、眼科诊疗中心主任刘海洋。刘所长表示，年满18周岁通常已经达到了近视手术的最低年龄门槛，但是能不能进行手术，关键不只是看年龄，更取决于近两年内的屈光状态是否稳定。如果说满足手术条件的话，医院有多种手术方式可以供患者来进行选择。我们来听一下刘所长的介绍。
5: 也有几种呢，最常见的有全飞秒、半飞秒，当然还有准分子激光，主要这三类。还有一种就是你度数很高，不适合做激光近视的话，还有 SL 眼内镜植入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你具体选哪一种，还需要到我们医院的屈光中心，因为它需要做一个术前检查，根据检查的结果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
3: 另外，根据相关的政策要求，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眼屈光手术价格也进行了向下的调整。比如说全飞秒手术价格由原来的18000元降至13500元左右。我们来听一下刘所长的具体介绍。
5: 统一的
3: 在价格方面呢，他介绍说，徐州市都是统一的。做完术前的检查之后呢，根据我们患者适合的这样一种手术的类型，有全市统一的价格。还需要呢，我们患者到屈光中心来进行一些检查，医生会根据你的具体的身体状况和身体素质，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检查的方案。
4: 嗯。好的，还有市民打电话向我们咨询啊，说孩子想去徐州市口腔医院做窝沟封闭，需要预约吗？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口腔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孙鹏，他回复说啊，可以提前在医院的微信小程序里进行预约。那我们来听一下孙主任的介绍。
6: 在学校里先查那个窝沟封闭的单子，可以直接到我们医院来这个直接去做。另外呢，可以我们建议在网上提前在口腔院那个小程序上去那个进行微信进行预约，然后预约好以后呢，我们是可以提前15分钟到医院，按照指定的楼层、指定的医生，可以去等待，这个就可以就诊了。
4: 好，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啊，医院每天的值班医生会有动态。

0: 的调整，大家预约完成之后呢，一定要按照预约好的时间、指定的科室和医生的信息，带着孩子前往医院就诊，避免跑空耽误时间。
1: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我们来关注下一位听众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平台咨询的问题。他说小朋友在医院检查牙齿拍 X 光需要穿防护服吗？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周猛。周院长表示啊，儿童拍牙片时必须严格穿戴防护服，尤其是覆盖甲状腺、胸腹等敏感部位的铅制防护装备。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2: 我们国家放射诊疗的相关规定呢，是需要穿防护服的。那么主要目的呢，主要是穿一层铅衣，用于保护其他的非放射区域。比如讲，我们口腔进行检查，我们通常会在脖子上要套一层，帽子上要套一层，脖子上套的，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甲状腺以及其他的一个组织。那么根据我们口腔的诊疗规范呢，包括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是会主动的为每一位来检查的市民朋友穿上防护服的。
1: 另外呢，还有听众咨询适龄童的窝沟封闭执行单位有哪些，县区有吗？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口腔医院医务科科长王璇。王科长表示，徐州适龄儿童窝沟封闭的核心执行单位呢是徐州市口腔医院，县区工作呢多由该区的口腔医院或者是卫生院联合学校来开展近校园的相关服务。我们来听一下介绍。
3: 适龄儿童的窝沟封闭呢是有一定的承办单位的，像徐州市的主城区呢，它的承办单位呢就是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那各个县区的承办单位呢也是有固定的这个机构的，无论是主城区还是各个县区呢，承办单位呢都会组织到学校的一个筛查，还有一个资料的发放。这位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学校发放的资料，然后到我们的承办单位进行检查和治疗。
1: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7: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

0: 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3: 我是丹西。热线80809393正在为您开通，您可以在五点之前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收看节目的同步直播。好，此刻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线了，我们把这部电话接进直播间。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女士，请讲。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刚反映了个问题啊。
2: 嗯，是这样的，您刚才交流的是和导播老师交流的吗？那您在节目当中再简要的说一下，
3: 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4: 哦，现在再重复一下是吧？
2: 嗯，是的啊。
4: 啊，我之前前段时间在那个华美东山月买了一套房子。
2: 嗯嗯。
4: 看啊，对，看了房子，然后交定金，然后这个定金呢，他这个定金是交在那个不是监管账户，他交的那是他自己的华美公司里边的。
2: 嗯，
4: 然后我现在是对这个项目不放心，我想要求退款。
2: 那您
4: 我也不想买了。
3: 您是交了多少钱的定金？
4: 交了10000。
3: 给您开具
2: 发票了吗？
3: 发票或者收据之类的吗？
4: 嗯，那个没有。
3: 有没有签订什么协议？
4: 签订了一个购房那个什么购房协认购书。
2: 嗯，认购书上面写没写明是定金，是哪个定？
3: 宝盖头的定还是？
4: 是宝盖头的定。
3: 宝盖头。
4: 宝盖头的定。
3: 那么按照规定的话，宝盖头的定，这个定金是没有办法退还的。
2: 它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就是如果说您违约的话，宝盖头的定是没有办法退还您这笔那个钱款的。
4: 我这边没有违约呀。
2: 您这个定金交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承诺，就是我承诺要去购房。
4: 啊，
2: 如果说您不购房了，那么这个定金、这个字儿，宝盖头的字儿，它在上法律上规定就是这个定金。如果说一旦您违约的话，那么就不会退还您这个钱款，是这个意思。对。那如果说是言字旁的定，那只是一个口头上的约定，是不会受到法律上的具体的约束的，你们可以协商去处理。
4: 但是我咨询了，人有的都退掉了呀。
2: 那您可以去咨询一下他，但是在法律的范畴内、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这个宝盖头的定是不退还的。但如果说您自己愿意和他去协商，他也愿意退您，那就是在法律的这个范围之内，他
3: 可以协商退款的。
2: 对，但如果说他不退的话，那么在法律上也是支持他的。
4: 哦，
2: 对。
4: 哦，
2: 因为您存在一个违约的行为，就是您原来定着要买、现在又不买了，对不对？要如果说原来买的话，那这10000块钱可能就能够抵一部分的房款，但如果说不买的话，这个钱是不退的。
4: 哦，懂了懂了。
2: 嗯，好吗？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好的好的啊。嗯，别的没有了。
2: 嗯，好的，
4: 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
3: 嗯，
2: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好，继续来关注有位市民通过我们栏目的视频直播后台咨询的问题啊。他想问的是，兴盛集团的云香名园已经上房1年半了，至今都没有办理不动产证，想咨询一下有关部门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证。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国通公司总经理柴金莲，他回复说，目前这个项目正在推进办理不动产证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5: 云香名园是翠屏山 C 地块，它应该是已经推进这个办证的。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应该是差最后可能一个土地一个验收的一个程序吧。

0: 可能最近一两个月左右差不多就能办成。这样的话我们呢继续再跟他们再沟通，推进这个办证的这个手续的办理吧。
1: 嗯，据了解，目前云乡名园合同正在陆续的打印过程当中，发票也已经开具了，请需要办证的业主耐心的等待办证的相关通知。
2: 嗯，好，市民刘先生呢也打进我们的栏目热线咨询啊，他说家是住在翠屏山片区的，想问一下翠屏山农贸市场什么时候可以建好？
3: 我是家住翠屏山附近啊，我要咨询一下咱那个翠屏山农贸市场什么时候开业？我看那个市场都建很久了，目前一直没有完工，还没开业。因为我们这边小区现在就住的，哦，对，因为现在住的居民越来越多了，现在附近也没有正规菜市场，去市场买菜也不方便。
2: 对此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新盛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鹏，他回复说，预计明年的一季度，这个农贸市场是可以开业的。我们来听一下介绍。
4: 这个农贸市场呢，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刚才说这个安置房小区回购的过程中的一个配套，也是今年移交给我们。目前呢，主体是已经完工的，包括验收也已经完成。现在的进展呢，就是正在进行内部的装修改造，包括加装电梯、加装空调这一类的工程。所以呢，短时间内呢还不太具备这个对外开放的时间。我们现在呢正在加紧这个施工的这个进度，预计呢是今年年底到明年的一季度。年底之前呢，差不多能完工，明年一季度能开业。
2: 嗯，据介绍呢，这个翠屏山农贸市场的业态还是比较丰富的，建成之后将极大的方便周边的居民，不光可以给附近的居民提供像买菜这样的便利，还会有配套的商业，比如说餐饮，比如说其他的便民服务、剪发、医疗、医药等等。
1: 嗯，好的，看看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周的上线单位，分别是下周一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下周二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下周三徐州市社保中心，下周四徐州市水务局，下周五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如果大家针对这几家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建议和反馈，欢迎大家在下周一到周五早间的八点到九点锁定 FM93 收听节目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和微信小程序新巨浪收看同步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问题。
2: 嗯，在其他时间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在节目的后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下方和我们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嗯，要提醒各位啊，明天是周六，明天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不开通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像丹西所说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徐州航风热线的新媒体的各个账号来反映问题。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进入夏季，海岛迎来了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之一，海水渐蓝，阳光正好。但是如果你对海岛的想象到现在还是停留在玻璃海和白沙滩，那你可能会错过中国海岸线更多精彩的一面。你想一想，海浪、火山和漫长的时间共同塑造了这些岛屿截然不同的样子，或者是苍茫野性的，或者是奇绝梦幻的，也有的充满了生命力。今天我们就来去寻找中国最宝藏的海岛，我们首先来到福建宁德台山岛。台山岛一座真正远离大陆的海岛，它位于福建宁德东部海域，是福建距离大陆最远仍然有人居住的列岛。坐着船驶向海中央的时候，感觉像是在慢慢的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台山列岛由15座岛屿和22座礁石组成，其中西台岛和东台岛是有人居住的，保留着一种原始而粗粝的海岛气质。很多人第一次登岛都会先被这里的悬崖村庄所吸引。岛上的房屋大多是建在陡峭的岩壁边，顺着山势铺开，就像是镶嵌在海崖上的积木，而脚下是深蓝色的海浪，抬头是辽阔的天空，整座岛仿佛是漂浮在东海的尽头一样。不过真正让台山岛出圈的应该是这里奇特的海蚀地貌。西台岛最为著名的是一块巨大的礁石，叫雨伞礁，它的一端连接着海岛，三面悬入海中，你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把撑开的石伞，你换个角度，它又像是一只巨型的烟斗，甚至像一只正准备爬回海中的海龟。夹在巨大岩石之间的狭窄的通道，你站在中间可以仰望一线天，俯瞰下方的汹涌海浪。 在西台岛的南侧还有一块叫做犀牛礁，涨潮的时候海浪灌入岩洞，这个时候会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当地人说那应该是巨犀牛在吞海水。南屿附近还有天然形成的海上天桥，以及形状像牛羊鸡兽的礁岩，这里的景观让整片的列岛像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天然的雕塑公园。到了夏天，台山岛还有另外一重梦幻的时刻，那就是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这里蓝眼泪的高发季。夜幕降临后，银蓝色的微光会在海面缓缓地铺展开来，你站在礁石旁边看潮水泛起幽蓝的荧光，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海上的梦幻。继续我们来到的是海南陵水的分界洲岛，这里堪称是浓缩版的热带海洋博物馆。好多人都说分界洲岛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在海面之上，而在于海水之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分界洲岛是位于海南陵水东南海域，距离海南本岛不过2公里左右，坐船10分钟的样子就能够抵达这座漂浮在南海上的小岛。分界洲岛的面积并不大，但是在中国潜水圈里，它却有着极其高的存在感。这里的海水透明度极高，海水的能见度通常能达到10米以上，是很多潜水爱好者来海南的首选地点，珊瑚覆盖率也是相当的惊人。在分界洲岛附近的浅海，大片桌形的珊瑚层层铺展开来，像是海底森林撑开的一把把的巨伞。有些珊瑚它的直径甚至是接近一辆小汽车大小，据说已经是生长了近20年，不时还有鱼群在其间穿梭。即便放在东南亚，这样状态完整的珊瑚景观也并不多见。但是分界洲岛最特别的还是那些沉睡在海底的沉船世界。岛的附近分布着数艘的沉船鱼礁，其中一艘甚至是保留着3层的船体结构，就是保存完好，你潜入这个沉船的船舱之后，锈迹斑斑的楼梯、舷窗和甲板在幽蓝海水当中显得格外的神秘，宛如一座沉没已久的海底遗迹。继续我们来到浙江宁波的花澳岛，这座位于浙江象山三门湾深处的小岛，最震撼人的不是它的沙滩，而是这里的石头。第一次靠近花澳岛的时候，你会先被它的海岸线惊到，岸边是一整片陡峭冷硬的岩壁，灰白色的巨石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从山顶一路倾泻入海，就仿佛是一座石头组成的森林，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作是海上石林。据统计，岛上共有石柱100多万根啊，以岛屿南部是最为集中，形成了特有的海上石林。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景观其实是远古火山留下的遗产。最壮观的还要数岛上的石瀑，瀑布的瀑，数十米高的石柱群从悬崖的顶端垂直地坠向海面，就仿佛瀑布在某一刻突然被时间凝固住，海浪不断地撞击崖底，一部分的石柱崩塌后又露出

出更深层的石柱，就这样形成了一面巨大的石墙。花澳岛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保留着一种少见的荒凉感，你站在崖下会强烈感受到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巨大的尺度差，那些石柱像海上的巨型的梁柱，仿佛随时要托起另一座世界。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8: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去游海岛。今天我们先来去山东烟台，去逛逛那里的庙岛群岛。从山东烟台的蓬莱港坐船出发，不过40多分钟，海风就会把人带进另一片世界——庙岛群岛。它横亘在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之间，把黄海和渤海分开。这座群岛是由47座岛屿组成，它是中国北方极少见的大规模群岛，也是黄渤海海岛地貌最精彩的一处天然博物馆。没错，这里最迷人的是整片的群岛共同构成的海上奇观。南长山岛是很多人抵达庙岛群岛后的第一站，岛上的山体像是被一把巨斧给劈开一样，岩壁几乎是垂直的坠入海中。站在海边，你会发现这里的山带着一种冷峻的锋利感，海风终年呼啸，海浪不断地撞击着岩石，把坚硬的石英岩侵蚀成了各种奇异的形态。而北长山岛则把这种力量感推向了一种极致，最著名的九丈崖，它是一面一整面高达60多米的海石绝壁，灰白色的崖壁几乎是笔直的插进大海中，层层的岩石就像是人工垒砌的一座巨型的城墙。总之，庙岛群岛几乎每一座岛都藏着类似的海石奇观。我们再去辽宁大连逛逛这里的长山群岛，这里可是号称黄海深处的海底森林。从大连普兰店皮口港坐船出发，轮船一路驶向黄海腹地。随着海水颜色逐渐的由浅变深，大片的岛屿开始

浮现在海面，这便是长山群岛。200多座岛屿散落海上，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广鹿岛、哈仙岛、海洋岛共同组成了东北唯一的海岛线。当然，长山群岛真正出名的不是这里的风景，而是这里的海鲜。你知道吗？这里是远离大陆，海水交换速度很快，泥沙少，水体清澈，再加上冷暖洋流在黄海交汇，让整片的海域拥有着极好的生态条件。站在海边啊，你就能够甚至能看见水下礁石的这个纹理和游动的小鱼。海面之下，真正精彩的世界才刚刚开始。长山群岛拥有中国北方少见的那种大规模的海底森林，海带、裙带菜、马尾藻在礁石间大片的生长，满草则像草原一样铺满海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片温带海域里的海底丛林。也因此，在码头边你常常能够看到满载而归的海钓船，鲅鱼、黄条狮、鳍鳅等大型鱼类频频的出现，甚至近两年还有摄影师在附近海域记录到虎鲸迁徙的身影。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在过去这里也曾长期出现小须鲸的活动。当然了，来到长山群岛绕不开的还有冷水海鲜，辽参、辽鲍、海胆、虾夷、扇贝，几乎每一样都是中国海鲜界里的硬通货。如果要在中国的南方找一座最适合过夏天的海岛，海陵岛一定是会被很多人提名的。它位于广东阳江的南部，是广东面积最大的海岛之一。这里有漫长的海岸线，大片大片柔软的白沙，以及南海特有的明亮海色。而海陵岛最出名的当然是这里的十里银滩，近10公里长的海岸线，沙滩细软洁白，海水由浅蓝逐渐地过渡到深蓝，身后则是浓密林带与起伏丘陵，站在高处俯瞰，海沙林几乎是铺满了整个视野。另一边的大角湾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海湾像是一枚深入南海的巨大的牛角。这里的海浪相对平缓，沙滩绵长，很适合下海玩水。除了沙滩，岛上还保留着大片的红树林湿地，退潮的时候滩涂栈道，海鸟与树林交织在一起，和热闹的海岸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让这座岛多了一份生态感。除了上述我们介绍的众多的岛屿，值得你马上就出发的适合夏日去游览的小众海岛，还有比如说福建宁德的虞山岛。虞山岛是一座真正的露营天花板的小众海岛。一说到福建的海岛，以前厦门岛是毫无疑问的一哥，首代网红旅游城市，而后呢就是最近几年有点爆火的什么平潭岛，还有漳州东山岛。但是论到人少景美小众低调，那必须得是宁德的虞山岛。到了夏天，虞山岛上大大小小的海上天湖，绿油油的万亩草甸铺满了山头，你随手一拍就可以做手机壁纸。千万不要来得太早，去得太早可能会出现草还没长齐的情况。夜幕降临后可以露营看星空银河，那种感觉浪漫至极，如梦如幻。浙江舟山的东极岛可以追寻新世界的第一缕阳光。东极岛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地，经典的蓝天大海灯塔，它是位于中国大陆最东端的人居海岛。单船航程就需要2个小时左右，一次性让你做个够。最经典的玩法就是凌晨4点爬起来登顶看日出，金光洒满海面，照片拍不出的那种美，美到尖叫的那种。海边看日出应该是每个年轻人的人生必打卡项目之一吧，那为什么不在这个夏天去体验一回呢？

0: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吧。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
3: 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
4: 向往的生活，
3: 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啊，有哪些物件啊，它现在已经违背了当初发明它的用途啊！哇塞，你们知道拼豆吗？豆好小呀，这玩意儿太伤眼睛了。就是如果大家上瘾的话，也是适度玩哈，尤其是现在正在假期的小铁们啊，注意保护大家心灵的窗户啊。看这么近，然后一直低着头，这样一点点拼，是很有专注力，但是对咱眼睛可能也是一个很劳累的事情啊啊，就适当适当。我说实话，一般我是不敢这种时髦的，因为本来那种拼乐高啊就已经让我很头痛了。可能很多人玩这个是一种解压，但对我来说

最后把这个豆儿给它高温烫在一起，原来是你的活呀，运斗老师，我勒个豆儿啊，真的是再就业上新赛道了。你跟那个订书机现在用来订外卖单一样啊，是不是完全不是本身的作用啊，根本不是之前干的活，但是不仅发挥余热还跟上时代了，好感动，要流泪了感觉。真的有一种这个时代没有抛下它啊，老物件甚至再次被用上的那种励志感啊！今天下班路上就来一起说说吧，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哈？有哪些物件它现在已经好像跟它原本发明的用途啊有点不一样了，甚至有点相反了？欢迎来到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啊，有没有哪些物件现在已经违背了原本发明它的一个用途呢？其实我还想说的是手表啊，因为我最近是的，我检讨一下，我最近又开始抽手表盲盒了。那怎么办啊？那整个系列玩具总动员的，那我都喜欢呀，就整一个啊！朋友给我直接下单了，然后他跟我说：“你想要什么？”我说：“其实都行啊。”然后他给我拆了个巴斯光年啊，天天戴手上，真好。虽然是小孩行为比较幼稚，但是快乐是实打实的啊，朋友们。但是我说实话，现在看到大家戴手表的初衷。

好像已经改变了，就哪怕我这几天戴着手表，我感觉好像也是下意识可能会用手机就按亮屏幕抬起来去看那个时间，而且更别提大家就是有些喜欢运动的朋友会有那种什么记录步数的啊，能回微信电话的，能测血氧的，甚至还能什么游泳听歌的，那个太智能了，朋友们。咱就是说那种手表啊，就手表走针的那种，可能留给它的作用也越来越不是去看个时间了。就现在哪怕看到有人戴表，咱观察一下啊，为什么说观察？因为咱没有名贵的表，对。咱观察一下，就是其他人戴的一些名贵的表，那个上面的那些时区啊，你瞧瞧那些闪亮的钻石啊，那能是看时间用的啊？那不就是一种性格的张扬和身份的象征吗？我甚至有时候觉得这个表越贵越不是用来看时间的啊，越是用来看人的，是吧？不评价好坏了哈，但是确实已经违背了这个手表原来发明的用途。手表原来发明用途不就是为了看时间吗？啊，走个点吗？现在可能是配饰，可能是运动啊，可能是健康，已经不是原来的一个作用了啊。想问问大家还有吗？啊，也有这种正向发展，跟着时代科技树一起拉满科技点的啊。我的抛砖引玉就到此结束了哈。今天下班路上大家一起说说吧，你觉得有没有哪些物件哈，现在这个东西已经违背了原本发明的用途呢？哎，可以来说一说。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宠爱跟关怀都上场。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6: 买买买
7: 买买买
6: 买买买。
4: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继续探访我们的贵州秘境。其实之前就跟大家说过，这个地方其实最不该错过的就是地质奇观啊，喀斯特王国嘛，水和岩石的对话持续了数万年了，值得一看。而且这个对话的成果啊，藏在大大小小的瀑布和溶洞峡谷之中。来到黄果树，不要只看瀑布哈，距离大瀑布大概30公里左右，有一个地方叫做铜鼓荡，它是个山谷啊，它是一个喀斯特石林啊，它是被亿万年的风化雨去浸成一片深灰色的石阵啊，散布在山谷的草甸之上，你想一下，就如果你行走期间，就是像外星地表那种感觉。

0: 感觉啊，有一种宏大叙事又很奇异的美感啊，还是蛮奇妙的。从铜鼓道转到东北那个方向，再到了普定县，又藏着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叫做莲花古洞啊。这个是一个天然的喀斯特的溶洞啊，民国时期已经算是一个旅游打卡地点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赞叹说：“不到此洞，不足以窥天地之美。”这个地方的美在其实更在于天光啊。如果你时间去的得当的话，你会发现阳光从洞顶三个天窗倾泻而下， P 图都不敢这么美的景象啊，你在大自然中就能够直接见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自黄果树大瀑布向南沿白水河、打浜河一路下行30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地质遗迹——关岭冰臼。河床上的冰臼是冰川曾来过的痕迹。第四纪冰川后期，冰川融水携带冰碎屑与岩屑，在河床上反复冲击研磨，成为一个个舂米石臼似的凹坑。水滴石穿，沧海桑田，这些词语从来没有如此具象直观。看溶洞，不可错过毕节的织金洞。这座地下宫殿是世界上洞穴大厅分布最密集、钟乳石分布密度最高、类型最丰富、珍稀形态最多的喀斯特洞穴，被誉为中国溶洞之王。它囊括全球溶洞90%以上的类别，已开发的游览行程有6.6公里之长。走进织金洞，就像翻开了一部用石头写成的溶洞百科全书。距织金洞仅2公里处便是织金大峡谷，其全长约8公里，发育了 V 型、箱形、地缝式等多种峡谷形态，被称为世界一流的喀斯特景观。这种绝妙的景致是由蜿蜒于峡谷底部的启节河切割出来的。这条河时而奔涌于明处，时而潜入地下成为浮流，与地壳运动共同塑造出盘根错节的洞穴、九座飞架的天生桥，形成了水上水、洞上洞、桥上桥、天外天的奇特景观。在织金大峡谷还有108米的金谷天梯，乘坐它穿梭于谷底和地面，可以饱览整条峡谷的肌理。

继续回来，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们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就能多试用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去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个是我们针对中老年常见的一个模糊流泪的问题，特别去添加了一些人参、黄柏这种十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传统的湿热敷理论啊，加速精华的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说出门会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都能用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会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所缓解。今天的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之内去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啊，都能够领取徐州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额外再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上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能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的时间，抓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这一时段一起来关注财政局的消息。近日按照省财政厅统一部署，市财政局组织开展了市级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全面清理工作，通过逐户去比对核查，发现一批预算单位在财政一体化系统中账户信息不准确不完整的问题，相关预算单位已被要求限期整改。此次清理重点聚焦在预算单位在财政一体化系统中备案的账户信息真实性上面。经全面核查，主要发现以下三个问题啊：31个账户的单位备案名称与单位实际名称不一致，43个账户户名在系统中登记有误，23个账户在系统补录时录入的账号有误等。上述问题也反映出部分预算单位对账户的管理规范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在信息变更、账户开立与撤销等环节与财政系统的衔接存在断点，给银行账户管理带来了隐患。此次清理坚持问题导向啊，逐一去锁定单位及账户，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要求各预算单位扛起账户管理的主体责任。着眼长效，国库科将以此次清理为契机，坚持清改并举，标本兼治，深入贯彻落实省财政厅关于深入推进全省预算单位账户资金管理机制改革的意见，下一步将加快构建非财政拨款资金集中支付体系，逐步把预算单位各类实有资金账户纳入集中的监管框架，也推行全流程电子化支付和动态监控，着力去解决资金分散监管薄弱的问题，全面加强预算单位账户资金管理改革，确保资金运行看得见、管得住、用得好。

0: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1: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徐州市会诊转诊管理中心正式试运行，中心由市卫健委统筹，市医保局协同管理，整合市内外优质医疗与专家资源，推行精准分诊、多学科会诊、室外专家远程诊疗、返学患者接续康复服务。中心也是科学引导群众就近有序就医，有效解决疑难重症的就医难题，减少患者奔波，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与便民度。试运行以来，日均服务患者800余人次，切实也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近日，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完成评审，徐州市中医院体重管理中心入选全国体重管理规范化建设示范单位。8月10号，徐州医院全新的产科康心母婴区投入使用，区域设置12间病房，配备的是独立卫浴、婴儿沐浴室、疫苗接种室等功能空间，全方位优化产妇就医环境。8月10号至12号，淮海医院管理集团2026年度新员工入职培训在徐矿总医院开展，系统化课程也帮助新员工熟悉医院文化与岗位职责，完成职业角色的转换。8月14号，上海推拿专家孙武全会到徐州市中医院教学查房坐诊，也接诊肩颈的腰腿痛、关节损伤等患者。8月16号，男科专家智二磊在市中医院开设专家门诊，治疗不育、前列腺等各类男科的疑难病症。徐州医院总院眼科专家苗培健每周五将于铜山分院坐诊，同步开展查房、手术教学，带动分院眼科诊疗能力提升，群众可就近享受3家眼科服务。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出来变快卖的商场，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

0: 啊，这是您用来养老的。
1: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的下班路上跟你一起说说哈，哪些物件你觉得现在已经违背了原本发明的用途呢？

0: 继续回来看一下评论区，我就知道得有说订书机的朋友吧。娱乐大王276说，订书机从未想过最大的市场是外卖店。伏虎刺梅说，可乐本来是止咳糖浆来着。嗯，你这么一说，下播去喝一瓶。牡蛎这位朋友说，暑假天太热了，是让你休息的，不是让你出去旅游的。哦，暑假的发明是吧？那你要这么说，那暑假发明是休息的，不能给暑假作业。那我将在大家暑假过完之后出去旅游啊，具体去哪儿先不给大家预告了吧，到时候玩得好玩得不好再在节目里给大家汇报好吧。我看看小草莓说，呵呵，你这对吗？我们说的是有哪些物件已经违背了当初发明的用途。他说粉笔是用来写字的，不是老师的子弹。好家伙，这一看就小时候没少被击中过是吧。哦，素月这位朋友说，冰箱是用来保鲜的，是让我们吃新鲜的蔬菜的，而不是留着让我们吃剩菜的。哦，我一定提醒大家，这个天还是挺热的，大家别觉得外面挺凉快。你那个菜呀，如果是放在家里的饭桌上哈，建议大家还是就是热的状态就要扔进冰箱啊，就是还是最好不吃剩菜，咱吃多少咱就炒多少是吧，咱少吃两口也行，你别吃太饱还能减肥呢是不是，确实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啊，别老吃剩菜。
1: 心里面何时缺了
0: 你。好了，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互动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与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

0: 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

0: 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还有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 新鲜起补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

0: 全国各地，
1: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塘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4: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3: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5: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8: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7: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9: 穿上这身衣服，
10: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9: 进发了啦！
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1: 很快就回来了，那俩好好吃饭啊。
12: 嗯，你也是。
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
0: 导演文牧野表示，
13: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0: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4: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6: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5: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6: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率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5: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7: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6: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

0: 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3: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4: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算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1: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2: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11: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2: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11: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2: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的明明

0: 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的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啊，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啊，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呢。 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不见不散，来自孙楠。我们总在这偌大的世界里辗转，有时会怕错过，怕转身就是永别，所以才需要这样一句约定，就算此刻隔着人海，就算要经历漫长等待，只要守住这份不见不散的约定，就总有重逢的时刻。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See you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Say You'll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这是一首让人听了就想随着节奏摇摆的歌曲。 Spice Girls 用他们的热情和能量唱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对朋友的深情承诺。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翅膀，来自林俊杰。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0: 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
3: 让我
2: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 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

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着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

0: 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 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儿。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 0000。

0: 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以前日本的首富，整个日本东京最有钱的人是干什么的？就是掏厕所的。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它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手艺，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打尖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

然后起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两成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二成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他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

0: 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现在 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

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

0: 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儿，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 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当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 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异，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本源疗法，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

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

0: 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7: 一女人因彩礼纠纷被退婚，就向男友家的水井投毒，另一男人直

0: 1860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啊，有点闹肚子，凌晨4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啊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没过一会儿啊，警察来了，马上进行了现场勘查。这一查不得了啊，警察发现钱大爷家门口的水井井圈上撒着不明的液体。经过实验室检测啊，水井井圈和井内均检验出一种农药成分。这下子可把村民们给吓坏了，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水的水井里涂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她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这件事啊还得从她和钱大爷儿子谈恋爱说起。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天腾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1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钱浩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20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忙家里。
1: 就这样，赵丹婷父母不仅反对两人的婚事，拒绝钱浩父母登门提亲，还不停找人给赵丹婷介绍新的对象。一开始，赵丹婷觉得钱浩家经济条件不错，和自己算是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钱浩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有感情基础，所以对父母只看重钱的做法他并不接受。然而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赵丹婷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0: 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

0: 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大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
1: 钱大爷老两口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取了出来，又去亲戚朋友家借了一些钱，七拼八凑了10几万元给了钱浩。他们让儿子去找女朋友好好谈谈，家里实在尽力了，彩礼只能给88000元，还可以贷款买辆车，以后房贷车贷全由他们老两口还，不让小两口操心，希望女方父母能够接受他们的诚意。然而事情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0: 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浩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一下子就是沉了下来。原来啊钱大爷最近啊一直不舒服，为了省钱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女方呢却一直还在提钱，也难怪啊钱浩不高兴。但是啊钱大爷啊感觉啊他就差临门一脚了，别再因为这一点小事因小失大了，于是啊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婚事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丹婷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万多块钱。这下子彻底的把钱浩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1: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大，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投毒呢？
0: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三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万。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钱浩一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实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婷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井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井投毒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一个处在青春年华漂亮的女孩，因为感情上的纠纷被判了刑，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赵丹婷的教训告诉我们，情感纠纷应当理智处理，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作为父母呢，在孩子的婚恋问题上也应该把感情基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度的关注经济条件，以防把子女逼上不归路。刚才的案例中啊，赵丹婷往水井里投放的农药被判处了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啊下面这个案例，一个中年男子投放的物质啊一点危险性都没有，怎么也被判处了一个类似的罪名呢？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下班高峰期，一男子称在地铁里发

0: 现了炸弹，引发交通瘫痪。
1: 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0: 警方调查发现，地铁里放的是个假炸弹，而罪魁祸首正是报警男子。
1: 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
0: 男子究竟为何做出如此荒唐举动？被警方抓捕后，他辩称自己没有造成伤害，不应构成犯罪。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危险失忆人正在播出。
1: 六月的一天，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的疑似炸弹的东西。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以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农村的孩子嘛，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0: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了。
1: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啊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3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啊，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

0: 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于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积蓄啊都快花完了，他必须得出去找工作了。但是呢他年纪又大了，技术经验又过时了，投的简历啊都石沉大海。一天啊，他在面试回家的地铁上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啊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简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啊。崔国勇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啊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紧密的捆绑以后啊，制成了像炸弹模样的一个东西。他携带着这一个像炸弹模样的物体啊，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啊，到了本市最繁华的地铁站，并将这个物体啊放置在楼梯的拐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一时泄愤行为，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背后呢，都是情绪失控与认知偏差的双重悲剧。赵丹婷将婚恋纠纷的怨气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源于自身未能理性的处理情感矛盾，最终啊从受害者沦为阶下囚。而崔国勇呢，面对职场的失意、感情的困境不积极应对，反而以投放虚假的炸弹来报复社会，误以为啊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就不构成犯罪，最终呢触犯了刑法。 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挫折，婚恋纠纷要需要经过沟通来进行协商化解，职场的压力应该提升自我来进行解决，一时的冲动啊，只能让问题升级，唯有保持冷静克制，坚守法律的底线，才能避免一念之差葬送人生。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廊。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7: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队列中，曾有一位特殊的将军，他既是唯一一位经历了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全过程，并直接致力于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人，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衔时唯一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外国人，同时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极为罕见的集两个国家将军军衔于一身的双料将军。这位特殊的将军就是越南人洪水少将。身为越南人，洪水怎么会投身到中国的革命洪流中？洪水原名武元伯，他为什么改名为洪水？他为何三次被开除党籍，又三次恢复党籍？在长征时期，他是怎样三次翻雪山、过草地、独闯鬼门关的？1955年授衔时，本来评定为中将的洪水，后来为什么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他生病回国时，毛泽东又是怎样为他送行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军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1908年10月1号，洪水出生在原法属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的一个房产主兼地主家庭，原名叫武元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时期，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封建统治者的野蛮统治不断地激起越南人民的不满和反抗。1923年，正在河内读书的洪水利用假期去法国学习考察，在那里他有幸结识了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胡志明，逐渐成为胡志明的亲密战友，同时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6月16号，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背景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当时共产国际特派苏联专家鲍罗廷到广州帮助中国革命。这年12月，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的身份来到广州担任鲍罗廷的秘书。黄埔军校一经创

很快就在国内乃至国际，特别是亚洲国家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吸引着全国各地和许多周边国家，像朝鲜、越南、缅甸等国的有志青年来学校深造。而胡志明在与孙中山熟识以后，恳切地提出：“孙先生，借您黄埔之宝炉，为我越南锻造几粒火种吧。”就这样，没过多久，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放弃了富裕安逸的家庭生活，告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几经辗转来到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到了广州以后，洪水先是留在胡志明身边做一些传递信息、联络等等方面的工作。期间，洪水先后结识了在法国就已经开始与胡志明交往的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像周恩来、李富春、蔡畅、陈延年等。接着，胡志明让洪水一面帮助自己工作，一面进入他在广州组织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这也使他成为早期的越南共产党人之一。没过多久，洪水又加入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中国国民党。1926年2月，洪水由胡志明安排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而这时洪水把自己的原名武元博改成了武洪秀。原来越南境内有一条贯穿南北的长山山脉，其中一条支脉叫洪岭，又称洪山，而洪水改名洪秀，意在鞭策自己如同山中洪岭，成为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者和封建统治者革命斗争中的忠奸和俊杰。这年十月，洪水在黄埔四期毕业以后，留在黄埔军校工作。1927年4月12号，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又发生了广州大屠杀和武汉715事变。在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过程中，一些在华的越南革命者也没能幸免。这年八月，洪水愤然退出国民党，后来由陈一民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11号，继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后，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当时洪水与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工作的30多名越南同胞一起，跟随叶剑英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参加了起义战斗。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鉴于洪水已经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为防不测，越南党组织立即安排洪水离开广州前往泰国，与黄文欢一起在泰国越侨中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6月，中共两广省委通过越南革命青年会通知洪水，让他返回中国参加党的秘密活动。就这样，洪水再次来到中国，在香港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1929年1月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在萍乡成立了所谓的会剿总指挥部，纠集了6个旅大约30000人的兵力，准备分5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第三次会剿。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军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政策。毛泽东、朱德亲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首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当红四军主力抵达广东省东江地区时，向两广省委提出了增派军事干部的要求。于是，时任两广省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便选派了包括洪水在内的一批军事干部。但因为战场情况变化急剧，等到洪水等人赶到东江时，红四军已经转战到江西了。这样，洪水就留在了广东东江地区，并参加了由彭湃、谷大存等领导的工农红军东江游击队，在第48团任连政治委员。因为在中国南方方言当中啊，洪秀的发音与洪水相近，再加上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和国内的反动派都称共产党和红军为洪水猛兽，所以啊，洪水索性再次改名叫洪水，以表示自己同反动派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0: 值得一提的是，当洪水正式改名洪水时，他的另一位越南籍战友则当即宣布改名叫猛兽。但不幸的是，在随后的战斗中，猛兽壮烈牺牲了。当时在中国工农红军这支以农民青年为主要成分的新型人民军队中，绝大多数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很低，而且文盲所占比重很大。这个实际情况既为部队的宣传工作增加了难度，又为军中数量非常有限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洪水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那是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艺的小秀才。1930年，他被调入中央苏区，来到了红十二军所属的乒连赤卫团任职。6月中旬，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合编成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就这样，洪水开始了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生涯。1931年春天，洪水调入新编的红十二军第34师，先后担任第102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率领所属部队经历了其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深入细致地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鼓动官兵英勇杀敌等方面，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32年，洪水调入红军学校，担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育，并且与李伯钊和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由洪水任社长，李伯钊任党支部书记。可以说，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了。经党中央研究和提名，1934年1月，洪水与朝鲜籍红军高级指挥员毕世梯一起，以少数民族金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成为了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然而，让洪水万万没想到的是，因为当时正值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高峰期，加上他所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未能完全领会和贯彻左倾领导人的指示，所以被指责为偷运了反革命托洛斯基主义，偷运了社会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一直背负着高级特务的罪名，被开除了党籍。长征开始以后，已经被开除党籍的洪水被编进了红军干部团直属队。由于朱德、刘伯承的关心和保护，他在事实上担任着直属队党支部委员，负责直属队在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纵队党委做出了恢复洪水党籍的决定。1935年6月18号，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接着洪水随朱德、刘伯承来到左路军工作。因为洪水作为朱德、刘伯承的坚定追随者，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且敢于面对面的同张国焘进行激烈辩论，结果被张国焘打成了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亏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他才免遭杀害，但是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后来洪水所在的部队被打散，同时他又得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了陕北，于是他化妆成当地老百姓，独自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向陕北奔去。时值隆冬，为了生存，为了回归中央红军，他一路上放过骆驼、牧过草，讨吃要饭，遇到敌人还得东躲西藏，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初走到了陕北。不久，党中央再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至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洪水两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又两次恢复党籍。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连续三次翻雪山过草地，其中第三次还是独自一个人闯过了鬼门关。抗战开始以后，洪水被派到山西五台县东冶区当民运干部。当时阎锡山的岳父家有钱不出钱，有枪不出枪，洪水摸清了他们家底细，发动群众借了几百支长短枪，按田亩和经济收入摊派了合理负担。阎锡山的岳父向阎锡山告状，气得阎锡山大骂：洪水洪水，简直洪水猛兽嘛！为此，阎锡山找到了当时正在太原的周恩来，以西盟会这个统战组织的名义，一级一级地朝下压，逼着八路军方面处理洪水。结果洪水被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三次被开除党籍。不过这次是为了应付阎锡山，洪水到晋察冀军区不久，很快就又恢复了党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越南。1942年，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提出希望在中国党和军队中工作的越南同志能够回国参加抗战。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以后，决定先调洪水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经过一番修整以后再回越南。就这样，洪水在1943年7月回到延安。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前，越南共产党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洪水等越南同志尽快回国参加斗争。为回国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洪水和其他即将回国的越南同志抓紧做好各方面准备，而洪水则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翻译成越南文。1945年11月初，洪水回到河内后，立刻前去看望胡志明主席。胡志明高兴地对洪水说：山弟，好样的，祖国正等着你呢。为了适应越南的斗争和工作环境，洪水这时已经改名叫阮山。很快他被任命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1947年初，他到连接北南战场的四五战区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使命，既要坚守越南中部的战略要地，又要承担支援全国抗战的重任。虽然洪水在中国从事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但是他不是机械地照搬中国革命的理论词条，而是根据越南的国情和每个战役的特点灵活地指挥作战。这段时间他撰写了不少军事著作，特别是《战术》和《越南革命的战略力量、民兵》两部著作，为越南的革命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他又在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参加了越南的抗法战争，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1948年，洪水被授予越南当时的最高军衔少将。1950年10月，洪水再次来到中国，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越南科负责人、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调令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等职。1955年，洪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因为洪水是黄埔军校的学员，并且是大革命时期入党，所以在评定军衔时，有关部门为洪水上报的军衔是中将。但因为他是越南人，中方特意征求了胡志明主席的意见。胡志明认为洪水的军衔与级别仍以他在越南人民军中的军衔与级别一致为好，所以洪水最后被定为少将。当年10月1号，毛泽东在接见官里的将帅时，特地询问了洪水的定衔情况。当得知洪水被定为少将时，毛泽东对有关领导说：这不合适，洪水是黄埔时期参加军队的，是否可以改为正军级？于是洪水被重新评定为正军级少将。这就是说， 洪水作为一名将军，既是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一位外籍将军，同时又是世界各国军队中都非常罕见的集两个国家的将军军衔于一身的双料将军。1956年夏天，洪水得知自己患了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于是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返回越南的请求，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等领导在政协礼堂为洪水送行。当身体虚弱的洪水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走进会客室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迎上前，紧紧握住洪水的手，并请洪水坐在他和周恩来的中间。毛泽东说，去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你的时候，你还挺好的嘛，身体挺结实的，怎么现在出了毛病呢？我们没有照顾好你啊。洪水连忙说，哪里，主席和中央一直非常关心我，对我照顾得很好了。我和彭总、黄总经常见面，彭总还到家里探望过。叶帅是我的老领导，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在交谈中，大家回忆了过去几十年的战斗岁月。最后，毛泽东说，你回去以后要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希望你啊，还回来。在洪水动身前，彭德怀又亲自对护送洪水回国的秘书说，洪水同志病，你们把他送回去，见了胡志明主席要汇报清楚，洪水同志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贡献，是积劳成疾，中国人民永远感激他。当天，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等200多人以及越南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聚集在前门火车站为洪水送行。中方为洪水安排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的专列。列车启动时，洪水用尽全身的力气挥手向送行的人们高呼，再见了战友们，中越友好万岁。1956年10月21号，洪水将军在他的祖国与世长辞，年仅48岁。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

0: 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重点的精力啊，都放在了这个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剂上了，
3: 哦，是吧？
2: 毕竟前两天呢，你为我们这边的听众哈，争取到了200大盒的免费的试服体验的名额。
3: 嗯，是。
2: 哎，有一小部分的患者非常幸运的，他拿到了免费体验的名额，
3: 很好啊。
2: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同时呢还要实现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功能恢复，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的用量来服用的。
3: 那对，嗯
2: 啊，即使是拿到了试服体验的名额，但是只能是领取到一大盒，
3: 嗯，
2: 这个用量肯定是不够的。
3: 那当然了，嗯，
2: 哎，所以说这些争取到体验名额的患者，着急的是后续用量的问题哈。
3: 哦哦，
2: 哎，这一大盒体验到了去浊毒的好处了，那肯定是要一鼓作气，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都得清理干净才是啊。
3: 对，
2: 一定要实现全面的恢复健康的状态。
3: 嗯嗯。
2: 所以这两天呢，拿到体验名额的患者啊，都在询问说自己后续用量到底需要多少啊？再就是，能不能保证自己后续用量充足的这个供应啊？
3: 嗯嗯。
2: 毕竟这个方剂市面上还真是找不到买不到啊，只有您这边是唯一的一条途径。
3: 嗯，
2: 你也说了，这个方子呢，由于炮制制备的工艺特殊，再加上呢用途特殊，
3: 对，
2: 生产的量很少，
3: 嗯
2: 啊，也没有说在市面上全面的普及推广啊。
3: 嗯，其实从企业方面来讲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广的。
2: 嗯，
3: 你想啊，你说这么好的一个方子，它都能获得国家级的专利保护了啊，那你说它为什么不去推广呢？但这里面是有原因呢，对吧？原因我之前不也讲过吗？
2: 嗯，
3: 如果大家伙呢不把身体当中这个浊气啊把它排出去，只是单独的通过这个方剂呢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实际上就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了。怎么讲呢？方子是好方子，但是呢相当于把这方子就用浪费了啊！你浊气不排，它还会什么的化生浊毒啊。
2: 对，
3: 所以说你是把身体现有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不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

0: 概念都没有，他都不知道这个浊毒到底咋回事儿啊。那你说这个方子我用它到底干什么呢？对吧？对自己有哪些好处帮助都不清楚，那大家怎么又会去用呢？所以说我现在呢，为啥说最大的一个任务啊，就是要大力的推广宣传我的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系列方法啊，要让更多人呢去了解的同时去学习，还要去使用，还要把它成为日常好的习惯，去坚持去做，把体内的浊气随时随地只要有都能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样一来，我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才是真正解决症状、解决病变损伤，这才是真正正确、合规合套的方法。
1: 嗯，太对了哈，浊气不除，浊毒不净。
0: 对
1: 啊，单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不够的。
0: 对，
1: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非常听您的话呀。
0: 嗯
1: 啊，一直都在去学习，都做着。
0: 是，我看都不错嘛，练得挺好。
1: 哎，而且现在越做越发现这状态越来越好了。
0: 哎，
1: 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所以说才着急呀。着急用上去浊毒的方剂，
0: 也是
1: 就是说把身体的这些病损给恢复好。
0: 嗯嗯
1: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得到免费试服体验的患者内心的这些担忧和着急，哎呀，就是怕体验上了，那么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用得上啊？主要是急这个。嗯，
0: 理解大家的心情。那换位想呢？那前两天，毕竟还有很多没拿到名额的，是吧？你没得到试服体验的，那这些听众是不是会更有想法呀？
1: 那没争取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那肯定更多了。
0: 对呀，
1: 你毕竟只有200大盒体验试服的名额。
0: 对呀，
1: 那咱们面对全国这么多听众患者呢，那肯定是，有太多的人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了。
0: 嗯，一定是的。
1: 但是大多数人啊，那我觉得我还是挺欣慰的哈，因为，他们都能理解啊，就是说，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
0: 嗯，
1: 他们认为您能帮大家争取到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得了。
0: 哎呦，能有这理解就太好了。
1: 对，即使说自己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但是没有任何埋怨和抱怨。
0: 那好，
1: 都说自己即使是体验不上，但是通过这个事儿，足已经说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肯定是好。
0: 那当然了，
1: 要不然不可能说就赶上患者先试服体验。
0: 嗯，
1: 哎，就凭这一点，那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未来可以获得健康的信心呐。
0: 嗯，好嘛。
1: 嗯，也都是打电话询问说什么时候能买得到啊，能用得上啊。如果自己这个情况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小周期用量啊，对您还有对企业方面都是赞不绝口。
0: 哎呦，这我放心了，就大家只要是没太多的意见和埋怨就好。
1: 啊，没有没有。
0: 啊，没办法，真是这样。因为这个尤其在这个节目当中，面对全国这么多的听众，这个没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有试服的机会，那多少也不够。
1: 嗯，
0: 是吧？而且本身这个方子呢，我之前也都讲了，对吧？因为不管是从成分、组方和制备炮制工艺和它的作用，和传统的这些方剂是不一样的，很特殊，而且生产量本身就很少的。再加上这价格也搁这摆着呢，
1: 嗯，
0: 是吧？500来块钱一盒呢，所以多方面的因素，所以说最大限度，能给咱们这边能够争取过来200盒，让大家试服体验一下，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没得到的、没领到的，啊，还能有这份理解，我感觉真的是太真诚了，也是真是让人很欣慰的。大家理解就好。
1: 对，也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哈，所以说，哎呀，现在大家呢就是想知道，说我自己这个病症到底是需要多少用量能够啊？毕竟每个家庭确实经济状况都不太一样。
0: 那倒是啊，咱于具体的用量啊，它肯定不是说固定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方剂去除身体这个浊毒啊，第一肯定是得按照周期来服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啊，无非也就分大周期和小周期的事儿。其实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啊，咱们患者来讲，自己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自己这个病严重不严重，难道还不知道吗？
1: 嗯。
0: 如果来讲，你只是单纯的有一些症状方面的表现，没有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啊，就是上医院，我该查也查了，该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检测，我该做也都做了，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毛病，啊，它只是一些症状很难受，啊，这样呢，那咱们就通过加强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有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把身体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就可以了，是吧？那就没必要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吧？那就说明啥？说明你身体现在还没有形成浊毒，还没有什么对你的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和破坏嘛，把浊气排出去就可以了。那如果来说你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一些病变和损伤，但是相对来说都不是很重，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就说明你体内的浊毒肯定不是过多，虽然有，但绝对不多，不重，只是对一些组织器官造成了一些刚刚开始的一些轻微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没有发生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那这样的情况，咱就配合着对应着一些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同时，在服用去浊毒的方剂，按小周期来用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是很重嘛。那反之来讲，如果说身体这个病变损伤时间很长了，自己都知道很严重了，你像这些主要的脏腑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五脏，包括我们什么神经系统、我们的血管、我们的骨骼，都出现了病变损伤了，甚至都影响到很多功能了。那这个毋庸置疑了，那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对吧？因为体内一是浊毒聚集的多、长、时间久，它需要过时间往外清理。另外一个，去除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病变、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得进行营养修复啊？
1: 嗯，
0: 我昨天也讲过这个话题呀。那相当于再生一样啊，它需要一个什么周期、时间和过程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伙其实自己有个大致的判断的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给把关，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这里面啊，有一类病，可能有的患者自己可能不是太好判断，啊，说到底需要多少用量能够，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去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哪一类呢？
0: 就是这个。风湿类的，就是风湿病、类风湿。
1: 哦，那这一类病人的人群很大呀。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得这个病的都非常痛苦，非常遭罪。
0: 对喽。
1: 而且是长期伴随，都非常难治，难以恢复。
0: 嗯。
1: 而且我听说这类病啊，都叫做它是不死的癌症。
0: 嗨，也不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病呢，因为它遭罪，带来很多痛苦。
1: 嗯
0: 啊，虽然说没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发展严重到后期啊，它容易落下残疾。你像关节变形啊、屈伸僵硬、活动受限呐、啊，甚至一些严重的风湿病啊，我跟大家讲，会导致瘫痪的。
1: 天哪，这个风湿病还能导致瘫痪，这么严重吗？
0: 当然会啊，但是啊，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风湿病啊，它都能导致瘫痪。
1: 嗯。
0: 比方说啊，你像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就比较容易。如果说长期的一些不规范、不正确的一些治疗，慢慢的病程逐渐发展严重，像手指啊、手腕呐、啊或者膝盖呀、髋关节啊，它这些关节的骨质就容易遭到严重破坏，然后就发生你像关节这种强制性的僵硬，完全就不能活动了，肢体就失去这个行动能力了嘛。在医学上怎么讲呢？说这一类，后期发展严重，属于叫啥？叫肢体废用性瘫痪。就整个这肢体呀、啊，就基本上用难听话什么的，就像报废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它整个都已经完全变形了、僵硬了、没法活动了，所以这种废用性瘫痪。再就是什么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
1: 啊，强直性脊柱炎，它是风湿的范畴吗？
0: 当然属于风湿的范畴啊，但是与大家伙常说的这个 风湿性关节炎它不一样。
1: 哦。
0: 啊，但是它属于风湿的范畴。因为这类病是以脊柱啊，包括这个底个关节发生这种慢性的炎症感染，然后造成这种关节性损伤。这类病我们叫什么？也叫风湿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就是这个脊柱长期受到一些炎症感染，慢慢的逐渐会出现啥呢？这种竹节样的融合。
1: 嗯。
0: 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下腰部有疼痛感，腰部有沉僵的现象。到夜间的时候这个症状会加重。但是活动活动以后就可以马上缓解。但是这个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强直了，包括颈椎、胸椎都非常僵硬，没有办法弯腰起身了。那直接就卧床了，丧失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了。啊，这是一类。还有一类什么，就系统性的这个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瘫痪。
1: 啊、哦、的确这类病我听说过啊，听说过这个红斑狼疮是非常严重的。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也是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啊，它也是风湿。
0: 对，也属于叫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就是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了咱们身体健康的组织。
1: 嗯。
0: 啊，它攻击错了。然后导致呢这个咱们的皮肤关节呀、啊、肾脏啊、血液啊，它多系统多组织脏器器官都容易发生受损。你比如说它错误的侵犯攻击到哪儿呢？攻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脑神经、脊髓神经，它容易引发这种中枢性的偏瘫、截肢啊，累积到周围这个神经，会影响到四肢手脚无力、瘫痪。所以说这也是容易导致瘫痪的。还有类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燥性的综合征。血管炎，这个也就是容易导致瘫痪的。
1: 对，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哈、啊。这类病它也是风湿病？
0: 嗯，也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干燥综合征、血管炎呐、啊，也属于叫风湿免疫性疾病了。
1: 啊，也属于免疫系统疾病。
0: 嗯、对对，风湿免疫系统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形成，它也是啊，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它发出错误指令。它不攻击这些什么细菌病毒，它攻击啥？攻击自身这些好的这些组织，比方说咱们身体当中的很多腺体呀、啊
1: 嗯，
0: 啊，专门是分泌腺体的这些组织，它进行攻击，一攻击给它破坏了，破坏就出问题。比方说像唾液腺呐、泪腺呐，它攻击这些好的腺体组织，这时候腺体组织就出现损伤病变了，啊，出现啥像口干呐、眼干呐，后期呢会出现这个牙齿的脱落。反复的这种腮腺的肿大，如果说这个免疫系统要错误的攻击到内脏了，
1: 嗯，
0: 那可能会引发一些间质性的肺炎呢、啊，是吧？肾小管的酸中毒啊，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或者是淋巴瘤的形成，引发血管炎症。发生血管炎了，像中小血管发生闭塞，包括周围神经发生病变，那连带着就四肢麻木无力，四肢就发生软瘫的情况了。而且呢，这脊髓血管一旦受累，就会导致截瘫的。
1: 嗯，
0: 还有一类比较常见，也容易导致这个瘫痪，就痛风。
1: 痛风也能瘫痪
0: 呀？啊，因为这个痛风也属于这个风湿范畴，风湿病的范畴。因为痛风到晚期形成痛风石了。
1: 嗯，
0: 这痛风石它侵蚀骨质，导致关节损毁，关节畸形，就没办法行走。所以说到后期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导致瘫痪。也就是我讲的这几大类，到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发生瘫痪。
1: 您这么一说，真是我还真长知识了哈。
0: 嗯。
1: 原本我以为这个风湿它就是关节炎嘛。
0: 啊，是吧？
1: 像什么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关节有肿胀、什么沉僵啊、疼痛、变形什么，就这些问题。
0: 嗯。
1: 都没想到风湿病还包含这么多类型疾病，而且这么严重，这之前真是不了解，我都没听说过。
0: 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
1: 嗯，
0: 这个。最多的或者最常见的还是这些，就你刚才讲到的这些骨性关节炎是最常见了。
1: 嗯，
0: 所以说可能都很容易啊，习惯的把认为吧，就这个说到风湿病了，认为风湿病无非就是个关节炎，认为只是关节炎这一种类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嗯，那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些类型， 这么相比之下，那关节炎那是最轻的了。
0: 当然了。
1: 啊，其他像您讲的什么强脊炎呐、红斑狼疮啊、痛风啊、干燥综合征，那这些病太严重了。
0: 对，
1: 我们患有各种关节炎的都始终治不好，就是难以恢复。那我觉得更别说这其他几大类了。
0: 嗯，
1: 这风湿病啊，这听起来真是太可怕了。
0: 其实风湿病这一类啊，因为它的范围很广，是吧？这一个范畴这一大类，其实就盯住两个核心。哪两个核心呢？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就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千万不能把这个核心给搞错了，或者是方法不对了，一定记着免疫炎症，从这两方面入手。
1: 那是因为这个免疫力低下出现炎症感染了吗？
0: 不完全对。因为免疫力低下的人很多，是吧？可能很多原因，包括你我在内，可能呢由于营养最啊，或者是饮食不当了，或者是呢精神情志影响，或者是劳累，很多原因可能都会导致出现免疫力低下。但是你咱知道，可不是说所有免疫力低下的人他都有风湿病啊，对不对呀？所以准确的来说，怎么讲呢？应该说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什么呢？功能的紊乱。
1: 啊，是紊乱，
0: 是紊乱，
1: 不是低下。
0: 免疫力我们应该都知道是啥，是吧？是咱们这个身体对抗疾病啊、外邪呀、外部所有这些细菌、病菌、病毒感染，靠什么？都是免疫力是最主要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屏障啊。
1: 对，
0: 是身体的相当于什么一个防御的盾牌呀、啊。如果要比方说身体要是一座城池的话，那免疫力就是啥？就是城门的守卫啊，是守护城池的卫士啊，对吧？只要有任何外来敌人来犯，他就会马上发起攻击来对抗外敌呀、啊。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么这些守城的士兵，他们是不是也要分工协作呢？也要各司其职呢？不能说所有士兵都守在城门口吧？
1: 对，
0: 比方说是不是得有总兵来负责指挥的，然后有守门的，有放哨的，有巡逻的，还有专门这个专职作战的刀牌手啊、弓弩手啊、火器手啊，是不是得各有分工啊？是不是还得有负责后勤补给、后勤保障的，是吧？你得严格按照各自的分工统一协作，你才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啊。
1: 对，
0: 是吧？你才能攻击外来的敌人呢、
1: 有各个岗位。
0: 对，你不能所有人你都堵到门口去了，是吧？那你连一个指挥都没有，你连个分工都没有，那不乱套了吗？所以说这个，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也是同样道理，它是由整个一个免疫系统构成的，是免疫系统完全来支配分工协调的，这是一个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主要是什么呢？包括像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这三个大的部分组成，而且它遍布我们的全身呐、你比方说这个免疫器官，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分为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的免疫器官两大类啊。你看中枢的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就是免疫细胞，就咱们身体所有的免疫细胞从哪儿来的？是从中枢的免疫器官这儿产生的，它属于叫发源地和成熟地，培育的相当于。那这中枢免疫器官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这大家都知道，是吧？骨髓是哪儿？不就是骨头的内腔当中都是骨髓吗？
1: 对。
0: 那骨髓干啥？它能够生产出白细胞，包括 B 淋巴细胞，这不都免疫细胞吗？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胸腺啊。胸腺在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胸口啊，这个胸骨后方，这叫胸腺。它干啥？这器官是负责啥呢？负责 T 细胞的培育和成熟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中枢免疫器官这两个，一个骨髓一个胸腺，负责啥呀？这些免疫细胞的发源、培育和成熟。那么外周的免疫器官呢，那就相当于啥呢？就相当于是作战的大本营了。你比方说像淋巴结，大家都知道是吧？淋巴结分布我们在像脖子

0: 哎呀，腋下呀，是吧？腹股沟啊，腹腔内脏的周围呀，啊，全身都有几百个。那他们负责干啥？他们负责是过滤病菌的，集合免疫细胞的。另外还有个脏器什么？就是脾。这个脾脏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负责消除干啥？消除衰老的这些红细胞，拦截血液里面这些细菌病毒的。还有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黏膜、胃肠道黏膜、扁桃体黏膜、阑尾黏膜、鼻腔咽喉的黏膜。咱们身体70%的免疫都在肠道了，为啥呀？因为要阻挡咱们吃喝呀、饮食啊，包括我们的呼吸道，是吧？呼吸的时候带入的很多病原体呀，包括还有皮肤相关的这些淋巴，比如说皮肤的真皮层。这是抵抗外部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呢。说你看，这些都是属于叫外周的免疫器官所负责的功能。
1: 嗯。
0: 那再就是说呢，咱们身体还有免疫细胞，大量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是作战的士兵啊，它是游走于咱们全身的血液和淋巴。你比如说像 T 细胞啊、B 细胞啊、巨噬细胞啊、NK 自然杀伤细胞啊、粒细胞等等。这些都是随着血液运行要循环全身的，这是细胞啊。最后一大类就是什么呢？免疫分子。免疫分子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如同弹药一样。你像各种抗体、补体、干扰素，都是在咱们体液当中，都是广泛的分布和存在的。你看看，这么多集合到一块儿，是我们身体整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构成啊。
1: 嗯，
0: 各自分工协作，整体运行，才能保护我们身体的这座城池的安全嘛。
1: 嗯，这个太专业了哈，听起来。但是您刚才的举个例子，就是把它比作这个免疫系统是比作守护城池的士兵的一个分配。
0: 对。
1: 什么武器呀、弹药啊，这些什么得分工协作。
0: 对呀、
1: 哎，这个就好理解多了。
0: 好理解了是吧？
1: 哎，您刚才讲的这些，就是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和细胞，它都是各自分工的。
0: 对，
1: 得按照各自的规律去运行，这样就能保证我们身体免疫能力正常。
0: 对。
1: 那反之来讲，如果说他们之间出现分工、出现混乱了，或者说他们不能团结协作了。啊，这个免疫系统那就出大问题了，是吧？
0: 哎，很对啊，那就像说一个团队似的，一家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团队，里面不有很多人吗？
1: 对，
0: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各负其责呀？
1: 得干自己的活儿。
0: 啊，每个人都得分担自己的一项工作吗？然后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任务、工作都给做好了，都完成了，那是不是整个团队就会健康有序，就会有发展呢？
1: 对，
0: 但是你想想，但一旦这个团队里面有偷懒的、耍滑的、有辞职的、有干错的、有乱干的，还有私下串通搞破坏的，那你说这个团队是不是就乱套了？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就会出问题呀？所以我讲这个风湿类的病啊，就两个核心，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就是它不一定是免疫的低下，大多数都是免疫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了。就是他们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和细胞，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吗？是他们之间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把各种细菌病毒甚至都当自己人了，把自己人甚至都当做敌人了，开始胡乱的去攻击了。你说他不去攻击细菌，他反而去攻击身体健康的这些组织和细胞，怎么讲呢？就像来了奸细一样，从内部给你策反了。
1: 就乱套了，
0: 是吧？你自己人打自己人了，那你说你身体能受得了吗？你肯定受不了啊。那在这个时候，那细菌可就高兴了，它就活跃起来了，它也跟着一起来攻击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那你说你身体的各组织是不是会加速它的损伤和病变呢？
1: 明白了，难怪这类病一直不好治，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叫什么提高身体免疫力呀、就是还有注射叫什么免疫抑制剂，我不太懂啊。
0: 现在不都这么去做吗？
1: 那这个肯定都是暂时的一个缓解抑制，它不能长久安稳了。
0: 对呀、
1: 那根本原因就像您讲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出现混乱了，它不去攻击这些细菌炎症，然后攻击我们自己身体。

0: 的这些好的组织了。
1: 对，
0: 你这明白了，就像两个人打架，你不了解打架原因，强制性给俩人拉开了，你不把他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给解开了，那一见面不还得打起来吗？啊，那这个我感觉就是我们用这个免疫制剂它一个道理。啊，就是强制压制抑制了，它没有解决免疫系统为什么说就发生混乱混战了，就为什么自己打自己呀？
1: 哎，你这比喻很恰当啊。啊，你看还有的认为啥呢，这个风湿病啊，就像你刚才说是免疫力低下。
0: 对，大多数人肯定跟我想法一样。
1: 啊，然后呢他用各种方法去补充啊，提高啊，增强免疫力，实际上是不对的。它不是说免疫力低，是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它们之间发生混乱了，不能正常工作协调了，不团结了，窝里斗了，和细菌病毒一起攻击我们身体好的组织了，那原来是守卫，现在都变成敌人了。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继续的给它补充免疫分子，它是不是就相当给它添乱一样啊？本来都乱套了，你还给他继续增加免疫分子，
0: 那只会让我们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
1: 啊对呀、啊，那就乱上加乱，分不清敌我了嘛。
0: 对，
1: 那情况就糟糕，他就这样啊。
0: 嗯嗯，那究竟什么原因他就导致说这个身体免疫系统他就混乱了呢？
1: 这是问题的核心点了。其实实际上都告诉我们了，你看风湿病啊，那实际上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淫邪浊气导致的吗？对吧，你不管是自然界当中气候的变化，这种外风外寒还是外湿进入到身体了，还是说咱们体内脏腑之间什么阴虚动风燥热生火湿热生痰等等，还形成这种内风内寒内湿，不管是内外什么原因，只要这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一旦形成聚集于体内排不出去，它们就会给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严重的混乱。我换句话讲什么意思呢，就这些风湿浊气它就像毒气一样从三焦蔓延到全身，对我们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都会造成污染，让我们免疫系统主要构成的这三大部分全都失去自我的一个功能和自我的判断力了，分不清敌我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像我们比方说被污染的这种毒害气体困住了以后，呼吸了这种毒害的气体，最典型例子你看，就一旦比方说有这种发生火灾的失火以后，如果被这浓烟给困住了啊，你吸入这些大量的这些浓烟浊气有害气体，这人是不是很快就会失去理智了和思维意识了？是不是就会四处乱撞啊，没有判断力了，甚至都发生晕厥，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它们是最主要的元凶，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
0: 可是这样哈，楚老师，现实当中我知道很多患者他们都用过这些什么祛风除湿散寒就这类药物或者方法都用过，你什么做艾灸啊，什么拔火罐啊，什么火疗啊，那这个为啥还不行呢？
1: 哎，你这问题又问点子上了，是吧？为什么说用这些方法它不管用啊？很多人也说了，都知道是风湿寒邪这些淫邪浊气，
0: 对呀、
1: 啊，所以祛风除湿啊，排寒呢、啊，也用过很多的方法了，为啥不行？这样啊，我现在可以给你做个假设啊，你就能明白啥道理了。就现在，比方说把你的眼睛蒙上了，你是不是看不见东西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四周有很多人。向你靠近要开始攻击你，你在想这个事儿啊，眼睛你现在是蒙着看不见，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人已经向你产生攻击了，那你怎么办？你看不见别人，你是不是就得胡乱的啊？老百姓话怎么叫胡乱的滑了，
0: 对，
1: 东滑了一下西滑了一下，也就是四肢手脚你是只能胡乱去挥舞。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他们呀、
0: 啊。看不到，我只能是自己
1: 凭感觉了。
0: 凭感觉，对。
1: 对，你为保护自己啊。你只能胡乱的去招呼。 那你说你看不见对方啊，然后呢你就即使你手脚都用上了，你使到全身解数了，你去不乱的去挥舞，对吧？你挥舞的手也好，你是乱踢也好，你认为这么做能不能抵挡住敌人呢？能保护好自己吗？
0: 嗯，肯定不能，我都看不到啊，我就是靠感觉，这样像您说乱挥乱舞，我觉得这抵挡那肯定是不准的，你看都看不到，你可能你碰都碰不到人家，
1: 啊，
0: 你怎么能保护自己？
1: 人家能看到，但你眼睛蒙上你看不到。
0: 对呀，啊，
1: 你说这也对了，你可能碰都碰不到人家，
0: 嗯，
1: 但是人家攻击你是很容易的。
0: 对呀，啊，他看得到我呀，
1: 对吧？所以说，跟举这例子啥意思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你说这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大家伙能不能看到这些浊气啊？
0: 看不到，
1: 对吧？你不管是浊气，还是我们清阳之气，就是我们呼吸喘气喘的清阳之气，还是我们呼的浊气，谁能说他能看到气？气是啥颜色的？啥形状的？气不是看不到，它是无形的吗？
0: 嗯，
1: 对吧？你看不见，你也抓不着。那问题来了，这时候我们就想，身体的这些风寒湿邪这些浊气你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但是你用的所有这些药物啊、药材啊、方剂，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
0: 对，
1: 是不是都是能看见的呀？
0: 嗯，
1: 那你说我们通过有形的去对抗无形的，你说难还不难呐？
0: 那肯定是难，
1: 对吧？
0: 嗯， 嗯，对
1: 啊，敌人在哪儿你都看不着，你说你怎么去打他呀？
0: 嗯，
1: 肯定是难的。就像我刚才给你打比方一个道理，你是有形的，但是把你眼睛给你蒙住了，你看不到别人了，那不就相当于你就无形的了吗？
0: 嗯，
1: 别人不就无形吗？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对吧？所以说即使说你胡乱的挥舞四肢手脚，你也不见得能碰到人家。所以说这些风湿浊气啊，在体内四处窜动，看不见抓不着，然后你吃各种什么祛风的、除湿的、散寒的，就所有这些药材药物方剂啊，这是有形的东西，你去碰人家无形的，你都不知道人在哪儿了，你是不是很难能碰到人家呀？
0: 对，
1: 你包括有人说，哎呀，我拔火罐，我做艾灸做火疗，那你火罐往哪儿拔呀？你艾灸灸哪儿啊？你能看见你知道你的风寒湿邪都在哪儿吗？这些浊气你能看到吗？他不让说血液里面有斑块了，有血栓栓子了，说血管发生有狭窄淤阻了，或者是有瘤子了，有结节了，有增生了，有息肉了，你这些都是能看见的，
0: 嗯，
1: 它都是有形的，然后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药物方剂，这不都属于药物方剂，都是能看见，都是有形的吗？啊，然后去针对性的去解决，那这就容易。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看啊，你看有很多人，哎呀，说来，哎呀，我用了很多啊，针对于风湿病的，专门有祛风的、除湿的，有这个散寒的，哎呀，我用了很多，哎呀，有的一点效果没有，有的稍微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你用的这些都是有形的，这些风寒湿这些浊气是无形的，你可能用的多了，就像你刚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似的，你原来可能刚开始呢，你只是用手去挥舞，但是呢，你慢慢的把脚也用上了，手脚并用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偶尔的有个歪打正着，可能就能碰着别人抵挡一下，
0: 嗯，
1: 是这个道理不？
0: 对，
1: 所以说可能很多，哎呀，很多人就是用的多了，然后他歪打正着，可能偶尔就会能碰到一些，能解决一些，
0: 有点效果
1: 啊，对，它就有一点效果，
0: 嗯，
1: 但是你说这种歪打正着的概率它高不高啊？
0: 那肯定是不高，
1: 啥事我们不能靠歪打正着啊，
0: 嗯，
1: 对不对呀？这是不行的呀。
0: 嗯，您这么说那就完全明白了啊，难怪您一直说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浊气啊，它没有更好的这些方剂啊能够去除，因为它是无形的，嗯，看不见摸不着嘛。
1: 对呀，
0: 哎，但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我们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它排出去。
1: 对，
0: 因为我们呼吸喘气儿也看不见嘛，就是我想这就叫以无形化无形，
1: 对吧？这就对了嘛，
0: 嗯，
1: 对吧？就所有我们呼吸喘气，我们自己能看到你呼吸喘气是啥样的吗？你能看到这气不？你看不到，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只要是气就是无形的， 而且还真实存在的，就你刚才这话叫以无形才能化无形。

0: 我们气体交换，身体只有一个方式能完成气体交换，不就是呼吸吗？才能实现呢。所以说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就是排浊气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啊！你其他的用任何的所谓的这种气浊气的这些方剂方药都是歪打正着啊，你想把它排出去太慢太难了。
1: 嗯，明白了。那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讲过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我记得有专门排风邪、寒邪、湿邪的这些吐纳的方法，对吧？
0: 有啊，我都讲过嘛。比方说通窍排风吐纳法，去风邪的做这个吐纳，然后再结合六字诀的虚字诀啊，疏泄肝风，除外风，咱们还得疏肝风啊。包括吹字诀也要加强做，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去风邪，这些吐纳要做。闭气存阳的排寒法，这个方法是帮我们去除体内寒邪浊气的，唤醒体内真阳，以气养阳，以阳驱寒邪浊气。包括生阳祛湿吐纳法，是专门去除身体当中湿邪浊气的。就这几个方法，学会坚持做，不会做的打电话，你抓紧去学。尤其是患有各类风湿病的，你一定要学会，太关键太关键了。
1: 确实这样哈，那么我们有学习机的朋友，我们在学习机里去找啊，这个都有教学的教程的。那么没有学习机的朋友们呢，没关系，您打电话，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会全程指导您，会教会您的。那么楚老师，在我们这个风湿病的患者，除了说做这个吐纳去除这些风寒湿浊气之外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得结合着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个浊毒得给清出去啊？
0: 如果说这个我们的关节骨质啊已经发生了病变损伤了，那肯定就说明已经有各种炎症感染造成了嘛。啊，你比方像什么溶血性链球菌呐、金普菌、克雷伯菌呐、致贺菌、沙门氏菌等等，包括还有大量的这种尿酸的结晶体呀、嘌呤代谢物等等，这些都属于浊毒物质嘛。它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周身的大小关节呀、颈椎脊柱啊等等，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腐蚀感染，最终咱们的骨质发生变化损伤了，然后骨关节发生病变了。甚至咱们骨结构都改变变形了，骨质疏松了，甚至骨坏死等等，这些病变都形成了吗？那你说这些细菌它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浊气给咱们免疫系统造成了干扰侵袭，导致免疫系统自己发生混乱了，它自己攻击自己了，把身体好的组织都给破坏攻击了，它不把这些细菌病毒他给攻击，他攻击不了，他失去这能力了，他分不清敌我了，造成的吗？所以说通过呼吸吐纳要把这些浊气一定要把它排出去，只有把这些浊气排出去了，咱们免疫系统它才会逐渐的慢慢恢复正常的秩序啊。就像刚才举例子，整个团队大家都分工协作，但里面来奸细来内奸了，来坏蛋了，我们把内奸找到了，把这坏蛋清出去了，大家是不是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工作了，一切不就太平了吗？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把这些浊气清出去之后，免疫系统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的来抵御对抗外部的这些细菌病毒，这些炎症能分清，而且呢这些浊气把它清出去了，是不是就不会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对咱们的组织器官进行进一步的破坏和损伤了。那现有的这些细菌呢，刚才讲到的这些什么甚至一些大量的这些赘生物啊，包括这个大量的这些尿酸的沉积物啊，这些浊毒物质已经形成的怎么办呢？咱们通过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的同时啊，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啊、肌筋韧带啊、骨质啊、骨膜呀、成骨和破骨的细胞要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这样慢慢才能逐步它恢复它整个骨子的韧性，包括关节的活动性，包括骨头关节的功能能力啊。所以说对于风湿类的病啊

0: 就无非就这两个步，大家记着，把去风邪这几套吐纳的方法要做好，然后我们出现的这些关节炎症啊、病变损伤功能的问题，对吧，我们再结合去浊毒方剂，再把骨质当中所有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对受损的这些骨质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那咱们这类病实际上就不难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了。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找我看的，在我手经过的这些患者，患有风湿病的，只要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指导和方法去做，到现在为止，有一个算一个都。
1: 各类风湿病的这些患者真是啊，有希望了。呼吸吐纳排风湿浊气，一定我们得抓紧时间赶紧练起来哈。就不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么关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楚老师就只能是说我们靠您给大家想办法了。毕竟这个方子其他渠道它也没有啊，是吧，也买不到。现在大家呢就是等的都很着急，您尽快再给咱们争取一下好吧。
0: 因为昨天我也讲了啊，我知道大家现在这种情况是吧，大家呢再等两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也是从侧面了解的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一个很特殊的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今年也是有个新政策，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对于这个方子啊，这种特殊的方剂应该是有一个价格的专项补贴，好像一年就一回，而且是集中性的补贴。企业方面好像跟我聊的侧面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在前段时间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准备很多相关材料了啊，来积极去申请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专项的价格补贴。要不然这个方子正常来说一盒的价格都是500多块钱呢，这头两年我联系完的这些患者去用都是500多块钱。所以说我感觉啊，如果当地呢现在对这个企业对这个方子如果有这个专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这是个不好事儿嘛，是吧，说是这个一旦如果说能申请下来，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这不也是个大好事儿吗，价格一补贴它怎么的它也比现在会优惠会便宜一些呀，这不就是能少花一部分费用吗，啊，所以说大家再等两天，完事之后不行我再问问那边具体有没有准确的消息结果，我再问一问。
1: 那太好了哈，我们能少花点钱那就更好了哈。大家呢也别差这几天了啊，咱们再等等具体消息。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看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吧，都已经好多年了，总是感觉不舒服。2022年冬天啊，突发了一次心梗，下了两个支架。这个手术之后这几年吧，就一直按时吃药，作息也规律，平时吧不敢生气，不敢着急，也不敢累着什么的啊。可是最近这半年吧，他又出现症状了，这胸口这块发闷发沉，有时候吧还出现心慌，心跳就是心脏乱跳的这些情况。还有几次就感觉心脏那个位置吧有这个憋闷疼的情况。然后它持续几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楚老师，我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啊，就跟着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几种对心脏好的吐纳方法我都练习。
0: 好。
3: 舒吸法。慢吸长呼法，还有这个吐纳闭气法，还有六字诀的喝字音，我全都练习了。
0: 好吧，
3: 现在我练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啊，这回胸口发闷发沉的那个感觉减轻了。
0: 好，
3: 这心脏没有那个乱跳的情况了，而且自从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之后，我就没犯。

0: 我心绞痛。就感觉把这个浊气吐出去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更有精神，更有力气了。真的太感谢您传授这套方法了。
1: 心脏的浊气往外排啊，清阳之气呢逐渐充盈，你的心肌活力啊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些症状的情况马上就会得到缓解。所以说这就是你通过吐纳以后拍心桌振奋心阳，然后你的症状开始逐渐的减轻。但是呢，你的由于冠状动脉已经由于浊毒的聚集已经造成转而硬化性的损伤，你的心肌细胞也被浊毒腐蚀破坏，心功能已经受损了，那这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呢？还得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这浊毒啊要把它清出去，要不然的话呢，浊毒在整个的血管当中，在心脏心肌当中还会进一步的造成腐蚀破坏，你这病损它好不了。所以说你这回就结合吐纳以后，还得结合去浊毒方剂，把浊毒清了，然后呢对血管内膜对心肌细胞啊这些病变损伤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心脏的功能，他必须这么去做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我特别认同您的方法啊。而且我已经幸运的得到了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了。免费申请了一大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我特别期待试服的效果啊。也非常感谢您跟厂家给我这个机会。
1: 哎呀，没事儿啊，有这机会就很难得，能得着就更好。是吧，一大盒不多，但是呢最起码能通过试服体验之后能给你带来更强大的信心。
0: 楚老师，你说要想把这个浊毒清理干净必须按周期服用。
1: 对。
0: 但是去浊毒的方剂一大盒500多块钱。你看我家庭条件吧，本来就不算太富裕。有点担心价格承担不起。你说的价格补贴的事儿能不能落实啊？
1: 再等两天看看呗。反正企业方面跟我讲，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去争取去申请这笔补贴款，看看能不能申请到。过两天我再问问具体情况，好不好？
0: 行，那我真是太希望有补贴了，这样能少花点钱。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谢谢你啊。
1: 没事，到时候我问问具体情况，好吧？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我们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啊，就是我已经收到那个去浊毒的方剂了。而且吧，一分钱都没花，这就能那个啥免费到这么特殊的方子，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
3: 了。您不用客气啊，既然是收到了，那就好好服用。那好好体验一下去浊毒方剂的效果。
4: 我一定得好好服用。放心吧，那个马老师和楚老师。还要那个麻烦您，就是替我们这患者哈，谢谢人家厂家。我听说这一大盒要500多块钱呢。这我们能那个免费体验真是太幸运了。
1: 是啊，所以说作为患者来讲啊，这个方子能先体验一下，最起码呢就减少了很多的一些心理的负担，对吧？有一个验证的机会啊，也是变相的能增强信心嘛，对不对？
4: 那个楚老师，就是我跟着您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排除那个浊气以后，我这个症状吧都有缓解了。但是你说要想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浊毒清除干净，必须得按照那个周期服用哈。
1: 对。
4: 我就想问问这个什么时候能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就算是说是一盒那个500多吧，我也必须得用，因为你的方法真的太管用了。
1: 理解，但是从我的原则吧，为啥这两天也没太着急啊？我也说了，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获得国家级特殊专利保护，在地方呢，对企业针对于这个方子呢，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政策，地方上应该是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一个专项的补贴资金。 但是这个事儿啊、嗯、现在我也是了解个大致的眉目，但具体现在企业呢能不能得到这笔价格的补贴款，有没有资金补贴，现在呢也不好说。反正企业前几天就说、一直啊在做一些相关手续的一些申请，看看能不能申请到、嗯、如果能申请到的话呢，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价了，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嗯、是不是就能少花一些钱呢，能少花点是点呗，是不是。
4: 嗯，哎呀，反正是如果能够有补贴的话那就更好了呗哈，还能那个少花点钱。
1: 嗯，
4: 但是吧，这个补贴还是那个不补贴也不是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我那个按周期服用就行啊。
1: 嗯，那倒是，我要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完事儿呢过两天看看、嗯、看看情况吧，我再联络联络好不好啊、
4: 哦、嗯，好的，楚老师、嗯、那我那个我就关注节目、耐心的等一等。
1: 嗯
4: 楚老师，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哈。
1: 嗯。
4: 我是那个类风湿患者。
1: 哦。
4: 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嗯，早晨把这个沉降的情况减轻了。
1: 哦。
4: 过去呢，我这个手指我都那个不敢打弯、
1: 嗯、
4: 不能那个转拳头。
1: 嗯。
4: 啊，现在可以这个轻轻的转拳头了。
1: 哦。
4: 主要那个关节吧也不那么那个怕冷了。过去啊我就是两侧这个膝盖还经常就是酸痛的发软的，
1: 嗯，
4: 还有这个脚踝这儿都是肿的，
1: 嗯嗯，
4: 那个小脚趾啊都往外那个侧歪，现在呢这个关节红肿的那个情况减轻了。
1: 哦，
4: 啊，楚老师，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我的这个情况用就是那个去浊毒的那个方子，这个得需要那个大周期还是小周期啊，您告诉我。
1: 嗯，你要是类风湿啊，浊毒侵蚀破坏骨质关节已经发生畸形变形了啊，甚至对有些功能已经严重影响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在去浊毒方面肯定得是按大周期去用啊，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啊，风湿类的病啊，尤其这个湿邪浊毒，它比风邪和寒邪浊毒啊在清除方面难度还要大一些啊，说先寒易去，一时难除啊。所以说呢，即使这个方子呢，它很特殊，是吧？五种性味集权入三焦，与性味中偏性来去身体浊毒。但是，
4: 嗯，
1: 你得看什么样的浊毒。风湿类的浊毒，如果病程时间长，造成的这种骨质损伤严重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去用了啊。
4: 嗯嗯，好的好的，我听你的那个楚老师，我先那个体验那个就是免费领取的这一大盒那个去浊毒的方剂哈。
1: 对。
4: 但是就是拜托您那个尽快帮我们那个多争取一些，因为我要按您说的这个周期服用嘛，我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浊毒都给它那个清理干净，不留后患，那多好啊。
1: 清干净不行，你不清干净，你这问题它解决的不彻底。对吧？它还会继续造成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化生浊气，还会产生反复和恶性循环。所以说，既然要清这浊毒，一定要把浊毒清干净嘛。啊，
4: 是吧？
1: 再等两天看看吧，我看看那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啊，看看企业方面到底能不能争取到这个资金。如果能好的话，有的话，咱们老百姓尽量能少花点，是吧？嗯。
4: 行，那就麻烦您了，多费心了。
1: 嗯，没事没事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窗外边框外的声响，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亮。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 第202集。
13: 哎呀，该我死了，该我死了！眼前活见鬼！不但他吃了一惊，老少英雄看得真而切真。哎呀，海川呐，师傅，你还活着，兄弟，你还活着。

前者跟惠斌两人比武，佟林一脚蹬惠斌也蹬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身子往前一抢掉进野马川山涧。这都好几天的事了，大伙认为这佟林呢肯定得死。你别看嘴上说不能死，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福大命大造化大，那叫唱喜歌，谁心里头都发凉啊。连佟林都认为必死无疑，可在那山涧掉下去，幸好底下是水，佟林绷一个猛子掉进去了。这水一呛的，那嘴一张，喝了好几口，再想闭住嘴不喝，他上不来气儿。这人淹死都是这么淹的。可就在这时候，水里头冒上一个人来，一下把佟林拖出水面，把佟林给救了。到了岸边，水给控出来，佟林缓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才把眼睁开，一看身旁站着个漂亮小伙，身穿彩莲衣，剑眉朗目，好像三只眼，背后背着劈水剑，就好像天宫的神童差不多少。佟林不认识，赶紧站起来谢过人家救命之恩。哪知道这漂亮小伙一笑，佟侠客，你不必谢我，我是奉命前来救你。把衣裳脱了晾晾吧，啊，等干了我领你去见几个人。佟林一看，这还水呱呱一样，到了树林里头把衣服都脱了，拧完了倒了倒了搭到树上，一会儿山风一吹，潮了吧唧的，他又穿上了，检点身上的东西，宝剑、双月、白板囊、应用之物俱在。可这风一吹呢，哎，差不离都能干了。佟林又收拾好了，跟着这个主往前走，拐过一个山环去，眼前闪出一座庙宇，上头仨字儿“山神庙”。门开着呢，等进了门之后，到了配殿，这小伙把帘笼一挑，佟侠客请进吧。佟林等进屋一看，好嘛，四把椅子上坐定四人，跟四尊佛一样。正中央坐的个儿不高的小老头，正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上垂手闭目金睛佛江本初，下垂手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末座珍珠佛董瑞，大清国寺的剑侠，就是党会宾那四位。这可不是外人，从中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是佟林的亲师爷，是何道元、上道明两位剑客的授业老恩师。在三月三亮标会之前，咱说过佟林在九宫主坟大战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还有司徒朗，累得口恰鲜血，人事不行，要不是师爷张红军及时赶到，能活到今天吗？是师爷把他给救的，是师爷把他血给止住的，有深厚的感情，真没想到在山神庙又见着面了。佟林赶紧倒身下拜，见过四位师爷。再看这四位高人，让那漂亮小伙把佟林搀扶起来。董乾董化一站起身，把佟林给拉住，孩儿啊，小孙孙，过来让爷爷看看。嗯，罢了罢了啊，还是你亲师爷识人呐、啊、哎，老三，你这徒孙你算

0: 收着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手捻银髯，频频点头，觉着非常得意，问佟林怎么回事，你怎么到这儿了？佟林在师爷的面前怎敢隐瞒，把奉旨保护钦差绵羹尧要查办剑山蓬莱岛路过陕西凤翔府，结果大人眼睛被啄木箱给啄伤了，我们现在寻找解药八宝莲花露，为此跟古刹玉皇岭的和尚力胆侠慧斌发生摩擦，怎么样比我一脚蹬空掉到山涧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哦，
0: 董谦点了点头，海川呐、啊，看来你这能耐还不成熟啊，火候还差点。方才你讲了，你怎么能一脚蹬空呢？你不行变换点招数吗？可见你的道行还差劲呢、啊。啊，老三，你这徒孙还没学好啊，这怎么能查办剑山呢？我也不是长剑山的威风灭佟林等人的锐气呀、啊。那剑山广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号，云台三大剑客谁惹得起？就海川这两下子不白给吗？白送死啊！剑山的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那掌中的三皇剑压盖武林没有对手啊，就佟林这两下子能是谭天的对手吗？你小鬼陆恒他能打得过吗？张明志赵明真他能对付得了吗？石头僧他更对付不了了。嗨，幸亏咱们及时赶到，老三呐、啊、你得想想补救的办法呀。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一乐，师兄，那您说怎么个补救呢？哎算了，这也算有缘呐、啊，海川呐、啊，见一回面不容易，给你留点纪念吧，教你几下能耐。
2: 啊，佟林一听，就这四位，
0: 传授别人能耐，你想什么来的？你就搬来金山、银山，人家也不教。佟林是喜出望外，二次跪倒。多谢爷爷传艺之恩。四位老剑客一人教他三手，这三手学到身上那可是压箱底的绝招。镇骨侠董乾董化一教给佟林禁命三绝掌，告诉佟林这三招你学会了好好温习，千万别轻易用，在关键时刻能够化险为夷，保住你的性命。这怎么个练法？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佟林认真看着老头做了示范，佟林跟着一学，一学就会，他抚治心灵啊。闭目金睛佛江达点了点头，海川上我这儿来。哎，对不起你啊，慧斌是我收的徒弟，没想到他学坏了，如今跟你们为仇作对，我现在追悔莫及呀、啊。可惜我把我的绝艺传授他不少，怎么办吧？我也教给你三招，这三招学到身上对付慧斌，我教给你解骨法三招。专跟别人卸骨头，这招可厉害，拿他的骨缝一捏他的散架子，多么高的高人也受不了。传授给佟林，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哎呀，佟林一听是对呀、啊、可以往我伸手的时候这种情况常遇上，他我怎么就不行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看来武艺这个东西是长到老学到老，真是学无止境。今天是茅塞顿开，学得非常有兴趣，三招才把截骨之法学会了。到了八卦太极书是张红军这儿的，张红军比别人都近呢，这是亲师爷。海川呐、啊，咱们爷俩常见面，我教你三招什么呢？昆仑闭气功，你的气功还没到家，将来正在用力之时，你应当这么练，这么练，这么练。佟林学会了。到珍珠佛董瑞这儿，董瑞说你吃亏吃到腿上的，你一脚蹬空，你怎么能蹬空呢？我从腿上教给你三招吧。教给佟林神牛双腿，你听这名神牛双腿应当怎么使怎么使。佟林学会了，哎，这可有用了。往后到了剑山会战石头僧的时候，打不动人家，佟林没有办法，使出神牛三腿把石头僧给制服了。现在学将来就有用。等佟林全学会了之后，董乾点了点头，孩子时间短促，也就这样吧，将来时间充足了呢，咱们爷们再盘踞，我再传授你其他本领，多谢四位师爷。孩儿啊，你过来来了，我给介绍介绍。董乾一点手把那漂亮小伙叫过来了，他不是外人，说是我徒弟嘛，他还不配，就是我这个使唤人吧，跟随我也十来年了。文俊呐、啊，你过来见见佟林啊，我认识。海川，他人送绰号叫金背二郎，姓郝，叫郝文俊呐、啊。别看他岁数不大，有决意在身，水旱两路无一不精，将来到了剑山也可助你一臂之力。文俊呐、啊，现在别排辈儿了啊，往后你就听佟林的，听见没？是。郝文俊跪倒给佟林施礼，佟侠可在上。慌的佟林用手相搀，佟林心说我师爷教的徒弟，这是我的长辈呀、啊。可江湖大乱道，师爷不叫论辈儿那么排，怎么说他也是个小的辈儿，怎么能给我行礼呢？佟林觉着得了这么个膀臂，非常非常高兴。两个人彼此见过，你看这一学能耐打破僵局了，佟林这胆儿也就大了，这才问四位师爷，你们怎么凑齐的，怎么来到这儿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海川呐、啊，一切还不是为你吗？我们老哥四个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了，谈闲话的时候就谈到剑山蓬莱岛，外边疯传说年的人奉旨西巡，你做了随行的委员，要查办剑山，真叫我等担心呐、啊！海川，你别不爱听啊，就你这点能耐敢查办剑山，那不是疯了吗？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垫刀背的。剑山是高人聚会之地，慢说是你，就是我们老哥四个到那块也不敢说肯定能取胜啊。我们估计迟早有一天要天下英雄大聚会，共破剑山，缺一不可。因为我们闲着也没事儿，也想到剑山溜达溜达，得便暗中助你一臂之力。同时我们起身来的时候还写出不少信去， 聘请许多高人到剑山聚会。这件事情只跟你说，你可不准对旁人演讲，旁人一听有了依赖性的，你明白吗？哎呀，多谢四位师爷用心良苦。你知道就得了。另外，你师伯、你师叔、你师父，他们不久也会赶到的。你这心只管放心。但是海川呢，你还毛嫩呢，干什么事情还要沉稳，不可头脑发胀、鲁莽行事，记住了吗？记住了。另外还有件事，这不是我二师兄江达收了个不成器的徒弟惠斌吗？我们也听说这个惠斌不干好事儿，现在我二师兄这次来就要寻找惠斌以正门规。这样的徒弟能要他吗？这为这两宗事儿我们才来的。这山神庙的主持和尚名叫胡林，也是咱本门本户的人，所以我们在这儿落脚。今天本来叫文俊去看看古刹玉皇顶有什么动静，可巧你从山崖上掉下来了，这才把你给救了。佟林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佟林心里着急，自己掉到山涧生死未卜，那帮人不定怎么挂念呢，打算马上告辞就走。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把他拦住了。海川呢，不行，你不要急于回去，虽然说你保住性命了，你仍然有点内伤，我教给你点气功，你在这休息两日，身体彻底恢复了，把我们教给你那个绝艺学好了，还得叫你露脸呢。我们能伸手抓惠斌吗？有失身份，那这个看你大显身手是捉拿惠斌。佟林巧遇四大剑侠，每个人教给他三招绝艺。佟林这能耐啊，顿时就长了一大块。为什么叫《佟林传》？以他为书胆，一个是有能耐，一个是人品高尚。你看人家佟林能没出息吗？净吃小灶，把能耐学成了。四大名剑告诉他，捉拿惠斌和尚，为民除害。就这样，佟林领命离开山神庙，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他来还不是一个人，董乾董老剑客把手下这学生不算正式的徒弟金背二郎郝文俊交给佟林了，让他给海川当助手。您记住，这个金背二郎郝文俊可了不起呀，给佟林帮了大忙了。二人结伴而行，就来到党僧岭。你说事儿多巧，正好惠斌跑的事儿。这惠斌穷凶恶极呀，就好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一蹦多高，哇哇暴叫。正在口出狂言之时，佟林到了他的身后，一拍他的肩头。惠斌转过身来一看，这不佟林吗？他原以为佟林死了，没想还活着。佟林，你还活着，不错，我佟某命不当绝呀。惠斌，你记住这么几句话没有？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你现在已经恶贯满盈， 还不束手被擒。

0: 更待何时？惠宾一听，把秃脑袋一晃，呀呀呸！佟林呐，你不配在我面前说这种话呀！你有什么资格？要想叫贫僧束手被擒，你得捞出几勺来，是吗？那好，今天谁也不用，我佟林就奉陪你走几趟。说着话，俩人打到一块儿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狂风暴雨一般，各位高人相继赶到党僧岭，一看是佟林，又惊又喜。那么佟林跟惠宾站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没底呀，因为这个惠宾太凶了，佟林的能力未必能占上风。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6: 第203集。
0: 但是现在一看，想错了。就见佟林双掌运用自如，谈笑风生，没拿着惠宾当回事。也可能惠宾呐，消耗的体力太大了，到了现在已成强弩之末，再遇上个佟林，相比之下就不行了。40个回合，惠宾一个没注意，佟林唰一转身躲到他身后，探双掌，现双指，就是大拇哥二拇手指头，两个手是4个手指头，一掐惠宾的肩胛头，左右肩胛头整个给掐住了。佟林一较劲儿，哎，坏了，这就是真诸佛董瑞传授他给决议啊，叫截骨法。这一下把惠宾和尚

0: 两个肩膀的骨头环给解开了。惠斌能耐再大，双臂失灵啊，顿时就瘫倒在地，扑通。众人往上一闯，砰，把惠斌捆上了。那惠斌疼的汗珠子顺着脑门都往下直滚，翻着大白眼根子，咬着后槽牙，看了看佟林，跟驴叫差不多，心里不服，可也没用了。众人围拢过来问佟林：“海川呐，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佟林也没详细说，哎，简简单单讲了几句啊，大伙儿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在这时，树林里边有人弹嗽一声：“海川，把惠斌抓住了吗？”佟林回头一看呢，四大剑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珍珠佛董瑞，四大剑侠也来到了。就在山神庙前放了四个蒲团，四位老剑客落座，群雄过来拜见老前辈，然后分立两厢，把和尚惠斌给推上来了。惠斌得受审，大和尚抬头一看，完了，我命休矣，到了现在威风一点都没了，双膝跪倒，是低头不语。这四位老前辈最痛心的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老剑客呀，因为惠斌是他的徒弟，爷儿俩相处多少年呢，江老剑客把毕生的精力甚至都献给他了，能耐60-70%传授给惠斌，结果没看准人，教给他能耐越大危害是越深呐。老剑客现在是痛心疾首，一看惠斌跪在面前，江达请示大师兄镇骨侠董乾，董乾一摆手：“兄弟，你的徒弟你负责审问，好吧。惠斌，你现在还有何说？”“哎呀，师父，弟子我错了，一步错，步步错，乃至走上绝路啊！我的所作所为是罪大恶极。不过呢，我希望老师给我留一条生路，我一定痛改前非，重做新人。老师慈悲。”完了，完了，惠斌呐，你的所作所为不但国法难容，我们门户的规矩更不能容你。你想，你乃是一出家之人，六根清净，皈依佛门，你应当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是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你把数百年清净禅林变成了杀人的战场，纵容你徒弟高飞夜入公馆，赤刀伤着人命，还把钦差大人年羹尧的二目给捉伤，你包庇纵容你徒弟为非作歹呀，得罪天下的剑侠，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你的所作所为的确犯了不赦之罪，为师想袒护你， 也没有理由了。惠宾呐，按着咱们门户的规矩，今天必然是把你处死。别怨老师一狠心毒，是你自作自受。海川何在？在。海川呐，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借一口快刀或者一把宝剑，当众将惠宾斩首。这呀，佟林一听，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看我抓惠宾行，叫我抱刀当刽子手，这事儿万难从命啊。佟林赶紧跪下，老剑客，并非弟子拒抗老人家之命，您看在两军阵前行，这跟那情况不同，我实在下不了手，请老人家另选旁人。怎么，你还守妾不成？这两种情况我的确有点守妾。佟林，就冲这一手你还不太成熟啊。好啦，那么各位，你们哪一个愿意报刀？你看在两军阵前呢，跟惠宾都打红了眼睛的，恨不能把惠宾万剐千刀，把他砸烂碾碎都不解恨。你看现在情况不同啊，惠宾被五花大绑绑着在这跪着，你老师在上头坐着，你别看说话说的挺狠，这玩意儿与事实谁知道有没有出入啊？所以谁也不愿意报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一声不吭。姜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哎，怎么回事？我说各位，这什么意思？莫非你等认为老朽演戏不成吗？我就找不出这么一个勇士吗？言还未尽，有人嗷一嗓子跳出队伍。老人家不必着急，我来报道。众人一看，谁呀？定太岁张方。张方蹦出来了，来在金经佛江本初近前双膝跪倒。我说老剑客，我们大伙并非胆小怕事，就因为啊有种种的顾虑，所以谁也没吭声。其实宰个秃驴这算什么？他这话说出去叫有点失口了，在场的出家人很多呀，这些光脑袋和尚听完这句话，冲着张方一瞪眼。当然了啊，这秃驴他有好秃驴，有这个坏，这么说也不行。张方撤自个儿俩嘴巴子，失口了，失口了啊！我是指惠宾这一个人说的，跟大伙毫没关系。这一凶僧杀了有什么可惜的？别人不乐意得罪人，我不怕，我就是您老人家说的那位勇士，我愿意报道。你是谁呀？说半天您不认得我呀？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叫病太岁张方啊。
1: 哦，好孩子，既然如此，你马上行刑。
2: 遵命。
0: 哎呀，拿锥子捅不像话，对不对？借把刀吧，我哪位的刀快？宝剑也行。最后他把北侠秋田那把背手剑借过来，
1: 这大宝剑剑苗子4尺多。

一巴掌多宽，两道血槽，四指宽的锋刃，都出了汗了。张芳把大宝剑拎着过来了，老人家，我可要伸手了。好吧，慧斌，方才我讲了，你自作自受。临危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慧斌是泪如雨下呀。师父，我还说两句，老师所说一点不假，现在我是追悔莫及呀。这就应了那两句话，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自己作孽，我把我自己坑了。各位千万别跟我慧斌学呀，我不但对不起我授业的老恩师，对不起武林同道，我也对不起我的家人呐。大哥，兄弟，我走了。他大哥谁呀？方奎呀，安良义士方奎，原来被慧斌困在罗汉洞，已经被人给救出来了，因此也在人群之中。你看那阵恨慧斌，现实的情况不同了，他哥哥也是掩面痛哭，泣不成声。听兄弟一说这话，方奎挤出人群，用手点指方成啊，兄弟，你早早的上路吧，你的死给我们大家敲了个警钟啊，看来人必须得走正路，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要犯了众怒，不会有好下场的。兄弟，你放心地走吧，多谢哥哥。各位，我走了。老师，我走了。说着把眼一闭，脖子一探，姜老剑客把脸背过去，冲张芳一招手，那意思动手吧。张芳可真够狠的，把大宝剑高高举起，跳着高砍呢，还剑光一闪，是人头落地，把这凶僧给砍了。扛完了之后，姜老剑客吩咐就地掩埋，不能叫尸骨现天呢，在党僧领前挖了个坑，脑袋身子对在一块儿，找了个皮匠给缝在一起，管怎么的是算全尸，用芦席卷起葬于坑中。这些事就交给方奎了，管怎么的，人死不结仇。方奎往后还找来石匠，磕了铜碑给立到这儿了。不管什么人将来走到这地方，一看慧斌的坟墓在于此处。慧斌怎么死的，大家都知道，给后人留个警告和座右铭。事情处理之后，四位老剑客这才站起身来，跟佟林众人告辞。佟林心里热乎乎的，问四位师爷此次分别何时相见。四位老剑客说了，海川呢，你们不是查办剑山吗？啊，我们一再说过，剑山龙潭虎穴，必须天下的英雄聚义一处，才能共破剑山。我们也不能闲着，约几位朋友也奔剑山，咱们不见不散。你看这四个老头也不闲着，帮着佟林打剑山，缺一个人也不行。四位走了，送走他们，佟林跟镇东侠众人一合计，古刹玉皇

房顶怎么办？暂时交给官面托管，将来管从哪块再调个和尚来主持古刹玉皇顶。原来这庙里的和尚良莠不齐，暂时都得软禁起来，经过内查外调，如果没做什么坏事留用，做了坏事绳之以法或者开除。这庙宇必须彻底整顿。有关这些方面的事儿啊，我不详细说了。愚者众人拉着大队回归陕西凤翔府，由王十五大侠金盆净了手之后，亲自拿过八宝莲花露给年的人，给师爷杨有之还那小书童治眼病。眨眼三天过去了，你说这个药可真好使唤呢，就把它化成水洗呀，洗一天消肿，洗第二天好个八成，第三次再洗完，双目是浮旧如初，比过去那眼睛啊还强得多。原来年羹尧看什么东西有点发花，有的时候还戴眼镜，现在不用戴了。就这么使用啊，八宝莲花露还剩下多半瓶。王世古一看呢，我也别白费劲儿，剩这多半瓶归我了，我拿回广东去研究研究，究竟是什么材料配成的。将来呢，我要掌握这个秘方，那么大伙儿万一有不治之症，得了这种眼病，我可以给医治啊。请示了年大人之后，把那半瓶药他收起来了。大人这一好，皆大欢喜呀。那么在场落忙的，该回家的回家，该上哪儿的上哪儿去，群雄不能走啊。经过同林再三邀请，大家异口同声保着棉的人赶奔剑山蓬莱岛。那么凤翔府的事情咱不必细说，这天起驾了。棉的人升坐八抬大轿，前边是黄彩屏供着上方天子剑和皇上赐给的金牌，后边拉着东西，老少英雄全骑着马，佟林在头前打着银马，刘俊在后边打着兵马，哎呀浩浩荡荡赶奔四川。一路之上代理名词，到了八月中旬终于来到建州。这剑山蓬莱岛就归建州管了，这就到了第一线了。建州的知府姓黄，叫黄国英，总兵叫于大鹏，率领建州文武衙门的官员在十里长亭迎接钦差。免得人一概挡驾，就这样前呼后拥进了建州城。公馆就搭在知府衙门，你们这知府衙门太大，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给了钦差做公馆，后一部分日常办公用。那么多官都得给钦差来问安，年羹尧一路上也累了，一律挡驾，把他们的手本留下，唯独召见知府黄国英，因为他是本地父母官的头头。年大人换好了便装，在书房落座，黄国英从外头进来了。年大人一瞅，这官50岁挂零吧，个儿不高，黄白镜子，脑门倍儿亮，独头蒜的鼻子，小厚嘴唇，三绺黑胡，眼睛不大但挺有神。再看黄国英来在里面双膝跪倒，

0: 卑职，叩拜钦差大人，免礼。请坐，请坐，请坐。请问贵府建州情况如何呀？你要一一讲来。哎呀，大人，卑职听说钦差大人要来了，非常激动。我连着三昼夜没睡，总结了情况，写成书面，请大人过目。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武术、书法、围棋、美食，这些根植于日常生活的中华国粹，为何能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独特窗口？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6集《国粹风华四海洋》。

数千年来，我们曾用华美的丝绸、莹润的瓷器与清雅的茶香，为世界带去了东方古国的物质繁华。可是，当来华的传教士与探险家试图将这个庞大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时，他们可以精准地翻译出丝绸的长度、茶叶的重量，却无法向西方世界解释什么是道、什么是阴阳、什么是江湖。因为这些中华文化最生动又难以言说的意蕴，不只写在典籍里，而是早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于是我们看到，一朝一世之间有刚柔并济的气度，方寸黑白之间有进退取舍的智慧，一饭一蔬之间有调和五味的哲思，一笔一画之间有东方。

0: 审美的风骨，武术、围棋、美食、书法，这些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国粹，却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精神气象。那么当这些中华国粹离开故土，面对陌生的语言、习俗与目光，将会遭遇怎样的挑战？他们又将如何冲破隔阂，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六集《国粹风华似海洋》，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大家喜闻乐见的四种中国国粹，他们是刚柔并济的中华武术，绝妙无穷的中华围棋，五味调和的中华美食，气韵生动的中华书法。这四种国粹啊，有文的，有武的，有玩的，有吃的。其实啊，文化并不神秘，它恰是春风化雨，浸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谓饮食起居、衣食住行，是处处皆文化，样样皆讲究啊。那么武、艺、味、墨这四种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国粹是如何传遍世界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我们很多人啊，可能都听过这样一首歌，歌词是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这首歌的歌名就叫中国功夫。中华武术源远流长，一招一式折射出中华精神，一技一理隐含着中华智慧。那么武字的最早含义是什么呢？有人一听到武字就立马想起攻击和搏斗，非也非也。武字啊，由两个字所组成，一个是止，一个是歌，故曰止歌为武，意思是制止侵袭，维护和平。中国的武道文化博大精深，有南北之分，内外之别，有少林、武当、峨眉等武术门派，大小派系灿若群星啊，留下了数不尽的动人故事。比如侠肝义胆武圣关羽，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明朝戚家军习武抗倭，霍元甲创立精武门。中华武术第一次走向世界是在1936年，那一年啊，中国运动员参加柏林奥运会，同行的还有一支中国国术队。所谓国术就是中华武术，那么派谁去呢？张榜招贤，聚英豪啊，各路英雄豪杰从四面八方齐聚而来，他们摩拳擦掌，浴血身手。经过南京国术馆的重重考核，最终确定了九位武林高手。这九位武林高手身怀绝技，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是江湖，而是陌生的世界，未来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与挑战呢？尽管前路未卜，这些武者依然满怀信心，怀揣着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驶向柏林的远洋客轮。此去西洋千万里，不畏江湖，为国威呀。中国国术队在奥运比赛之前进行表演，各国观众慕名而来，中华武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武术招法，少林拳、太极拳、梅花刀、龙形剑、分叉、九节鞭、两人对棍、空手夺银枪，获得满堂喝彩呀。可喧嚣之中暗藏危机，一名芬兰重量级拳击手向中国国术队下了战书，点名要和武术家寇运兴一较高下。他还口出狂言，不打也可以，但必须公开认输。寇运兴是谁呀？他是五指梅花拳高手，第一届国术考试冠军。寇运兴听说有人要挑战他，不由得冷笑一声，呵呵，个人荣誉是小，国家荣誉是大，这挑战

0: 我寇某人接了，赛会提供场地和裁判，双方签署比赛协议，小小擂台杀鸡示福啊。只见芬兰拳手左右勾拳迎面袭来，势大力沉。寇云星闪躲腾挪之际，一招击中要害，对手应声倒地，比赛结束。寇云星一战扬名啊。之后一名英国格斗选手再次向寇云星发起挑战，这次的对手身材更为高大，实力更为强劲，寇云星不敢大意，与之周旋几个回合，终于抓住一个破绽，来了一记仙人指路，将其击倒。中国国术队在柏林大显身手，还应邀到法兰克福、汉堡等地进行表演，轰动一时啊。这正是中华豪杰战群雄，大显身手杨国威呀。1943年，西洋拳击界组团到上海发起挑战，上海武术界派出8名选手迎战，一场国术对抗西洋拳的比赛开始了。比赛结果，中华队5胜2负1平，获得大胜。最精彩的是第二场比赛，有年仅14岁的武术家蔡龙云以祖传划拳迎战西洋拳师马索洛夫。马索洛夫年约30，体格魁梧，没想到蔡龙云腿法高妙，打的对手找不着北呀。当时啊，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在现场观看比赛，他是拍手叫好啊，并且赋诗一首，最后一句是：寄语道合乃有此，一洗东亚并夫耻。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术改名为武术，并且从民间竞技运动转变为规范化的体育项目。1974年，在周总理的安排之下，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总共44人，他们各怀绝技，代表着不同的武术门派，其中啊还有3名小运动员。这3名小运动员在白宫为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表演了2人对练，他拍了拍最小的那位运动员的肩膀，说：你本领这么强，可不可以当我的保镖呢？小运动员回答：我要保卫中国人，不能只保卫您一个人。众人哈哈大笑。在之后的10几年里，中国武术代表团先后访问70多个国家，将中华武学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而中国功夫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国名字——功夫。如今，外国有人看着功夫片，打着太极、咏春、长拳，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中国功夫已然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化符号，这正是中华武术传天下，以武载道，誉九州啊。
1: 中华武术让世界看见了中国人的筋骨，也看见了止戈为武的精神。拳脚之间有力量，更有分寸，胜负之外有气度，也有家国。不过中华文化的锋芒并不止在动中展现，还有一种国粹偏偏讲究静，它没有刀光剑影，却步步有锋芒。两人相对而坐，只凭黑白二字便可推演攻守进退。中国古人称之为弈，也就是围棋。围棋在很早之前就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士大夫以它修心养性，山林隐者借它寄托闲情，寻常百姓也常在茶肆街巷摆上一局。古有观棋烂柯的传说，说的是樵夫看人下棋入迷，回头已是人间数十年。一盘棋局看似方寸之间，却仿佛自成天地，让人忘却尘世。那么一盘黑白围棋为何能让中国人沉迷千年？当他走出海外，世界又将会怎样理解这古老而深邃的东方智慧呢？
0: 南唐诗人李从谦有一首诗：竹林二君子，近日近城营，相对终无语，争先各有心。恃强思有时，守分故无亲，若算积仇处，苍苍海未深。

尧帝所发明。据说啊，尧帝的儿子颇为顽皮，通过下围棋，他学会了运筹帷幄，学会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围棋专业棋手，生活在春秋时期，人们不知道他姓什么，只知道他单名一个秋字。由于他是通国之善弈者，是当时的围棋国手，所以人们尊称他为弈秋。后来如果要夸奖某位棋手棋艺高超，就称他为当代弈秋。中国的围棋文化绵延数千年，留下了无数的奇闻美谈，比如樵夫观棋烂柯，关羽下棋刮骨疗毒，谢安下棋决胜千里之外。公元七世纪，中国围棋传入日本。公元九世纪，中日围棋界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对弈。当时啊，一位日本王子来到大唐，此人是日本围棋界的顶尖高手，他拜见唐学宗，久闻大唐棋坛高手辈出，小王略通棋道，恳请大唐国手赐教。说完他还拿出了极品棋具秋玉菊和冷暖玉棋子，显然是有备而来呀。唐薛宗一看，哦，我大唐翰林院设有棋代诏一职，囊括天下名手，你有此意，甚合正义呀，哈哈。棋代诏是干嘛的？是一种官职，隶属翰林院，里面啊都是些职业棋手，他们随时候旨去陪皇上下棋。那么大唐派出的是谁呢？此人名叫顾师言，乃大唐国手，棋艺冠绝天下，未尝败绩。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弈30手，竟然稍落下风，顾师言不由得手心微微冒汗，眉头紧锁呀。日本王子看到顾师言如此神情，不由得暗自得意，嘿嘿，所谓的大唐国手不过尔尔嘛。顾师言沉思良久，终于在第33手时下出了一记惊世妙招震神头，此子一落如惊雷破空。日本王子大吃一惊，他面如土色，呆若木鸡，独奏良久拂袖而去。震神头是一记飞刀，他妙就妙在一步棋同时解除两处危机，此传奇一局就此拉开了中日韩围棋千年争锋的序幕。中国围棋传入西方是在17世纪，那是明朝时候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当时盛行围棋之风，利玛窦入乡随俗，多次与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内阁首辅叶向高学习围棋知识。叶向高号称义中第二，而第一呢则是当时的围棋神童过百龄。利玛窦一边学还一边做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收入他的利玛窦中国杂记一书，这是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围棋。1685年，中国学者沈福中游历欧洲，在英国遇到了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两人啊一见如故，还聊起了中国文化。有一次海德问，你们中国人平时都玩些什么游戏呢？沈福中就向海德啊介绍了当时流行的6种中国游戏，棋类游戏介绍了围棋和中国象棋。一讲到围棋，海德很有兴趣，就问这游戏怎么玩呢？沈福中打了一个比方，围棋啊俗称包围的游戏，棋盘如战场，棋子如士兵，基本的规则呢就是包围，如果对方的一个棋子被我方的4个棋子所包围，那么他就被俘虏了，最后啊看谁的地盘多，谁的士兵多，就是谁获胜了。海德听完，哎，这游戏有趣啊，
他回去之后，

统整理写成《东方菊系》一书。而围棋在欧洲的真正推广啊，离不开一位德国人，名叫科歇尔特。此人是一位棋类游戏爱好者，当他得知东方流行围棋之后，便立即开始学习。学着学着，他发现呀，这围棋果然是奥妙无穷啊。1881年，他出版了欧洲第一本围棋教程，还在书中写道，围棋之精妙不逊于国际象棋。此言一出，在西洋棋界掀起轩然大波呀。很多国际象棋高手不以为然，说这世上怎么可能有比国际象棋更加深奥的博弈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出于好奇啊，他们去试着玩了一下，发现啊，这游戏果然高明啊，每一步落子都蕴含着无限可能，他们的认知也被颠覆了。就这样，围棋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今天这流传千年的智慧游戏正以崭新的姿态续显传奇呀。从两人对弈到人机大战，从东方庭院到西方俱乐部，在那清脆的落子声里回荡着文明对话的永恒旋律。民以食为天，古往今来人们最喜闻乐道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美食。那美食和文化是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吃得饱是生活，吃得好是文化。有这样一首打油诗啊，无竹令人熟，无肉使人瘦，不熟又不瘦，竹笋焖猪肉。要想吃得好啊，首先是食材。比如王氏酒家风味好，黄鸡白酒嫩波青。这是说啊，肉要香，酒要好，菜要嫩。其次是做法，中国有八大菜系，鲁菜、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是各有各的风味，总有一款合您口味。再次啊，是吃法，比如云南有一道美食叫做过桥米线。那为什么叫过桥米线呢？据说啊，在清代云南有一位书生，他每天都在湖心小岛苦读，他的娘子呢每天啊都要经过一座桥给书生送饭。为了让书生啊能够吃到热烫美味的米线，娘子以热油覆盖鸡汤，然后带上配料让书生现场烫熟再吃。后来人们纷纷效仿，并且将这种吃法称为过桥米线。最后还得有气氛，所谓围炉聚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聚餐嘛，图的就是一个开心。可以说啊，中国人是最会吃的民族之一，所以中国人有福啊。为什么？因为能吃是福，会吃更是福啊。美味佳肴相自远，美食啊可太有影响力了。中西方美食的最早交流是通过丝绸之路，多亏有了丝绸之路，古代中国人才能吃到源自西域的葡萄、石榴，非洲的西瓜，南亚的黄瓜，波斯的菠菜。那么中国传到西方的食物有哪些呢？有梨子，中国有梨果之乡的美誉。有桃子，桃子被誉为天下第一果。除此之外，还有枣子、杏子、李子、梅子、柿子、栗子、橘子、柚子。中国不愧是民果之乡啊。在食材方面，中国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是水稻。根据中国科学家的实证研究，中国是水稻的最早起源地。在10000多年之前，中华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植和驯化野生水稻。稻花香里说丰年，稻米承载着古代中国人对于幸福的期待。如今世界上约有一半人吃稻米。其次啊，中华美食的做法也闻名世界。例如小麦传入中国之后，
中国人发明了多种

0: 多样的面食做法，饺子、包子、馒头、花卷、面条、油条，每天换一个吃法，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中国还有一样美食啊，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豆腐。相传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痴迷于炼丹术，一天刘安命人将黄豆磨成浆，作为药引加入炼丹炉，不料一位粗心的方士误将石膏掉入豆浆之中，没过多久，这豆浆竟然慢慢凝固，变成了洁白嫩滑的块状物。没想到这长生药没炼成，倒炼成了豆腐呀。
1: 一场炼丹的意外，竟然留下了豆腐这样一种独特的中国味道。对中国人来说，饮食从来不只是果腹之事，它关乎土地，关乎时令，也关乎一个民族对生活的理解。从丝路上的瓜果蔬菜，到稻米养育半个世界，从小麦变出百般面食，到黄豆化作一方豆腐，中国饮食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在于山珍海味，而在能把寻常之物做出不寻常的滋味。而食物的传播常常和人的远行相伴，古代丝路带来了食材的往来，近代以后，一批批中国人走向海外，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书本、行囊和理想，也带走了记忆深处的家乡味。当一个人离开故土时，未必时时想起山川城市，却常常会惦念一口熟悉的家乡饭菜。味道是最不需要翻译的乡愁，可到了异乡，它又最容易失去原来的模样。那么一块小小的豆腐是如何从中国厨房走向西方餐桌？它又是怎样在异国他乡牵出一段关于美食、求学与家国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长风万里》第六集《国粹风华似海洋》。
0: 时光飞逝啊，1902年，有一位中国人，名叫李时珍，到法国巴黎留学，学生物。有一次啊，他突然想吃豆腐了，可是整个巴黎都买不到，也吃不到呀。没办法啊，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所学专业开办一家豆腐工厂。他从中国请了很多做豆腐的师傅，还发明了做豆腐的机器。做成之后啊，他到法国的一些餐厅去推广，别人一看，这东西白白嫩嫩的，莫非是东方奶酪？李时珍说啊，这个嘛是植物奶酪。对方一尝，口感爽滑，味道鲜美，连连称好啊。于是豆腐就在巴黎普及开来，深受美食爱好者，特别是素食者的喜爱。不仅如此，李时珍在巴黎还开了一家中餐馆，中华饭店。他出版了《大豆》一书，他的豆腐参加了巴黎的万国食品博览会，所以啊，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豆腐博士”。没想到，古代有位豆腐西施，巴黎有位豆腐博士呀。而说起中华美食在美国的传播呀，离不开一位奇女子江孙云。有一次啊，他在美国的旧金山走亲戚，遇到了一位朋友，朋友向他借钱，借钱干嘛呢？开饭店，好事啊，得支持。可是啊，这位朋友筹备到了一半，突然打了退堂鼓，这饭店啊，不开了。江孙云突发奇想，你不开，那我来接手吧。于是啊，在1961年，一家名为福禄寿的中餐馆在旧金山诞生了。福禄寿这名字呀，吉利。要开饭店，得先做市场调研呀。经过调查，他发现啊，当地的中餐馆口味不伦不类，既没有中餐的原本风味，又没有当地食物的特色，而且还特别的低端廉价，被人称为杂碎。江孙云好歹是一位大小姐呀，从小就品尝各种中华美食美味佳肴，看到中餐被如此糟蹋，成了廉价快餐， 这怎么行呢？于是啊，他给餐厅定了三个标准：第一，食材要绝对新鲜；第二，做法要绝对纯正，什么宫保鸡丁、鱼香茄子、北京烤鸭都得保持原有风味；第三，环境和服务要绝对一流。总之呢，就是要高端大气上档次。他还亲自向客人讲解每道菜的来历和吃法。他说啊，我不是在卖中国菜，我是在分享中国文化。很快，他的中餐馆就以地道的中华美味征服了无数食客，社会各界名流纷纷慕名而来，而他也由此被誉为当时美国的中餐女王。一块挑起千年味，九鼎飘香万国春。如今中华美食已经香飘万里，不仅是舌尖上的中国味道，更是传递到全世界的中国味道。我要讲述的下一个国粹同一个传说有关。据说秦国大将蒙恬在外作战，经常要写战报，那用什么工具写呢？以竹签蘸墨，写一下就蘸一下，非常的麻烦。有一次啊，他在雪地里打猎，追踪一只伤兔，这兔子没看见，只是看到了兔子的脚印和兔子尾巴在雪地上留下的血迹。蒙恬仔细一看，哎，这些血迹倒挺像是一些笔画。于是啊，他灵机一动，解下一小撮兔毛，蘸了一点墨汁，随手在解毒上写了几笔，效果还不错。后来啊，他又把兔毛塞进一根竹管，然后啊，握着竹管来写。于是中国的文房至宝毛笔就诞生了。千字文里有一句话，铁笔轮子，有人理解为蒙恬发明了毛笔，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其实啊，蒙恬和蔡伦只是分别改进了毛笔和造纸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期的一些中国陶器上，就有很多非常圆润、转折流畅的线条，只有软笔才有这样的书写效果。20世纪50年代呀，湖南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用的是上好的兔剑毫。后来又在其他地方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毛笔。毛笔的诞生孕育出中华文明独有的艺术瑰宝——毛笔书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硬笔书法，可毛笔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它虚实相生，或是行云流水，或是刚劲有力，成就了东方美学的独特表达。书法传入西方啊，要追溯到17世纪。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结识了不少文人雅士，其中就有书法家祝世禄和字墨家陈君房。陈君房写了一本书名叫《陈氏墨月》，邀请利玛窦作序。久而久之呢，利玛窦就学会了书法。他还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四艺琴棋书画。利玛窦还特别羡慕祝世禄，他在《利玛窦中国杂记》一书中写道，书法这种艺术在中国比在欧洲更为人重视。祝世禄只要写几个字儿，就可以在南京以高价出售。到了康熙年间，中国学者沈福中游历欧洲，受到法国国王路易14的邀请去凡尔赛宫做客。沈福中身穿中国服饰，向路易14献上了他与人合作翻译的拉丁文版四书，还用流利的拉丁语介绍了孔子的思想。然后啊，从袖中取出一对象牙块，夹起了宴会桌上的一颗葡萄。路易14看到说，这有何难，我来试试。于是啊，他拿起筷子去夹葡萄，夹了半天，葡萄啊掉了一地，众人哈哈大笑。

0: 第14问道：中文有多少汉字呢？沈福忠回答：回陛下，总共80000有余。我自幼时起开始识字，至今尚未认瘸呀。路易十四啊，发出感叹：中文果然是博大精深呐、啊！听说你们写字如同绘画，名为书法，可有此事？沈福忠笑着说：“嘿嘿，陛下请看。”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笔墨纸砚，只见他展卷研墨，狼毫在宣纸上舞若游龙。转眼之间啊，几个大字跃然纸上。路易十四一看，说你这好像不是在写字，倒像是在纸上跳舞呀。路易十四看着高兴，下令把凡尔赛宫的花园喷泉全部打开，以示庆祝哟。这可是接待外国大使才有的礼遇呀。可以说啊，书法承载了中国人独有的审美趣味。宋代书法家苏舜钦曾说：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意思是人生一乐。书法的下限很低，只要您会写字都可以玩一玩书法。可是啊，书法的上限也极高，所谓隶书的一波三折，草书的奔放狂肆，楷书的结构野景，行书的飘逸潇洒，是各有各的妙处。可是啊，中国人极为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昌都是西藏的门户，也是藏东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昌都在藏语中是指两河交汇处的河岔口，扎曲河、昂曲河分别从雪山上奔腾而下，一东一西环护着这个重镇。因为地处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连接藏、川、滇、青四省区的交通枢纽，所以昌都素有藏东明珠、西藏门户之称。1950年5月1号，中央人民政府表示，人民解放军当年的任务之一就是解放西藏，而只要打开昌都这扇大门，西藏解放那就指日可待了。为寻求西藏的和平解放，党中央毛主席是怎样做出战略决策的？和谈之路受阻后，西南局以及第十八军是怎样制定昌都战役实施计划？昌都战役打响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又是如何势如破竹以战促谈的呢？我是石明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启西藏和平解放的昌都战役。

1949年春天，随着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失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远在拉萨的西藏上层统治者们心里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消息传到拉萨，西藏统治者们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根据《桑坡访问记》记载，在拉萨，人们开始考虑逃亡印度，他们把贵重物品转移到印度或藏在寺庙中，而寺庙开始购买印度的卢比。而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而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是一件不容商量的事。1949年10月1号，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班禅额尔德尼向毛泽东和朱德发出贺电，表达了敬意。10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1月23日，毛泽东提出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构想。毛泽东和朱德回电班禅额尔德尼，表示西藏是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的，而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尽管在红军长征过藏族聚居区时，贺龙曾率军顺利通过藏族聚居区，但对那里的了解非常有限。而这次是要指挥着千军万马进西藏，并尽可能地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要担此重任，前提就是对西藏和藏族有深刻的了解。当接到党中央解放大西南和经营西藏的指示后，贺龙开始主动拜访藏学专家，为进军西藏

系寻策。1950年1月23日，贺龙邀请王维洲、廖志高等与曾任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进行了一次长谈，中心议题就是康藏问题。为了进一步使党中央、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对西藏以及四川藏区各方面情况有一个深入了解，贺龙还亲自安排筹组了西藏问题研究室。

1949年底，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扩充了军队，还购买了军火，策划西藏独立，并把藏军主力部署在西藏的东大门昌都。为了完成解放全国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一面命令人民解放军着手进军准备，另一面制定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持西藏现行制度、尊重西藏宗教信仰、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等政策规定，作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条件，与西藏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可以说，党中央毛主席以极大的诚意和耐心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1950年1月18号，朱德在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说，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要一定先争取西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内地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对西藏的贵族、王公、喇嘛也要注意争取和分化，要向他们说明我们对西藏的政策，要把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起来，共同把西藏建设好。2月5号，中央在批复西南局电报中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2月19号，西南局第二书记刘伯承对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作出指示，到了西藏以后，要正确运用孤立顽固派、紧紧抓住中间派、努力培养提高进步力量的方针，团结90%以上藏族人士，要重视统一战线的作用。到了5月，西南局拟定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提出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公职，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等政策，这些谈判条件得到中央的批准。在寻求和平解放西藏的同时，西南局、西南军区要求第18军为进军西藏做好思想、军事、后勤等等各方面准备。遵照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接触，表明了中央的态度，宣传中央对西藏的政策。西南局、西北局还多次派人入藏劝和。2月，西南局派出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有广泛联系的智清法师赴藏劝说达赖喇嘛同中央谈判。5月，在习仲勋、张宗逊等西北局、西北军区领导的部署下，西北局派青海劝和代表团入藏。尽管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南军区和西北局、西北军区，再到第18军，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为和平解放这一策略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依旧顽固地谋求所谓的西藏独立。一方面，他们困阻前往劝和的人员；另外一方面，将藏军主力调往昌都，阻拦解放军西进。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希望渺茫。在劝和陷入僵局时，张国华等人抓住北路先遣部队进到甘孜的有利时机，深入当地土司头人的庄园牧场，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果。张国华多次拜访夏格刀登、邦达多杰头人，请他们给昌都、拉萨的朋友写信，宣传中央争取和平解放的政策还有诚意。同时，他指示第154团团长谢晋武、政委杨军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邓科前线指挥官名义，分别在7月中、8月底、
向昌都噶伦拉鲁和当面藏军第三代本，也就是团长牟霞写信，阐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愿望与政策，并且请他转告达赖喇嘛派员来甘孜详作洽商。同时，张国华还授意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天宝、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给拉鲁和牟霞复信，传递解放军希望与藏族同胞携手共谋解放的信号，并再次请其转告达赖喇嘛派员来甘孜洽商进军西藏的具体问题。当时早年跟共产党有过接触并与朱德结下深厚友谊的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寄予了劝和的厚望，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格达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曾表示，利用自己的关系向西藏地方政府高层宣传中央和平解放的政策，推动和平解放进程。朱德给格达活佛写信指示，你一定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前往，不可勉强冒险。七月四日，格达活佛一行前往拉萨，沿途宣传中央的政策法令，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不与解放军为敌。二十四日，格达到达昌都会见了拉鲁，当时劝说他采取和平方式解放西藏，并带来共产党提出的三点和平建议。第一，西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第二，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边境地区必须部署人民解放军。第三，西藏必须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联系。接着，拉鲁把和平建议提交给拉萨当局。很快，格达活佛遭到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势力的仇恨。八月二十二号，这位为西藏和平解放奔走呼吁的活佛惨遭外国间谍毒害，中央与西藏的谈判陷入僵局。为打击西藏地方政府上层集团中的分裂势力，促使谈判早日进行，争取西藏和平解放，中央决定发起昌都战役。1950年9月上旬，西藏工委为贯彻中央当年解放昌都、次年进军拉萨的指示，在甘孜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研究昌都战役的指导思想。张国华在会上说，中央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对西藏当局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但是他们执迷不悟，堵塞了和谈渠道，关闭了谈判大门。最近中央又通过外交渠道告诉西藏滞留印度的代表团，说我军要向西藏前进。西藏代表团如有和谈诚意，应该于九月上旬到达北京，但至今仍得不到响应。因此，我军不得不准备以军事手段进驻昌都，而后再做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面对藏军大规模全方位的兵力配置，张国华、谭冠三等人反复地研究分析战斗打响后藏军的作战路径，判断藏军退路一是经恩达、内乌齐西退到拉萨，另一个就是经邦达、巴素在西向拉萨，或沿河谷南下退往察隅地区。为了打破藏军南北两线兵力部署，实现战役目的，第十八军大胆提出了千里迂回、切断藏军后路、分割包围歼灭的作战构想。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从青海、云南等方向调兵，配合和支援第十八军作战。根据党中央指示，西南军区在1950年9月22日批准第十八军制定的昌都战役方案，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以西之恩达、内乌齐地区，占领昌都为解放西藏奠定基础。就这样，一场以打促和的战役拉开了帷幕。根据西南军区指示，张国华带领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和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等人进一步细化了作战方案。张国华在指挥所的地图前排兵布阵，决心采取正面攻击和侧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多路攻击，聚歼藏军于昌都及其以西地区，主力布置在北线，这是藏军防守的主要方向。北线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统一由第五十二师指挥，右路由殷法堂等率第幺五四团、青海骑兵支队、第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组成，他们担负战役迂回任务。
而中路由师长吴忠、副师长陈子植以及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师直第幺五五团、第幺五六团均炮兵营组成，担负战役主攻任务。左路由军直属政治部主任王达选和军侦察营营长苏同清率侦察营、工兵营以及第五十四师的炮兵连组成。南线部队兵分两路，统由第五十三师指挥。一路以第五十三师第幺五七团、炮兵连、工兵连由巴塘渡江围歼宁静藏军，主力出邦达、巴肃，切断昌都藏军退路。另一路以第十四军第幺二六团、幺二五团、第三营由滇康边界的贡山、德钦出动，歼灭盐井、门公、度量的藏军，而后向西北佯动，配合北线作战。到十月初，参战部队完成了战役展开，直接参战的六个团、有三个营和各种后勤保障分队，一共大约两万人，各种火炮五十七门，部署在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邓科、德格、巴安，南到云南德钦，沿金沙江七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对昌都地区藏军形成了梯形包围。

0: 1950年10月6号，昌都战役正式打响。在北线方面，北线部队右路第52师第154团在6号首先出击，由邓科渡金沙江，迂回玉树、巴塘，与骑兵支队会合后，以每天60到80公里的强行军速度，迅速隐蔽南下内乌旗，歼灭藏军第7团60多人，切断藏军西逃通路后，随即转入防止丁京藏军东援的任务。另外，以骑兵支队一部直插昌都以南，阻止他们南窜。中路的第52师主力渡江以后，依次做斜梯形展开。第155团向升达、昌都攻击前进，在崖下松都歼灭藏军10多人。第156团与军炮兵营沿玉居卡、多兰多一线直捣昌都。第52师决心以第155团、156团协同歼灭位于升达藏军第3团牟霞等部。到了16号，第156团在小乌拉追上牟霞部后尾，经升达、小乌拉两次战斗以后，第52师主力继续急进，直插昌都。左路的部队在7号由德格西渡江，遭到藏军的顽抗。当时突击排的一艘牛皮船被藏军击沉，后续部队渡江受阻。延到8号凌晨，他们强渡成功，攻占港坡。接着侦察营、工兵营兼程追击，并且以一部迂回昌都以南，歼灭可能南退的藏军。到了16号，在觉雍以西拦击藏军第10团和藏军第3团，歼灭同浦江达的藏军，有力配合了中路主力的行动。我们再来看南线方面，南线部队第53师一部和第14军一个团在10月5号对门公藏军发起了攻击，但是因为正面部队动作过早，未等迂回部队赶到预定地点，随即发起了战斗，仅仅俘虏了数人，剩下的藏军逃窜。第53师第157团主力在7号、8号在巴塘以北渡江以后，以左右两翼实施平行追击迂回，前击宁静藏军，直取芒康。11号，将门公北逃的藏军400多人追歼于渡梁地区。12号，又兵分两路前击延景藏军，歼灭其100多人。这时，藏军第9代本格桑旺堆主动与我军接洽和解后，宣布起义。第157团进入芒康以后，在21号赶到邦达，截断了昌都藏军西南方向的退路。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藏军外围各防区迅速溃败。到17号晚上，已经接替拉鲁担任昌都噶伦的阿佩再次召集全体官员商讨对策，并提出停止武力对抗、与解放军商谈和平解决的主张，但是绝大多数人主张弃城回拉萨。就这样，在18号拂晓，阿佩率领部分官员、随从和2000多名藏兵向恩达后撤。途经朗木拉山时，阿佩听说解放军不计其数，他对随行官员们说，我等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危，应该以黎民百姓的安危为重啊。阿佩决定派人去与解放军谈判。于是在20日拂晓，阿佩的2名随从带着哈达在朗木拉山下距离昌都不足20公里的地方找到解放军，说阿佩已经下令藏军停止抵抗。20日早晨，退到宗义山的藏军遇到阻拦，经我军政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后来北线部队主力即转入分区清剿，肃清零星残敌。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老。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着一张浸染着鲜血的珍贵党证。这张党证四寸见方，白布黑字，平平展展，经历了悠长的时光洗礼。党证上拓印的列宁、斯大林头像以及手写的文字仍然是清晰可辨。这张党证虽说质朴无华，但却像金子一样熠熠闪光，映照着一位老红军战士的坎坷历程，记载着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这张党证与毛泽东、朱德的党证并排陈列在一层大厅的中心展位上。这张党证的主人是谁？他是怎样被评为优秀党员的？党证上因何血迹斑斑？受伤以后，他又是怎样苦学军事和文化？重新走上战场以后，他又是如何再立新功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独臂将军陈波和他的党政传奇。

陈波的原名叫陈汉卿，1908年出生在河南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手推车夫，一家五口人就靠着父亲的车脚钱维持生计。到了13岁，陈波在新县饭店当了3年童工，后来他又学了裁缝，成了一名乡间裁缝。1929年初春，20岁出头的陈波在黄安县七坪里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因为当过裁缝，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留守处的被服厂工作。同年7月，陈波加入中国共产党。2个月以后，他成了鄂豫皖苏区红军1师2团的战士。在后来的2年时间里，他沿着班长、排长、指导员、副营长之路，迅速成长为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书记。因为出身贫苦，作战勇敢，陈波在参谋处党支部改选过程中被大家选为党支部书记兼党小组组长。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正在进行反川军6路围攻，战斗相当激烈，加上内部肃反扩大化，让部队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为了激励广大党员在未来的战斗中殊死拼搏、奋勇前进，红四方面军党组织决定给优秀党员颁发党证，评选优秀党员，这是党对党员的一次全面审查和政治考核。每一位党员都要在支部会上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潜力、作战表现、优点、缺点等等，再经群众评议、支委会通过、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这才能签发党证。当时陈波是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书记，相当于参谋处参谋，同时兼任参谋处党支部书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总参谋长曾中生等人都编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除了张国焘不参加支部生活之外，其他几个大人物都以普通党员身份接受了支部的评议。在这次支部会上，宣传委员徐向前说，我们的支部书记陈汉卿同志啊，出身贫苦，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同意发给党证。评议材料上报以后，经方面军总政治部批准，3名支委和其他几名党员外加特殊党员张国焘首批领到了党证，约占支部总数的60%。陈波领取党证以后，给他缝制了一只小皮囊，常年别在自己腰带上贴身携带。抗日战争时期，陈波被任命为八路军太行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副团长。前线的战斗激烈而频繁，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是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这是大伙最揪心的事。巧得很，有一次对日作战，某团在太行山下捣毁了一个反动民团，发现了民团的休械所，里面有几台车床和翻砂设备。要知道，这可是会下蛋的母鸡呀！官兵们如获至宝，人背车拉，费了9牛2虎之力，把这些笨家伙移进了山洞里。这就是太行山上我军唯一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的由来。这些设备可以生产手榴弹，但很可惜，当时缺乏钢铁。得到上级批准以后，陈波带着一个连，太阳偏西下了山，他们一路东行，深夜钻到暂黄志源市的铁路上，卸下了一根铁轨，接着掩护的、抬轨的密切协同，迅速后撤。他们沿着一条小河跑了一晚上，把铁轨抬进了我军控制区内，停下来填饱肚子，继续朝回跑，又是一个上午才把这根铁轨抬进了黄崖洞。这就奠定了日后军械生产的基础，也为我军获取铁源提供了成功经验。接着从鬼子手里抢铁就成了特务团的家常便饭。黄崖洞兵工厂的生产形势蒸蒸日上，它生产的炸弹除了太行山区自己，还能调拨一部分去支援延安。1940年底，陈波带着一个连从这里向延安送去了一批炸弹，顺便护送左权夫人刘志兰。
还有龚鹏、欧阳毅夫妇以及民主人士杰出代表李公朴等人去延安。他们夜行昼宿，与鬼子机智周旋，路上走了三个多月。当陈波完成任务回来以后，太行山区反扫荡刚刚结束，黄崖洞兵工厂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连手榴弹都生产不出来了，只能勉强生产一些滚雷。因为生产设备太差，滚雷不合格，如何用它投入战斗，需要在试爆训练中积累经验。就这样，1941年3月的一天，八路军前总特务团的同志们在和煦的阳光下，以连为单位来到一片开阔地上。副团长陈波向大家讲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开始做示范。他命令大家后退300米，接着独自抱起一只西瓜大的滚雷向山丘上走去。当时团长欧志富拦住说：老陈，这是新制的，有危险，我来吧。陈波说：哎，你是一团之长，下次再说吧。等到大家进入安全地段以后，陈波一个人从容不迫地走向坡顶，下蹲隐蔽按雷擦火，砰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顷刻之间硝烟弥漫，陈波倒在了血泊中。当剧烈的疼痛把他从昏迷中唤醒时，他已经躺在辽县羊角村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台上了。经过奋力抢救，陈波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只剩下一条胳膊、一只手和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了。做完手术醒来以后，他用仅有的那只右手摸到裤带上，发现少了什么，于是焦急地问：我的小皮囊呢？护士摇摇头，表示不明其意。陈波解释说：就是那个火柴盒大小裤带上的。护士立刻把那堆血衣翻了个遍，终于找到那个火柴盒大小的小皮囊，从里面掏出他的党证，这才发现党证已经被鲜血浸染。党证，一种组织身份的证明。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党员自请出党需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需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使，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做出的关于党证的规定。1934年4月1号，中央组织局发布了关于保护党证的决定，对党证的重要性及遗失处罚办法作出规定。党证对每个党员有同他入党一样的重要意义，每个党员都应完全负责保存他自己的党证，如因自己不注意妥当保存党证而致遗失或者无故遗失党证的，应受党纪律上的处分。这份党证是光荣的标记，从陈波领取党证到血染党证，跟着他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崎岖漫长的

苦痛的折磨，行动不便，给他的壮丽人生披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每移动一步，他得借助拐杖的支撑和腰部的力量而扭转臀部，才能带动下肢圆规似的画着圈交替前行。就连这一点功能，也还是他在炼狱生涯的刻苦锻炼中获得的。虽然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但是陈波并没有气馁，他决心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于是他借养伤期间拿起笔来学习文化，但陈波没有进过学校门，参军以前连名字都不会写。他原名叫陈汉卿，那时汉字还不是简化字，笔画多，那颤抖的笔经常把汉字写成黑巴巴。参军的第二年，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发展党员，支部书记必须签名。为了避开那个难写的汉字，他就改名叫陈波。这次养伤成了陈波学习文化的极好的机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既是政治和军事的教科书，又是文化读本。没有左手，他用木尺压平书本，照样阅读和书写。他的老师就是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半年以后，陈波的伤病好多了，他一跃成为一所荣誉军人学校的校长。从此，他带着30多名缺臂少腿的战友们，在河北省内丘县的小山村元藻会练文习武、养伤治病。歌声、琴声、读书声、批次声，时时都在向人们报告，他们身残志坚。在这所学校里，陈波摸索了生活自理的经验，还学会了爬山、骑马、单臂射击。1944年春天，随着日军进攻的日益加剧，河北省内丘县的元藻会荣军学校又被吞噬的危险。党中央为了保存一批干部，命令陈波等3名团级干部回延安去养伤。另外2位每人只有一条腿，3个人加起来只有2条好腿、2条残腿。一路上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没有部队护送，穿军装目标大，只能头扎白毛巾，化妆成老百姓，昼夜伺机行进。每人一匹毛驴当骑乘，所携的衣物用品与普通老百姓毫无差异。唯一不同的是，陈波的身上有党证，如果落到鬼子手里，那会危及脑袋的。大家想，是不是把它处理掉呢？陈波说，没必要，我们身上的伤就是八路军、共产党的标记，有没有党证都一样，揣着党证走吧，是死是活，我们听天由命。最终凭借着机智和勇敢，3位伤残老红军终于平安地回到延安，以实际行动交上了炼狱归来的一份答卷。面对这份答卷，延安的老战友们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说，那么多鬼子围追堵截，竟然让3个缺胳膊少腿的伤残人钻了空子，实在是奇迹啊。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为了夺取东北的抗战果实，利用美国军舰从海上向东北大肆增兵，这就是毛泽东所指的摘桃派。共产党的政策是针锋相对，当仁不让。为此，延安组织了以林峰为团长的赴东北工作干部团，简称东干团，马不停蹄向东北奔驰。陈波看到了东北的紧张形势，于是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请，要求去东北参加东干团。对此，有人不以为然地说，就凭你这一只胳膊、2条残腿，甭添麻烦。添麻烦？陈波把手枪朝桌上一拍，说，要是生活不能自理，我就赖在阎王殿里不回来了。领导似乎在故意考验他，指着门前那匹烈性马说，这样，陈波啊，你上马兜一圈，只要不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批准你。陈波二话不说，接过缰绳，右手一按马背，身子前倾，再向上一窜，稍一转身，那2条不能弯曲的双腿像钳子似的夹住了马背，进而朝下轻轻一压，那匹马撂开4蹄飞奔起来，10多分钟以后又回到了原地。就这样，中央。

组织部批准了陈波的请求，让他成了东干团的一名特殊成员。陈波赶紧骑着毛驴从延安奔向同蒲县，接着甩掉毛驴爬上了同蒲铁路的运煤车，后来几经辗转到了沈阳，与先期而至的东干团取得联系。日军投降时，按照党的指示，陈波一个人接收了日军的一座军用仓库。那些日子他昼夜守卫，子弹上膛，枪不离身，既防火又防盗，更防备国民党军队来抢劫。当时蒋介石利用国共东北会谈做烟幕，仍然在向东北运送大批军队，妄图抢夺胜利果实。我军也紧急调兵北上奉陪。当仓促赶来的359旅官兵正在为棉衣和枪支弹药发愁时，陈波挥动着仅剩的那只拳头，风趣地说：我是看守仓库的林冲，我这儿应有尽有，快来拿。后来中共军队撤出沈阳，就在陈波守护仓库的那几天里，我军官兵不仅从库中得到了充足的物资，也从这位身残志坚的老红军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激励和鞭策。1946年1月底，我军在侦破一件刑事案件当中获悉，日军投降时在通化地区潜伏了一批日本特务，这些顽固分子不甘心失败，一直在伺机行动。他们已经勾结了20000多名日军投降人员和国民党地下党部，准备在2月3号深夜举行武装暴动，暗号是电灯三灭三亮。陈波当时是东北军区后方司令部参谋长，他获得情报以后，立即跟政委吴盖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做好了应对事变的一切准备工作。到了2月3号的黎明前夕，电灯果然熄灭了3次，通化市随即出现了喊叫声和密集的枪声，好几万的匪徒从各个角落里聚集起来，向我军机关办公楼发起了进攻。陈波坐在办公室里，按照预定方案指挥还击，一开始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很快打掉了敌人的气焰，迫使他们蜷缩在通化市公安局的办公楼上负隅顽抗。当时敌人的火力很密集，为了避免血的代价，陈波从我军刚组建的通化炮校调来唯一的一门迫击炮，用仅有的3发炮弹捣毁了敌人最后的据点。几经搜查，活捉了这次叛乱的总指挥日本师团长藤田。1948年，我军成立了第一支铁路公安总队，东北铁路公安总队，陈波是这支部队的司令员。这就是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乃至后来出现的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和雏形。全国大陆解放以后，陈波调到北京工作，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后勤部政委、第二炮兵后勤部政委等职。1955年，陈波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2级81勋章、2级独立自由勋章、2级解放勋章。1988年，陈波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1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9年12月9号，陈波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101岁。陈波是我军首批授衔的13个伤残将军中最后一个辞世者。2010年6月，陈波儿子陈铁生、儿媳王红军将父亲的党证献给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陈波的党证从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移进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与毛泽东、朱德的党证并排展览，成了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宝库中永放光芒的一件稀世珍宝。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04集。
3: 钦差年羹尧把建州知府黄国英留在公馆，向他详细询问建州的情况，因为他是本地的地方官呢，也就是父母官，你负责这一块儿，在你的治下出了个剑山蓬莱岛，出了个反王，你负什么责任？这黄国英深感责任重大呀，没汇报之前汗珠子先冒出来了，鼻子大大往下直淌，一边擦着一边喘着粗气向年羹尧汇报。同时呢，写了份材料，挺厚，有100多页吧，递给年羹尧叫他看。年大人看了几篇，主要呢听听他的口述。黄国英的意思是说呢，说在我的治下出了个反王，的确我没有想到，但这个事儿我没隐瞒呢，早在3年前我就深奏朝廷，请求朝廷留神注意。可是3年来皇上对此事未加可否，我作为一个地方官，权是有限的，人力也是有限的，我也捂扯不过来呀，故此酿成大祸。不管怎么说，作为地方官，我犯了失职之罪，请求钦差大人给处分。那么老百姓生活如何呀？老百姓生活嘛还过得去，士农工商各安生业，倒没有因为有了剑山人心惶惶，百业萧条，这个倒没出现过。好吧，既然这样，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本钦差此次来的建州，势必要扫平叛逆，欢希望贵府通力合作呀。是，那是卑职应尽之责。总而言之啊，这知府挺能白话，小嘴巴巴的，说些事儿啊都严丝合缝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年羹尧对这黄国英不怎么喜欢，一边跟他谈话一边察言观色，还给他相相面，总觉着这个黄国英口是心非，十分尖角。年羹尧对他呀就注上意了，因为一路之上啊也了解了不少情况。据说这个黄国英原来做个京官，当过6品的京官，后来因为贪污被革职撵出京城，后来又听说他给14皇子允祚当过募兵，跟14皇子关系不错，后来经过允祚一再提拔举荐，又当了建州的知府，在这一当知府就是多少年呢。所以年羹尧了解了很多情况。现在他这次来不但是要查办剑山蓬莱岛，捉拿英王富昌，主要的要了解地方官的情况，有没有跟剑山私通的。黄国英

0: 就是怀疑对象。将来一旦找着把柄，绝不能轻饶啊！现在缺少人证物证，只好敷衍搪塞，还得利用他。黄国英呢，长出了一口气，后来跟年羹尧说：“大人，有句话卑职不知当讲不？请说吧。”大人，为什么把您的公馆搭在知府衙门呢？别的地方都不太保险呐、因为剑山蓬莱岛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而且岛子里边养的都是惯盗，都是飞贼，神出鬼没，一旦进了建州对大人不利，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呐。相比之下，知府衙门倒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我听说大人要来，特为拨出钱来找人给您修了六间厅房，叫玻璃厅，十分安全，请大人呢一驾住在玻璃厅，比这还安全的多。哦，难得你细心呐、玻璃厅在什么地方？就在后院。大人您先看看，要愿意住呢您就住，不愿意住呢那也就算了。海川呢，在你领几个人先看看玻璃厅怎样。
1: 是，
0: 我也到那块参观参观。黄国英陪着，带着佟林、镇东侠、侯二侠、铁掌李元、南侠、北侠众人，一直到玻璃厅。哎，一瞅这院儿，果然跟别的院儿不一样。院儿十分宽阔，方砖铺地，寺外的墙也整齐。坐北向南一拉溜，六间房子，的确是新修缮的。等进了厅里头一看，东西带俩套间儿，前脸是四间。为什么叫玻璃厅呢？哎，全是镶的大玻璃。在那个年头，康熙年间，那玻璃是十分尊贵呀。一般住家都是窗户纸，就是有钱的人家也整不起玻璃呀。那也就是贵为皇族啊，或者是官居极品的大官儿才使用得起玻璃。可能黄国英是讨好钦差，花了若干的金银才修造的玻璃厅。当然与别的地方它不一样了，进了屋里的光线十分充足，四白落地，在这里一待多敞亮，跟水晶宫差不多少。所以年的人里外看了看，甚感满意。海川呢，那就派人把我的东西挪进玻璃厅，我在此下榻。
1: 是。
0: 黄国英一看大人挺高兴啊，自个儿劲儿没白费，非常高兴，然后陪着大人又到前厅。年羹尧要处理公事，先把这位知府打发走了啊，有事我再找你。年羹尧在前边批阅公事，佟林、东侠、二侠、李元检查玻璃厅。那个时候还检查什么啊？咱没说过，这是第一线，处处事事都要留神。前者大人眼睛被灼伤了，那是意想不到的事儿，所以呢格外的加谨慎，把这玻璃厅四外仔细检查，一看都比较安全。突然镇东侠惊呼了一声：“海川，海川，各位，你们到这儿来看看。”佟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来到东侠近前就问：“老哥哥怎么了？你看这是什么？”佟林看外间

有个锅台，也是玻璃修造的，上面架着一口锅，这锅盖刷着黑油子，锃明刷亮，那个干净。佟林看了看，没什么呢。老哥哥，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海川，你仔细看看，你能不能把锅盖掀开？佟林说：“掀就掀呗。”可奇怪的是，费了多大劲儿，锅盖掀不开。这锅盖跟这锅是连着的，这是老不使用，锈的上头了。海川呐、啊，你整个说错了，这是个摆设，并不是真锅真锅盖。我看有毛病。那么有锅台就必须有炕，按常理来说吧，在这儿烧上火，不管是做水也好做饭也好，里边通着炕，炕底是烟道。方才我检查过了，一没有烟道，二没有炕，要锅台干什么？点着了之后这烟儿从哪儿走？一句话把佟林提醒了。佟林到里边看一看，可不是吗？光检查窗户门了，看看哪儿安全不安全，没注意这。经老哥哥一提醒，这才注意到，的确光有个锅台没炕。也许没完工呢，大人来的早了，不然的话修个锅台干什么呢？东家说：“海川呐、啊，你心还是比较粗啊，不信。”你听我的，这锅台底下肯定是暗道机关，肯定是怎么回事。如果我猜错了，当然是最好；如果我猜对了，大家就留神这个锅台。今天晚上最好让大人别在这儿住，当心敌人的诡计。老哥哥，你的意思是说这知府黄国英不是个好东西？对对呀、啊，我看此人跟年的人谈话之时，两只眼睛来回乱转，肯定心术不正，过去没打过交道，还是留点神好啊。好吧，佟林就把这情况禀报给年羹尧，年羹尧大吃一惊：“呀，海川呐、啊，让你们说的我脊梁沟直发凉啊！至于这么严重吗？大人还是留点神的好。我看连前厅你也别住，我倒给您物色了一个跨院，跨院比较严谨，您呢今儿晚就住到跨院，让师爷杨有之。”住在正房屋，这件事情只有咱内部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如果没有事儿，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年的人也害怕了，好吧，就这么地，偷偷的搬进跨院。佟林告诉穿云白玉虎刘俊、金背二郎郝文俊、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玉耳、坏事包孔秀等等的小弟兄保护钦差，是寸步不离。你们都住在快院，外头怎么乱你们也别管，你们专门负责保护大人的安全，出了事情唯你们是问。是是是是，佟林全安排好了。另外呢，请北侠南侠你们二位也别闲着，你们负责四面巡逻，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为八路接应使，哪人手不够，哪出了事了，您到哪帮忙。那么佟林、东侠、二侠、李元晚上就住在玻璃厅，看锅台究竟有什么毛病。总而言之，佟林全都布置好了。
东侠北侠深感满意，这样做是万无一失。到了晚上了，佟林众人早早地把灯熄了，在椅子上是盘膝打坐，闭目养神。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三更天打过二点，打过三点去呢，就是四更天了。夜深人静，突然就听见这个锅台微微的有点响动，一般的人这耳朵听不见，只有侠客能耐练得炉火纯青能听见。佟林把这眼睛就睁开了，唰，目光就盯到锅台上了，往两旁一看，镇东侠、侯二侠、李元同时把眼睛都睁开了。又过那么一会儿，又响了一声，紧接着又响了两声，突然就发现这锅起来了，一点一点往上涨。别看屋里的黑，这些人眼力非常足，所以看得非常清楚。这锅起来能有一尺半高左右，在里的黑乎乎的伸出个东西来，一开始没看清是什么，后来看清了，是有人拿着一条鞭挑着个帽子，探出来之后在外边晃了那么几晃。佟林看着好笑，哦，这跟那黑店差不多少啊，先探探道，看看屋里的人睡没睡，有没有觉察。王八蛋，欺心何其毒也，我抓着你严刑审讯，问问谁叫你这么干的，黄国英究竟何许人也。佟林可没动，可镇东侠轻轻把腿一顺，比猫还轻，就来到锅台切近，往这一蹲，声息皆无。一会儿的功夫，那鞭撤回去了，当然帽子也拿走了。又待了一会儿，冒出一个人来，此人周身上下一身轻，双手扒住锅台的帮，身子往上一掌，把上半身露出来了。镇东侠就在他旁边，东侠一看来了，王八羔子，哼，探三指掐住他的梗嗓，拇指食指一使劲儿，这位一点伤都没了，闭住他的气门，鹰拿燕雀一般从这锅台里边就把他提了出来了。李元在身旁呢，李文点头会意，用磕膝盖一顶他的腰眼儿，拢二臂把他捆上了，然后迅速的用手帕塞到他嘴里头，给他戴上嚼子，怕他憋死。李文呢在脖子上一抹子，把气儿给他送过来了，不然的话气门给死住，不得憋死了，这抓活的还得问口供呢。一给他爬了，顺过气儿来了，但是想喊喊不了了，嘴堵上了，嚼子都给勒上了。哎，第二个又上来了，镇东侠仍然用前面这个方法，啪，又给拎上来了。李元迅速的又给捆上了，当然了，也给这气门让他通畅了。连着两个，这第三个挺狡猾，这脑袋似上来似不上来的，有点犹犹豫豫的。这个二侠侯杰呀，你看上了年纪了，有点沉不住气。二侠在旁边蹲着一瞅，妈，王八羔子，你怎么不上来？莫非有什么察觉不成吗？如果有了察觉，回去一送信儿，那就引出麻烦来了。我学我大哥，干脆
抓住他得了。

0: 伸手被里边这主发现了，哎呦窜了，二下一把没掐住，这人缩回去了。把镇东侠气得狠狠地瞪了二弟一眼，心说你7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这样，你等他再上来再抓他呀，这回坏了，肯定引出麻烦来了。二侠脸一红，这自己也恨自己，莫非老了手脚不给使唤了，咔吧一声，这锅回归原位，把地道口堵上了。同林的皮子母鸡找鸳鸯月从玻璃厅出来到院里头，因为这出事儿了，同林恐怕跨院撵的人那屋出事儿，他不放心要去看看。同林皮着子母鸡找鸳鸯双月刚到院里，就觉得脑后生风啊，奔后脑勺拍了，那也就是同林换个别的主啊，不死也得受伤啊。做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佟林觉着后脑勺恶风不善，赶紧低着往旁边一闪，后边的人是一鞭砸空，有一个家伙使双鞭呢，掌中都是水磨珠节钢鞭，分量加重，一身夜行衣，双鞭并在一块儿奔佟林的脑袋拍，佟林一闪身拍空了，这家用力过猛，身子往前一抢，佟林左脚当轴，右腿一甩，滴溜一转，跟碾碾转一样，就到了这个人身后了。左手子母鸡掌月往空中一立，正手月往里一递，嗨，奔这人后腰。那双月咱们介绍过，前的是个大月牙子，两边一边带个大尖子，尖子后头有鸡爪，那尖子比枪尖还快，佟林出手如电呢，寻思把他点伤了，哪知这小子还挺笨，没躲开。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九三收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205集。
3: 铜陵也是个激劲儿，这一跃正好刺的肋叉子腰犬的地方，啪啊，扑通，人躺下了。铜陵低头一看，就见这主嘴歪眼斜，连蹬的腿在晃脑袋，绝气身亡，给扎死了。哎呀，铜陵后悔，心说这家怎么这么笨，你要一躲也就受点伤，我抓个活的，哪知没躲开，捅的太深了。这他正想着，就听后边金风响动，扑奔脖下。呀，还有，铜陵往下一蹲，后边的鬼头刀就扫空了。铜陵转过身一看，一条黑影，身材高大，手中提着明晃晃鬼头双刀。这个刀在铜陵头顶过去了，铜陵蹲着，就在他脚下。铜海川赶紧把双月使了个推窗望月式，往前一避，能不下手吗？奔他腰来了。这个主一看躲闪不及，大月牙的正在肚子上给蹭上，哎，他亮亮亮亮亮亮亮，双刀落地，肠子肚子都出来了。这个还看了一眼，这里边就这点零碎都出来，活什么劲儿？腿一蹬死了吧，也完了。咱们说书呢，得详细交代，您能听得清楚。实质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与此同时，这房上肉肉要蹦下来，一个使双斧，一个使双剑，左右夹击扑奔铜陵。铜陵晃双月，左右招架，哎哎，肉肉肉肉肉啊！铜陵手底下太快，再看两个贼使翻身栽倒，一个哽嗓冒气，一个前心口出个窟窿，都叫铜陵给扎的是绝气身亡。铜陵看这好，四个人全交代了。这俩小子刚死，头顶冷风刮起来了，唰唰唰，又蹦下仨人来，其中有一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铜陵拿命来。”铜陵杀死四寇。正在这时，房上有人念佛，跳下仨人来，一字排开站在铜陵面前。铜陵借灯光一看，大吃一惊，其中有个身材高大的老道，手拿七星丧门剑。铜陵一看，认得老熟人了，清风剑客云霞道士杜清风。这大三角眼，一部黄焦焦的虚髯，浑身是一身煞气，上吹手，小个大脑壳的老头，手拿十三节蛇骨鞭，正是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下垂手黑的个儿，连蹦胡子，黑脸蛋子，豹头环眼，

0: 手中擎着一对八楞链的锤，正是野飞龙燕雷。这仨家伙比兄弟还凶，没想到今天晚间也来到公馆。由此可见，这个建州真是龙潭虎穴，这贼的胆子有多大，随便上公馆来溜达来。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来贼也是兴邦的一个两个，还怕人，一见人就跑了。这些贼则不然，是明目张胆。就见杜清风把宝剑一顺，冷笑了两声，同理还认识贫道头。佟林把双月交单手往怀中一抱，点了点头，认识。你不是杜清风杜老剑客吗？然佟林呐，又相遇了，你这脸都露足了。前者在北京九公主坟，你已经完了，你都没想到半截要冒出个老道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给你解了围了，你小子才捡了条命啊，你才活到了今天。不过没关系，这笔账迟早要算的，我们知道你必定得来到建州，所谓的查办建山蓬莱岛，我们盼的就是这一天。今儿你果然来了，佟林呐，这回你是逃不了了，贫道奉英王之命来取你的项上人头，拿命来。宝剑一点扑奔佟林的梗嗓，佟林上步闪身，用双月往外一磕他的宝剑，弹亮亮亮亮，慢！杜清风，你先等等。无量天尊，佟林，你还有何话谈？杜清风，你的胆子也太大点了。方才你提到九公主坟的事儿，我也想把话跟你说清楚，你杜清风早就该死，是我佟林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就拿九公主坟来说，我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用点穴之法把你们全点住了，本应当结果你们的性命，是我佟林在我师爷面前求情，再给你们留点机会，这才给你们解了穴道，放你们逃命。有这事儿没有？
1: 哎，有啊。
0: 是在三月三亮标会上，你我在比武台上再次相遇，我佟林撇月亮剑，本应一宝剑把你的人头摘下，但是众目睽睽之下，我佟林有些不忍，又给你留了一次逃命的机会，有没有？
1: 哎，有。
0: 好，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啊！我真不敢想象你杜清风这脸皮有多厚，在我佟某面前大言不惭找我算账，你找我算什么账？我亏你的，我欠你的，我佟林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你给我指出来。要有一样事我对不起朋友，危害老百姓，不用你伸手，我自己抹脖子或者碰头而死。你说，我佟林哪点错了？
1: 他哪儿都错了，哪儿都错了。
0: 你佟林就不应该什么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冲这一点你就死有余辜。您听。

的当中的。你看这三口一点都不在乎，那嘴撇得跟瓢一样。杜清风往左右看看，哎呦，呵呵呵呵呵，都来了。佟林呢，真难得，你手下的帮凶爪牙是真不少，这都是你的铁哥们儿啊。你还有多少？还有多少？都来，都来。我杜清风要是怕一怕，我就不是剑客的身份。佟林，你说怎么办吧？是单打独斗啊，还是群殴？你随便，一块上也行，贫道奉陪。在场的人都知道杜清风不是东西，很坏了。但佟林不发话，谁也不能轻易过去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佟林现在是正大光明的随行委员，代表官方，这帮人都是帮忙的，自然得听佟林的了。佟林冷笑一声，杜清风，不要口吐狂言，各位侠客身份那么高，岂能群殴斗你？你不是冲我佟林来的吗？佟某奉陪，谁也不用过来。这佟林呢，那火爆子脾气，你看平常瞅着挺恭顺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头脑一发热，佟林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不让大伙过来。再看他把双月一顺，站好身形，来吧，杜清风，我来会你。好，好，好样的。佟林嘛，你别看你过去侥幸逃命，今天你可走不了了，拿命来。刚想伸手，就觉着这后脑勺这儿，杜清风大吃了一惊，这谁？怎么这个人身法这么快？没等我注上意，就到我身后了。不敢回头看，斜着往前纵，噌，窜出一丈多远去。这主一刀没搂上他。等杜清风闪目回头一看，后边站定一个老者，身材高大，膀阔三挺，背后背着空刀鞘，斜挎白板囊，手中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滚龙宝刀，切，刀这个亮。老道不认识，他不认识，佟林也不认识，镇东侠可认识。东侠一看，哎呀，老朋友，人送绰号云中侠，何立何乃中何大侠，也是大清国三十三路名侠之一。他就是本地人，何立何大侠就住在建州城里啊，跟佟林没打过交道。三月三亮标会他也参加了，哎，但是没露面，作为一个观众在底下看热闹。亮标会结束之后人家也回家了，主要就是看看佟林，这佟林名望那么大，究竟有多高的本领。看完之后心服口服，回到家里，何丽啊就跟家属说，这回我可开了眼了，当今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林，真叫人心服口服。高，好，小伙年纪轻轻，武功盖世，可惜不认识，将来万一有了机会，亲近亲近，交个朋友，跟人家学几招。现在机会来了，钦差大人公馆达到建州，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何大侠听了信儿之后，哎呀，一想我去拜会拜会，但是啊，自尊心作怪，你想我算个什么呢？人家佟林
现在了不起，侠客之中的奸。

子，人家周围都什么人，相比之下我算个啥呀？你说我这样去了，人家理我好了，人家不怎么搭理我，我这老脸往哪放啊？这玩意儿总得找个借口吧。老头晚上睡不着觉，到公馆来溜达，意思呢，我暗地之中保护年钦差，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我能立点功，哎，有个借口和说辞再见佟林。哎，机会来了，一看八扣闹公馆，何立这才拔刀相助，想暗地之中给杜清风搂一刀，那能搂得着吗？老头当众露面，和杜清风这火大了，用宝剑一点，我说老家伙你是谁呀、啊、你报上名来，叶哥暗中袭击于我。老朽何立是也，江湖人称云中侠。杜清风啊，你乃是三清弟子，竟敢夜入公馆赤泄行凶，真是罪大恶极呀、啊！老朽岂能饶你，我给佟侠客垫垫场子，跑跑龙套，我对付对付你，瞅瞅你有多高的本领。还没等杜清风伸手呢，野飞龙燕雷嗷一嗓子蹦上来，一晃掌中链子双锤，老匹夫用不着老剑客，我陪你走几趟，轮锤便砸。云中侠跟他一伸手吃点亏，云中侠使的是刀啊，三尺多长，野飞龙燕雷链子锤啊，链子一丈八尺长，要乐意使链子就使，不累使，把钩一摘，链子缠在腰里头，手中是一对双锤，锤把后头都有环子，这把链子要上着，这一轮这方圆得多大，你不能靠近，而且锤为百兵刃之中的胆，没劲儿你使不了啊。野飞龙燕雷就是有劲儿，跟野人差不多少，他这对双锤上称腰一腰126斤，那要抡圆了多大的分量，平地就刮开风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何立一看不行，这刀啊相比之下差别太多了，不能靠近人家，这怎么办？我怎么敢这么个时候露面？干脆我见好就收吧，这见佟侠客我也有借口了，我帮了忙了，没说的了，另换旁人吧。他心一想，脑袋溜号了，往下撤，慢了一点，叫这锤呀孤树盘根正扫到腿肚子上，啊啪！哎呀，把何大侠兜起了一丈多高，啪啪啪啪啪啪，宝刀落地摔倒尘埃，把这腿肚子给扇起一块肉去，没伤着骨头，伤着骨头这腿就废了。把何立疼得哎呀一声是紧锁双眉，镇东侠赶紧跳过来搀扶他退到一旁，找大夫给何立包扎伤口，怎样调治咱不必细说。你说这老头倒霉不？刚露面就挨了一锤，野飞龙把链子锤哗楞一晃，点手唤佟林，佟林你过来，这些骚干零碎不值得你家爷爷动手，他自己找的，就你今奏，你来来来，你来来。佟林能叫他叫住朕吗？

0: 佟林点头，刚要过来，侯二侠跳过来：“海川，用不着你，这活还用你伸手吗？”哎，叶飞龙，来来，二爷爷陪着你。叶飞龙把嘴一撇，看了看侯二侠，哦，二粗子，哼，我说侯杰啊，你不自量力，我看得很清楚。佟林这些爪牙之中要讲究功夫最次的就是你，你是人软货囊啊，你那两下子还拿得出手吗？我不能跟你伸手，我要跟你伸手我有失身份。二侠侯杰那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当众叫他羞臊一顿，那简直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老头气得一蹦多高，晃双脚跳过来，是直奔叶飞龙，啪啪啪啪的一块儿。感情二侠这兵刃呢也吃亏，双脚才多长，一只一尺六寸长，在手里一攥跟攥着俩擀面棍差不多少，因此兵刃上吃着亏呢。动手十几个照面，啪，让叶飞龙一锤正兜到二侠屁股蛋子上头。二侠这样坐了飞机了，饶一下子飞起了一丈多高，从众人头顶上飞过去。镇东侠一看不好啊，恐怕二弟摔坏了，赶紧飞身行过去把二弟接住，轻轻放下。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奉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茶可以说是我们的国饮，夏天喝茶对身体益处多多，但是喝茶也是有禁忌的，希子就给您详细说说。一忌空腹喝茶，茶叶中的鞣酸等物质会伤脾胃。二忌饮烫茶，茶汤过烫是食道癌的高危因素。三忌饮冷茶，冷茶容易寒滞聚痰伤阳气。四忌饭前饭后马上饮茶，茶水会冲淡胃酸，茶中的鞣酸会影响消化。最后希子还要提醒您，茶叶再好也要适量喝，过浓的茶也会对健康产生负面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了年纪听力下降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当心突发性耳聋，及时治疗可以逆转。这些慢性疾病还会加速听力下降，名医点通告诉您要管理好慢性疾病，保护听力从生活细节做起，大夫敲重点教您小妙招。
2: 68岁的程先生在家看电视时突然左耳听不见，伴随着嗡嗡耳鸣，发病当天下午到医院就诊。他说前一晚熬夜打牌，早上起床头晕没当回事，中午起身瞬间耳朵闷堵，之后左耳几乎听不到声音，还一直响。程先生既往有高血压10年病史，平时吃药也不太规律，最近血压偏高，医生检查发现他外耳道干净，鼓膜也没有破损，进一步检查后发现他重度听力下降。医生结合症状、病史、检查综合判断，程先生左耳发生了重度突发性耳聋，让程先生立刻住院进行治疗。还好经过及时治疗，程先生的听力基本恢复了。
1: 突发性耳聋特别强调黄金治疗期，及时治疗有可能恢复听力，如果拖延了时间就容易造成永久听力受损。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听力呢？今天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老年性耳聋以及应对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刘静，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耳鸣、耳聋、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慢性咽炎等疾病的治疗。

0: 大家好，我是西苑医院耳鼻喉科的刘健医生，很高兴今天在电波里边跟大家一起相遇。
1: 那我想先问一下刘静主任，我们听力下降到底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0: 这个听力下降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症状，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以听力下降为主，有更多的时候可能这个听力下降实际上是很多很多疾病的一个共有症状之一。那么在这个以听力下降为主的这些疾病当中，大概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儿科的疾病当中，你们说最常见的外耳的疾病引起来的听力下降，那您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很常见的，你像这个比如说叮咛栓塞，对吧，叮咛栓塞的引起的听力下降就真的很常见很常见，但是你知道在临床很多人是把它当成我上火了，然后我就吃一点点什么什么去火的药，我们的这个龙胆泻肝这个当归龙会实际上在临床用的还挺多的，就很多人在吃这些去火，包括黄连上清等等。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种比如说这个叮咛栓塞引起了听力下降，这个你只要把它去掉就完了，对吧，然后这是外耳的疾病引起来的，包括外耳道炎啊、湿疹啊什么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听力的下降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往里边比如中耳的问题，中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鼓膜的一个炎症，中耳的一个炎症，对吧，包括这个中耳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因为中耳炎可能引发一个比如说这个胆汁瘤的一些问题，对吧，还有听骨链固定的问题，还有等等很多很多的中耳的病变也可能会引起听力下降。但这种中耳的听力下降它往往表现的就是那种我们是基本是一个传导性的耳聋，或者是时间久的话可能表现是一个混合性的一种耳聋，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临床比较常见的。还有我们在临床最大头的一部分大概就是跟内耳病变以及听神经或者说这个中枢病变相关的这种听力的一种下降啊，你比如说大家很常见很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的问题，对吧，我们现在看的突聋的病人，因为以前的时候大概还是就是说这个中年以上可能更多见一些突聋的病人，但是我们最近看到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发病年龄实际上是越来越低龄化。那么我昨天还看了一个13岁的一个孩子，然后有一只耳朵就是先天就不好，就是听力一点没有，然后这一次的话又出现了一个突发性的那个左耳的听力下降，那么
1: 就另外一只耳朵，
0: 对那个耳朵然后听力下降到很重的一个程度，然后基本上就是在80分贝以上，然后又用了各种治疗就是这个效果不好，所以昨天到我们那去就诊的一种情况。所以就是突聋在临床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听力的下降可能还会伴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眩晕的问题，对吧，比如说耳鸣的问题等等，可能会有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像你比如说这个很常见的一个病就是这种我们叫这个梅尼尔，对吧，美尼埃病的患者，那么这种病人他的表现往往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听力下降有这个耳鸣有听力下降，然后同时有眩晕，而且他是以眩晕为主的，那么会伴有这个听力下降。那么无论他的眩晕还是他的这个听力下降，那么他往往是一种波动性的，所以他在最初的时候可能表现是一个我们叫感应神经性的这种耳聋，那么但是随着就是病程的延长，你们会发现它的这种波动性就没有了，然后它就开始出现一种持续性的一种听力的一种下降，这个是跟这个美尼尔有关的。那么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疾病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听力的一种下降。那么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耳部的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至于其他那些疾病什么高血压什么我们说的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其他一些颈椎等等不好引起来的这种也会有一些听力下降一些问题，全身性的疾病包括贫血耳鸣听力下降等等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原因特别多。
1: 所以刘主任概括了以后呢，我们还是要说这句话啊，出现听力下降咱们还是要及早就诊，别觉得我年龄大了听力下降是正常的，因为其实很多原因可能我们找到病以后都能够治好。刘主任首先为大家介绍听力下降的多种原因，有些是耳朵本身的问题，也有些是因身体其他疾病引起的，但无论什么原因出现症状都要及早就诊，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然后我觉得特别想说的就是突发性耳聋这件事儿。那我确实是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突发性耳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一只耳朵就听不见了呢？
0: 对，这个突聋我们现在就真的是我们看到的病人越来越多，然后低龄化越来越明显，然后这个你像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经常看到就10岁以下的孩子出现突聋，然后我现在 就这几天在门诊就看了好几个就十岁左右的孩子，然后就出现一个脱聋，而且这种脱聋往往是这种就是比较重的那种脱聋，因为他伴有眩晕嘛，就是往往程度比较重，然后这个各种治疗以后效果不好，那么最后没办法，然后再去看中医的这种情况。然后所以这个脱聋是一个什么，脱聋的全名叫突发性耳聋，
1: 突发性就是
0: 对，就是原因不清楚的，
1: 没原因的突然就
0: 对，
1: 是一只耳朵吗？
0: 多数是一只耳朵，有少数人，有极少数的人会表现是一个双耳的突发性耳聋。双耳的突发性耳聋，我们在临床就是这个发病率相对比较低一点，但是呢，这种病往往是跟他一些基础病有关系，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的问题等等。我们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一个现在是有70岁了，差不多啊。这个病人在好几年前呢是一个突发双耳的听力下降，而且他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种听力下降。那么这种病人的他当时还有伴有就是剧烈的眩晕，而且他非常有意思，他的眩晕是一种持续性的。然后这个病人他就是当时也是就是他在发病两个月之后还能是一种晕的状态，走路不稳，然后整个的状态听力肯定没有恢复。然后这个病人后来就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了，所以这个病人当时我们想的就是还是用针灸啊，用中药啊，开一些膏方来帮他解决一下，看能不能快速缓解。最后发现我们也给他用上这个治疗以后，发现他的这个晕的这种情况有非常明显的一缓解，以前走路是那种不平的感觉，现在就很快就发现他的晕就好很多了。但他听力有了一点提升，但是呢就我们说了，特发性的原因不明的可能还是很困难的，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前几天还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其实也很久，这个病人他是有一种血管炎的一种表现，然后他前边就是已经有好多年了，大概有8-9年的样子，然后前面用了好多年的激素，然后他的听力也是两个耳的听力比较严重的下降，然后这个同时又有这种言语识别率的下降。所谓的言语识别率下降，病人会表现什么呢？就是我能听到声音，但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所以这种事件我们在临床见的病人也挺多的，尤其是老年人，你看他经常会告诉你，跟他说完话以后他说啊，你再说一遍，你说他听到了没有，他听到声音了，但是不知道你说的啥，所以你需要再说一遍。当你的这种你跟他说话的这种声音大到一定程度，超过他能感知的那种阈值之后，他才能听到你的声音。所以你觉得他是一种耳聋，是耳聋吗？不一定，可能还他有一个言语识别率下降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是就是这种双耳的这种往往表现成这样，就是脱聋里边哈。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绝大部分病人他会表现是一个单耳的听力，对，单耳的一个听力的一个下降。那么程度的话可能跟他这个会表现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往往程度比较重的那些突发性耳聋的患者，他会伴有比较明显的一种眩晕的状态。那么这种病人往往我们看到就是说伴有眩晕，同时又这种全聋的状态，就听力损失大于80到90分贝的这种状态下，那么他的恢复的程度要比那种轻的那种脱聋的患者恢复的可能要差一些。所以这个脱聋在临床真的是太常见了。
1: 那我们就来说说我好好的突然间发现了我一个耳朵听不见了。首先我先问一下，一个耳朵听不见容易发现吗？
0: 看
1: 是有些人发现不了啊。
0: 对，就是要看他有没有一些伴发症状。如果说还要跟年龄有关系，有的比如说很小的孩子，我们看他有些孩子他是发现不了的，因为家长也没注意，然后但是他有一个耳的听力下降的时候好像表现的还好，所以往往是会跟年龄的问题，比如说小的孩子大概发现不了。对于这种发现不了听力下降的人，如果一个耳朵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会发现不了但是如果是他伴有一些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常见的这些症状比如说耳鸣的问题，比如说因为单耳听力下降，他病人往往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平衡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觉得走路有点高低不平的那种感觉的时候，那么就是有点头晕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可能就会容易引起重视。对于成年人来讲，就是说如果单耳听力下降的话，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容易发现的，因为单耳的听力下降往往会伴随着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他自己不能很准确的判断声音的来源， 当你在他某个方向说话，他找不到正确的方向，那么我们大概会说后边有喊你，有人喊你，那一回头，哦，在你右后，在你左后呢，对吧？但如果是只剩一个单耳听力的时候，大概他能听到有声音叫他，但很难很准确的定位他是在右后，他是在左后，这个是可以的。
1: 嗯嗯，所以我们其实双耳听力是有一个帮助我们定位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0: 对，
1: 如果这个功能丧失了，那我们其实是要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耳朵已经听不见了。
0: 对，要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1: 然后还有些什么方法能帮我们早一点发现，比如说我一个耳朵听力下降呢？
0: 如果是一个就是这种情况，大概他自己可能很难发现，就是一个成年人他发现他这个听力下降，单耳的听力下降可能会难一点。那么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他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大概发现，哎，他怎么老给你把这一个耳朵好耳朵放在你面前听声音。如果一旦是就是正常交流的时候，如果是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概你看我们面对面很好，但如果他一旦把一边脸侧给你的时候，大概你就要高度怀疑这个病人他的有一侧耳朵听力是不好的。所以这也是在锻炼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医生的那种就是这种望诊的能力。就是当病人的状态不对的时候，你看他失去正常的状态的时候，一定要去考虑就是所有的表象背后都有他内在的东西。所以当你看到包括你同事也好什么也好，你看，哎，他怎么老给你这个牙听了的时候，保证他那个耳朵是有问题的。
1: 但是我们说突发性耳聋，它是一个耳朵渐进的下降，还是说一个耳朵突然间就听不见了呢？
0: 突发性耳聋，那么它一定是突发的。通常情况下，大概在72小时之内，它的那个患耳的听力下降就应该到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跟以前比，大概一定要下降，相邻的三个频率也好，两个频率也好，其实一定是要下降超过20到30个分贝。那么不是说就是说这个突聋一定是就是说下降的很重，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轻度的听力下降，比如说他听力可能就下降的像一个10几20个分贝，那么他也会对他有影响，尤其是对就是这个比如说中低频的这种听力下降的时候，你下降5个分贝，其实就已经影响到他的就是这个交流了，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同样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如果是他的语频就语言频率，我们平时讲话用到的频率有提升5个分贝的时候，其实

0: 病人是可以很明显的觉到，哦，哎呦，我好像听到了一些声音了，这个是有比较明显变化，就是重要的是在他的那个哪一部分频率。
1: 我听说突发性耳聋是需要尽早就诊的，所以我就特别想能够多找到一些方法帮助大家，如果发现一个耳朵有听力下降或者有突发性耳聋，我们能早一点发现。
0: 是的是的、嗯、啊，就是你如果一旦发现了一些这个听力下降，就是突聋的这种情况也好，那么一定是建议是及时去治疗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你尽早的这种治疗还是更有助于它的恢复。这个就有点像你比如说有像一些这个脑卒中啊，对吧，然后可能它有一个溶栓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急救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其实对于突发性耳聋患者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你治疗的早治疗的好，那么它通常情况下要比你很久以后再治疗可能要好很多。
1: 嗯，那这个时间窗有多少呢？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是脑中风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几个小时、那如果突发性耳聋，比如说哎，我半夜突然发现我好像这个耳朵听不见了、那我是马上去看急诊还是我明天一早就去看呢，还是说我过两天等我孩子子女从外地回来再陪我去看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当您发现如果是一个突聋，的的确是一个突聋，就是突然出现听力下降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您可以直接去看急诊啊。如果说就是说哎呀实在是，就你看我今天晚上觉得他耳朵聋了，我实在我又走不了或怎么着的时候，您拖到明天来看也还好。我们不太像这种脑卒中那样就是说有那么严格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啊，因为这个耳聋这个疾病还是跟那些这个脑卒中什么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这地方。
1: 但是就不建议您说您再给外地的子女打电话等他过来，那就拖好几天、那这种其实是不建议了，是吧？
0: 建议就是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做到去看病嘛，对吧？
1: 那我就想听听刘主任怎么治疗突发性耳聋了。
0: 我们对于突发性耳聋的患者来讲，我们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说，一方面，那么有些病人他可能是要按照这个西医的指南来治疗的，包括扩张血管药、营养神经药等等这样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可能都可以用上去。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看到我们是用针灸加中药，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这个非药物的治疗，然后来解决这个耳聋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临床大概你比如说一个患者那么来了以后，我们要看他是属于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比如说这边他表现是肝火还是心火还是有痰还是有瘀，那么这个大概就给他用一些这个中药，同时用针灸的方法来加强一个就是通络的一个治疗。我们看到也还好，比如说我前几天然后有一个病人，然后是外地的一个患者，然后他是一个就是工作比较累特别累，然后就开始出现了突发的单耳的一个听力下降。然后这个病人的话当时他是那个然后各种的治疗很及时，因为医疗条件很好，然后各种的治疗很及时，就要发现哎，他的症状缓解的不好，然后最后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看中医，然后就从外地跑到北京来了。然后这个病人当时我们是给他用了一个就是针灸嘛，那针灸我们觉得神奇之处就在这个地方。那个病人当时就是说他针灸完了以后，其实在针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知道他的听力就恢复了。这个病人是各种治疗都过了，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当时就给他做了一个听力的检查，然后就是起针以后就给他做了听力检查，说听力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礼拜就是他的这个治疗时间实际上就是已经因为前面已经治疗规范过治疗一段时间了，包括激素，包括这个全身用的激素以及这个局部注射的激素，包括一些溶栓的等等全部用掉了，但是呢就是他听力恢复的不好。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突聋不见得就是全看西医，但是看看中医其实也还不错。但是同样就是说对于这个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我们对所有的疾病都不能说我就能治好或怎么着，每个人都有例外，每个人都有治得好的，每个人都有治得不好的这种情况。但是就是说我们在临床看到就是说你看这个病人他是过了你所谓的治疗黄金期了，一定是过了，那么他的时间就已经有3周到4周以上了，但是同样看到也有疗效。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还要不要就是固守着说我就是治疗两三周然后后边没效我就不治了，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我们可以去试试多种方法。就像我们说这个治病，我们有时候跟大家举例子嘛，觉得治病嘛其实就像吃饭一样那么我是要追求好的疗效，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达到疗效不一定哦，不一定是西医，也不一定是中医，不一定是针灸，也不一定是中药。

0: 对吧？那么今天我要去吃饭，你说你要吃满汉全席，对吧？那我就愿意吃素，他可能就愿意吃荤素搭配的那种，你说他哪个好？没关系啊，他最后就是他只要吃饱了就 OK。 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就是尤其是当你用一种方法治疗不好的时候，大概我们可以考虑试试换一个口味，换一种治疗方法，也可能就是哎花就开了。
1: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刚才您说的这个病例，那位患者朋友他规范的治疗其实不是没有效果，但是他关键那个节点没有打开，我们通过针刺把它给激活了。
0: 可以啊，可以啊，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大概就是很难你去给他一个界定的一个、很难界定的一种情况。因为像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因为针灸嘛，我们一直觉得针灸是很神奇的，当然中药也很神奇哈。我们也看到，就是有的病人大概给他用点药，他也很多症状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对于这个针灸来讲，实际上就是说它有特别好的一个通的一个作用。其实大概就是这儿大概就说到，就是这个治疗的方面的话，大概其实我们就得反过头再看为什么会长病。不仅是耳聋，不仅是秃聋，不仅是其他的，包括所有的问题，甚至包括血压的也好，包括糖尿病也好，我们也在临床也能够看到，就是有的人可能，他用着治疗以后，发现他的降压可以不用吃了，对吧？可以，他可能这个血糖可能就 OK， 就好像就降下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疾病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知识告诉我们的那个样子的，那么。我们拥有这么一个神奇的、不可预测、不可完全预测、精准预测的这么一具身体，所以当这个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相信可以用指定的、唯一的或唯二的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吗？大概我觉得可能就是允许大家去尝试。允许大家去尝试。
1: 那这里其实我想问刘主任，就是在您这么多年治疗突发性耳聋的这样的门诊当中啊，我想问问，当然我们说特发性的突发性耳聋，我们说是找不到原因，但实际上就是这些患者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可能会导致他们出现突发性耳聋的一些原因存在，就是您觉得哪些人群，比如说有哪些身体疾病的，或者是什么熬夜的、劳累的，还是什么样的人群更可能出现这个突发性耳聋呢？
0: 这个其实就是说是所谓特发指的它的原因机理不明嘛，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在临床还是有一些可能的原因存在。您比如说对于秃聋的这种患者，那么有很多可能近期会有一个比如说这个病毒性这个感染的一种，比如说感冒，对吧？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扎塞，对吧？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风疹啊、疱疹啊等等，这样一些就是跟病毒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一些这个感染史，那么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大概可能跟他的就是说这个情绪的剧烈的波动，包括血压的一个波动，包括一个熬夜啊等等这样情况有关系。还有些人，大概你可能看到好像还好，但是呢，他可能实际上本身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过敏体质。那么这种过敏体质的时候，就是他会有一些变态反应性的基础在这里边。等等等等，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就这些病人大概你要去给他找原因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或一或二的可能都会找得到。所以在这治疗的时候，对秃聋的患者治疗的时候，大概你可能在这些方面一定要给，就从生活方面一定要别人去调养。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还是说了，就是说你之所以得病是因为你身体的正气出了问题，不能抵抗了，那么这样的话会出现一种问题。所以就是各种养正气的这种办法，那么包括我们生活的问题，包括我们说用点药的问题，包括我们用针灸，包括我们用其他所有的方法问题，只要你把这个正气扶起来了，只要你这个节点通了，你真的是可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很多人他是可以恢复健康的。其实为什么就是说因为这么多年大家越来越觉得中医比较好玩比较神奇的地方，大家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内经里边第一条嘛，这个第一篇里边开篇里边就说上古之人说这个年逾百岁而动作不衰，在那种古老的年代，然后他怎么能做到说这个是吧，我能年逾百岁而动作不衰，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做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内经里边跟我们说法阴阳合于术数，是吧？就知道者法阴阳合于术数，然后是不忘坐牢的一种状态，是因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恢复的是你的正气，保养你正气。当你正气充足的时候， 第一不得病，第二得了病以后很容易好。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6: 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觉得刘主任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现在人最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怎么养护好我们的正气。
0: 对，
1: 其实可能大家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只是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头等重要的位置。
0: 有时候很难抵御住，就是说各种的诱惑，美食也好，然后这个稍微放肆也好，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自制力还是有问题，然后可能很难抵御住这样的一些诱惑。但是实际上大概就是说你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里边，大概你稍微的这个让自己去比如吃点好吃的，然后稍微熬夜，偶尔的熬夜，但是你的心态调整好，然后大概也还好。
1: 也不要太焦虑哈，可能这个心情舒畅也是保持我们气血通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
0: 是的，是的。
1: 刚才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了突发性耳聋及应对方法。我们知道，虽然突发性耳聋很难找到确切原因，但还是有一些可能的原因，比如感染，比如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
0: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临床看到很多老年人，他们这个病程都比较长。我说病程比较长，大概就是跟大家比如说从40-50岁以后就开始出现了一种听力下降。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就是40-50岁的男性女性，我们 然后出现听力下降，那么这时候就是一定要及早的发现自己听力的下降。那么怎么来发现这个听力的下降？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跟年龄相关的这种听力下降，往往它会表现的一个就是可能伴有不同程度的言语识别率的一个下降，然后最典型的表现。

0: 能就是我们刚刚也说过，就是说他会哎听到声音，但是呢需要你去重复，当你声音小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重复一下，为啥重复呀，其实他听到了但没听清楚没听懂。然后这时候就是当你出现这种需要别人，尤其是声音稍微小一点需要别人重复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一定要关注，那么听力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那么这时候大概建议就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包括无论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法也好，包括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给大家提供的，比如说站桩打坐或者太极拳等等这些这个八段锦等等这些方面，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在调整我们的机体，实际上让它气血运行的更通畅一些。当你会发现就是当你气血运行通畅的时候，很多东西它是可以会慢慢它是有缓解的。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大家很容易观察到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眼睛的干涩不舒服，觉得眼睛花看东西好像有点模糊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你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其实也没有说做动作，你就在那安安静静坐一会儿，你也不用想，你也啥也不用干，你就坐在那地方非常简单的冥想一下，你会发现当你睁开眼的时候时间可以很短，一分钟两分钟，但你会发现睁开眼睛，哎呦我的眼睛亮了很多，这个是用你休息能解释吗？我觉得不够。
1: 不是单纯的休息，其实是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气血运行更顺畅，
0: 对，
1: 所以能够很好的滋养我们的这些精微的地方，比如眼睛啊我们的耳朵呀，
0: 没错是这样，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这老天爷给了我们一副非常完美的身体，然后就给了我们一种强大的自愈能力，然后自愈能力就是我们的正气，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对于这个中老年人来讲，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及时去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我们像什么这个局部的一个自我保健这种按摩呀，包括什么明天鼓啊，这个搓耳廓呀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都可以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当你出现一个发现听力下降的时候，还是建议就是及时要去医院里去做个检查，看你是属于什么情况的。那你是因为比如说这个耳蜗的毛细胞功能下降，那么这个是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看到还好，所以大概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有一些办法来帮助我们判断你到底是什么情况下引起来的，那么来去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是对的，一定要让你的听力尽可能的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嘛。
1: 那这里我也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知道检查眼睛可能早期发现糖尿病，那我们如果发现听力下降了，有可能我们更早的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问题吗？
0: 能啊。你比如说就是如果一个病人他还好，我说的还好是他平时还好，身体什么也还好，但是他只在不该出现耳聋的时候，那么他出现了听力下降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去高度怀疑他有一些基础病在这里边啊，包括血压血糖的问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是有，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就可以通过这个又发现他我们说的这些内科系统的问题，包括这个血压血糖的问题，包括他颈椎的问题等等。因为但凡他出现这个耳聋的时候，其实他不会只有耳聋的表只有耳聋的症状，他一定还有伴随其他的一些症状，但这里边大概他可能就很难，就是如果这个人比较这种这个 open， 可能就不太关注这些东西，大概他可能就可以你去看看他会有一些一定有些其他症状，包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概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他可能有些舌脉的一些变化等等这个情况。
1: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要多一点对自己身体的关注，让自己敏感一点，可能敏感的人有病症状会重啊，但是我们如果敏感一点，我们能早一点发现自己问题，然后我们去就诊，然后可能这里面其实就提示我们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那我们好好的调整，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肯定要健康长寿嘛，但是其实健康长寿是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
0: 对，
1: 如果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可能我们没意识到，但是通过耳朵给了我们一个警示信号，那其实也是让我们早一点来关注我们怎么样更好的生活，是吧？
0: 对，是的。
1: 那刘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我们老年性耳聋的病例故事呗。
0: 老年人嘛，他往往不是单一的一个耳聋的问题，他一定会合并其他全身的其他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有一个病人，然后也是别人推荐给我，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情况，59岁一个男性啊，看起来好像还挺壮，但其实是这个人他已经有听力下降已经有十几年了，然后还有他的就是这种晕头晕已经有8年了，而且他最近几个月就是晕。

0: 比较明显，然后就是天天几乎就是处于那种晕了吧唧那种状态哈，晕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个病人当时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推荐我的时候是说这个病人有听力下降有晕，他特别想解决晕的问题来的。然后呢这个病人来了以后就发现，哎，他有脑梗就是多发性，当时腔梗恢复的还好哈，多发性腔梗
1: 就是他都不知道的这种小的腔梗是吗？
0: 不，他知道，
1: 知道啊，
0: 就因为他前面就有过脑梗的病史，后来就是反正就是各种的这个问题嘛，就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个病人大概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给他解决，同样就得回到中医的那个思路去，因为他已经在用西药，已经用了很多很多的药来治疗了，但这边还喝酒，你知道吗？他还在喝酒，他还在抽烟。然后这个病人的话就是大概我们就是回到中医的思维上去，大概就是无问其病以病为期，就是说我大概不去管你，就是你得了什么是西医的病也好，那个但我要去找你的病机，对吧？我找到你的病机，找到你是什么原因，就是中医的原因造成你这种情况，说我根据你的这个病机去采取相应的措施。然后这边当时就是也是给他用了针灸的方式，然后这个再加上中药的一个方式，大概
1: 等一下我还是好奇一下，你说他不管他病了，因为他身上一堆病，那我们还是看他身体到底哪不平衡。
0: 对，
1: 那到底是哪不平衡，可以跟我说一说吗？
0: 你这个病人就是具体的大概就是说印象当中他是属于就是说身体里边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肝肾不足的情况，这是他是个基础的一个问题，然后同时他有痰热加湿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他最主要的方面。所以这个病人大概就是我们就给他用了针灸，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还是说嘛，就是针灸调气调神然后调形非常快的，会如果是大概就是我们就是用通过针灸的方式，我希望能够撬动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就是能够对我们会产生一种反馈，正反馈啊。所以当然这个病人就给他用了针灸的这种方式，针灸的话大概就是也是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常规的一些取穴的一些方式，然后肢体远端的，然后加那个局部的耳朵周围的包括头的一些取穴。然后这个病人当然他就是经过治疗以后，那么他的头晕的症状肯定是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很多听力也是有恢复。然后所以这个病人到了第二周的时候，就是两周以后又回来复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很多的症状就缓解了。这个其实也是有点颠覆我们认知的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问题，我们以前就是大概会觉得可能是确实很难治，当然也确实很难，现在也是很难治，但是呢就是越来越我们发现，就是说当你把中医的东西放进去的时候，好像他好像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临床的这种感受。
1: 那刚才刘主任说这个患者他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听力下降，头晕很多年，那这种情况下他还在吸烟喝酒，那我想问问刘主任，您对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建议呢？
0: 我们肯定建议他就是说这个烟酒然后要停掉戒掉。但是呢这个病人他当时他就说的是，那我要去工作呀，我要去什么什么这种事儿那种事儿呀，然后怎么怎么样。那我说，那我就只能说，就是您最好减少，尽可能的减少。然后
1: 是要命还是要烟酒还是要应酬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就是这些东西大概可能是有时候是身不由己，就是很多因素，有时候是身不由己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不能抵制住这种美食、这种烟酒、这种什么对我们这种诱惑。
1: 虽然耳聋与身体疾病对应没有那么确切，但一定是有关系的。不要小看听力下降，它可能是身体疾病的报警信号，也可能对未来的生活质量带来很大的影响。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早就诊。像刚才您讲的这个59岁的这个男性朋友，那除了戒掉烟酒以后，那我们再给他们提提建议，还能有一些什么方法来帮他，比如说来气血通畅啊，来补他的这个虚损啊。
0: 你像这一类的人，我们说的是这一类人，烟酒啊什么这一类的人，你知道他一定会伴随着就是这种高蛋白对吧？高脂肪，甚至是高糖高盐的这种摄入，一定会伴随着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对就是对大家的这种这个生活建议，其实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坚

0: 的这种正气，就老天给了我们身体，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让我们自己身体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纠错能力。但这种纠错能力一定不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当你这些比如说这个高粱厚味，实际上是对我们这种纠错能力是有影响的。那么当你就是说去掉这些不好的这种影响，然后充分发挥我们身体纠错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的问题可能就会比以前你要少吃很多药，你的身体状态、你的自我感觉、你的症状会消失得很好。其实在这儿大概我觉得还想跟大家多说一句，大家就是说，其实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大概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让您的症状减轻或消除，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只不过就是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
1: 嗯嗯，所以说一个是戒烟戒酒，一个是在饮食上
0: 稍微
1: 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可能不是不够，而是大部分朋友可能都是
0: 多了，
1: 哎，肥甘厚味吃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合理的调节一下。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这种很忙然后又很多应酬的朋友，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办法能帮他们缓解一下或者延缓一下这个各种疾病出现的这个脚步呢？
0: 其实就是对于这种说很忙啊，然后这个应酬比较多的这些，其实我还是建议你们有一条，就是尽可能的多加一点点运动啊。这种运动的方式如果可以因人而异嘛，就是说你愿意打网球就打网球去，对不对？如果你愿意就是可以做做八段锦啊，什么太极拳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是要加一点运动。因为在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以后，然后我们整体的代谢率，这个大家听得比较清楚哈，代谢率一定是下降的，就是你的脏腑的功能一定是下降的。那内经里边说年四十而阴气自半，对吧？然后随着年龄增长，脾也虚了，肾也虚了，所有的机能都在下降。这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刺激你，然后让你提高你的这种代谢率，我们说代谢水平，那就是运动，对吧？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什么，让你的脑子处于一种活跃的一种状态。我们说的这个活跃的状态是您去干点更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说您可以去学个语言之类的，对吧？或者说你试着干点其他的，比如说我以前就是右手的，是一个优势手，我试试用左手去干很多的事儿，去写字、去画画，要去怎么也好。然后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能够充分刺激到我们的大脑，然后对我们的耳鸣也好，对我们的这个听力也好，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就是因为什么，当你的这个大脑这个供氧量增加，就是你去坐着的时候，你大脑受刺激了，受刺激以后你的代谢率一定是增加的，增加了以后，那么你的血液供应也好，什么也好，其实都是在改善的。所以大概就是说，一个是从身体上大概要让我们动起来，然后脑子要动起来，然后别让自己在一个很舒适的区域，脑袋在一个舒适的区域里边，但我觉得从精神的角度都会让我们很受益，很受益。
1: 刘主任这段话让我想起一句话，叫专注是最好的养生。
0: 对，
1: 就是当我们去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会自动的调节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是吧？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请刘主任给我们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提提建议。
0: 好的。我们其实在现在看到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哎呀，人老了不就听不见吗，对吧？听力一定会下降的。其实不是的，因为听力下降以后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跟这个听力下降是相关的。你比如说因为你听力下降，你会变得就不那么爱跟别人交流了，不跟别人交流以后，就意味着你的那个大脑的很多的功能区实际上是它的功能是下降的，所以你就发现会有个什么认知的障碍啊，会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包括儿女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儿女都会觉得妈妈爸爸怎么变成这样了，是吧？有一点点这个怪怪的感觉。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去关注，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去治疗，去缓解这个症状。那么缓解的方式的话，大概就是说，一是我们刚才说的适当的运动呀，然后让自己强迫自己，或者也好怎么也好，引导自己要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让你的脑袋保持一个相对活跃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一些基础病 然后那么可能要去做进一步的处理，比如说血压高的患者，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甲减的一些患者等等，那么这些需要相对的需要做一些这个治疗，无论是你用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大概我们觉得是啊。
1: 我再问一个就是关于戴耳机的问题。
0: 实际上就是耳机的话，就是我们在临床看到，就是因为当你在比如说我们说在地铁上你要戴个耳机。

0: 是那种入耳式的耳机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要听到就是很清楚的听到那个声音，那么这时候你的耳机里边的声音实际上功率应该是在超过70到80分贝的。那么这种在这种就是高分贝的声场刺激下，大概我们的耳朵15分钟就可以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听觉疲劳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一个听力就开始有点下降了。如果这时候能够把这个耳机去掉，大概可能它后面慢慢就恢复了。但如果长期反反复复用这种方式来听耳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力下降。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就是年轻人，那么你去给他查听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高频4000赫兹、8000赫兹会听力有下降的这种情况，这个就跟这个就是不恰当的用耳机有关系。我们还看到在临床有的人他喜欢戴着耳机睡觉，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大概谁有这样的习惯，但是我们确实在临床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患者，然后时间久了以后，那么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听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反过头来接诊这样患者的时候，就问他你有没有戴耳机的习惯。所以有些人是给我们反馈，他说晚上是戴着耳机这个入睡的，就是因为他前面觉得哎呀我入睡睡觉不好，我可能要听一点声音来睡觉，那么他就又不能影响枕边人的休息，那么自己就辛苦自己嘛，戴个耳机。但实际上就是当我们睡着了以后，你的声音刺激仍然在，实际上它你的听觉这个神经，我们的听觉细胞毛细胞它仍然在工作，你让它太疲劳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就是第一就是说不要长时间戴耳机，第二一个有时候那我确实就是要在怎么办，要戴怎么办，那这时候建议用个比如说戴个耳罩式的或者戴那种降噪耳机，然后这样的话它能够把你的这种声音啊就是能够对你的有效的减小，那么可以这样对我们这个耳朵的刺激会少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长期的持续的这种一些自我的这种保健，那么可能能够缓解我们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鸣天鼓，实际上就是大概你把那个两个手掌然后堵住你的耳朵，然后这个用掌根堵住这个耳朵以后，然后呢食指和中指在这个后脑勺基本上是在这个枕骨下边这个地方龙突这个地方，然后相接，然后把食指放在中指上面，然后快速的滑下去，实际上扣击的是你枕部，大概它那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后脑勺这个位置上。那你通过这种持续的这种刺激，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这种大脑也好，实际上是有一个，因为它有个震动嘛，实际上刺激了，那么它会有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
1: 因为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说，我做不做有多大意义呢？实际上刚才刘主任一直在告诉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听力和我们的晚年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如果我们听力下降，可能我们沟通的少，那么就是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就会极大的增加，当然会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听力下降的风险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一定要关注这件事儿的。
0: 对，
1: 那刘主任刚才说到的鸣天鼓这件事儿，就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自我保健的方法。我们其实收音机前的朋友不妨试试，其实您如果做对了的话，真的就好像那个声音是从很遥远的天空传来的，其实很好玩的，是吧？
0: 对对，是。
1: 那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要做的话，我们每天做几次？什么时候做呢？做多长时间呢？
0: 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去一个硬性的一个规定。实际上，大概你比如说我敲个十几下，然后也没有问题。大概一天当中，你有空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去敲一敲。敲一敲以后，你会觉得整个脑袋是清楚的。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作为我们这个穴位耳朵周围嘛，因为耳朵本身它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穴位，实际上跟我们的五脏六腑、跟我的脑袋、跟我们什么都是相关的。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就是说没事儿的时候您可以搓搓耳朵，那么这个耳朵我们从耳廓的边缘一直搓到耳根的这个位置，包括耳朵前面的什么耳门啊、天宫、天会啊，包括耳朵后边一峰啊，这些穴位你其实都可以整个你把耳朵不要用太大的劲儿哈，用点劲儿，然后把它搓得有一点点热热的感觉，你会发现整个的人也会变得神清气爽啊。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大概你要去刺激我们的手，对，这个手跟我们的这个其实跟我们 这个大脑其实还真的是有关系的。那你比如说你把那手关节你去活动活动是吧，左右上下，然后自己搓一搓这几个关节，就是手指啊，自己搓一搓揉这几个关节，尤其是拇指的这个关节啊，这一部分从掌骨然后到这个第二指骨，然后你这样搓一搓揉一揉以后，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整个的人哎一下清楚了。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从中医角度讲，那我们肯定可以讲得清楚啊。那么就是这个是一个激发阳气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阳气起于思默嘛。那么这个你通过这种这个刺激手的这个关节、皮肤等等，然后能够有效的一个激发阳气，能够来什么生清阳。然后来这个清阳上冲脑窍以后呢，就会好很多，从西医角度讲，其实也会那个有一个解释，那么就是一个神经反射。那么通过这个刺激以后，那么实际上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颈椎也好，什么也好，颈部的肌肉也好，实际上是可以让我们有效的一个，你会发现会好很多，整个人的状态会好很多。
1: 嗯，其实如果是年轻的。精力比较好的老年朋友，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学一点东西，做一点那个，比如说学个乐器啊，或者是做一点需要动手动脑的事情，可能能够不光是延缓我们听力下降啊，这对我们整个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0: 提高生活质量。因为听力的障碍是在临床上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跟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安全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您比如说如果听力单耳听力下降的时候，那么它可能会容易有这个平衡的障碍，对吧？如果是听力下降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因为它对声音的来源对声音的感知都会有问题。那么这时候大概就是说如果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哪怕你走在路上或者说你去开车，那么这个都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对于这个老年人，那么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开车的这个老年人，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听力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态。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听力不行了，那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助听器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提升我们的听力，来保障我们的这种人身安全，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

传呐、啊，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反正是身上得的病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
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的。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本源疗法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本源疗法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说是和古董一样一点不夸张，上百年前就有的，不是古董是啥的。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本源疗法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
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 6.1， 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本源疗法

0: 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本源疗法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 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 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这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王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 诸葛亮怎么就凭这三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这个本源疗法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

0: 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用上本源疗法，您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

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一百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本源疗法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

0: 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备汤头根，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家老高，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高，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2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天生就有病， 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本源疗法，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本源疗法是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一千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 想点高兴的事儿，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并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本源疗法，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

0: 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流离波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他从他们身上看见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咬牙坚持。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残缺，不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用写作代替行走，用文字丈量生命的宽度。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灵魂却飞向了更辽阔的远方。

0: 我与地坛没有华丽辞藻，没有跌宕情节，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讲透了生死、苦难与爱。它告诉我们，人生从没有完美，残缺也是一种完整。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愿意拥抱生活，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应。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曾陷入迷茫、遭遇挫折的人。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前路无光时，不妨翻开它，去感受地坛的宁静，读懂史铁生的坚韧。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于荒芜中寻得光亮，于苦难中完成重生，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认真过好每一天。最后，我想把书中的话送给大家：命运把人抛入最低谷时，往往是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坐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曙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到2030年，我国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上半年广告业收入突破1亿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带着气吃饭伤心脏，8分钟血管就受损。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几条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煤炭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势。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了数倍增长。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继续关注健康方面的资讯。很多人喜欢化悲愤为食欲，在愤怒无处可发泄的时候向食物来寻求安慰，然而这时心脏可能就在为你的情绪买单。因为已经有不少研究证实啊，情绪化的饮食与心脏病的其他危险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2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等。坏的心情不仅会通过改变进食的方式影响心脏，还会有其他的攻击方式，比如焦虑、抑郁的人容易有吸烟、喝酒、睡不够、睡不好、缺乏运动等不良的生活习惯，这都会增加我们的心脏病的风险。另外，像紧张、恐惧等情绪就会导致肾上腺素升高，血管持续收缩。 这个时候高胆固醇呢就会更容易侵蚀我们的血管壁，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那研究就发现啊，回忆愤怒的事情仅仅8分钟，血管舒张功能受损就持续40分钟，回忆焦虑和阅读负面文章的也就会显现出一定的舒张功能受损，但是程度是不重的。在各种负面的情绪当中呢，愤怒对血管的损伤是最大的，这种损伤还会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进而就会升高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愤怒会通过以下4个途径来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首先呢，愤怒会导致交感神经突然兴奋，释放肾上腺素，心脏血液搏出量增加，血管压力加大，诱发心律失常，对心脏会造成直接的损害。第二就是原本心血管受压的时候会分泌内源性血管舒张因子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是愤怒会导致内源性血管舒张因子分泌减少，血管容易痉挛收缩。而愤怒呢也会导致血管弹性变差，使血管内原本稳定的斑块破裂，形成急性血栓，于是就会引发心肌梗死。第四呢，愤怒会使血脂水平升高，激活血小板，促使血栓形成，同样也会引起心梗和脑卒中。那如何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调整好我们的情绪呢？情绪对于饮食、心脏都有深刻的影响，为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进行调节情绪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推荐一个正念进食的办法，通俗的说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认真的吃饭，把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吃饭这件事情上。比如呢，我们可以注意观察食物的外形，闻它的气味，品味它在口腔中的质感和味道。吃饭的时候啊，也不要想东想西，那也不要追剧刷手机，这些坏习惯都会让你对饱腹的感知力下降。在吃完之后呢，默默地感谢这份食物能给自己带来的营养和健康，同时呢，也要感受这个时候胃部充盈带来的满足感和愉悦感，让积极的情绪盖过焦虑、愤怒和失落。没有人能够做到说我完全不生气，但是尽量我们要减少生气，保持总体的情绪稳定，这样心血管乃至全身健康才会有所保障。建议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呢，可以做到深呼吸，练习瑜伽和冥想也能够起到类似的放松作用，同时也可以听舒缓的音乐，或者可以洗个热水澡。第二呢，就是当情绪上头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平复心情，接着就要解决问题。生气肯定是有对象的，不是人际沟通不畅，还是呢事情进展不顺，解决了问题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所谓的愤怒的源头给切断。当然建议啊，我们在心态平和之后再处理事情，否则怒气呢就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让局面变得更糟。第三，我们要学会转换情绪，让人生气的事情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我们要学会转移注意力，最好呢就是能够转移到积极的事情上来。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 只要在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

0: 走三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手来边关外都生长，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郎。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9: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10: 妈妈，什么是颜色？
1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1: 那是绿色的味道。
1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2: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3: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本市方面的资讯。作为徐州市重点民生工程，南区天然气供热替代工程建设全力推进，该项目正按照计划全力攻坚第二阶段12.8公里的管网建设，确保今年供暖季前具备投运条件。在苏堤路北路与黄河北路交叉口西北角的施工现场，打桩机、挖掘机等工程设备全力运转，正在进行穿越固黄河顶管井的维护桩施工。这里也是北热南送的中线，南区天然气供热替代工程的关键节点。徐州华润热力总公司工程技术部副部长王康：
14: 为了穿越这个供黄河，我们要在供黄河两岸要建设这个顶管井和接收井，然后建设完成之后进行这一个管道的一个铺设，实现这个整个管网的一个前后的一个连接。
13: 南区天然气供热替代工程是徐州市北热南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以华润电厂为热源，在中心城区新建高温水供热管网，同步实施城区气改水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投入之后，将系统性的优化主城的供热格局，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切实解决老旧片区的供热短板，满足城市的新增用热需求。王康，
14: 整个管网相当于是重新铺设，它的供热能力是满足现有的热用户的需求，并且还可以接入就未来新增一些部分的用户的一个接入，就实现这个供热能力的一个提升和供热品质，就目前的供热品质的一个提升。
13: 整个工程的贯穿云龙、全山、鼓楼三大核心城区，管网铺设路由总长28公里，一标段天齐路至二环路已经全面建成，二三标段已经完成西安北路、建国西路、解放路、和平路等施工7.6公里，计划8月底完成该阶段建设并开展后续的施工，届时呢还将同步的完成换热站的改造和联调联试，确保京东供暖季的正常供热。这一提质增效、惠民利民的暖心工程，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继续关注到的是热线回复。近日，市民厉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求助，称其父亲今年4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意外发现自己的住房公积金账户的状态显示为提取销户，但是老人明确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亲自办理过该笔业务。
15: 在查他公积金的时候，其实账户状态是提取销户，但他并没有做这个操作。因为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是几年前呢公司相当于裁员嘛，协商离职的，他有那个起缴年月和缴滞年月，19年，当时查过了，就说是公司提取的，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13: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处副处长福光磊。经后台系统核查确认，厉女士的父亲确实于2020年1月4号通过住房公积金网上营业厅渠道办理了个人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业务，提取标注的原因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福光磊说，
16: 提取的公积金的余额呢已经转入了本人的银行卡，我们呢把这个银行卡的卡号呢也已经告知了厉女士，她可以呢通过银行流水查询这笔款项的进账情况。也就是说呢，她父亲的公积金提取呢其实是由本人进行操作的，因为我们的网上营业大厅呢需要由本人的手机发送验证码才可以办理。另外呢，提取的公积金呢也是转入本人的银行卡号，所以说呢不存在代领的情况。
13: 福光磊借此也要提醒广大缴存市民，如果后续查询公积金账户的时候确认自己从来没有进行过提取销户的一个操作的话，是可以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公积金缴存地的线下业务网点申请调取当时办理提取销户业务的全套留存资料，核实业务办理的具体细节，厘清账户状态异常的原因，来保障自身的公积金权益。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

0: 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0: 机，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昨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

0: 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7: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受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建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0: 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4: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3: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4: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3: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6: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5: 当前

0: 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 47.5 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4: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作。
3: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5: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3: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6: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7: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

0: 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行进中的衢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5: 衢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
0: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衢州市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正式印发。5大行动22项重点任务，为人工智能加制造注入持久动力。
0: 搭建交流平台，激活要素潜能。2026年数智讲堂第4期培训暨衢州数据要素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首站活动举行。
2: 感悟中国制造，探寻科技力量。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苏徐州营走进徐工挖机及中国安全谷，华裔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大国重器与科创魅力。
0: 衢州市文化馆开设暑期非遗工艺课堂，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
2: 守护美丽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惊奇实行。
0: 热浪在袭欧洲，逾1.35亿人遭遇高温，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1: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记者李京新、徐继尧报道。日前，徐州市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正式印发，以五大行动22项重点任务划定清晰路径，强化政策保障与要素支撑，进一步引领产业向更高水平迈进，为人工智能加制造注入持久动力。走进曼森高端纺织品数字化制造基地项目生产车间，全自动可编程模板机、防钻熔测试仪、充熔机等行业顶尖设备正高效运转。作为骆驼、高凡、安踏、爱依莱等知名品牌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曼森已构建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体系，在巩固国内电商平台优势的同时，正加速推进跨境出海战略布局。徐州曼森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骆小金：
2: 曼森集团紧抓质改速转机遇，与捷克股份达成了战略的合作，共同打造行业前智能连标杆的工厂。项目从建设到前面投产用时不到一年，一举实现生产的自动化、流程的数字化、产能的柔性化三大的跃迁。截止目前，集团前品类订单同比增长30%。
1: 曼森高端纺织品数字化制造基地项目由曼森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苏曼森制造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6亿元，其中一期投资2.3亿元，使用生产车间约2.7万平方米。项目于去年11月开工，目前设备安装调试已全部完成，实现全线投产。骆小金：
2: 智慧食堂与车间智能温控的系统，让员工既能享受舒适的工作环境，也能获得智慧化的用餐体验。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徐州经开区的大力支持，从政策引导、要素保障，经开区为企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未来曼森集团将继续立足自主创新，深化智能装备的应用，以徐州样板为蓝本，助力打造智能制造产业的新高地。
1: 从徐州经开区到徐州高新区，智能制造的实践正在徐州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同步铺开，纵深突破。江苏华晨是一家从徐州本土成长起来的主板上市企业，2022年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专注于新能源输配电设备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去年11月，公司新建的新能源电力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基地一期正式投产，基地位于徐州高新区，总投资20亿元，新增用地283亩，购置减叠一体机、全自动高压绕线机等先进设备136台套，引入硅钢横剪线、纵剪线、静态混料环氧树脂真空浇铸罐等先进工艺，具备生产500千伏高电压等级产品的能力，有效提升了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水平。江苏华晨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沙丽：
3: 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以自主研发为主、外部合作研发为辅的研发模式。我们与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深度合作，重点布局在高频变压器、电力电子等前沿技术。我们也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国家级认定。2025年，我们更是通过了国家 CNAS 实验室的认可。
1: 15/5时期，国家电网投资加码，算电协同进入国家视野，变压器需求正旺。面对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持续扩张，江苏华晨加快推进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与网络化协同，系统实施绿色安全改造，积极推动增资扩产与技术升级。沙丽：
3: 这个基地它构建了以 MES、WMS、EIP 为核心的一体化数字化平台，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可视化与可追溯。 2025年我们也荣获了 C3M 智能制造成熟度3A级的评定。另外，绿色低碳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方向。整个厂区自建了近20兆瓦的分布式光伏，年发电量大概在2000万度左右，这为我们在绿色运营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0: 记者胡珊珊、马德成报道。近日，2026年数智讲堂第四期培训暨徐州数据要素城进园区、进企业、进高校首站活动举行。活动聚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价值转化，邀请行业专家、本地标杆企业分享实战经验，全面夯实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的数据根基。本次活动由徐州市数据局主办，来自徐州本土的科创产业园、企业和高校代表参加培训。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产品与数据智能中心数据治理工程师朱廷镇：
4: 作为交通国企，通过本次数智讲堂，我们在实操层面摸索出了两套成熟的落地方案。一是对照国家行业数据测量标准，建立完整的数据交通数据分级分类体系，区分基础运营数据、市民敏感出行数据、可对外流通的脱敏数据；二是建立常态化数据更新、定期质量核验机制，保障数据长期完整、准确、稳定、可用。
0: 这次活动紧贴市场主体实际需求，将前沿理论与本土实践相结合，让参训企业和从业人员收获务实思路，掌握落地路径，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相关企业深耕徐州数智赛道的发展信心。江苏智先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经理周存征：
5: 今年2026年我们同样参加了数据要素城大赛，后续我们规划三方面深化协同创新。第一，主动对接各市县区医院，输出标准化低成本的数据治理解决方案。第二，联动徐州本地高校共建实训数据集，共同培训数据要素实操型人才。第三，依托江苏数据交易所资源，完善自有数据服务产品合规上架流程，把成熟的数据应用方案推广至全市医院。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感悟中国制造，探寻科技力量。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苏徐州营走进徐工挖机及中国安全股，华裔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大国重器与科创魅力，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6: 窗外边窗外都声声，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9: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品味徐州， 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记者王飞、张宇辉报道，山海相连，文脉相通。近日，青藤连万里，汉韵共传承。2026年暑期汉语班秘鲁学生来华团开营仪式在徐州市青藤中学举行。来自秘鲁的近30名师生与家长跨越10000多英里，齐聚古城徐州，开启解码东方文明的奇妙之旅。秘鲁中学生。
2: 首先，我会向我的朋友、同学们讲述我在这里丰富的文化交流体验，告诉同学们一定要珍惜时光。学校为我们创造条件来到这里，得以近距离感受这份千年历史与灿烂文化，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我也会劝大家全力以赴，多多探索，怀揣好奇心，多多去了解像中国这样的国度。
1: 本次活动的举行标志着青藤中学在国际化办学及交流方面又迈上了新的台阶。今年恰逢中秘建交55周年，本次暑期汉语班不只是一次语言学习之旅，更是深化中秘教育合作、搭建青年交流的平台。秘鲁一中学校长。
2: 作为秘鲁秘中学校的校长，我相信我们的学生和家长都能在这里体会到这个千年古国历史文化与传统的内核。我们在此探寻汉朝文明，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帮助我们理解古老思想的源流。归国之后，希望全校更加重视中文的全球价值，借由中文读懂中华文化，学会尊重，充分长久地接纳文化，认识到秘鲁与中国的文化奔赴同一个未来。
1: 徐州市青藤中学校长李荣飞。
3: 我们期待中秘两国的青少年的友谊之花在我们青藤校园绽放，更期待未来我们有更多的秘鲁的朋友来到徐州，来到青藤，让我们的友谊代代相传。
0: 记者王启慧、侯先强报道。8月12号，2026青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苏徐州营的孩子们先后走进徐工挖机制造探索中心和中国安全谷科创基地，近距离探访大国重器，体验智能科创设备，在沉浸式研学中见证中国高端制造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在徐工挖机制造探索中心，数字化展示系统与沉浸式场景交互体验，全方位展现了中国工程机械的顶尖技术水平，让小营员们倍感震撼。而在领航工厂智能生产线，精彩的挖掘机绝技表演更是成为本次研学的亮点。看似笨重的钢铁机械精准完成投篮、切黄瓜、书写大字等精细操作，刚柔并济的表现让华裔少年们真切感受到大国重器的钢铁柔情。突尼斯华裔营员钟磊磊。
4: 为千里为毛机就可以挖土，没想到他们也会切青瓜，我感觉很神奇。
0: 法国华裔营员唐张乐之。
5: 控笔能力也非常好，我特别震惊，写的字也特别好看。
0: 不同于传统工厂的生产模式，徐工集团智能化、标准化、精细化的生产体系给营员们留下深刻印象。法国华裔营员张唐乐之。
5: 之前我也参观过几个工厂，但是和这种形式不太一样，这种就是特别大，特别干净整洁，然后就非常漂亮。
0: 告别硬核重工制造基地，研学团队又走进了中国安全谷科创基地。在这里，四足机器狗、智能交互机器人等科创设备悉数亮相，营员们亲手实操语数四足机器狗，参与治愈四足障碍赛、人机互动操控、智能机器人对话等体验项目，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技术的灵活性与实用性，沉浸式体验中国科创领域的创新成果。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暑假期间邳州市文化馆开设暑期非遗工艺课堂，让广大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学生们说，
6: 平时也就比较喜欢捏橡皮泥什么的，这边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的

0: 知识。这个暑假在这里学习捏面人很开心。
1: 今天学的是披萨，
2: 这是番茄酱，这是胡萝卜，这是虾仁，还有这个是香菇，这是火腿肠。现在快完成了，我感觉我做的很好。
3: 授课老师王玲。
4: 我们在课堂中呢，坚持寓教于乐，然后简化复杂的记忆，保留传统的精髓，让孩子们轻松能够上手，然后快乐的制作。希望通过呢常态化的非遗教学，让传统的手工艺走进青少年的生活，让我们古老的非遗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3: 邳州市文化馆副馆长李传玉。
5: 通过沉浸式、体验式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体悟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暑期生活，陶冶艺术情操。
6: 近日，贾王区猎鹰应急救援队组织志愿者走进大洞山，开展常态化环保登山公益活动，以登山巡护、垃圾清理、文明宣传的实际行动，守护山林生态环境，倡导无痕登山理念，让公益环保理念深入民心。贾汪区猎鹰应急救援队大队长陆佳，
7: 吸纳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把环境保护、公益宣传和救援实训有效结合，加大文明宣导。
3: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6: 守护美丽中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施行；
3: 热浪再袭欧洲，逾1.35亿人遭遇高温。
8: 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 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9: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8: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6: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4: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15号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
6: 8月14号20:40，国内加油站进行8月第一次油价调整，油价在经过10个工作日统计后，最终汽油下调每吨230元，柴油每吨下调220元。按照升计算，汽柴油价格下跌每升0.17元至每升0.21元。
3: 国际方面，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度以上的高温笼罩。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15: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6: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6: 老板，来2根油条。
1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2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9: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晚上好，欢迎走进 AI 一加一。那今天呢，是我们六天这个特别节目的第六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期。人工智能大会这几个关键字呢，我们也今天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字“会”这个字。我们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到了最后一天，我们来盘点一下过去这四天当中，在10万平米的这个空间当中，我们展出了多少展品呢？4486项，同时有351款全球首发的产品。与此同时，我们也接待了来自全球各地的177个采购的团组，我们达成了意向的采购金额达到203.6亿元，可以说成绩不菲。那么这几天的大会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它又会在 AI 的发展的历程上留下怎样的痕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您跟大家伙儿也打个招呼好吗？蔡磊先生，
2: 7月18号，渐冻症抗争者蔡磊在2026中国 AI 盛典中获得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和团队搭建的渐冻症 AI 科研大脑不仅大幅度提升研发效率，而且在动物模型中验证了渐冻症治愈的可能路径。
3: 很开心我能获得这项认可，与其说是我有什么贡献，我更想把这份感谢送给人工智能，送给这个伟大的时代。
2: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在中国之所以得以实现，完全是得益于一批中国开源大模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之际，月之暗面旗下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7月16号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4: 在编程领域，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还有曙光8000登峰真机，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意味着大规模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
5: 曙光800010万卡的机群全部采用这个数字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中间件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2: 近年来，尽管算力集群从万卡向10万卡乃至更大规模迈进，但是网络传输带宽与延迟成为新的瓶颈，因此超节点成为全球算力产业重点探索的破题方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的亮相，也是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产品的首次线下展示。
6: 以前可能只是单芯片之间进行的性能的 PK， 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2: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未来我国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7: 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2: 数据显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面积超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其中351款产品全球首发，198款首秀，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较去年均增长超过1/3。
0: 有很多专家都认为呢，我们现在最擅长的是把 AI 训练得越来越聪明，但是我们却缺少

0: 办法让他始终保持善意。所以智能向善也是这几天在大会上我们听到的最响亮的声音。那么关于 AI 治理，中国拿出了怎样的方案呢？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卓阳，这几天在大会上你听到的关于 AI 治理最高频的词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接给它注入一个底层的逻辑，就说你不能够伤害人类，这样的办法可行吗？
1: 我觉得既然闭幕了，还是要给大家总结一下，把这些智慧也沉淀沉淀。比如说你看图灵奖的得主理查德萨顿，他说智能不是计算，现在的 AI 只是在搬运人的知识。什么意思？其实之前说了有这种数据搬运，简单来讲就是 AI 没有生活，而我们的知识呢只能运输给他，他自己还不会学习，所以远没有到你所担心的哎呀给他一个什么他就能怎么样，因为他自己没有生活。可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我们一口一个，但在萨顿老人家看来只能叫人工计算。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同样是图灵奖的得主，下一个人他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下一个约书亚本教，他说的是非常谨慎的一种态度，怎么样训练这些系统使他们既不会伤害我们又能够真正安全可控，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答案是空缺的。他举的一个类比是这种核灾难或者核危机，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但是人工智能的大规模系统失控是一次都不能发生，所以你看必须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两位都是图灵奖得主，但他们观念上是打架的，你发现没有？一方面是说它还不可靠，另外一方面说它还不可控，但正是这种对冲的观点给我们扩大了整个产业发展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一个可能就相对系统了，接下来三五年的事情可能就是智能体浪潮将推动哪些呢？新系统、新载体、新网络这三大结构性的变革。新系统大家都知道，操作系统可能再不是什么 iOS 安卓之类的，会有新的这种系统。然后新的载体，除了机器人，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电脑啊、手机啊、汽车等等，这些以后可能都是 AI 的新的身体。包括新的网络，现在是互联网我们人用，以后可能是新的网络叫 A2A Agent to Agent 智能体之间的网络，以后都是智能体之间相互去协作去打招呼，人有什么事情来直接跟我的智能体谈，这就是大概三五年的事情。所以沉淀一下智慧还是很有必要的，既有这种远方的诗，也有眼前的路。
0: 就像你说的，也许现在的 AI 它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自主的人工智能，它只能算是一个高阶的模仿计算的工具。那么到底它需要学会什么，或者说未来人类希望它去学什么，又希望它不要学会什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清晰的思考了吗？
1: 没错，你说的其实就是人对人工智能的一个定位。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是葛军波院士他讲的，医疗不是造沙发，腿短了能锯，人不行，多一毫米少一毫米都有可能致命。实际上就是在说，哪怕这个 AI 技术上了天，以后在医疗领域你也只能乖乖的做人类的小助手，而不能越俎代庖。我们再看下一个，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是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这其实是这届大会最关注的一个痛点。现在物理世界 AI 能做的事情还太少，但也恰恰是现在的一个风口。怎么样让物理智能这块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关键在于它的结论：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其实对应上了我们之前说的人的解脱乃至于解放。因为劳动给了 AI， 所以人就能够专心去陪伴。因为人因为这个不用在危险区待着，所以可以出来。专心地进行创造，进行判断，这个就是苏浩给我们的一个观察和思考。
0: 好的，谢谢卓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析报道。刚才他提到的这位苏浩呢，也是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的首任的院长。那同时呢，他还创办了科创企业，并且在推动学术成果走向落地。就像卓阳说的，在今年的这个大会上，物理智能是个非常非常火的概念，因为大家已经不满足于 AI 只是动口不能动手了，我们希望它具有空间智能，希望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但是呢，在苏浩的眼中呢，他认为物理智能走向现实是没有捷径的，最终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怎么来理解这句话？我们来看董倩对他的专访。
2: 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3: 那是受了什么触发刺激或者影响有这个想法？
2: 从一个进化的角度看的，就是宇宙大爆炸，然后有了各种各样的原子结合成分子，越来越复杂，那这个复杂的尽头
3: 就是人，
2: 就是人。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
3: 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2: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3: 可以啊，这个家伙啊，他给我，我接住，他就
2: 放一下，稍微放一下，
3: 放一下。哦，他再使点劲儿，不会把这给弄破了吧？
2: 他其实是有力反馈的，倒也不会。
3: 他能知道这个需要多大的力？
2: 对，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物理直觉了。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
3: 所以我们在哪儿呢？
2: 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3: 告诉他。
2: 对，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

0: 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我们感觉下边就应该研究交互问题了，对吧？
1: 所谓的交互就是机器和这个世界得有关系，
0: 得发生接触。对，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
1: 抓住，触摸真实的世界。
0: 触摸真实的世界。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它就需要有一个身体，还要让大脑装在这个身体上。一开始我们解决这个身体和这个算法或者大脑的不匹配呢，是通过在仿真器里做很多事情来解决的。这个虚拟世界是一个符合我们人类的基本物理规律的一个世界，我们还增加了一个维度，是机器自己去尝试去练，它去尝试摸索，把自己摸索的结论记住。这样呢就可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凭空产生了它的行为。
1: 它可以拿任何东西是吧？
0: 对，对它来说不是问题，因为它非常的见多识广。
1: 什么叫它的见多识广？
0: 它在上亿个这个平行的世界里训练过，它那个虚拟的世界是个动态的环境，对，所以这个对它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1: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您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事儿。
1: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AI 呢，的确是人类去探索自己的边界所做的努力。那么每一个人脑中可能都会有一个想象，我想象的 AI 是什么样的，我希望它帮我来做什么。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心声。
3: 我觉得还是这种能够进家庭的服务的这种机器人会更感兴趣，就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啊，还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4: 我的专业是通信，现在在做具身智能以及强化训练的研究，一个是算力基座比较感兴趣，还有一些模型的前沿应用很感兴趣。
5: 我们是个软件服务企业，我们自己也开发智能底，大家都会真正期待说 agent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它真的能不能转化生产力。
6: 因为我最近在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这里面的话有一些技术可能是对于将来起到引领性作用的，所以我可能会收集到这些信息之后会去整理一下，跟这个学生们去说一说。
7: 今年所看到的，大家所发布的整个芯片的尺寸要比往年的要更加大一点，然后整个算力的值的话呢也会比之前更大，那意味着是说算力更强劲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同行我也是过来看一下，更加全面的了解到他们。
8: 切换还是很快的，可能一年的时间，从去年的各种概念和起源，具体的实打实的落地的案例还是多了。其实展会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能看一下它在各个细分领域的应用到什么程度。
9: 我想遇到更多的一些人才，我想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我在学习他们的东西，可能对我未来的一些项目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
10: 他们都可以就是用豆包去解决他们生活的一些问题啊。
4: 我在这半年内也通过 AI 学习了很多，让自己的创意变成现实。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 idea， 你可以在一个短时间里就做出一个 demo。
11: 我也希望我们能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领域去建立一套全球共享的数据标准，一套开源共建的算法生态，让我们的机器人能更早一天安全可靠地走进千行百业，走进全球人民的生活。
12: 模仿机器人的形态和动态，就会觉得很有意思。机器人感觉在模仿我们人类，但是我们人类现在在模仿机器人，感觉也是一种互相成就吧。
13: 我的理想就是说，像给那些就是植物人、聋哑人能够用人工智能造出来的眼睛啊、听。

0: 片，帮助他们产生意识，然后帮助聋哑人能够看到世界，听到世界。
1: 那人工智能有没有帮你写作业，也帮帮你提高效率？
2: 我基本不用它写作业。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感觉不是很适合，我自己也能写。
3: 如果说它能把养老这一块代替人去做好了，我觉得我未来生活我应该挺放心的。
4: 我可能想象的就是智能家居，然后包括家庭的一些机器人这种，它能帮我们去做一些家务、做饭，甚至是起到一个陪伴的作用，但是要那种非常温和的陪伴，
5: 我们能够更短的时间去完成我们的工作吧，就是各行各业都能够提高这个生产效率，就是一个生产力的革命的爆发式的，对，就还是带来增量吧。
6: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当中去能够解放出来，我们可能可以更多去探索作为人的一个可能性吧。
7: 我觉得首先一点，我认为 AI 不是用来替代人的，它一定是帮助人类变得更好，就是帮我们去做到一些我们想象不到或者是做起来更难的事情。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最重要的一点，人的关怀有温度的事情，它是替代不了的。不管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做得再怎么仿真，但是我觉得当我触碰你的那一刹那，你能够感受到我的感情、我的爱、我的关怀，这个是最真实的。
8: 机器人帮我做一些有时候家庭一些卫生呀、一些买菜什么东西的。
1: 你向往那样的生活吗？
8: 好脆，谁向往？
9: 因为他们都是电器的、智能的，然后我需要啊。对吧，我就坐在那里，比如说机器人给我去拿来拿去，然后他能替代人，能给我去，比如说机器人扫地啊，就是那个干嘛的都行啊。
1: 他能帮您工作是吗？
9: 能啊。
1: 您愿意吗？
9: 我愿意。
1: 为什么呢？
9: 那是一种享受吧。
1: 享受。
10: 接下来我马上再连线卓阳。卓阳，你是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跟机器人接触最多的人类，那我现在其实特别想知道你对于 AI 最大的一个期待是什么。
11: 那你一定要去认识更多的人啊，借人工智能大会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 AI 时代人不要离开自己，因为以后的事情可能就分三块、AI 干的是人干的事，但是中间还有很大的一块公共地带是 AI 和人都可以干的事情，而且未必有关效率。你比如说遛狗，你再比如说演奏乐器，包括陪孩子玩，这些事情都能给 AI 做，但是都应该给 AI 做吗？我觉得一方面是跟生死有关的我们不能交给 AI， 另外跟生命意义体验相关的这些也不应该全都给他。你这几天问了我好多问题，但其实实质是差不多的。 AI 能干啥，什么时候能干？你看我们特别迫切的想得到一个结果，然后以后大家对远景的展望就是 AI 给个结果，我万事不操心。可是想回来，人活一世，活的是一个过程啊，所有的精彩阴晴圆缺悲欢离合全部都在过程里啊。另外再从进化的角度来讲，其实人的所有能力都是在过程当中得到的，而能力这个东西是用进废退，你让 AI 干了，那你自己时间久了还能不能呢？所以 AI 越能越不要让它大包大揽。我觉得发明人工智能是人的成功，但离开人工智能就变成智障了，那可能是人的失败。所以我在这儿我要给刚才说要自己写作业的小朋友点个赞，非常的棒。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这种阿姨爷叔上了年纪，他可能不太懂 AI， 我觉得不懂没有关系，这不是错。事实上就这个速度，最后可能没有人感受自己懂。之前不是有人说哎呀 AI 生成的视频一眼假，我看得出来，但是现在你再看看还能看出来吗？我们更重要的是不一定大家都懂，但是要防止拿 AI 去做坏事，这个时候可能治理就要跟上了。随着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同期的几个密集的这个事情在发生，比如说摄影比赛的获奖作品它是 AI 生成的，最后发现或者说它使用了 AI， 然后有这种网帖出来以后大家都在关注，说有个女孩高考可能估分700多，然后实际不到300分，是怎么回事情，最后查实是 AI 批量生成的这种帖子。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网信办会有对于 AI 独动画包括神丑短剧的这种专项清理来保护未成年人，这个就是制度的建立。这次的大会上也有相关的强调，就是我们面对 AI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说污染了再去环保，或者金融危机发生了再去监 监管，而要这种风险前置式的治理。所以不用让每一个人都那么会 AI， 但是一定要通过制度和治理来确保 AI 对人的伤害不会发生。最后要说回到上海这座城市了，之前它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次它会不会让全世界进一步的意识到 AI 让生活更美好呢？我是希望会，但是这个希望相信 AI 是排在第二的，相信爱是要排在第一位的，也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人类自己。
10: 嗯，好的，谢谢卓阳。我也相信当在思考 AI 到底是会替代人还是托举人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出现是为了帮助人。谢谢，谢谢卓阳。我们的为期六天的这个特别节目人工智能大会呢也要告一段落了。
1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琉璃剥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他从他们身上看见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咬牙坚持。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残缺，不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用写作代替行走，用文字丈量生命的宽度。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 灵魂却飞向了更辽阔的远方。我与地坛没有华丽辞藻，没有跌宕情节，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讲透了生死、苦难与爱。他告诉我们，人生从没有完美，残缺也是一种完整。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愿意拥抱生活，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应。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曾陷入迷茫、遭遇挫折的人，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前路无光时，不妨翻开它，去感受地坛的宁静，读懂史铁生的坚韧。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于荒芜中寻得光亮，于苦难中完成重生，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认真过好每一天。最后，我想把书中的话送给大家：命运把人抛入最低谷时，往往是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坐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曙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